0: 谁说我要出宫了？我这不在宫里头呢吗？
1: 那你快点下来。
0: 你回去告诉你们圣上，他要是想看飞檐走壁的话，本姑娘可以表演表演给他看。
1: 你，
0: 咋样？
2: 公主，公主，
3: 怎么回事？
2: 听公公说，穆姑娘在墙头散步呢。
3: 散步？
2: 嗯。快给我更衣。
1: 你再不下来，别怪本将军不客气了。
0: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收起那笨动作吧。恐怕你那枪还没试出呢，小命就没了。
2: 住手！
4: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5: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六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6: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休息不好，一宿醒好几回，
7: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5: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8: 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5: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六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7: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5: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7: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5: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六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9: 现在老伴儿

0: 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3: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休息不好，一宿醒好几回，
4: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1: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3: 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1: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4: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1: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4: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1: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

0: 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1: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冯 你可别折腾了，快下来，快下来，要不然皇宫又要草木皆兵了。
1: 哎，是你父皇要草木皆兵的。嘿，
2: 桂英啊，你昨天晚上把整个皇宫搅得鸡犬不宁的，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你把皇上惹生气了就麻烦了。行了行了，你坐吧。
1: 是。
2: 你说你想跟宗保出征有那么难吗？给皇上磕个头不就完了吗？用得着这飞檐走壁的吗？我可找过八贤王了，他说皇上这次非要制服你，你再这样下去不是犯傻吗？皇上为了公主赐婚之事已经龙颜大怒了，你再这样下去你会惹祸上身的。你看我干什么？你打算什么时候给皇上磕头？
1: 就这两天吧。
2: 什么叫就这两天？明天早上上朝就给皇上磕头去。
1: 那恐怕不行，这两天呢我正给公主教功夫呢，这要是半途而废的话，那前几天不等于白教了吗？
2: 娘知道你在耍花招。
1: 娘，我真的没有耍花招，我就是想好好的教公主，然后让公主啊到她爹那儿去求求情。娘您别担心了，只要儿媳出了宫，我日夜兼程的，没几天我就追上宗保跟元帅了。啊。

0: 哎呀，不错不错，太好了，不错，
1: 越来越有模样了啊！
2: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3: 我为什么不来呀？我才教了你一招半式，你练得这么好，我要是不教的话，我都觉得亏得慌。
2: 你来是一直歇会儿吧。
1: 我还想跟你说这事儿呢。昨天晚上啊，惊着你父皇了，你跟他说一声抱歉啊。
2: 一听锣响，我父皇就知道是你翻墙出宫了。
0: 你以前飞檐走壁，潜入我的房间，在我身上画了只癞蛤蟆，父皇早就知道你的能耐了。哎呦，你父皇可真是精明哦！既然知道，那你就别在我父皇面前耍把戏了，乖乖的叩首吧。哦，叩首是自然的，可是我要是叩了手，我不就出宫了吗？我出了宫，谁教你练拳脚啊？啊？<笑>哎，其实呢，我今天找你。
2: 啊，算了，不说了。说吧，没事儿，说没事儿。啊，下去下去，
1: 是。

0: 怎么了？
1: 公主啊，你要是有时间啊，多陪陪你父皇。
0: 嗯，
1: 哎呀，这么好的人，你说，他来日不多了。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这个性你也是知道的，我说话向来是直来直去的。我跟你说实话吧，你爹他病入膏肓了。
0: 瞎说，父皇怎么可能病入膏肓呢？
1: 你没看出来呀、他两眼无神，这面色灰暗的。
0: 父皇平日日夜操劳，所以才会睡眠无序，脸上带有倦意，但也不是患有重病啊。
1: 我就知道，像你们这高高在上的人，已经听不进去实话了。行，全当我没说啊。
0: 不，
1: 没说没说。
0: 我父皇真患了重病啊。
1: 这我还骗你不成啊？我实话跟你说吧，我三岁就背了汤头歌，五岁就熟背上百个药方，八岁给人治病，十二岁在木克寨那就是响当当的郎中了。我们那儿十村八店的人都找我看病。
0: 真的？
1: 我看病不用说了，我断病那是一绝，从没出过差错的。
0: 那你说我父皇到底患的是什么病啊？
1: 哎呀，以我对他的观察吧，他这病啊还不在一处，肝脾胃肺肾都有毛病。
0: 那怎么办呢？
1: 你先别着急啊，如果及时治疗的话他还有救，如果还不治，再这么拖延下去的话，恐怕……哎呀，
0: 那你赶快跟我去跟我父皇说去。
1: 不，
0: 快，
1: 我不去，我不去，我这是说实话的人，我要是跟他说了的话，他还不得把我脑袋给拿走了呀。
0: 不会不会，父皇有我在，他不会乱发脾气的。
1: 我还是不去的好。我不去，我不去。那要不然这样吧，我呢给他写个方子吧，他愿意吃就吃，不愿意吃就算了，也算我你公主的朋友尽了心了。
0: 行，那到屋里写去。
1: 哎，好，
0: 走，快走。
1: 你别急别急啊，海棠，快点，
2: 快，
0: 哎，快呀，
1: 别急别急，
2: 来了来了，
1: 还有救，我跟你说。哎呀，这方子最后两味药恐怕你们这里难找。你去找彩云，让她到木克寨采集。
0: 哎，这药什么时候能采来啊？
1: 快马加鞭，午后便到。快去快快去啊！
0: 是。
3: 皇儿和他打过那么多次交道了，还相信他的话呀？
0: 他的话我不全信，但皇儿对父皇不无担心呢。
3: 耸人听闻呢，目的不还是为了出宫吗？
0: 父皇，不管你对穆桂英有何成见，皇儿都认为父皇你应该找个御医好好瞧瞧。当然，若穆姑娘的药方真的合理，也不妨试一试啊。
3: 好吧，
0: 皇儿去请御医。刘太医，你看我父皇是否安康？
4: 这
0: 有话直说。
4: 圣上日夜操劳，龙体内虚，一些症状虽表现得不甚明显，可不否认已落了病根儿。
0: 这病根儿是轻还是重啊？
4: 病没爆发出来，一些话不好说得太白。
0: 这爆发出来不就晚了吗？你们当御医的应该以防病为上策，不能出现大病再医治啊。
4: 公主所言极是，
5: 是。
4: 可是圣上的病很难断呐。
0: 有何难断？你们这帮庸才，为何还拿那么多俸禄？
4: 汗颜，

0: 在汗颜。
1: 我父皇是否病入膏肓？
0: 不敢不敢。微臣虽说医道浅薄，但对病症还能把握一二，不敢与您请的大师苟同。当然。
1: 你看这药方到底能不能用？
0: 这药方很奇怪，看似平平常常，可这后两味药微臣从未见过，也未听说过。
2: 啊，你说朕得的是重病，那你把朕的病症说出来听听啊。
3: 哈哈，那咱就先说说圣上的起居饮食的情况吧。圣上是不是见到荤的和油腻的东西就恶心呢？哈哈，圣上还时常饮水，但仍觉口渴。圣上时常出虚汗，而且四肢冰凉啊。除此之外呢，圣上是昼夜不能眠，入眠后便做噩梦，醒来时还大汗淋漓呀。圣上四肢乏力，早上起来常感眩晕，不愿意吃早餐，即便是吃点呢也觉固在腹中。另外圣上极不耐风啊，一旦受风是浑身发热，胸闷气短，咳嗽不止，呼吸不畅啊。本姑娘说的不太离谱吧？
2: 就算是有点对吧，但你以为朕得的到底是什么病啊？
3: 这个本姑娘不便说。
2: 为什么呀？
3: 我是怕我这引来杀身之祸呀。再者，为了病人的健康，一般都会把病情说清。我要是把圣上的病情说得过于轻呢，圣上不太重视，万一要是错过了治疗，这岂不是本姑娘的大过错了？
2: 可是你开的那些药，朕的御医认为是平平常常，没什么新鲜的，那这些平平常常的药方能治得了朕的重病吗？
3: 哎，这药呢确实平常，可是后两味药啊药性不凡呢。如果把后两味药和前面的药一同服下，我保证治好圣上的病。
2: 后边的人出来。
4: 这
2: 几位都是朕的御医，你出去跟他们商量商量，再决定给朕开药方啊。走吧。
5: 遵命
6: 遵命。
3: 遵命。
7: 请问穆姑娘，教你医道的名家是哪位啊？
3: 穆可寨鼎鼎大名的名医，我舅舅。
8: 穆可寨只不过是个小小村寨，名家也不过是略通医道的乡间郎中，别说是你，就算是你舅舅，也无法和我们相比。
3: 此言差矣，我舅舅一天给几十人看病，可据我所知，你们三天恐怕都碰不上一个病人吧。也许过去你们是名医，可是你们应该知道，这行医跟唱戏练拳呢都是一样的道理，不练则生疏退化了，所以这见解呀也变得极为的有限喽。
9: 谁都知道医道靠经验修炼而成，你小小年纪哪儿来那么多经验？
3: 何为经验呢？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8岁便开始学医，10岁就小有名气，12岁那年在穆克寨那一带那就是鼎鼎大名了。我穆桂英一天看下来的病人不下10人，恐怕这一个月下来比你们一年看的病人都多吧。难道

0: 不是经验吗？
1: 就算你给乡民看过病，可给圣上诊断，你没说出确切的病症。
0: 哎呀，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乃庸医所为。有些病症呢，看似在四肢，其病根在内腑。我相信此道理你们比我懂得多得多吧。这圣上的病啊，极为的严重，如果不赶紧吃药医治的话，我恐怕这不到年底便一命呜呼了。
2: 哎呀，这
3: 轻生，
4: 轻生啊！
0: 啊？为何轻生？那咱都是行医的人，得说实话吧。
3: 那也要轻生了，这要圣上知道了，可要加罪于我们的。
2: 是啊。
0: 哎呦，我当是什么呢？加罪你们也不包括我呀。你们是吃俸禄的庸医，我呢只是公主的朋友而已。
3: 是我们的支持，可穆姑娘的诊断，我们不能认同啊。
0: 不认同那是自然的，这郎中给人看病认知不同，处方各有不同。但是呢，我的这个处方我敢立下字据，如果各位哪个不认同的话，也可立下字据啊。
3: 圣上的病真有那么严重
0: 啊？哎，你们几位难道没有注意到吗？这圣上的语言、行为、走路方式，还有那个表情，都有点奇怪吗？
2: 这，
0: 哎呀，这要是耽误了医治啊，恐怕你们不是脑袋不保的问题了，那搞不好得满门抄斩呐！
5: 太医啊，
6: 穆姑娘，既然你看出皇上病重，可是你开的药方，我们可并没有看出有什么特殊之处
5: 啊。是啊，
0: 怎么不特殊啊？哎呀，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前几味药呢确实普通，可那后两味药啊是猛药。看看，好好看看
5: 这。
0: 哎呀，实话跟你们说了吧，我们木壳寨呢后山有两棵奇树，那药力呢是神奇无比啊，主要是解毒跟愈合。我做过实验的，我让那猪服上剧毒，把蛇切成无数段，只要服上此药，立即治愈。
5: 啊，这有这等事啊？
3: 这看功效，这可能。
0: 哎呀，这个时辰也不早了，我就先回去了啊。该说的本姑娘也就说了，这处方你们要是不用的话，你们自己开处方给圣上治病吧。本姑娘告辞了。
3: 穆姑娘，穆姑娘，你开的药方是一剂良方，可是我们还要问你一句，这药副作用？
5: 对，
0: 是药三分毒，那当然有副作用了。不过我穆桂英敢打保票，我给圣上开的这个处方绝无大的副作用。
7: 啊，这个好啊！
3: 啊，是啊，
7: 好。
3: 圣上，刚才我们和穆姑娘讨论了医道，分析了圣上的病症。从病症上看，穆姑娘的见解非常准确。穆姑娘不但辨证准确，而且药方开得极合理。
8: 你们也都是些行医多年啊，医道深厚的御医，怎么居然还没有他的医道深厚啊？
3: 圣上，年龄对医道确实管用，可是天赋比经验更重要。穆姑娘虽然年轻，但诊病和用药都高出我们一筹。
6: 圣上，我们虽然常年为您看病，可是您细微的身体变化我们感觉已不是很敏感。穆姑娘初次给圣上诊病感觉明显。
9: 圣上，穆姑娘开的药方也很有特点，不但平息了肝火，疏通了肠道脾胃，而且还有镇定安神、通血化瘀。

0: 功效。
1: 我们都认为穆姑娘的药方是一剂良药。
2: 穆桂英，
3: 哎，
2: 你怎么想起来主动给朕看病啊？
3: 现在是边关吃紧，只有圣上才能让百姓安康。我是为了百姓着想才主动给您看病的。除此之外，七公主乃我朋友，她的父皇生了病，我岂有袖手旁观之理啊？
2: 那就煎药吧。
4: 遵命。

0: 用穆桂英的药让我们御医颜面大师从此圣上，哼，便不再信任我们了。唉，
1: 也许啊，这过不了多久，我们就都被赶出皇宫喽。
2: 不被重用，赶出皇宫。 总比满门抄斩强吧？啊，
3: 也是。如果我们延误了圣上的病症，就后悔莫及了。
2: 你们真以为那个穆姑娘医术高深？啊，高深不高深并不重要，关键是她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圣上龙体康复，我们不被重用，也无大碍。倘若圣上，哎，来来来，责任。
4: 全在那个丫头身上。是啊，哎，这御医们都劝朕不要过于操劳，而你呢，却说让朕用心的去料理朝政。嘿，朕糊涂了，不知道你们谁是真的为朕好啊？
5: 御医劝阻不要操劳。 那圣上就真的不操心了吗？现在辽军进犯，城池已破，人心惶惶。作为一国之君的您，难道就真的不管不顾了吗？这不思考就更忧虑，有时候啊，还可能耽误了时机。我劝圣上勤奋理政，那是让圣上把有些事情赶紧的处理了。
4: 省得小麻烦变成了大麻烦，那可就不好喽。只有这样呢，圣上才能心情舒畅啊。哎，嘿嘿嘿，穆姑娘这个见解颇为深刻呀。哎，另外你还说什么处理朝政不必非得在厅堂在大殿，可以去户外或者郊外，这样有益于朕的健康。
5: 对对对。
4: 可是也有人说这是不务正业，有违国家的礼制和朕的威严。
5: 这干事讲究的是结果，您现在这身体已经受损了啊，一味的让百官百姓看你如何的勤奋啊，如何的理朝政，其结果会如何呢？所以，圣上该怎么做就不用本姑娘多说了吧。圣上，
6: 御医说药煎好了。
4: 叫他们进来吧。是。
5: 进来吧。圣上药已经煎好，请圣上服药。停。圣上，请稍后。此药呢，非同别的药，不能这么饮用。
4: 那怎么服啊？
5: 唐国已准备好。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服药的方法。此药呢，需在腹中缓缓流动才能发挥药力。如果快速服下，那药力可就大大减退了。<笑>
4: 是趴着服还是躺着服啊？
5: 都不是，得这样服。
2: 穆桂英，你放肆！你要戏弄朕？本人行医30多年，从未见过这种服药的姿势。况且圣上乃真龙天子，岂能做出这等不雅姿势啊？
7: 就是，医学上讲，坐着服，躺着服，站着服。

0: 没有区别，我看你是哗众取宠，对皇上大不敬。
1: 哎，
2: 迂腐迂腐太迂腐。本姑娘问你们，你们可知道黄酮和紫叶的药用啊？两味药流入腹中是为了清理肠胃的垃圾，如果快速的流动，那药效何在啊？我就不明白了哈，我给圣上诊病你们认可了啊，这开的药方你们也认同了啊，为何偏偏要在这服药姿势上为难本姑娘啊？
1: 难道服药真需这样啊？
2: 圣上可知道华佗？
1: 三国时代的名医啊。
2: 那他独创的五禽戏，圣上必定知晓。
1: 哼，虎鹿熊猿鹤嘛。
2: 对，就是学他们的姿势。这五种动物分别代表金木水火土这五行，又分别对应于心肝脾肺肾这五脏。通过练习呢，可以强体健身，通血去病。华佗呢，他老人家就天天练习。到了老年的时候，那是行动方便，鹤发童颜，精神矍铄啊！包括他的弟子吴普，还有樊阿，也随同练习，终身无病，活过百岁呀！本姑娘就不明白了，既然圣上对华佗是如此了解，为何对他创造的五禽戏却如此疑虑呢？
1: 这个嘛，
3: 五禽戏对强身健体有作用，可是圣上做不太雅观。
2: 胡扯！就为了这姿势耽误了圣上的治疗不可？
4: 父皇，依皇儿看，只要能治病，什么姿势都行。再说了，这里是皇宫，外面的人不会知道的。父皇，
1: 那你就教教朕如何服药啊。
2: 是，那这个地方呢，哎，圣上请随我来。
5: 这怎么办呢，走走走。
2: 来，就这儿了。就你了，就你了，来，先做个狗熊爬行的动作。
6: 什么？
7: 什么？让你爬你就爬去。
6: 奴才这就爬。
4: 姿势。木姑娘，还有没有别的姿势替代一下？
2: 哎呦，这个别的姿势呢也行，不过这药力要大减啊。
7: 就下去。
8: 是。
7: 站着。
8: 走。
7: 你们这些无能的鼠辈，真的就让朕像狗熊一样在这儿满地爬吗？

0: 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厅。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厅。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

0: 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

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

0: 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们这些无能的鼠辈，真的就让朕像狗熊一样在这儿满地爬吗？
1: 是啊，你这无能之辈，难道真的想迫使当今圣上施以爬行之法吗？
0: 再说你呢，没说穆姑娘，真是的，为慢遮挡，
1: 是为慢遮挡，
2: 全都下去吧。
3: 为慢遮挡，
2: 父皇可以喝药了。
4: 来，就小一口啊。含着慢慢的往下咽。

0: 小姐，这圣上服了您的药，真能减轻病症啊！这皇帝老儿啊，他根本没病，没病，
1: 只是边关战事，他过于担忧，睡眠不足罢了。睡一日，他就觉得心情舒畅，连睡十日，自然是容光焕发了。<笑>
0: 哎，可是这黄铜、紫叶不过是普通的树叶，没什么安睡的作用啊！
1: 你说你傻不傻呀，彩云？这皇宫院子多大呀，只要他是个人，他连爬八圈累都累死了，他晚上能不呼呼大睡吗？啊哎呀，
2: 不错不错。
0: 见圣上。
2: 穆姑娘，你这个药不错呀，朕服用后晚上果然睡得很沉，早上起来神清气爽啊。
3: 没想到穆姑娘武艺高强，医道也如此精湛。
0: 嗨，谈不上什么精湛，也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
2: 哎，怎么说呢？
0: 哦，不，我的意思是说，为圣上治病是本姑娘的福气，圣上觉得病轻了，本姑娘甚是高兴
2: 啊。那就好。你的药让朕神清气爽，那想让朕犒赏你点什么尽管说说。
3: 穆姑娘，你就说吧，只要是天下有的，父皇都能赐给你。
2: 哎，
0: 那就请圣上放我出宫吧。
2: 哎，一码归一码，你想要天下的奇珍异宝、官爵，朕都可以给你，唯独不能出宫。朕已经昭告天下了，难道你让朕食言吗？
0: 这个……
2: 哦，朕明白了，原来你给朕治病是为了找借口出宫啊！穆姑娘，不要跟朕再斗心计了。朕日理万机，没工夫跟你这个小黄毛丫头斗这个心计。很简单嘛，当着文武重臣在大殿之上给朕行跪拜礼，你就出宫了啊。
3: 穆姑娘别生气了。
0: 你说你爹那个人一点都不通情达理，你说他那么重的病我都给他治好了，他不感激也就罢了，非得让我给他下跪，有什么大不了的呀？
3: 穆姑娘，这给圣上下跪乃是天经地义，你就别拗了。
0: 我打死也不给他下跪。
3: 看来你是真没法出宫了。
0: 出不了宫，出不了宫才好呢，你去跟你爹说一声，就说本姑娘要在皇宫里颐养天年了。还圣上呢，我看你爹那心眼儿就这么丁点儿。在我们寨子里我给人看病啊，你知道人多感激我吗？给我送吃的不说吧，还帮我们家耕地，帮我们家喂牲口，

哎呀，对我那个好啊！你说你爹一点良心都没有，我算他的救命恩人了吧？不感激，不答谢，切，就知道个鬼，还不如我们那儿农夫呢。哎，还圣上呢。 我不跑。

0: 咦，你再给我弄一个。哎呀，这就对了，你会笑啊。站岗就应该和气点儿。我们在木寨的时候，那乡兵见了乡民们都笑呢，都乐呵啊，哪像你们呀，跟木头一样。
1: 羽林军有严格规定，站岗目不斜视，面无表情，更不能出声。
0: 什么规矩啊？上战场打仗那才叫规矩呢。哎呀，哎，八王爷，穆桂英这厢有礼了。
2: 桂英啊，你给圣上治病的事儿，本王都知道了。依本王说，你给圣上磕个头，就能和宗保一起上阵杀敌了。
0: 本姑娘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的，说不贵就不贵。再说了，我们俩都怄到这会儿了，我这会儿再跪，多没面子呀！更重要的是，我日后怎么去带兵打仗啊？
2: 这么说，你真的不想出去了？
0: 出吗？我是想出的，不过现在不着急了。
2: 为何不急？
0: 大军出征，日行八十，我那枣红马日行千里，我不愁追不上他们。
2: 那你就和圣上继续憋着劲儿吧。
0: 哎哎哎哎，八王爷，我现在呢也出不了宫，您倒不如给我讲讲前方的战事。
2: 要本王跟你说，还不如你身临其境呢。
0: 哎呀，我现在不是出不去吗？哎呀，八王爷，我求您了。
2: 萧天佐曾轻易攻下两座城池，除了他善于用兵，还有辽军骁勇，武器精良。萧天佐和辽军本王先不说了，本王光说说他们的武器。辽军的战刀比我们的锋利，除此之外，他们的超大号弓箭更是威力无比。这种弓箭比普通的弓箭大得多，不但能远距离射杀我们的人马，还能辅助攻城。
0: 八王爷说，辽军的强弩威力无比，不但能远距离射杀我们的人马，还能将箭杆射于城墙上，助他们攻城。
3: 小姐，你现在说这些有用吗？你出不了宫，再眼馋也去不了前方。
0: 彩云，我倒有一计能出宫。
3: 你给圣上治好病都没能让你出宫，还有什么事情能让他改变主意啊？
0: 我给他治好病，他不放我出宫，那是他小气。但是我要是能制造出御辽的先进武器，他就不得不放我出宫了。
3: 那可不一定，这次圣上肯定和你飙上劲儿了，你要面子他要尊严，我看你俩谁都不会屈服。
0: 这回他不屈服，我就逼他屈服。别忘了，这次辽军就是靠先进武器攻下我们两座城池，他皇帝老儿再傻再迂腐，他应该知道这先进武器对御辽作用有多大。
3: 小姐，你到底想干什么？
0: 我想制造强弩。

0: 彩云，
1: 嗯，
0: 你去公主那儿帮我借几把弓箭来。
1: 哦，哎，等一等，
0: 不可告诉她我此次的目的是什么
1: 啊。
2: 小姐不用嘱咐，彩云没有那么傻。
3: 我就不信他皇帝老儿不放我出宫。
2: 慢点，子涵。
4: 圣上，八贤王到了。
5: 啊，让他进来吧。
6: 圣上的脸色真是好多了。
5: 喝药虽然是很累，但还是见效的。
6: 臣刚才来的时候，正巧碰上了穆桂英。
5: 哦，他在干什么呀？
6: 他向臣打听辽军的情况。看来他是坐不住了。
5: 朕现在倒不是想找回面子了，是想让他屈服。朕觉得她确实是个奇女子，如果可以为我大宋所用，那我大宋岂不增加了一名良将吗？

0: 小姐，这什么呀？
1: 齿轮啊。你想想，这可是制造一个巨型弓箭啊，人怎么能拉得动啊？
0: 你这是画的什么呀？
1: 姚饼啊。你还记得咱们打水那露露吗？他能将水摇起来，就能把弓拉开。
0: 妙啊，小姐你真聪明。
1: 够了。你看这是一个吧，我把它三个架在这个上面，用皮带将它们连着。
0: 啊，这么大的弓，木姑娘你要把它放在哪儿啊？
1: 现在不是放在哪儿的问题，关键是给它制造出来。
0: 你找我的意思是？
1: 我找你呀，就是想请你呀，找几个擅长制造弓箭的匠工，然后呢，按照我的图纸把它给制造出来。
0: 木姑娘，你为什么这么热衷于制造兵器啊？
1: 你是不知道啊，这辽军的先进武器在战场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呢。哎呀，我现在不是被困在宫里吗？也无事可做嘛，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
0: 我看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1: 是，目的是出宫，但是制造出强有力的武器对御寮那是很有作用的。我想你爹不会这么不通情达理吧。
0: 好，我可以帮你。
1: 别，不是你帮我，是我帮你爹。你想想看，这辽军要是打进了汴梁城，你爹这个圣上他还能做吗？来吧。第一次试箭呢，不要求准，主要是距离远，射得快。

0: 哎，还有更好的木头吗？
1: 再好的木头，跨度大了也承受不了超强的拉力。
0: 那辽军怎么就行啊？
1: 这说不好。

0: 小姐，这是怎么回事啊？
1: 一张弓的木头

0: 它跨度越大，它容易被拉折。那多张弓呢？比如说三张吧，你别管是把它叠加起来，还是平序铺开，它的射程也还跟以前一样，不会改。但是，我要用牛皮筋将这三张弓连在一起，同时受力，同时发出，三张巨弓就变成一张强弩。我给它起名叫三弓强弩，听明白了吗？
1: 好像有点明白了。
0: 等我造出来你就明白了。

0: 哎呀，我告诉你们，这机关还得改进啊，要轻巧便于操作，这样呢能够一箭射中目标，准确性高，听见没有？
1: 是。
0: 赶快的吧。哎，彩云，赶紧练习试射，力求一箭射中。
2: 嗯，行。嗯，父皇，杨元帅已经接近边关，你就没必要愁眉苦脸了。
3: 说的也是啊，但萧天佐用兵如神，现在大军压境，两军即将交战，朕能不烦吗？
2: 杨元帅善于用兵，还有佘太君和那些婶娘在旁边辅佐，啊，一定会大获全胜的。
3: 听说穆桂英又在鼓捣什么？
2: 他呀，想去前线，可您又不让他出宫，他就只能造弓箭，想让您高抬贵手呗。
3: 所以你就来为他当说客啊？
2: 皇儿是他的好朋友，不得不帮。再说他制造的弓箭也是为了御疗，父皇您就宽容一些吧，父皇。
4: 快给圣上服药。
5: 圣上不服药了。
4: 哎，不服药何须练五禽戏啊？
3: 这药根本一点用处也没有。朕已经派人到木客寨了解了黄铜子叶了，那是两种再普通不过的树叶子。
4: 圣上吃了药，不是睡得挺好吗？
3: 那跟药没关系，那是五禽戏起的作用。你满地爬，爬了几十圈，你也能呼呼大睡。哎呀，这个穆桂英啊，
4: 看来穆桂英知道圣上不缺好药，只是缺乏锻炼。
3: 也就是这个疯丫头敢这样戏弄朕，换任何一个人，朕早就把她给碎尸万段了。
2: 父皇，穆桂英已制造出了比辽军更厉害的弓箭，望父皇前去检验。
4: 哦，这么快就造出来了？
2: 嗯，
4: 那咱们去看看。辽军的弓弩让我们吃了大苦头，如果我们有了强弩，就可以同他们拼个一二。你看看这气势还可以吧？
3: 谁知道他这回又搞什么名堂。
0: 穆桂英恭迎圣上。
2: 恭迎圣上。
3: 免礼免礼。穆姑娘，
0: 哎，
3: 我家皇儿说你最近又捣鼓出一个什么东西来让朕看看。
0: 就是
3: 啊，
0: 您看，就是他。
3: 哎呀，什么东西啊这是？这是什么炮？这是啊？
0: 这根本不是什么炮
3: 啊！
0: 我给它起名叫三弓强弩。
3: 哦，三弓强弩。
0: 这所谓三弓呢，就是将这三

0: 个弓的力量集合在一起。
1: 哦，
0: 这强弩呢，指的是巨大威力的弓箭。
1: 力量巨大，能有多大呀？
0: 哎，多大呀？嗯，这一般的弓箭呢，它也就是150步
1: 啊。
0: 它，1500步，只要在1000步范围之内，保证命中目标。
1: 1500步，可你这连100步都没有啊！
0: 哎呀，是啊，这不上上下旨不让我出宫吗？我这没法出宫演练呢。
1: 是啊，这100步也能看出它的威力。试试，啊，
0: 试试，
1: 试试。
0: 行，准备好了吗？
2: 好了，
0: 准备。

0: 太好了，我没呀，好，
1: 还行吧。

0: 母龟啊，你可是真聪明啊！你的三弓强弩威力无穷啊，把三个弓的力量结合在一起，令朕瞠目啊！朕知道辽军的强弓可以设在我们城墙上，让士兵攀登攻城。那我们的三弓强弩有什么功效啊？
1: 我们主要是射杀他们的敌球。如果再加上火吉利的话，还可以焚烧他们的帐篷和粮草。
0: 好，好，好，好，好，好。穆桂英，你还没有出工就已经立下战功。朕也相信这个三弓强弩，用在我们的军队上一定是威力无比。赶快吩咐工匠制造。
2: 遵命。
0: 穆桂英，
3: 哎，
0: 你想让朕怎么犒赏你啊？说吧。
3: 还是那句老话，放我出宫。这个嘛，桂英啊，这事儿好说。明天上朝，圣上肯定会表彰你的战功，到时候你向圣上行跪拜之礼，圣上不但会放你出宫，本王和公主还会为你送行。
2: 哎呀，看来这些日子又白忙活了，告辞了。
4: 穆桂英，圣上，穆桂英野心未改，圣上没必要和他一般见识。父皇，您别生气了，人家费了那么多的心血为大宋制造出那么好的兵器，父皇不让他出宫，他使点小性子，您就别跟他计较了。

0: 姑娘，八王爷，怎么还生气呢？八王爷，您说，你说他那样像圣上吗？一点都不大气。圣上是真龙天子，得有威严，一言九鼎，朝令夕改，还有什么皇位啊？啊，本王好像对你说过，依本王看。
1: 穆桂英啊，你就不要再犟了。哼，哎，
2: 要这么说的话呢，八王爷，我告诉您，我跟他怄气，还怄到底了。
0: 杨元帅已经来了信件，说他们已距三关不过200余里，3日之内即可到达。你再这么闹。

0: 好了，你们下去吧。
1: 是。公主，木姑娘来了。啊。
0: 木姑娘，
2: 麻烦公主告诉你的父皇，明日一早，我便当着众臣之面，向他行跪拜之礼。
1: 你总算扭过劲儿来了吧？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呢？
2: 没有什么何必当初，并没有给他白治，三公强弩更没有白造。你只需告诉他，我穆桂英服了。
3: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4: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时间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18.8元。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煎纸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镇痛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1，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2，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3，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4，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按周期煎纸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唉，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堂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

0: 漠，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块，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10天18.8块，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8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18.8。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 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镇痛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2: 哎，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治多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治多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外天堂安。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

0: 漠，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块，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10天18.8块，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父皇。
1: 啊。
0: 穆桂英虽已答应向您跪拜，但她毕竟是一介村姑，她做的姿势不规范或表情不虔诚，您没必要和她一般见识的。
1: 父皇知道了，知道她也不容易，既然她是你的好朋友，朕也给她个面子。啊，
0: 父皇真好，父皇下朝会品尝到皇儿为您做的燕窝粥。
1: 哦，你想贿赂朕啊？
0: 嗯，
1: 行啊，为了这碗燕窝粥，朕也不会难为她。
0: 嗯，谢父皇。

0: 听说杨元帅过两日便可到达三关呐。
1: 萧天佐很可能以逸待劳，不给杨家军喘息的机会就发动进攻。
2: 嗯，这事儿很可能发生。不过杨元帅身经百战，作战经验颇为丰富，虽然是远程奔波，也不会输给初出茅庐的萧天佐。
3: 可不要小瞧萧天佐，他虽年轻，可是诡计多端，要不然如何攻下我们两座城池啊？
4: 是
3: 这
4: 么说吗？
0: 哦，少夫人这次是来议政还是请求远征啊？
5: 本姑娘不喜欢你们这不关痛痒的胡诌八扯，当然是远征啊。
0: 八贤王，八贤王，
6: 圣上驾到！
7: 吾皇万岁！

0: 众爱卿平身，
1: 谢圣上。
2: 穆桂英为何不跪啊？
3: 是啊，
2: 穆桂英，你快快叩拜！圣上的群臣还等着议事呢。
3: 八王爷，不是穆桂英不愿意跪拜。 只是大唐之上跪拜当今皇上乃天经地义，有何难言之隐啊？前来言明。圣上，我母亲将我生在降龙墓下，故我命硬。其实本来我也不知道，可就在7岁那一年。 我父亲让我向一个叔叔行跪拜之礼，可是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他便一命呜呼。
2: 你是说你跪了他，

0: 他就祭了天了。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没意识到，第二年我又向一个伯伯行了跪拜之礼。同样的事发生了，第二天他便身亡了。啊，这怎么可能啊？这还不算。在我12岁那年，我又向两个长者行了跪拜之礼，他们。 也都相继去世了。那天，我为向圣上行跪拜之礼，龙颜大怒。可是穆桂英不好解释呀。但是今日，桂英顿悟，我虽命硬，可圣上是谁呀？圣上乃真龙天子啊！所以，穆桂英跪拜圣上，绝不会让圣上折寿的。圣上。
1: 请受穆桂英跪拜之礼。不管你说的是真是假，臣以为让穆桂英叩拜不吉祥。
2: 对，不吉祥。
1: 他有颗命先例，微臣以为圣上还是不接受他的跪拜，实为上策。
3: 对，不接受为上策。
0: 刚才我不是说了吗？
4: 圣上乃真龙天子，我只是一个山寨之女，圣上不会有事的。来，
5: 可是我皇上龙体不能有半点闪失，所以微臣以为还是不接受穆桂英跪拜为好。
4: 对，不能接受穆桂英的跪拜。圣上，穆桂英，你很用心呐，你为朕治病，又制造了三宫强弩。 刚才还说了这么一番，危言耸听的言论，都是为了出宫吧？啊，
0: 圣上，那您真是误会穆桂英了。刚才所言不是危言耸听，乃肺腑之言呐。
4: 哦，朕贵为天子，倒想看看，当今圣上接受了你的跪拜，能带来什么？
5: 恳请圣上三思啊！恳请圣上三思啊！愚不可及呀！穆桂英一个小小的把戏，骗得你们晕头转向了，啊？好，穆桂英不是命硬吗？朕比你的命还硬，朕今天就在这儿接受你的跪拜，看看到底怎么样。
0: 我太了解桂英了，朕担心她又闹出什么事来。我也担心，可是她现在进了宫，咱们有劲儿也使不上啊。为了圣上，为了大宋，你和姑姑去殿外等候，等桂英出来了，咱们再劝劝她。嗯。既然圣上。 已经拆穿了穆桂英的阴谋诡计，那本姑娘也不必费事了。是，我不是命硬，我叔伯还有长辈们，不是被我跪死的，而是圣上围剿穆克寨时战死的。什么？
5: 什么？
0: 这如何是好？我跪拜圣上，不为别的。 为的是能同我的丈夫宗保并肩厮杀。出征前我们曾有誓约，去要一同去，归要一同归。我向圣上跪拜，还有一点，那就是为了大宋的黎民百姓。辽军破我城池，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 桂英，不想这样的悲剧再重演。但是，我对圣上的跪拜，乃是对我父亲的不忠不孝。母亲早亡，是父亲一手将我拉扯大，所以父亲恩情比天高。何为不忠不孝？想必圣上知道。 我父亲跟赵家一直不和，在穆克寨占山为王30几载。太宗跟圣上多次围剿，可以说。

圣上跟我父亲势不两立，即便是我嫁给了宗宝，也不能减退圣上对我的怀疑。圣上，我穆桂。

0: 在圣上，
1: 为的是能履行我同我丈夫同生共死的誓言，为的是大宋的黎民百姓。圣上，请受母穆桂英跪拜。
2: 来，
3: 好一番肺腑之言呐、啊，真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哼，朕命你马上出征，等你何时真心臣服于朕，再给朕行跪拜之礼不迟。
4: 吾皇圣明，
5: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6: 谢圣上。

0: 许你出宫了。
1: 那当然了，公主娘，我得去换衣服了，彩云跟姑娘们在门口等着我出征的，我走了。
2: 你说他怎么就知道圣上能让他出宫呢？
3: 穆桂英就是穆桂英。

0: 本帅与萧天佐大战三盘，三盘皆输。没想到这天门之阵竟如此诡秘险恶，将士们信心百倍，英勇拼杀。可是入阵十人，归之一二，惨遭埋伏。降龙木啊，降龙木！为了你，我天波杨府举家上阵，老少同行。为了你，朝野不宁，龙颜震怒，我杨家险遭灭门之祸。可如今我却兵败三关，是你失去了天威神力，还是我杨延昭江郎才尽，廉颇老矣？你为何不诱本帅？你为何不诱本帅呀？看来我是该交出元帅之印了。
1: 元帅，您身经百战，经验丰富，如今只是受了些小挫，千万不能灰心丧气啊。
2: 是啊，
1: 我们只要找出对方排阵的规律，便不难胜他。
0: 不然对手博弈，自知对方实力不能胜比而勉强为之，乃为不明智。
1: 元帅，萧天佐只是偶然胜出，他要是和你拼实力的话，根本就不是您的对手。
0: 萧天佐这个老对手下了苦功来研究我的战术，对我宋军的用兵之道已是了然于胸。
1: 元帅，末将认为您高估了萧天佐，他三次用兵确实出人意料，可他的阵法并非天门阵呐。末将虽然没有见过天门阵，但听说此阵威力无穷，只有学问非凡的人

0: 才能够掌握。他萧天佐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个境界。
1: 对，末将也是如此认为。
2: 你们错了，这就是地地道道的天门阵。这天门阵并不是神仙之法，而是通过战法形成的变化之法。它的变化看似没有规则，其实规则就在其中。杨元帅并非气馁，而是现身说法。你们就不想一想，杨元帅他承认敌不过萧天佐，需要多大的勇气，面对多大的压力呀。他说这一席话，你们可能不理解，朝廷上下用心叵测之人大有人在呀。颜昭好就好在他心地坦荡，老身自豪地说，养出了这样赤诚坦率的儿子。他和萧天佐在用兵上已经分出了高下，再战恐怕后果极其惨重啊。
3: 知儿者莫过母啊。我杨家上报天恩，下为黎民，个人荣辱微不足道。我虽雄心万丈，可破阵伐树，眼见那些将士们死伤惨重，本帅心如刀绞。为了大宋江山稳固，为了百姓永远的安宁，我意已决，即日上表启奏圣上，辞去帅印。
0: 杨元帅，万万不可！就算斗不过萧天佐，可大宋尚没有比你更强之人，交出帅印，定会动摇军心的。
3: 不必再说。
1: 元帅，八妹说得对，你千万不能交出帅印呐。嗯。
4: 柳弟，你不能辞帅。兵法上斗不过萧天佐，可是咱们能坚持，他挥师垫粮就没那么容易。再说，和他对阵，也不一定就找不到破敌之策。
2: 大家言之有理。现在朝廷是没有人能与萧天佐抗衡，可是现在兵临城下，我们杨家就算是全部阵亡，也不能退缩。老身以为，现在也只有从咱们杨家选出替代颜昭的挂帅之人，这是万不得已、万般无奈之举呀。
5: 这三仗让我们看到了美好的前景。过去本帅不敢妄言，可是通过这三次交战，我充满了信心。他们可能会想出对策，可那对策也离不开老套路。
6: 是啊是啊，
5: 只要咱们攻破三关，挥师南下，就势如破竹。
7: 元帅，我们大败宋军，明天即可攻城啊。
6: 对呀对呀，元帅，你看现在我们将士们都跃跃欲试啊，急不可待了。
5: 先不忙着攻城，先调养几日。
7: 元帅，作战讲究一鼓作气，停下来岂不是错失良机啊？
6: 是啊是啊。哎呀，
5: 哎，本帅与杨彦昭博弈，其实高低以心知肚明。哎，现在他很为难，再战他会输得一败涂地，不战他也会自乱。
7: 正因如此，咱们应该立刻进攻啊。
5: 哦，兵法上讲，切忌逼对方坐困受之斗。当年韩信把楚军逼到河边，向后撤了数里，如果我们现在进攻，宋军肯定会奋力拼杀，背水一战，这样我们的损失也会很惨重。
6: 那元帅，你意如何？
5: 宋军将帅已知杨彦昭不是本帅的对手，士兵早晚也会明白，当他们对于宋军将领不满的情绪在军中蔓延，他们便会自乱，那时候我们在攻城，他们就没有能力抵抗了。

0: 咱们都是久经沙场之人，三战皆败，军心大损。此时如果能选出一个灵活应变之人挂帅，破辽才有希望。
1: 我是个将才，冲锋陷阵不用说，让我挂帅实在难当。
2: 副帅，要不让孩儿挂帅？萧天佐对孩儿不甚了解，说不定能够出奇制胜。
0: 我孙儿勇气可嘉，可是你用兵还太循规蹈矩，而且变化不大。萧天佐既然能够研究透你爹的战术，对你用兵也会做出推测和判断。
2: 您太小看孙儿了，孙儿一战定能让您老服气。
0: 奶奶不否认孙儿已可能一战即胜，可是对萧天佐你是忽略不得，否则你不可能成为一名常胜将军。
2: 可是奶奶，
3: 娘说的对啊，你用兵受奶奶和父帅的影响颇深，难脱其咎啊。
1: 这么说，咱大宋真找不出御辽之人了？
0: 现在有一人能与萧天佐抗衡，老身估计他若出马定能跟萧天佐匹敌，或者说他的计谋更胜萧天佐一筹，只是老身怕你们不服气。
4: 谁呀？谁呀？
5: 谁呀？
6: 您说，您是说桂英？娘，你这是开玩笑吗？桂英她还没正儿八经打过仗呢。
0: 难道你忘了她几次让宗保和咱们杨家人受挫，并将你擒落马下？
1: 桂英
5: 啊，在。
1: 都说你厉害，伯父还没和你交过手呢，他要挂帅，我杨五郎第一个就不服。
0: 不服？你可以和桂英较量较量。我想敌不过十个回合，你便会心悦诚服。
5: 娘，我们知道您心疼宗保，更宠爱桂英，可是桂英毕竟年纪尚轻，是她是战胜宗保，也让我们杨家众将受挫，可那毕竟是小打小闹，如今是大规模作战，先不说她能不能担此重任，就是这阵势她也未必见过，您如此抬举她真是言过其实了。
7: 是言过其实了，我们什么阵法没见过？桂英啊，毕竟年轻，经验不足。
5: 就是啊，先不说这变化莫测的阵法和阵势，恐怕他连想都不曾想过吧。
7: 娘，您再宠爱宗保和桂英，也不能拿千军万马当儿戏。
8: 娘，儿媳一向崇拜您，可这次儿媳对您的意见却不敢苟同。儿媳不在乎谁当元帅，在乎的是千军万马和大宋江山的命运。
7: 我同意大嫂的意见，选帅要选出有经验和德高望重之人。
5: 是
7: 这个桂英虽然极聪明，可是她的经验和在军中的影响都不如我们啊。
5: 对呀，
0: 是。既然你们不服，那你们不妨跟桂英较量较量再说呀。
5: 这
9: 较量就较量。
10: 孙媳不敢造次，
0: 大战当前何为不敢造次？杨家不能御敌已经愧对圣上和天下百姓了，

0: 贵英，伯父会手下留情。伯父，您这双斧有降龙木做把，斧落之处所向披靡，您可千万别因为我跟宗宝恩爱，您手下留情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快快使出你的刀法。
1: 那您可小心您手中的双斧。
0: 双斧正在伯父手上。
1: 吴伯，桂英失礼了。
2: 你这个丫头太鬼了。
3: 好。
4: 你们不服老身推荐，就两人一舞和穆桂英斗一斗兵法。
5: 这
6: 老太君不公，挂帅只需一人，为何我们要两人一舞与之比试？
4: 你们不两人一舞，难道单人还有较量的必要吗？
6: 娘，您太小看儿媳了，我们也曾随您南征北战，厮杀疆场，难道还不一个初出茅庐的桂英？
4: 你们用兵比不上五郎吧？五郎都没有战过桂英，你们单人胜负不是显而易见吗？
7: 娘，两人一舞就两人一舞。
4: 好，老身出题，你们布阵。萧天佐对我们摆下了天门阵，天门阵之深奥，人所共知。我们就以破天门阵为题，你们和穆桂英斗法。老身规定，一勇顶百，十勇顶千，重在布阵。大娘、三娘、七娘、八妹，
8: 在。
4: 你们用过去所学的阵法布阵，变化随心所欲，可用单阵，也可用双阵。不管怎样，以难倒桂英为止。
8: 儿媳得令。
4: 穆桂英，
9: 在。
4: 你率宗保前去，兵法任用，重在破阵。
10: 孙媳得令。
4: 你们马上推演，准备布阵。
8: 是
11: 是
12: 是。太君，末将也想学习兵法。
4: 好啊，那你就先跟随桂英和宗保，然后再跟随七娘和八妹。
12: 遵命。
13: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
14: 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5: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

0: 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4: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8: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现在好了，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

0: 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3: 只要年满50岁以上，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5: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但是今天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6: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2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

0: 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三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现在好了，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 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0: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

0: 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带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2: 只要年满50岁以上，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带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2: 只要年满50岁以上，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说实话，何为天门阵？天门阵如何布阵？我心里一点谱都没有。不过我知道咱们的经验比他多，
1: 经验就是优势。
0: 我们不能太循规蹈矩，让他摸到规律。
1: 不会的，我们一定要吸取六弟的经验教训，变换思路，他就摸不准我们了。
0: 说得好。
1: 哎，
0: 你打算如何布阵？
1: 依我看，天门阵不过是把过去所有阵法合在一起加以变化。哎，我们不妨给穆桂英来一个双阵并用。

0: 哦，对呀，
1: 主意不错。你说哪双阵？我们先给他来个太阴阵。太阴阵，
2: 不行不行不行，得废了。接着记，我第一回合先。你怎么了？
0: 这儿痒。
2: 什么痒痒的呀？哪儿
0: 痒
2: 啊？天窗，赶紧卸甲。
3: 少将军，来。
0: 我都痒了一天了，
2: 千万不能挠啊！
0: 不挠痒啊！
2: 你可千万不能挠，听我的话，听见没有？
0: 好好好好，
3: 慢点，
0: 给我。
2: 这是我在木客寨啊自己研制的百消丹，外消痤疮，内解百毒，可神着呢。
0: 你还会这个呢？
2: 有点疼啊，你可忍着点啊，别用手碰啊。别动别动别动，弄完了千万别捂着，你知道吗？
0: 桂英啊，
2: 这敞着呀，好得快。
0: 你听我说，这个三娘虽然不如大娘大度，可是呢，比她聪明。在排兵布阵上，往往是出其不意，你可得多提防。
2: 知道了。
0: 你呢，脑子清醒，还懂得一些兵法，但是像这样大规模的排兵布阵，你知晓多少？
2: 我爹那可是北汉的名将呢。而且我从小在军营里长大的，我懂得多少。哼，
0: 岳父大人虽然是一代名将，可是他没有跟辽军交过战，恐怕有些阵法都不实用。
3: 我们小姐学过孙子兵法，通晓三十六计，还跟山谷道人学过五行八卦呢。
0: 哟，你还学过道家学说呢？
2: 哟，我还学过道家学说呢。哎呀，我那个时候就是觉得呀好玩，可是越学呢，我就越觉得有意思，有道理。
0: 哎，那你赶紧跟我说说，这道家学说最主要的是什么？
2: 其实啊，就是变化。
0: 变化？
2: 变化。哎，你知道那个阴阳太极图是什么意思吗？
0: 我知道一点，但是我不是很明白。
2: 这圆形里面有黑白两条鱼，相互依赖又相互作用，其关系是非常的玄妙，但玄妙的很有规律。谁要是先掌握了这个规律啊，谁就先掌握了主动。明白了吗？行了，我知道，我跟你说你肯定不明白，你就回来看着我跟大娘三娘怎么对阵，你就明白了。哎，别挠，再挠打手了啊。来，
1: 这是我们对面是穆桂英，所谓太阴阵就是道士的呼风唤雨之法，利用黑云密布之时，大风向对方猛烈地吹去，我们就凭借风势和黑云的气势向对方逼压，对方会感到恐惧。顺风的时候，我方人马前进的速度就会加快，箭能射到150步，而对方却睁不开眼睛，所以也射不出箭。之所以我们给穆桂英用太阴阵，是因为这小丫头稚嫩，我们先从意志上摧垮她。
2: 好，
4: 夫人，可是穆桂英非常聪明，她要是想出对策呢？
1: 这个不用担心，你大娘早就已经筹划好了。穆桂英面对太阴阵，她必然束手就擒。
5: 这就是你们交战的沙场， 到底谁胜谁负，交战后。

0: 后便知分晓。你们还有什么疑问吗？
1: 没有。
0: 好，那你们就分别到东西两侧运气去吧。
1: 遵命。遵命。
2: 请。
0: 请。

0: 布下太阴阵，
1: 写。给。
2: 太阴阵，这一招太狠了。

0: 阴朕。这太阴阵就是借用风势向我军逼压，天昏地暗，飞沙走石，令人毛骨悚然，就是武艺再高强的战士也无法施展才能，而且这意志也会被摧残。
1: 要不我们退到城中？
0: 可是你别忘了，我们是在草原上作战。
2: 要不咱们先撤退？
0: 撤退？他们要是顺风射箭的话，这力道更近，岂能逃脱呀？
2: 那怎么办？
0: 金戈铁马，持矛盾，顶风前进。
2: 可是前进非常困难。
0: 再困难也得顶住了。这太阴阵最大的特点就是气势，但这气势往往是坚持不了多久的。哎呀，只要是我们顶住了，这太阴阵就不攻自破了。

这小丫头脑子还真好使。

0: 金戈铁马。哦，向前冲击，可是对方跟我们较上劲了，现在已无法改变阵法，只能借助气势将其一举摧垮。
1: 迅速向前挺进，从中间撕破个口子，这样对方的气势可就没了。

0: 方阵已经被撕破了个大口子。
1: 马上顶住！
2: 末将认为先率3000人马前去厮杀。
3: 末将觉得也是。
0: 与之厮杀，我方的优势就不存在了。不如将队伍推向两侧，引对方突入，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大的包围圈。按我说的写，
4: 快！
5: 三娘阵法用的火，以太阴阵开路，诱敌深入，将其包围。聪明。
6: 你们俩从一侧向中间逼。
7: 金贼先擒王，既然已经撕出了口子，距贼王也就不远了。我和赵飞率兵继续前突。
8: 不行不行，
6: 这要继续攻打的话，不但擒不住贼王，还会将我们陷入在包围之中。只有从一侧攻打，这太阴阵才会被攻破。行。

0: 你看桂英他们怎么不攻击对方首领，近在咫尺冲上去，直捣黄龙，叫擒贼擒王啊。
1: 桂英毕竟是女流之辈呀，她的胆量没有咱们爷们儿大。
2: 别把女人都给看扁了，如果是我就绝不会放弃这个机会。
0: 八妹胆量过人，这一点五哥我在你小时候就看出来了。
3: 对方从侧翼进攻，把我们的队伍断成了两截，
4: 而且正对我们进行分割包围，除此之外还绕到我们后方迂回，企图就是要切断我们的退路。
3: 要不我们马上撤退。
5: 不能撤退，
3: 一退势必大乱，而且自相践踏。现在唯一能用的是原地和对方搏杀。
2: 哼哼，他们这是竭尽全力向我军攻击呀。好，那咱就来个将计就计。

0: 好啊！
1: 灵儿，这是什么阵法？
0: 这是太阴阵和地陷阵的合用啊！三娘可谓用心良苦，可是穆桂英，她是借劲打劲，避其锋芒，瞬时将他们框入坑中，可了不得呀！哈哈哈哈哈！穆国，比赛都结束了，怎么还不击锣？
2: 计时结束。
3: 老太君，
0: 大娘、三娘，你们太阴阵、地陷阵合用，确实出人意料。就是用兵高超之人，也很难破解。不过桂英啊，你跟老身说说，你是如何看透了太阴阵后还隐藏着地陷之阵？
4: 太阴之阵，中路应该用最强的兵马，意在保住进攻的气势。可是我在跟大娘、三娘拼杀的时候，对方的抵抗不甚激烈，我们很容易就撕开了个口子，所以我断定有诈。
0: 那你为什么让宗保和小王爷从侧翼逼杀？难道你早就知

0: 道对方布了地陷之阵。
1: 太阴地陷最合阴阳五行中的变化，如果用其他阵法的话，变化就不那么自然了，这调兵也不会那么顺利迅捷了。
0: 现在你们二人不再认为桂英是个初出茅庐的没见过世面的小丫头了吧？
2: 桂英能剩大嫂三嫂给我们敲了警钟，再看清她就太不明智了。
3: 是啊。
2: 哎，小王爷，你和桂英打过不少交道，你给我们说说她的特点。
4: 特点？不按常规出牌。
2: 对，这个特点主要表现在他对战术的判断和反应上，如果我们将他弄迷糊了，是不是就谈不上按常规出牌了？
1: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先给他来个迷魂阵？
4: 迷魂阵？怎么个迷魂阵？
2: 迷魂阵就是用变幻莫测的战术使对手眼花缭乱，然后就趁其不备再用别的阵法攻击对方。
1: 迷魂阵之后我们再来什么阵呢？
2: 朱雀阵。好。
4: 不，等会儿怎么又是朱雀阵了？
2: 朱雀阵就像孔雀开屏，弓箭手登上支架，对敌万箭齐发。
1: 你知道吗，当年萧天佐的哥哥萧天佑就是用这一阵使我军受到重创，伤亡惨重。哎呀，至今记忆犹新呢。
4: 那萧天佐会不会对我们也用这一阵法呢？
1: 既然萧天佐创出了这个天门阵，朱雀阵他一定会用的，而且会将此阵发挥到极致，其威力可想而知啊。
2: 现在我们先不管萧天佐，主要是对付穆桂英。
5: 哎，你说亲娘跟姑姑他俩会以谁为主啊？
6: 肯定是姑姑。
5: 我也这么认为。你别看你这个姑姑呀，平常在沈娘面前不太张扬，可是她最有主见了。
6: 我姑姑从小就跟着伯伯叔叔玩耍，很早就学会了用兵之道。我奶奶和我爹商讨战事的时候，她也常常在旁边听，所以对用兵之道早就烂熟于心。
5: 你能不能给我讲讲她从小到大的一些生活琐事啊？
6: 百兵布阵迫在眉睫，你打听他的生活琐事干嘛？
5: 哎呀，这研究对方的兵将呢，首先要了解他的生活经历，像他的爱好啊、性格呀，还有他从小到大经历的一些大事儿，还有一些挫折，非常重要。你知道吗？这一个兵帅呀，他的性格往往会决定他用什么兵法和用什么计谋。
6: 看来我夫人对用兵之道的理解确实比我深啊。那行，那我就给你讲讲我姑姑的事儿。
5: 哎，从小开始，越小越好。
6: 明天就要和七娘和姑姑对阵了，你用什么阵法？到现在还没有告诉我呢。哎呀，
5: 你这个姑姑呀，经历的事儿太多，而且呢，学东西又杂。我真有点理不出头绪了。
6: 如果想不出，明天不如摆开常用的阵法，到时候再想对策。
5: 你是说不得已而为之之计呀？可这兵法上讲，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如果不了解对方，肯定会陷入被动的境地，这交战呢，十有八九会失败。
6: 那可是你怎么才能了解他的用计呢？
5: 哎，你今天晚上到奶奶那儿吃饭吧。
6: 为何？
5: 我呢，想单独的好好想想。
6: 行。

0: 小王爷，还没吃饭吧？
1: 没吃呢，你要是乐意陪陪我，当然高兴。
0: 我当然愿意陪小王爷吃，可我不能喧宾夺主。

0: 还是到杨将军帐里吃吧。
1: 我不去。
0: 啊，怎么了？
1: 他不就想让我嫉妒他吗？嘿，我赵飞这辈子

0: 我实话告诉你吧，我们小姐也觉得你很了不起呢。
1: 真的假的？
0: 那当然，她特地让我请你去进餐。
1: 你不说宗宝吗？
0: 杨将军去了老太君那儿。走吧。
1: 走。
2: 小王爷，其实我早就想跟你聚一聚了，苦于没有时间，我得好好谢谢你。你说上一次降龙墓那事儿吧，要不是你给我通风报信儿，哎呀，这宗宝恐怕就没有今天了。
1: 嗨，宗宝是我那么好的兄弟，那是我应该做的。
2: 哎，你知道吗？桂英一直有个遗憾。
1: 我也有个遗憾。
2: 你说我爹怎么搞的呀？他怎么不给我生个妹妹呀？他要是给我生个妹妹啊，我指定让他嫁给你。
1: 哎，你妹妹就算是个天仙，我也看不上她。
2: 啊？
1: 我跟你说吧，我就是喜欢你。
2: 你别这么说，你看，其实这天底下比穆桂英好的女孩多的是。
1: 但说归说，我不会这么做。
2: 所以说呀，我就认定你小王爷是个够义气，是个本分，是个豁达的人，所以我跟你交朋友交定了。今天呀，咱俩不醉不归。
1: 不醉不归。
2: 不醉不归。来，
1: 换大
2: 碗。我跟你说呀，我们在木客寨的时候，那都是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小王爷，穆桂英，谢谢您了，干
1: 干。

0: 干了，
1: 没干，
0: 最后一口，
1: 好样的。来，裁员上酒。
2: 娘，您跟我和七嫂说说同桂英交战之事。
3: 哎呀，我女儿想从老身这里得到点用兵之法。
2: 娘，我和八妹呀，不是想让你帮我们出谋划策，我们呢只想听你讲讲您和穆桂英作战的经过。
3: 要说过去呀，老身随口就来，可现在不能讲，讲了你们就能根据老身的话分析判断，这样对桂英不公啊。
2: 娘，
3: 哎，关于桂英的事现在一律不提，等你们比完阵法，老身会详细的讲给你们听。
4: 奶奶。
3: 哎呀，想死奶
4: 奶
3: 了。
4: 奶
3: 奶，
4: 桂英说要好好想想明天和七娘姑姑斗阵之事，让我不要打搅她。
3: 正好，哎呀，呵呵，这些日子你没陪奶奶吃过饭呢，奶奶呀吃什么都不香
4: 啊。吃饭。
5: 迷魂阵，你说这个迷魂阵它其实也就是个辅助阵法呀。哦，它的目的不就是干扰和迷惑对方吗？他要是后面没有别的阵法，他也起不到杀伤作用啊。
6: 啊，姑娘用兵太狠了。这迷魂阵后面跟了一个什么阵你知道吗？朱雀阵。你知道什么叫朱雀阵吗？不知道吧。这朱雀阵就是几百名弓箭手站在支架上面万箭齐发。
5: 来来来，咱不管他了，不管这些，来来喝酒，
6: 喝酒，
5: 好酒量啊，小王爷。
2: 这次我带的人马都训练有素，不但精通十八般武器，射箭也是好手。
5: 这回穆桂英啊，输定了。
6: 围魏救赵，
2: 小王爷，小王爷，
6: 借刀杀人，七娘。
2: 哎，你
6: 八妹，
2: 小王爷，辽军兵临城下，你怎么喝酒？
6: 谁喝酒了？我吃饭去了。
2: 什么？你吃饭？谁请的你？
6: 穆桂。

0: 哎呦！
1: 哟，鬼婴，
2: 我怎么了？我睡觉去了，睡觉去了。
3: 让开！哎，小王爷，小王爷，
4: 王爷，
3: 小王爷。
4: 哎呀，睡起来是真
3: 不用问，小王爷定是把我们的计划告诉了穆桂英。穆桂英竟然用美人计套小王爷的话，真是为人所不齿。
5: 小王爷，
3: 两军对垒，有什么计都不为过。可是如今我们的计划已然被穆桂英知道了，这下一步该如何是好啊？将计就计，将计就计。
6: 桂英，你吃过饭了？
7: 还喝了酒呢。
6: 你和谁喝的酒啊？
7: 小王爷啊。
6: 你怎么跟他喝酒啊？
7: 我从小王爷那儿啊套出了姑姑跟婶婶用什么样的阵法。
6: 你太不正大光明了。
8: 是

0: 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元，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元。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元。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0: 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去。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2: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得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去。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2: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 替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腹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

0: 疗与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一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即热疗与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得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医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医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与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3: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4: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与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医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与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得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医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医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与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

0: 伴。
1: 贴骨的安排，软户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软户外治疗贴。
0: 骨的安排，软户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元。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台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软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元。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得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软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软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元，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元。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台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软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元。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

0: 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从小王爷那儿啊，套出了姑姑跟婶婶用什么样的阵法。
1: 你太不正大光明了。
0: 我怎么不正大光明啊？我跟姑姑婶婶作战，那如同辽军作战一样。兵法上怎么讲的？不用奸计不胜。这个难道你忘了不成？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哎，你知道你姑姑用什么样的阵法吗？
2: 你想都想不到。
1: 什么阵？
0: 迷魂阵后，朱雀阵。
2: 够狠吧？
3: 现在轮到你们双方较量了。老身还是那句话，你们有本事全都使出来较量较量。杨元帅，你还有什么吩咐吗？
4: 孩儿听娘的。
3: 好，那你们各自下去排兵布阵，老身和杨元帅就看你们的了。
5: 遵命。
6: 遵命。
0: 请。

0: 二位还有何建议啊？
1: 没有，就按预定方案实施。
0: 那八妹就当仁不让了。
1: 嗯，
0: 穆桂英聪明过人，我决定先给她来个迷魂阵。
1: 嗯，
2: 等等，他们都知道这个阵法了，怎么还用？
0: 小王爷，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
1: 哎呀，

0: 穆桂英一时很难判断对方使用什么阵法，而且心烦意乱，兵将也会不寒而栗啊。可听说穆桂英事先知道姬娘和八妹用合阵，她为何还要这样用？这就是八妹过人的地方啊！她以不变应万变，
1: 她先扰乱了桂英的心智。
2: 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处于两难境地。
3: 娘，
2: 您
3: 女儿用兵有些道道啊。<笑>那是，
2: 八妹聪明嘛。
3: 我们不受她干扰，正直向前。<笑>好，不要与之展开激战，就做出使用朱雀阵的样子就行了。好。

0: 对方跟我们交手是想把我们的兵将全都阻集在这朱雀阵能够射杀的范围之内。
1: 姑姑用招真狠，
0: 可是他投入的兵力并不足，而且这抵抗不甚有力。啊，彩云，不跟他玩了，向后迂回。

0: 贵英上当了，七娘八妹摆的是白虎阵，那个胡伟马上就要横扫贵英和宗宝了。
1: 贵英虽然聪明，但毕竟不如八妹老辣，兵败已成定局。
2: 我们继续向后冲杀，对方快抵挡不住了。
3: 等等，稍安勿躁，他使用的是白虎计，你要再攻的话可就中计了。攻击虎妖。
2: 对啊，带兵向侧翼攻击，

0: 穆国。
1: 计时结束。
2: 老太君，
0: 桂英啊，
2: 哎，
0: 姑姑问你，你带军向后攻打，为何突然改攻侧翼？是不是？小王爷又给你传信了。
3: 哎，七娘，您怎么能这样说话呢？
2: 七娘，姑姑，您二位果真想知道，你们将朱雀阵改为白虎阵，用意很明显，你们想用虎尾扫杀我们，这兵法变换之合理，毋庸置疑。但是二位忽略了细节。
0: 细节？什么细节？
2: 这朱雀阵主要是中距离射杀，可是我跟宗宝向前厮杀的时候并没有遇到你们的强烈阻击，你们如果不阻击我们，你们的弓箭手怎能起到作用啊？由此断定你们已经换了阵法了。
4: 你等可听得懂桂英这番判断和决策呀？到现在你们该明白老身为什么推举穆桂英了吧？看起来你们都是将才，而他不同，所谓真才实学者乃为帅才。你们知道匠人的特点是什么吗？匠人的特点是能把别人的东西效仿得惟妙惟肖，但他效仿得再精确，充其量也不过是个匠人。这匠人呢，是不会创造的，会创造的人才是大师。老身今天不是贬低你们呐，而是肺腑之言。
5: 杨元帅。
6: 嗯，昨夜我已写好了辞帅奏折，准备启奏圣上，让桂英代我行使元帅之职。
7: 去。
2: 啊，副帅，桂英年幼，尚无跟着辽作战的经验，如此大任

0: 我不敢担当。
1: 担当不起也要担，大兵压境，没有回旋的余地。
0: 桂英深知这大理，但孙媳刚入朝为官，况且又是一介女流，这万一要是服不了众呢？
1: 有我杨家上下力保，兵将自不敢多加妄语。
2: 是啊，只是朝中文武大臣不明前方战事，会竭力加以阻挠。
1: 老身马上给八王爷写一封书信，告知面临的情况和为什么临阵一帅。
0: 可是我
1: 孙媳不要多说，为了大宋社稷和百姓，你没有推脱的理由啊。
2: 是啊。
0: 哎，
3: 让一个黄毛丫头去挂帅领兵打仗，滑天下之大稽呀！宣文武重臣上殿。
4: 奴才遵命。
5: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众爱卿领圣吧。
5: 谢圣上。
3: 众爱卿，这是杨延昭的奏折，他要辞请他的元帅之职，推荐他们家的儿媳妇穆桂英挂帅。
6: 啊，这也是个女人啊！
7: 圣上，大谬，天下大谬啊！哪有元帅临阵请求辞职，更没有推荐一个刚出茅庐的黄毛丫头担当元帅大任的。
8: 圣上，杨延昭此举乃天下奇闻，他这是在拿大宋江山和黎民百姓开玩笑。
9: 圣上，为保大宋，杨家是搭了几条人命，所以他才自恃有功，给圣上出天大的难题。
10: 你这话什么意思？杨家为保大宋，战死疆场那么多人，杨家从未抱怨过圣上。你什么时候见过杨延昭给圣上出过难题啊？
9: 难道说杨宗保和穆桂英之事不是给圣上出难题吗？
10: 那是儿女私情，岂能和国家大事相提并论？不错，杨延昭给圣上的奏折本王也不甚理解，可是本王知道他这么做必定有他其中的道理，所以本王劝各位不要意气用事，妄发议论。
11: 真乃天有不测风云，原以为萧元帅用不了多少时日便可歼灭杨家军，我们的粮草运到那里便可庆功设宴犒劳萧元帅，可没想到杨延昭推举穆桂英挂帅。
12: 什么？穆桂英？
11: 是啊，虽然他不是萧元帅的对手，可他毕竟为萧元帅所不熟悉，会带来一定的麻烦。
13: 以末将看来，穆桂英不仅仅能带来麻烦，他还能和萧元帅抗衡一二。
11: 笑话，他是有些鬼点子，可大军对阵，怎么摆阵，怎么用人，他想得出来吗？再说萧元帅独创的天门阵法，他一个乡村丫头如何能破解得了啊？
13: 既然这样，那监军您尽可放心了。
11: 不，他带来麻烦总归不如没有。再说我等投靠了辽军得有作为，除去穆桂英，到时候封官要爵就有了砝码。
12: 狗急了还跳墙呢，兔子急了还呲呲牙呢。监军，你不可再犹豫了。
11: 一介武夫，猪，蠢猪。哎，
12: 监军，那你帮我想一想该如何是好啊。
11: 哎，你先别随本监军前往押运粮草了，反正咱们是能拖则拖，你马上回汴梁告诉他们沐雨之女挂帅，国将不国，不但辱没了众朝臣，还是龙颜大师。你就说庆龙押运粮草不能同各位面议，为了国

0: 既然杨延昭已经递上了辞呈，必然有他的道理，诸位爱卿也不必在意了。当下当务之急是要选出挂帅之人。
1: 启禀圣上，现在是很难选出挂帅得力之人，可是杨延昭推荐儿媳挂帅实乃不妥。先不说穆桂英乃一介女流，光她的身份就让众臣不能接受。谁都知道穆瑜过去是北汉名将，太宗夺得天下后他依然不从，率众匪隐匿在穆柯寨与朝廷抗衡，他闺女穆桂英挂帅岂不乱了朝纲？
2: 圣上，穆桂英挂帅乃天理不容，且不说他父亲和他一直占山为王与圣上对抗，就说他和杨宗保之事是闹得全天下沸沸扬扬，如果让他挂帅，圣上，臣民就会把圣上取消婚约和他挂帅之事联系起来，那么圣上的颜面何存？众大臣也会觉得很窝气。
3: 二人的议论代表了不少大臣的意见，可本王认为大病压境，当务之急是考虑如何预疗。至于穆桂英的身世和他与宗保婚事造成的影响是次要的事了，一个是西瓜，一个是芝麻，我们要哪一个不言自明。杨延昭乃将门之后，他戍边几十年，身经百战，现在他请辞推荐穆桂英，难道众臣就不想想为何？我们可以推测，杨延昭之举正是看到了穆桂英有可能与萧天佐抗衡，所以才向圣上递上辞呈和推荐的奏折。
4: 圣上，杨延昭举荐难道没有违亲嫌疑吗？
3: 杨延昭乃正人君子，他绝不会任人唯亲，推荐自己的儿媳。再说了，穆桂英一旦挂帅，仍然担当不了重任，他杨延昭将承担何等责任？弄不好还搭上了儿媳的性命。
5: 不管怎么说，穆桂英从未显出他的才能，究竟他如何用兵，我等尚未知晓。
3: 对于他，你们不甚了解，可本王知道他确实有非凡的才能，要不杨延昭和佘太君就不会推荐他为帅。
0: 那就听八贤王来说说他的过人之处吧。
3: 他的才能大家还不熟悉，可佘太君身经百战，用兵如神，可他在穆柯寨却被穆桂英挫败。
6: 什么
7: 什么什么？
3: 杨延昭大家更了解，可以说在这之前是公认的常胜将军，可他也被穆桂英擒过。这些事本王本不想说，可事情迫在眉睫，不得不说。
2: 圣上，不管怎样，让穆桂英挂帅乃操之过急，如果他真有才能，可以让他辅佐杨延昭。
3: 众大臣可以想想，杨延昭已经三败于萧天佐，他坐在帅位上受穆桂英指使，不但自己难堪，众将官也会尴尬。
1: 那杨宗保呢？杨宗保也是咱们大宋出类拔萃的将才。
3: 对，他是个将才，可是将才不是帅才，他和穆桂英几次交战都败了，让他为帅当然不如穆桂英。
0: 皇兄啊，你觉得杨延昭推荐穆桂英挂帅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吗？

0: 想想，天波府那些夫人，哪个不是久经沙场，精通兵法？他们的作战经验都比穆桂英多。可是，为什么杨延昭不推荐他们，而单单推荐穆桂英？就算杨延昭识人有偏差，可佘老太君不会看走眼吧？他早年跟杨继业在疆场驰骋几十年，经过多少战事，阅尽多少沧桑，挂帅这样天大的事，他怎么会有疏忽呢？
1: 你说的有道理啊，但是朕还是下不了决心呢。还有女人挂帅带兵，历史上没有啊。再说她毕竟曾经是草寇之女，哎，让人听起来匪夷所思啊。
0: 圣上，有些事是不合常规，可是辽军已经威胁到汴梁，再谈循规蹈矩，岂不误了大事吗？
1: 嗯，朕不能让杨延昭辞职，让穆桂英辅佐他，是形势的发展所定。如果穆桂英真能担此大任，再考虑他挂帅不迟啊。
2: 我不吃了。
3: 桂英，
4: 怎么了？
2: 没事啊。
5: 来吃饭。
4: 吃饭。
2: 没事儿。
4: 桂英，你是不是有身孕了吧？
2: 真的？
4: 真不是时候。桂英有喜了，哈哈，咱们杨家有后了。
6: 这喜事啊。可是娘，
4: 吃饭啊，吃。来，桂英。
7: 小姐，小姐，吃点吧。
6: 什么都不吃那哪行啊？来，怎么也得吃一点。
2: 我不想吃。
6: 他怎么能吐得这么厉害呢？
2: 还不是因为你啊。
6: 顿都没吃了，来来，
2: 我
6: 你，行行行，不吃也行，
7: 慢点慢点，
6: 行
8: 了。哎，真的不是时候。且不说圣上准奏桂英为帅，得下多大决心，还要力排众议。即使圣上真的认桂英为帅，颁了圣旨，他现在这个样子，如何担当元帅重任呢？
4: 桂英怀孕之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9: 报元帅，圣上派人来了。
10: 圣旨到。杨延昭接旨。
8: 臣杨延昭接旨。
10: 大敌当前，杨延昭理应尽元帅之职。至于推荐穆桂英之事，先不准奏，但允许穆桂英辅佐杨延昭行使元帅之职。钦此。
8: 臣领旨，谢圣上。宋公公。娘，这
7: 元帅，这样也好，桂英突然有喜，无法担此重任，我想圣上安排甚是合理。
11: 下
8: 撤。
0: 王庆龙让人捎来密信，说皇上让穆桂英辅佐杨延昭。
12: 穆桂英？
13: 穆桂英是谁？
14: 是谁呀？
0: 穆桂英就是杨延昭救出

0: 重围的那个女将。
1: 哦，我跟她交过手，她的刀法的确是厉害。
2: 不错，她不但刀法娴熟，而且神出鬼没，弄不清路数，不好接招啊。
1: 她刀法虽然厉害，可不一定懂得排兵布阵呢。她辅佐杨延昭，对我们没有任何威胁。
0: 天不负人才济济，皇上能让他辅佐杨延昭，绝非心血来潮。
1: 他厉不厉害，我们和他交手便知道了。
2: 是啊是啊，
0: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知己不知彼，一胜一负。本帅没有弄清他出身和经历和用兵特点前，不会贸然开战。哈将军，
2: 末将在。
0: 您赶快去找王庆龙，让他把穆桂英的出身、经历和用兵特点给我搞清楚。
2: 是。
3: 萧天佐从13岁跟他哥哥萧天佑和我们作战，可是他从未亲自上阵与我们厮杀，所以我们对他知道的甚少。
4: 可是这个人用兵深思熟虑，
5: 从这3次交战，老身就看出他确实是个帅才。
4: 我也是通过这3次战役发现此人有一特点，此人肯定学过道学阴阳之说，所以我很想了解一下他的师父是谁。
3: 这个恐怕不太好打听。
4: 我知道不好打听，所以我才想劳烦各位去打听一下。因为不管这学生是学棋学剑还是学兵法，都跟其师父有相同之处，如果了解他师父是谁的话，对他兵法上的掌握也能充分一点。
5: 这事老身已派人去打探了。
4: 奶奶费心了。
5: 桂英啊，你多日不进餐了，这样不行啊，空腹如何辅佐元帅呀？啊，再说腹中的重孙儿也不行啊。
4: 好，孙熙听您的。我吃。
6: 来，慢点。
7: 亏了监军事先给几位大臣打了招呼，要不是他们，皇上头脑一热，真有可能拜穆桂英为帅，那萧元帅灭宋就不会那么顺利了。
8: 走。
9: 哎，走。怎么回事？
8: 禀报苏御史，有个商贩愣说是王监军的同乡。
2: 三管交战之地哪有什么同乡。轰走。
8: 怎么着，我说你不是吧？走。
10: 喂，王监军，我是你同乡啊，你出来。
8: 等等，
7: 苏大人。此人往来南北贩卖皮毛的小商，当年在黄河岸畔确有小婿呀，您不会忘了吧？
11: 哦，果然是同乡啊。
2: 押运粮草责任重大，你坚守岗位，本监军口头嘉奖。
8: 谢苏大人。
7: 请。你是何人？
12: 末将是萧元帅手下的亲信。
7: 来有何事？
12: 萧元帅让你速把穆桂英的出身、经历、性格和用兵特点弄清楚。
7: 哼，这就值得你光天化日之下直闯宋营？
12: 哼，你可知道萧元帅可是个暴脾气。

0: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 我们石银世家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0: 来自苗寨龙凤银。

0: 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1: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都雕刻得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史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之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1: 就是我们史银史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赞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族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台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2: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史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1: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2: 嗯，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1: 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啊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
2: 哇，直接免费送啊！
1: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2: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市面上最少也得好几千啊，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1: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我要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

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迎福迎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龙凤迎福迎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营篆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两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

0: 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福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福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领两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两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大品牌试一试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一壶4杯，赶紧打电话把这份吉祥富贵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相信大家都晓得。
1: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大品牌试一试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1: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

0: 帮龙凤银狐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狐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1: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
2: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狐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狐银杯已经通过了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狐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狐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1: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两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2: 好的，我们每个领域啊最多只能领两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狐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1: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0: 嗯，好的，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3: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狐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狐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狐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狐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5: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呢，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3: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狐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狐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狐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6: 这个银狐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7: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3: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狐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

0: 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狐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狐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狐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呢，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0: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4: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0: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5: 这里是海南卫视。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不会不知道王监军运筹帷幄，这等区区小事早在监军的城府之中。城市需讲条理，有步骤，审时度势，切莫因小失大呀。
1: 潘将军，
2: 萧元帅怎么做还用你来指手画脚吗？啊，
3: 是
4: 老太君。
5: 他们为什么不操练呢？
3: 是，起来起来起来，都起来，你们起来，都给我精神点，前进，走，快点。
6: 都知你向皇帝递了辞呈，人人皆知啊，兵将自然忧心忡忡。
5: 娘说的也是啊，听说桂英辅佐我，可感觉没什么起色呀。
6: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啊！若不辅佐，岂何作用？
5: 这不是长久之计。不用说，萧天佐现在一定在琢磨我们。他若此刻对我们发动攻击，恐怕我们就危在旦夕了。
6: 唉，你说的正是老身所担心的。这样拖下去，只能使我们陷入绝境。
7: 狮虎阵、长蛇阵、太阴阵，
8: 小姐，
7: 朱雀阵，
8: 你还是好好休息吧。那么些天没吃饭，把苦胆都快吐出来了，洗都洗不掉。
7: 姐姐，别打岔，别打岔。
8: 杨将军，杨将军，哎，杨将军呢？
7: 他在巡营那出什么事儿了？
8: 哦，杨元帅他中风了。
7: 啊！
8: 我不说了，我不说了，
7: 站住！他怎么会这样啊？
8: 你还是好好休息吧。
7: 彩云，快带我去。
8: 这奶奶。
6: 啊？
8: 杨元帅，少夫人来看你了。
7: 别扶我，别扶我，
8: 小姐。
7: 奶奶，我爹他爹。
6: 谁让你们惊动了桂英啊？
8: 我去找少将军，少夫人非得跟着来。
7: 奶奶，我爹他怎么了？
9: 元帅心事太重，是旧病复发。上回元帅犯病啊，就差点要了命。
7: 爹，爹，都怪桂英不好，不能助您啊。要是桂英……
9: 扶他回去，
8: 小姐，走。

0: 燕昭这一病恐怕十日八日难以治愈，这可如何是好啊？
1: 娘，元帅之病我们千方百计也要找郎中治一治啊。
0: 事到如今，为了大宋社稷和百姓，想方设法也要治愈他的病。
1: 娘，万一有不测呢？
0: 哎，大战在即呀，这可如何是好啊？
2: 老太君，爹爹病重，国难当头，您就让桂英挂着元帅之职吧。
0: 桂英啊，我的好孙媳，奶奶知道你有这份孝心，可你有孕在身，如何能长得起这帅印呢？
2: 请奶奶放心，桂英就是死也要挂着元帅之职。
3: 小姐，小姐，
1: 娘
4: 娘
1: 娘

0: 小姐，你要干什么？
1: 别，小姐，让开！去，去！
0: 小姐，去！
2: 你知道吗？
3: 我知道。
2: 那你知道还怎么做？
3: 我就是因为知道，我才这么说。
2: 桂英，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是我们的孩子，也是天不府的孩子，你没有权利伤害他。
4: 大敌当前，难道他比天下的百姓都重要吗？
2: 那我也不能让孩子没有出生就毁在你的手里。
3: 放手，你放手。
2: 不让。
4: 站住！
2: 桂英，
4: 站！站！站！
5: 小姐！
6: 小姐！
7: 小姐！
8: 小姐！
9: 小姐！
10: 桂英挂帅，担子重似千斤呐。虽然他是你们的小辈，但老身要求你们对桂英唯命是从。你们如果哪一个稍有违背之意，我对他绝不留情。
2: 奶奶，奶奶，奶奶，
10: 宗宝，
2: 你快去看看桂英。
10: 怎么？
0: 回去吧，求你了，求你了，
11: 求你了，
12: 小姐，
0: 求求你了，小姐，
12: 请您回帐，小姐，
11: 请您回帐吧，小姐，
12: 回去，
11: 小姐，回去吧，
0: 回去吧，
11: 回帐吧，小姐，
3: 宗宝，我对不住你，
13: 杨延昭。不可能中风啊，他没有过此病的前史，老家伙身子骨硬朗着呢，突然发作，是想将帅印交给穆桂英。
14: 欺君罔上，胆大妄为。
13: 这是佘太君和杨延昭逼迫圣上之计呀。
14: 皇天在上，佘太君呀，佘太君，你躲过了初一，可躲不过十五。杨延昭啊，杨延昭，纵使你魔高十尺，也挡不住啊道高千丈。监军，绝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
13: 去，派个人把这个送去汴梁，处理完这事，直接去三关，带我去探视杨延昭，弄清是否真病。
14: 潘冲，明白，
13: 明白才怪。嗯，鸡一嘴鸭一嘴的，动不动就乱嚷嚷，别忘了你姓潘。哎，
15: 对对对对对，冲动，冲动是魔鬼。
13: 明白就好，明白才有明天。明白才有江山。
15: 学生，铭记恩师的教诲，铭记终身。我这就去办。
13: 去吧。哎，等等，杨延昭问起粮草之事，你如何回答？
15: 学生就说，王监军正克服艰难险阻，向边关接近。
13: 去吧。
14: 告辞。
13: 冲动是魔

0: 鬼，哼，我看你就像个鬼。
1: 这是佘太君带杨延昭写的奏折呀，说他得了重病，你说巧不巧啊？上一次杨延昭说要推荐穆桂英挂帅，朕没有答应，接着他就病了。呵呵呵，朕已宣百官上殿，咱们听听他们的建议。嗯
2: 嗯，圣上驾到。

0: 众爱卿平身吧。
1: 谢圣上。
0: 各位爱卿都听说了吧？佘太君带杨延昭为穆桂英请求元帅之职，众爱卿有什么看法呀？
2: 圣上，微臣觉得佘太君上奏有所欠妥，推荐元帅该由朝中大臣建议。佘太君已离朝多年，不该过问此事。
3: 可佘太君随军作战，了解前方情况，向圣上推荐并不为过呀。
4: 杨元帅有病，穆桂英可以代他行使元帅之职，可公然为他要帅，似乎有举帅为亲之嫌。
3: 此话差矣，现在和辽军对阵，生死就在瞬间，佘太君怎会如此不识时务？再说元帅的担子重似千斤，穆桂英没有铁打的肩膀，佘太君怎会向圣上举荐？
5: 圣上，不管怎么说，从古到今没有女人挂帅先例，拜穆桂英为帅，怕众兵将不服。
3: 哼，自古没有的事，并非后人不能做。至于女人挂帅服不服，以本王看，不在男女，而在于她有没有为帅的能力。
6: 就算穆桂英有能力，臣以为也不能拜她为帅。她父亲穆宇一直在穆柯寨占山为王，与朝廷抗衡。穆桂英为帅是给谁带兵啊？
3: 当然是为大宋。她丈夫是杨宗保，公公是元帅。
6: 话是这么说，众臣百姓看来这非常别扭。
3: 什么别扭不别扭？前方战事十分火急，急需能人修为解难，而你却盯着穆桂英的身世不放。
6: 别忘了，穆桂英并非真心归顺朝廷，她是为了亲情才出征的。
3: 你只说对了其一，穆桂英心胸宽广，她把百姓看得和亲情一样重。
2: 不管怎么说，拜穆桂英为帅，总让人觉得是从外边借的人带大宋的兵。
3: 那么按你的说法，宁愿丧地失城，也不让有能力的人率兵抵抗。何况穆桂英不是外人。圣上，穆桂英确实是个帅才，当今大宋无人能及。
0: 朕也听说过他曾经战败过杨宗保、佘太君和杨彦昭，但能不能与辽军大规模用兵布阵还未得到验证，挂帅之事容日后再定吧。
7: 老太君。奶奶，婶娘，
8: 桂英啊，
7: 奶奶，快快快，上座。
8: 哎，好好好，
7: 婶娘，快坐。哎，
8: 哟，你在读《孙子兵法》？
7: 没有。
8: 好啊，啊，你最近怎么样啊？啊，
7: 这个说来也奇怪了，我现在不但不吐了，比以前吃的还多了呢。看来是老天助我呀。
8: 好啊，都得过这一关呐。哎，我托人找到了萧天佐的情况。
7: 哎，
8: 不急不急啊。哎，哎呀，这

0: 那上头啊写着萧天佐跟空山道人学过道学。呀，
1: 我还真知道这个空山道人。奶奶，我小的时候我师父给我讲了不少这个空山道人的奇事呢。此人呢布阵是大气磅礴，性格呢是粗犷豪爽啊，干了不少奇事呢。但往往这种人不拘小节，这纰漏呢极有可能出在这细节之上。
0: 言之有理。
1: 哼哼，哈哈哈哈，

0: 蒲国英乃北汉名将穆宇之女，她从小跟父亲学过《孙子兵法》，而且她还喜欢诗词歌赋。
1: 那玩意儿跟排兵布阵没什么关系。
0: 没关系，关系大着呢。学习高深的人理解兵法，跟文化低的不是一个境界，排兵布阵也有天壤之别。 而且他懂得道家学理。王庆龙信上说，与他作战的时候，都觉得他的出兵出人意料。
2: 哈，一个女流之辈，和元帅您对阵，他的气势怎么能和您相比？嘿，
0: 本帅不这么认为。
2: 王乾隆说，他曾经战胜过佘太君、杨延昭和杨宗保，可他们三个人都是宋军的佼佼者。我萧殿佐是战胜过杨延昭，可佘太君、杨延昭、杨宗保三个人连起了对付我，我要想取胜可没那么容易了。
3: 哼，元帅，这么说，穆桂英不是平庸之辈啊？
0: 何谈平庸之辈，简直就是出类拔萃。如果我们对穆桂英再不够重视的话，我们就要大败了。

0: 推举穆桂英挂帅之奏本，圣上一直未批，这准是重臣的非议所致，使圣上犹豫不决。
1: 要不而再上本起奏，
0: 再奏也是无济于事啊。
1: 可是名不正则言不顺呐、啊。虽然说桂英代我行使元帅之职，可是对辽军的威慑力已经小了不少啊。
0: 嗯，谁说不是呢？别说是众将领颇有微词，就是咱家的七娘八妹都不心悦诚服。
1: 这样下去预料前景不妙啊。
0: 哎，正因为如此，娘才忧心忡忡啊。
1: 嗯，
0: 不过老娘倒有个办法可用。
1: 娘，你快说。
0: 嗯，
2: 最近我研究了萧天佐的特点和他的所学，发现此人有一特点，胆大而心细。来，你们看，这是我们宋军，这是萧天佐，他用的是变形的长蛇阵，厉害吧？厉害是厉害，但不是无懈可击的呀。我们从东侧。
3: 圣旨到。穆桂英接旨。杨延昭重病在身，同意免去元帅之职，元帅由穆桂英接任，钦此。接

0: 纸吧。
1: 谢圣上。
2: 佘太君拜见穆元帅。啊，
1: 别，您这样孙媳我担待不起。
2: 穆元帅，你虽说是杨家之小辈，但是圣上命你为帅，杨家就应该对你俯首听命了。
1: 奶奶，我这个
2: 这是在军中，不要再用天波府的称呼。老身既然称你为元帅，你也应该称呼老身为佘赛花或佘太君。请吧。
3: 请穆元帅。
4: 穆元帅，我们妯娌坚决听从元帅吩咐。
5: 是
6: 是。

0: 现在就把萧天佐和他的天门阵跟你说一说。
1: 爹爹请讲。
0: 这萧天佐击败赵元帅又三次胜我，靠的是阵法。他和萧天佑自恃是黑白两蛟龙，乾坤在握，天佑其成，以两仪生四象之理，针对我宋军用兵之道，独创了天门阵，把乾艮坎阵、坤兑离巽发挥得淋漓尽致，而最终归之于先天混极。这个天门阵高深诡异，神秘莫测，兵将入其内如入迷津，只觉得杀机重重，危机四伏，故而没有取胜之理啊。你若与其对阵，切记要扬己之长，万万不可照搬兵书，循规蹈矩啊。
1: 儿媳知晓了。
2: 报杨将军，王建军派副将前来问候。
3: 是那个姓潘的吧？
2: 正是。
4: 奶奶，这个家伙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1: 哎，宗宝，爹爹奶奶，当下这个时候啊，还是以粮草为重啊。
3: 言之有理，家中有隔夜粮，心中不发慌吗？
0: 好。那就让他前厅等候。
2: 是。
4: 来奶奶。
3: 来。
4: 走。

0: 杨元帅，佘太君。
1: 啊，将军请坐。
0: 王监军听说杨元帅身体不适，非常挂念，特派末将前来问候。
2: 啊，与萧天佐之战，这臂膀受了些伤，虽说伤势不重，可是迟迟不见愈合，今日又偶感风寒，引发了咳嗽，这终日只觉得心闷乏力。郎中说风寒已侵入肺腑了。
0: 哎，杨元帅劳累加枪伤，需要静养，边关缺药，末将回去禀报王监军，如果能办到，末将一定把药送到。
2: 好，多谢王监军了。你回去跟他说，延昭感激之至。另外，

0: 我想知道，这粮草何时能运抵三关？
1: 王监军已率领运粮大队日夜兼程，可是天降大雨，道路泥泞，桥梁被毁，我们正连夜修筑，不久军粮便会到达。好，
0: 回去跟王监军说，说我杨延昭和太君非常感谢他。
2: 末将一定把话带到。告辞。马都尉，
3: 潘将军，圣上已任命穆桂英为帅，你知道吗？
2: 什么？圣上已任命穆桂英为帅？
3: 将军不知道圣旨已下？
2: 知道。不过，杨元帅刚刚中风啊。
3: 穆元帅是有些本事。
2: 的确名不虚传，可她再有本事，她也是个女人呐。况且她怀有身孕，
3: 可不是吗？她本想把孩子颠下来，可这孩子怎么颠也颠不下来。哎，将军，怀孕之事可千万得搁在肚子里呀。
2: 哎，知道，这是点牛肉干。
4: 撩拨你无冕之炊啊！简直是雪中送炭呐！嗨，谁让咱俩是老乡呢？谢谢将军。
2: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圣上拜穆桂英为帅，必然公告于天下。本监军怎么没有接到任命他的通告啊？
3: 这么说，穆桂英挂帅，有假？
4: 肯定，本监军在朝中几十年，连这的朝规都不懂，岂不成了白痴？那天波府也太胆大妄为了。这是佘太君的鬼主意。
2: 监军，如将此事禀报圣上，圣上必然会问罪佘太君。不可，本监军身为粮草押运官，这么做。
5: 会引起圣上的猜忌啊！恩师，那您说怎么办？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
6: 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7: 我练完这个宋浩老养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6: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
7: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
8: 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9: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热热乎乎的。
10: 我每天呢就坚持二十分钟哈。
1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
9: 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二十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2: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3: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14: 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
13: 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8: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5: 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要是一套，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

0: 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5: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是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6: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4: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3: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

0: 转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你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的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

0: 1 2 3 4 5 6 7，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3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平时

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

0: 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玄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

0: 再下来，羊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

0: 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马上再回汴梁，把此事告诉与我相好的诸臣，他们一旦知道此事，朝中便闹翻喽。
1: 遵命。
0: 等等，
1: 嗯，
0: 另外，把穆桂英怀孕的事也告诉他们，切不可渲染。
1: 轻描淡写，酒后茶余。<笑>你走之前呢，设法让你那个同乡知道，穆桂英挂帅是假。
2: 好，放心吧，监军大人。拜托了，潘大人。
1: 不，万万不可，恩师。
2: 你我大业在此一举，潘将军重任在身呐。告辞。八贤王，
3: 老臣有一事请教，
2: 听说圣上已拜穆桂英为帅，您可知道？
3: 什么什么？你说什么？
2: 穆桂英已经行使元帅之职，可我们还不知晓。
3: 你说说，
2: 看来此事王爷也不知道。
4: 按常理，推举元帅应该是由众大臣商议推举的。这个可是众大臣哪个也闻所未闻，此事有点蹊跷。
5: 圣上驾到！
4: 万万岁！万万岁！万万岁！
5: 众位请平身，
6: 谢圣上。
4: 刚才听诸位议论热烈啊，都在议论些什么呀？
7: 圣上，臣等听说穆桂英已挂帅的消息，不过臣等没有接到圣上的旨意，都觉得此事有点蹊跷。
4: 你说什么？穆桂英挂帅了？
7: 正是。
3: 启禀圣上，臣也听到了确切消息。
7: 圣上，微臣也是。
4: 不可能，朕还没有扳指呢。 他穆桂英就是十个脑袋，他也不敢自称元帅。
8: 可是微臣得到的消息千真万确呀！微臣也是，我们也有所耳闻。
9: 你们的消息来自哪里？这消息。

0: 必定出于心怀叵测之人，意在扰乱我军。
1: 圣上，消息是否真实？只有派亲信速去前方打听确切。
0: 传旨，派专人，查清楚。
2: 奴才遵命。
0: 圣上，臣以为为了前去了解，效果未必甚佳。圣上既然拜杨延昭为帅。 让穆桂英辅助，就该移人不用，用人不疑。此去派人探听，会让将帅感到圣上不甚信任，恐怕情绪会有所波动。八贤王，你觉得这事儿是真是假呀？臣以为，肯定是造谣惑众。 家传圣旨，按大宋律当斩，无风不起浪啊！想必这些人说这些话也，绝不是没有顾忌。圣上，您想，御辽若要取胜，首先是君臣无猜，而辽军和奸佞，最希望的就是君臣猜忌，所以臣料到，这是辽军或别有用心之人挑拨离间。圣上。
2: 没有必要理睬。好，萧天佐竟然能把单一的阵法组成108阵的天门阵，其中必有规律。哎，你先别闹了啊！哎，你先别闹了，我正思考呢，别闹了啊！思考。
3: 思考什么呢？嗯，
2: 这关键的问题是啊，单一的阵法怎么变成108阵？
3: 108阵是吧？
2: 哎，你干什么呀？108阵！
3: 别闹了，别闹了啊！放下我，放下我，求你了！
2: 我不，
3: 弄着喊。我不，
2: 别闹了，
3: 你都不怕伤着你孩子呀？我不。
2: 哎呀，
3: 自从你当了元帅，整天对我吆三喝四的。
2: 我这心里头绝对不得劲儿。谁对你吆三喝四了？听话啊！
3: 来来来来来，坐下坐下。
2: 哎呀，你干嘛？
3: 我正式证实，你是我的妻子。我正式证实，我是咱孩子的爹，心里才能平静。
2: 你啥你？你当然是孩子的爹啦。
3: 哎，让我听听孩子的声音。
2: 你。哎
3: 没事吧你？快扶你起来吧。我自己能起来。来，你真没事啊？你干什么呀？你这人真没劲。
2: 哎哎，我这怎么可能？
4: 这怎么可能呢？
2: 我这个同乡啊，信上说的有道理。我们走成过乡的，都没见到圣上拜穆桂英为帅的告示啊。难道您就不觉得奇怪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事情可就闹大了。圣上尚未拜帅，他算哪家的元帅？
4: 正因为如此，我才找你商量。
2: 你说，咱们若是跟着他，还不知道他是什么目的。
4: 抵抗辽军，这个应该不会有假。
2: 这不一定，
5: 那杨家为了保大宋，死了不少人，许多人都说杨家和圣上有过节，咱们这么跟着他，到头来什么下场，还很难说呀。哎，走！元帅，你看。
0: 我军现在士气正盛，我们何时进攻宋军？
6: 是啊，元帅，我军现在士气正旺，正是打败宋军的时候。
7: 本帅，对穆桂英有一定的了解。
0: 实话告诉你们，我正想用兵试探，可现在情况有变。
6: 怎么？
0: 穆桂英为帅，你们听说了吗？可汪清龙给本帅来信说，
6: 宋皇没有拜穆桂英为帅。
0: 也就是说，杨延昭举荐穆桂英，宋皇并没有准奏。本帅以为这是佘赛化的计谋。 有可能宋军将士不知内情，穆桂英本身也蒙在鼓里。佘太君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稳定军心，让穆桂英与我们拼杀。他想得很周到，不错。之前的两军局势，他们是很被动，可现在情况有变，我们要沉得住气。
5: 元帅，这是为何？
0: 佘太君之所以这么做，就是要我们与他拼杀，我们不能让他达到这个目的。穆桂英私自挂帅，在朝廷里传得沸沸扬扬，宋军将士也有猜测，也有疑惑，连宋皇对杨家也有提防之心。如果我们现在进攻，正中佘太君之计，宋皇对杨家的提防之心也会打消。
5: 那元帅的意思是？
0: 我们再等等，等宋皇疑心更重，宋军将士乱作一团，我们再进攻，那样我们定能将他们全部歼灭。
1: 佘太君，
2: 坐下说。哦，
1: 佘太君啊，我虽对萧天佐不甚了解，但还是想与之交战。
2: 不知己知彼，一胜一负乃兵法之计呀。
1: 佘太君说的极是，可是桂英啊也想过，就靠这几日对萧天佐的了解恐怕不够，更何况我们剩的粮草已经不多了。
2: 老身已派人去催促了。
1: 据我所知呢，这拉粮草的兵马还在德州呢，这德州离此地还有数百里呢。所以啊，我想在交战中试探着了解对方。
3: 听口令，杀！杀！杀！杀！
4: 懒懒洋洋，练也白练。
6: 停停停，歇会儿吧。
3: 休息。
4: 八妹，你看这，我们还是禀告元帅吧。走，走。
1: 要是，
4: 元帅，娘。
1: 姑姑亲娘有何事？
4: 元帅，士兵操练士气不振，末将前去询问，可是他们支支吾吾不肯回答。
7: 我向马都尉和余都尉询问过，他们也不说，可末将觉得他们有心事。
1: 对，二位请坐。
8: 拜见元帅。
5: 拜见元帅。
1: 二位将军有何事？
8: 孟良有话要禀报元帅，不知当报不当报？
1: 没有什么当报不当报的，有话直说。
8: 士兵纷纷议论说，圣上并没有拜您为帅。
5: 他们说得有鼻子有眼的，我和孟将军训斥了他们，其结果他们心有疑虑。
2: 孟郊二将军，你们久经沙场，对那些蛊惑人心之人该一律严惩。大敌当前，就怕相互之间猜忌，人心不齐，如何去应战呢？恐怕自身都难保啊。桂英
1: 在。
2: 你七娘、姑姑、孟郊二将军都是直率之人，他们的话你不必在意。你刚刚挂帅，况且还是女人身，众人定难信服。可是桂英，你不必担心的，就以你的才智谋略，一仗就能让他们人仰马翻。不过桂英啊，你要保住你的胎儿啊，保住我杨家之后好去好回。
1: 孙媳遵命。
9: 朝廷众大臣已乱作一团，皇上虽未上朝，但王监军知道他已万分气愤。哎，这是极好的征兆。
10: 那现在是该禀报萧元帅的时候了。
9: 为时尚早，王监军还需知道三官将士

0: 人心浮动到了什么程度。
1: 对，那王监军的意思是让末将向我的同乡马都尉去打探打探。
0: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你去太过明显，还是派个人去。
2: 嗯，来，多吃点啊。
3: 这都说圣上没拜穆桂英为帅，
4: 谁说不是呢？哎，
5: 哎呦，是啊，
3: 穆桂英本来就是个草寇，圣上怎么能拜他为帅呢？
5: 对呀，前些日子辽军几番向我们攻击，现在穆桂英挂帅了，辽军又没有了动静，会不会他跟萧天佐有勾结呀？
3: 是是，
5: 哎呀，我看谁？哎，
6: 小姐，吃饭吧。再不吃啊，饭都该凉了。小姐，就吃一口。
2: 怎么了？
7: 气死我了！
2: 谁惹着你了？
7: 手下几个士兵胡说八道，说圣上并未拜你为帅。我把他们几个绑在立柱上，饿他们一个晚上。
2: 你干什么你？这爱兵如子，那是兵法上的要求，也是一个将军该做的事儿。你怎么可以随意处罚他们呀？
7: 他们蛊惑人心，你不知道，人心多么浮躁。
2: 浮躁需要解决，但不能这么做。行了，你赶快给他们松绑，并赔礼道歉。
7: 你是不是当元帅，你发命令发上瘾了？我还不是为了你好。
2: 哎呀，我知道你为我好，不管怎么样你也不能这么做。去吧，我命令你即刻就去。站住啊！办完此事再为本帅办一件事儿，听见了吗？你没听见啊？啊？还生气了呢？一会儿把他们放了之后呢，去爹爹的屋子，把圣上拜帅的圣旨给我拿过来，不可告诉别人哦。
8: 臣受命前来。哦，
9: 皇兄请坐吧。朕了解到了穆桂英挂帅确有此事，可是朕终于明白了，这是佘太君的意思。你说佘太君虽然没有明着跟朕埋怨过，可是她的丈夫和儿子之死，她一直记恨着我们赵家，加上杨祖卯的事儿，又加上了她对朕的不满，所以她才假传圣旨啊。朕派去的人回来说，前线的将士情绪浮动，这正是佘太君的意思，他正想这样让自己自乱，让辽军一举歼灭。
10: 圣上，臣以为此话不可信。穆桂英挂帅就算是佘太君的主意，可佘太君绝不会和辽军苟合。先不说她丈夫和儿子之死与辽军结下了冤仇，就是佘太君的人品，也绝不会做出伤害大宋和百姓之事啊。现在臣有点明白了。佘太君为什么让穆桂英挂帅？是因为他们面临困难，不得已而为之啊。圣上您想，假传圣旨，按大宋律列第一条，当斩。他佘太君为何这样？如果不是情况紧急，他能这么做吗？前方这种情况，臣倒要劝圣上早做决断。

0: 不用，拿了。彩云，放下帐帘，在外守候。
1: 是。

0: 原来我以为桂英挂了帅，萧天佐会举兵来犯，没想到他竟然按兵不动。
1: 此乃老身意料之中，果不其然，又出了内奸。这内奸让我们陷入了困境。
0: 要不，儿再捧起帅印。
1: 不，这样会打草惊蛇。
0: 可是您知道，现在城中军心不稳，人心浮动。若是此刻萧天佐率军来攻，我们很有可能失守啊。
1: 事情万般危急，可我们不能自乱呐。
0: 这样下去，局面更难控制啊。
1: 要不老身马上回朝面见圣上，臣民厉害，催圣上早做决断。
0: 娘，事到如今，只能如此了。

0: 台风啊，
1: 在
0: 路途遥远，你到前面各个兵站通知他们速去准备粮草和马匹，你快快去。
1: 司令叫
2: 撤
3: 撤
2: 撤
3: 撤
2: 撤。
4: 议论来议论去，你们都不赞成让穆桂英挂帅，可又推荐不出合适的人选，你们这不是为难朕吗？
5: 报！启禀圣上，佘太君从三关赶来，正在殿外等候召见。
4: 佘太君，快宣。
5: 遵命。宣佘太君觐见。

0: 佘太君。
1: 圣上，佘赛花前来请罪，望圣上严惩。
0: 哎，免礼免礼。好，看座。
1: 谢圣上。
0: 朕知道太君在前方碰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呢。
1: 圣上圣明，杨延昭三次战败于萧天佐，用降龙木鼓舞士气也不起作用。
0: 朕与文武百官正在商议元帅之事，老太君尽可畅言呐。
1: 啊，好。圣上，老身四天四夜日夜兼程，马不停蹄，从三关赶到汴梁，一是来请罪，二是恳请圣上令穆桂英挂帅。
2: 圣上，老太君忠心日月可见，但拜帅之事不能草率而行，众大臣也不赞成拜穆桂英为帅。
3: 正是，如果我们拜他为帅，恐怕不但众臣不服，就是辽军也会小瞧我们的。
1: 小瞧？
3: 对，他们会认为大宋没有了男人。
1: 圣上，恕老身直言，你等在此纸上谈兵，无地放矢，却不知其

0: 老身假传圣旨，举穆桂英为帅，目的是为了稳定军心呐、啊。可他萧天佐却按兵不动，等待我军中自乱，以便他萧天佐攻克三关，挥师南下。
1: 这
0: 老身深知假传圣旨是死罪，圣上如何处置老身，老身已全然置之度外。出征御辽是大宋头等之大事，眼下当务之急是请圣上准奏穆桂英为帅。
2: 老太君，局势尽管十万火急，但拜穆桂英为帅确实不妥。
0: 为何不妥？
2: 刚才两位大臣已经说明了缘由，本人不必再说。我要说的是，穆桂英没有表现出他特别的才能，圣上如何敢将天大的重任交给他？
0: 圣上和诸位知晓我杨家将武功盖世，老身也和我儿六郎久经沙场，立过战功，但也有战败之过。而我孙儿杨宗保也算是文武双全了吧，可也被那穆桂英三次活捉，可想而知穆桂英是何等的奇人奇才，大败田壮士就是一例啊。不瞒圣上，老身还让宗保做了个手脚。
3: 手脚？什么手脚？
0: 老身让宗保在穆桂英的茶里头放了蒙汗药。
3: 蒙汗药？
0: 对呀，蒙汗药，不料被那丫头识破，还偷偷的吐了出去。次日比武，他竟按时到场，还装出了喝了蒙汗药以后刚刚醒来一般，摇摇晃晃走上了比武台。
3: 那他怎么有力量打败田壮士呢？
0: 田壮士此时看他神情恍惚，便掉以轻心了，而穆桂英前一夜就把醉拳琢磨得烂熟于心了，既可以以柔克刚，又能借力打力。
3: 原来如此啊，真想不到穆桂英这丫头修炼到如此境界呀。
0: 这丫头用兵布阵也同样是高超无比呀、啊，神出鬼没，变化多样。她做事喜欢标新立异，不墨守成规，不按常理出牌。当对方摸清了她的路数的时候，她反过来又用常规。他之所以让人琢磨不透，就是往往把常规的事情变成了不常规，不常规又变成了常规。古今的变化在他手里可谓随心所欲，得心应手啊。老身已过花甲之年，几十年戎马生涯，风刀双剑，出生入死，阅人无数，阅阵无数，阅兵将无数，但从未见过这样一位天分极高，几百年都难得的军事奇才，武功上品呐。
3: 可朕就不明白了，穆桂英从小生活在大山，生长在野地，他哪儿就修炼出这么宽阔的胸襟和这么高强的武艺呀、啊！
4: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6: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7: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8: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9: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0: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1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费力气，不伤锅，锅底。

0: 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现在好了，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5: 只要年满50岁以上，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7: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 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8: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9: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3: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 实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现在好了，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

0: 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3: 只要年满50岁以上，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3: 只要年满50岁以上，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

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高强的武艺呀、啊，
1: 圣上分析的极准。
2: 老身以为，首先他得益于家教，教养特别。他父穆宇曾是一代名将，穆桂英从小耳濡目染。他又得益于有一位精通阴阳八卦之师，再者就是源于在大山里长大成人，所以朴素无华，为人耿直，野性十足，养成了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无拘无束、桀骜不驯的性格。
0: 老太君的见解真是高屋建瓴啊。
2: 说实话，老身确实偏爱穆桂英这个长满刺儿的孙媳，她一身奇学，功夫超拔。往小了说，我为杨家有这样的后人而高兴；往大了说，我为大宋江山而庆幸啊。老身以为，辽宋争斗多年，岂不知从武功到兵法，彼此了如指掌，难怪颜昭连输啊。此时该打破常规，不拘一格，启用一位让辽军一无所知的奇才穆桂英，何乐而不为呀？请圣上明鉴。圣上，俗话讲，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穆桂英眼下处境尴尬，将士怀疑，对命令犹豫不决，这局面如何是好？
3: 监军，末将已派人去马都尉那里去了解了三关的情况，快说。城中人心惶惶，斗志下降。
4: 好，好啊，该接锅了。你马上到萧元帅那里去禀报。
5: 遵命。
4: 等等，别忘了把穆桂英怀孕的事告诉他。
3: 忘不了。酒后茶余，轻描淡写。
4: 不，浓炫重染，活灵活现。
0: 那您是说穆桂英的确能战胜萧天佐吗？
6: 既然老太君都不敢肯定穆桂英能够战胜萧天佐，那么为何非拜他为帅不可？
7: 是啊，
8: 这是
2: 双方交战，谁也不敢说一定能胜。不过只要圣上下令由穆桂英为帅，便一通百通啊。
8: 老太君这么说，我等无法接受。我等觉得老太君似乎有任人唯亲之嫌。
2: 任人唯亲？世上能有这样的任人唯亲吗？啊，且不说她穆桂英是女流之辈，是我的孙媳，她更是一个身怀六甲的孕妇啊。老身为大宋舍家舍夫舍儿舍女，如今老身又要舍后，鼎力推举穆桂英为帅，怎可谓任人唯亲呢？
6: 圣上，就算穆桂英有万般本事，可是她已怀有身孕，如何担当元帅之职？
9: 就是她怀孕前几个月又吐又泻，刚刚好转又要分娩，这元帅之印如何敢交给她？
5: 元帅之职关系到大宋安危，交给一个孕妇太轻率可笑了。
2: 对，穆桂英是有孕在身，为了抵御辽军，无论做出任何牺牲，她在所不惜。难道她的忠心还用老身再去言表吗？
8: 这
2: 穆桂英她精力充沛，身体极好，

圣上和诸位尽可放心，我们知道宋辽之战不日便见分晓，不会拖在穆桂英分娩之时，只是就不知道我那重孙儿寿命如何。

0: 萧元帅，王建军已经把粮草集结在营帐，穆桂英近日内即将断粮。
1: 韩将军，你送的情报非常重要，回去代本帅谢谢王建军。
0: 潘冲明白，
1: 你告诉王建军，
0: 等我们拿下汴梁，让他做汴梁侯。
1: 潘冲一定转达。

0: 潘将军，你精明干练，前途无量，对杨家又有如此大恨，你对本帅还有话说吗？倘若这杨家能在我潘冲的手里断子绝孙，倘若这大宋能在我潘冲眼前灰飞烟灭，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潘冲此生足矣。
1: 潘将军，你我相见恨晚，却肝胆相照。如果将军所言能够实现，黄河上下由你挑，长江南北由你选。
2: 谢萧元帅。
1: 元帅，留步。后会有期。
2: 元帅。
3: 宋军现在人心惶惶，我们是四面包围，灭之于三关，还是留他们一条生路，半路伏击呢？
1: 你说的战法不可取，对方人心再慌，攻城也会付出不小的代价。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城外交战。
3: 萧元帅，
1: 他们都已经人心惶惶，穆桂英还会率军出战吗？
3: 你说的好。
4: 本帅想办法，让他们出来。穆元帅，萧天佐率这么少的兵马前来，是对我们的蔑视。带末将下去擒住他。
5: 穆元帅，五叔说的未尝不可。虽然萧天佐有可能是右兵之计，但是前方视野开阔，并未发现其他辽军。
6: 我们杀出城去，他们要是撤退，我们不追便是。
7: 穆元帅，五郎和宗保说的不无道理，敌寡应该主动出击。
6: 他们兵马虽少。
7: 个个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勇猛战士，你们好好看看，穆元帅，如何说是挑选出来的？他们个个神形彪悍，哪个队伍里的士兵能长得如此之彪悍呢？况且，他们用的武器都各不相同。 所以我断定，他们必是精挑细选出来的。

0: 远处没有发现辽军，现在我军斗志不强，即便几倍于他们，也未必能将他们击溃。这萧天佐呀，想用这些勇猛的战士缠住我们，一旦双方混战在一起，远处辽军杀过来，恐怕到那个时候想退到城中可没那么容易了。
1: 韩信，
2: 我想在，
1: 给我使劲的喊，气死他们！
2: 宋军
3: 胆小鬼，
2: 宋军
3: 胆小鬼，
2: 宋军
3: 胆小鬼，
2: 宋军
3: 胆小鬼，
2: 宋军
3: 胆小鬼，
2: 宋军
3: 胆小鬼，
2: 宋军
3: 胆小鬼。
4: 哎，你们才胆小鬼的！
1: 带本将军下去教训你们，
5: 有本事你们就放马攻城，本将军在此等候你们。
3: 胆小鬼，
2: 宋军
3: 胆小鬼，
2: 宋军
3: 胆小鬼。
1: 帕比赤，
4: 木匠在。
1: 他如果再不出来，你还是让他回家养孩子去吧。
4: 好，木匠说。
2: 穆元帅，我们萧元帅知道你有孕在身，所以就带我们这几十号人来与你交战。如果这几十个人你也害怕的话，你就快把帅椅交给男人，回家养孩子去吧。穆元帅，我们萧元帅还嘱咐说，你要多吃点好的，注意身体，要不然劳累过度，生出的孩子也不健全呐。
6: 谢谢萧元帅关心了，不过您这激将法也太幼稚了，连三岁的小孩都瞒不过，别在这儿丢人现眼了。
2: 元帅，这骂人也骂了，喉咙都喊哑了，他不出来呀。
1: 哈比赤，那就让兄弟们先玩玩吧。
2: 好事，弟兄们过来玩玩，
7: 来来来，
2: 快快的玩吧。
1: 元帅，我杨五郎出门先砍杀一番。
4: 元帅，我们也去。
6: 对，穆元帅，我们冲杀一下再折回来，可以杀杀他们的士气。
0: 你们都太小瞧他们了。哎，你们看啊，好像表面是轻松的，其实内劲，只要一交战必被缠住。
1: 将士们已经热血沸腾，此时出击定能完胜，难道就任由他们在城下戏弄羞辱咱们？
6: 人家表演交际，我们为何不欣赏欣赏啊？彩云，
8: 穆元帅，
0: 叫木瓜和杨梅他们上来好好看看。哎，顺便带点果子上来。
8: 遵命。
0: 好，
6: 听说过可没见过。
0: 哎呀，今天他们在下面表演，我们得好好欣赏欣赏。木果，木果，
8: 对，
0: 你不是老说你摔跤如何如何厉害吗？这些男人你可摔得过？
8: 有点悬，
0: 好好学着点吧。
8: 好。

0: 帅吗？
1: 怎么了，肖元帅？您是不是觉得这李子不酸，鸡瓜不甜呢？
0: 侯元帅，你有胆量就带兵出城，跟本帅较量一番；没有胆量就把帅爷给扔了。
1: 肖元帅，本帅本打算率兵出阵的，可你那兵马实在是太少了。我若与你对阵，那岂不落下个以多胜少、以强欺弱的恶名啊！啊！
0: 胡元帅，你可知道，兵在精而不在多，以我的精兵，定能和你们杀个一二。有胆量你就出来和我比拼一下。
1: 萧元帅，我知道你小子想什么呢，所以我穆桂英才不上你那个当呢。你就收起你的雕虫小技吧。我穆桂英要真上了你的当，那真该交出帅印了。萧元帅，我看你还是躲远点吧。哎，你这挡住我欣赏你们的交际了啊！你闪远点。

0: 元帅，穆桂英没有伤大，就连末将也实感意外呢。
1: 元帅，末将也这样认为。末将认为穆桂英刚刚挂帅，可能没有经验，按兵不动。没想到他真的按兵不动。
2: 他的老辣出乎本帅的意料。第一次对阵，他先胜了一招。
0: 元帅，你对穆桂英这个刁蛮之人准备用什么阵？你想好了吗？
2: 用什么阵都谈不上，他不出城，我无计可施。我们攻城，他不战也得战。
3: 对，
4: 攻城！攻城！攻城！攻城！攻城！
2: 说起来，这也是无奈之举。全部把他歼灭，也不是本帅的得意之作。
5: 一个优秀的军事家，应该用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战果。
2: 而攻城，往往会损失惨重。
1: 元帅，即使损失惨重，我们得到大宋的疆土也是值得的。
0: 对呀，元帅，就是我们现在多流点血，可子孙后代能享受更美好的东西，就是我们死伤也算不了什么呀。
6: 桂英啊。
7: 哎，
8: 穆元帅，
7: 各位将军不必多礼，爹上座。

0: 坐，爹坐。
1: 好。
0: 爹，身体可好些？
1: 哎，都怪我考虑不周，才使我军陷入如此被动局面呢。
0: 嗨，爹，您多心了。那萧天佐也是个人杰呀。
1: 萧天佐善于用兵，已大大超出了我的想象。
0: 嗯，
1: 桂英啊，
0: 哎，
1: 你知道萧天佐近几日想干什么吗？
0: 攻城。
1: 对，攻城。可是你更应该知道眼下的形势。
0: 嗯，
1: 辽兵士气正盛，而我军则人心惶惶，这便如何能够抵挡住辽军的进攻啊？虽说我军也在死守，可能不能抵挡住进攻，爹这心里头没有把握啊。
2: 只要我们在城上多准备一些木头、石块和弓箭，准能抵挡住。
1: 我看过前几日丢失城池的战报，现在辽军的进攻除了以车撞门之外，还抛石块、用火药，尤其是他们对盾牌进行了大的改进。这种盾牌重量既轻，又能从三面防护住兵士的身体，以减少伤亡，这就不大好对付喽。
0: 我认为我们还用老的办法对付辽军，赶紧准备木石跟弓箭。
3: 穆元帅，老太君说过，辽军现在有了新的方法，再用老法会不会太过被动？
0: 事到如今也只有这样了。
3: 可是这样很可能失成。
0: 请各位不必担忧，这萧天佐的心法呀，对别的将领可能管用，对我们未必呀。劳烦各位赶紧准备吧，爹告辞了。
4: 哎，孟元帅，呀，你看
3: 怎么办呢？这
1: 还愣着干什么？都快去准备啊！
2: 是
3: 是是，
2: 走了，爹，
4: 走
3: 走。
5: 欧格燕肯定会知道我们近日攻城，他一定会做些防备。
6: 元帅，我们曾攻下过两座城池，我们有经验，他们再怎么做准备也是阻挡不了我们的。
7: 对呀，元帅，只要我们四面攻击，宋军肯定抵挡不住。只要有一组人冲上去，他们会土崩瓦解，我们将其一举歼灭。
5: 另外几座城池因为相互猜忌，所以被拿下。天波府却是一个家族，俗话说打火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如果我们全面进攻，不但不易攻下，还会分散精力。我们四面围城，从一面出击，把最精锐的力量集中在一个点上，城上的兵力却是分散的，这样我们就在局部占了优势。当然除了主攻，另外三面并非虚设，要静观事态发展。他们向主攻方向调兵时就迅速攻城，这样穆桂英就顾不过来了。
6: 监军，汴梁密见。

0: 佘太君已到了汴梁，正对圣上和众臣游说，力荐穆桂英为帅。
1: 啊，
0: 你可知道佘太君老谋深算，诡计多端，他力荐十有八九能成。如果穆桂英真的为帅，萧元帅就不容易攻下汴梁，控制中原了。
1: 要不然监军再写信给大臣阻拦穆桂英挂帅。
0: 别小看了佘赛花，众大臣合起来也不是他的对手。
1: 恩师，那你说怎么办？
2: 来，
3: 快！
2: 往边上放啊！
3: 快点，
2: 那边，
4: 快，
3: 快点，
4: 快！
3: 杨将军，
2: 来，慢点，慢点，
4: 快点，快！
2: 来，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3: 杨将军，杨将军，
2: 注意安全啊！
3: 杨将军，
4: 好，
3: 小姐，小姐，小姐，请您回帐。
4: 好，
2: 这，我这忙着呢。
3: 来，现在就回去，快走吧！
4: 快点，
5: 快，
3: 快，
5: 小心！来这边。
2: 桂英，啊不，
6: 回来了。
2: 穆元帅，
6: 干嘛这么叫呀？都叫生分了。
2: 啊不，元帅，你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
6: 是干嘛呀你？来，
2: 有事就说，我还得到城墙上去监督人家搬石头，还有树桩呢。
6: 叫你坐你就坐，没事儿。我今天呀，就是想跟你聊聊天，吃吃饭。来。
2: 桂英，你干嘛呀？辽军过两天可就要攻城了，所有的士兵都在备战，你作为元帅，你怎么能有这样的闲心呢？
6: 他们干他们的，那是他们的本分，我是元帅呀，我就该歇着。前些日子对你生疏了，我给你赔礼了啊。
2: 你是不是疯了？
6: 我疯了？哼，我看我也是疯了。我是真疯了。你不是想看看肚子里的孩子吗？来，看吧。哎哎，你干嘛呀你？
2: 这马上就要开战了，你不到城楼上去视察，你把我拉到这儿来跟你胡闹。你知不知道城池如果被辽军攻占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6: 什么样的后果？那是本元帅的事儿，你们不用担心的。
2: 怎么不担心了？
7: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8: 深海野生小黄鱼，
9: 嚼着吃更好吃。
8: 深海野生小黄鱼，
10: 嚼着吃更营养。
8: 深海野生小黄鱼，
11: 嚼着吃更过瘾。
8: 深海野生小黄鱼，
12: 大组合更实惠。
8: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
12: 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13: 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八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11: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14: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8: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 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5: 但深海野生小黄鱼特别稀少，所以特别贵，所以都不舍得吃。但是今天让大家实现深海野生小黄鱼

0: 自由吃的机会来了，希望把握好这个机会。只要你想满足味蕾，只要你喜欢直接嚼着吃珍贵稀有的深海野生小黄鱼，随时随地随便你想吃就吃，再也不用为昂贵的价格发愁了。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新嫩，口感鲜美。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醋，所以就这一袋。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您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1: 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 赶快

0: 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叔叔的真好吃，这个深海野生小黄鱼是我的最爱。以前吃鱼怕扎嘴卡住，现在这小黄鱼吃鱼脯比啃甘蔗还轻松，连脯带肉一起嚼着吃。
2: 这吃鱼啊，就得吃这能直接嚼着吃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好吃又营养，而且啊还不是油炸的，更健康。每天呢，我吃一袋，连肉带骨一起嚼着吃。
3: 酥酥脆脆的，根本不用担心扎嘴卡嗓子。而且现在啊，还赶上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活动，真的非常实惠，特别的划算。然后老伴啊让我打电话又订了5鲜当零食吃，家里的亲戚朋友来了都说这个小黄鱼啊特别好吃。
4: 这个小黄鱼啊特别酥，没有一点水分，别看它拿着轻飘飘的，如果这一袋按照冰鲜的重量来算的话，那得好几斤。这个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零食呢我是不敢乱买了，但是这个咱家味道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不是油炸食品，很营养很健康的，我的家人们都非常喜欢吃。趁着现在的活动，我又囤了几箱。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好吃。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嚼着吃更营养。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嚼着吃更过瘾。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大组合更实惠。
0: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
3: 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2: 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1: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5: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

0: 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1: 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元，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元买四袋送四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元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元买四袋，再多送四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元带走八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2: 99元八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3: 我妈妈太给力了，一次抢了5箱。我爱吃的深海小黄鱼，爷爷奶奶吃，爸爸妈妈上班辛苦了也要经常吃。
4: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5: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1: 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元，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

0: 大家，咱们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四袋。再多送四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八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1: 99块钱八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2: 我妈妈太给力了，一次抢了5箱。我爱吃的深海小黄鱼，爷爷奶奶吃，爸爸妈妈上班辛苦了也要经常吃。
3: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4: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5: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知不知道城池如果被辽军攻占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1: 什么样的后果？那是本元帅的事儿，你们不用担心的。
0: 怎么不担心了？这关系到大宋和百姓的命运。
1: 宗宝，你这可有点草木皆兵了。
0: 我没草木皆兵，我告诉你，你就是个小女人。
1: 你说我什么？你大胆，你敢跟元帅这么说话呀？
0: 穆桂英，这要不是在战场上，你看我不扇你。
1: 你敢？还扇我？长这么大都没人敢扇过我。不吃饭了，我自己吃。

0: 现在三关十万火急，任穆桂英为帅，你该考虑了。
1: 穆桂英没有经过任何大战，封他为帅，岂不是草率吗？
0: 若不任他为帅，重兵将就不会俯首听令，不利于抵御辽军呐。
1: 可是穆桂英要是打了败仗，哼，朕的威望可就受到影响了。
0: 如果再拖下去，更不利于我们。
2: 一旦三关被破，后果不堪设想啊！娘，皇上和大臣反对桂英挂帅，我觉得还有一个方法可行，就是推荐宗保挂帅。宗保有咱们天宝府的人辅佐，其实力朝廷无人能及。我相信让宗保挂帅，皇上可能会同意。

0: 臣也不会反对。
1: 可是他的才能不及桂英啊，他的路数和他爹是如出一辙，拜他为帅不甚合理。
0: 娘，宗保有桂英辅佐，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娘，宗保挂帅既可以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而且还能够退辽啊。
1: 你呀，太过聪明了。老身知道你希望让宗保光宗耀祖，不错，可能圣上同意，大臣们也可能赞同，可在前线未必能取得战果呀。
0: 没那么严重吧，有您还有严昭威慑着他，我相信宗保会对桂英言听计从的。
1: 可是将帅们他们怎么想？他们不服气宗保，又如何能拼命厮杀
0: 啊？皇兄请。
2: 好，您的腿不方便，别起来了。本王怎么劝说圣上也不做决断，本王实在是无能为力了。
1: 这个结果老身早料到了，
2: 看来大宋真可能倾覆啊。
1: 不是可能，是一定。如果不拜穆桂英为帅，用不了十日必将成为事实。八王爷，你是圣上的堂兄啊，你都劝不了，咱们就等着辽军进城吧。啊，老身说这话八王爷不认为是耸人听闻吧？

0: 圣上，啊，八贤王来又是来劝朕的吧？风穆桂英的确是不妥呀，他一个女人又身怀六甲，朕于心不忍呐。前方战事万分紧急，圣上还优柔寡断，难道不怕辽军攻克汴梁？
1: 占领中原吗？前方战事是很紧急，但不至于像你说的这么谈虎色变吧？别忘了，我还有10万大军在三关之上呢。<笑>
0: 其他城池，不是在几天内全部攻破，数万大军被歼吗？<笑>
1: 你肯定是受了佘太君的蛊惑来跟朕谈这些话的。
0: 臣不是未成年的孩子。 那么容易受人操纵，佘太君从前方归来，前方战事比您预料的要严峻得多。他向臣说明了情况，臣才来再次劝您。
1: 不可能，朕就不信我大宋的军队就这么轻而易举的溃不成军。臣也万万没有想到。
0: 太祖、太宗建立的伟业将会在圣上的手上。难道臣说错了吗？您继皇位后，问臣该如何处理与武将的关系？臣说，既要控制好兵权，又要适当给武将一定的权利。而您对兵权控制的严而又严，武将的权力也削了又削。<笑>难道你不以为朕是为了防止？
1: 历史上那些兵变的悲剧，在今天再重演一次吗？
0: 可您做的太过了。当然，不光您，还有太祖和太宗。太宗圣上夺得了天下，来个杯酒释兵权；太宗圣上又沿袭了太祖圣上的做法。您继位后，更是有过之而不及。 重文抑武，国人尚武之风渐弱，有本事的武将越来越少，可担当大人的帅才更是凤毛麟角，所以才造成今天武力衰败、无人挂帅的局面。圣上，

0: 黄渤，还生气呢？父皇也是一时拿不准主意，黄渤还得多劝。黄渤可不能一气之下不管不顾了。毫无疑问，穆桂英挂帅有利于退敌，可是……黄渤，输赢知道，可是父皇压力颇大。
1: 一时也下不了决心。不说这事儿了，黄渤，我哥在前线可好？
2: 菲儿的表现，大出黄渤的意料啊。虽杨元帅同萧天佐作战，每每都和宗保冲锋陷阵，虽说杨元帅战败，可菲儿却受到了众人一致夸赞。太君回来告诉本王。
1: 本王高兴得不能自已呀！哎呀，哎，你来，不光是打探你哥的吧？我是来打听宗保，是不是啊？啊？
0: 他还好吗？好，
1: 不愧为先锋将官，他一马当先，有万夫不挡之勇。
0: 黄渤，知道你为他担心，可有菲儿和那些婶婶护卫左右，不会有事的。哎呀，
1: 可惜你俩命中无缘，黄渤也为你们惋惜呀。
0: 黄渤，桂英比我出色，他和宗保缔结连理，乃是天意。
1: 只是不知为什么，
0: 疏影这心里总是放不下的。哟，
1: 郡主，
0: 姑姑，
1: 皇兄，公主也在啊。
0: 啊，
1: 疏影，
0: 真是个好姑娘。
1: 是，郡主，请坐。
0: 哎。
1: 郡主，
0: 来有何事啊？既然疏影也在这儿，我也不避讳了。桂英挂帅，皇上不允，大臣反对，我倒是有个主意，想请教一下皇兄。
1: 请说。
0: 既然困难重重，不如推荐宗保。我想推荐宗保，这皇上应该可以应允，大臣也不会激烈反对。
1: 我知道宗保的才能不及桂英，可是这也是没有法子的法子，而且有桂英辅佐，宗保一定能战胜萧天佐。
2: 哎呀，军中大事由元帅决策，两人商量，效果未必好。
0: 可是桂英挂帅，困难重重，这个时候让宗保执掌帅印，也不失明智之举呀。
1: 皇兄，如果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就向圣上推荐宗保；如果觉得不妥，就全当皇美没说。

0: 哎呀，可怜天下父母心呐！望子成龙可以理解，可郡主的建议给黄渤出了难题呀。
1: 黄渤有何打算？难道真的向父皇提议？黄渤觉得宗保他的

0: 还能与桂英比如何？
1: 当然不如。
0: 既然这样，就不必向父皇提议。
1: 哎呀，可是现在穆桂英挂帅难度很大，他挂

0: 还应该看天意。圣上之前提过，实在没有办法，就以求签来决定挂帅之人。他深信云居寺智慧大师的指点。
1: 八王爷，佛祖并非真能保佑大宋啊。皇妹也觉得事在人为。
0: 挂帅这么大的事，靠抽签决定，
1: 是不是太草率了？可圣上拿不准主意，众大臣有议论纷纷，本王也不知道谁的建议好啊。
0: 既然皇兄建议问签，那皇妹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2: 八王爷。 真要去云居寺吗？

0: 圣上，
1: 嗯，
0: 臣向您请罪了。
1: 哎、皇兄，不必了，不必了。朕知道你为咱们赵家操心了。
0: 哎，昨夜臣一直未能入睡。
1: 哦，
0: 思来想去，臣体会到圣上的不易
1: 啊。知道就好啊。
0: 既然圣上还下不了决心，不妨尽快去云居寺。
1: 哎，嗯，
0: 您知道太祖太宗在的时候，每当出战都去云居寺求签，而且极准。太祖的时候，我军与萧天佑交战，云居寺的慧智大师说太祖尽可放心，结果我军大胜。太宗在的时候，我军又与辽军作战，慧智大师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太宗不信，结果宋军大败，杨继业撞杯而死。
1: 嗯，杨延昭出征之前，朕已经去过庙里了，也求过签了。慧智大师说一定要找到降龙墓。
0: 哎，降龙墓找到了，
1: 嗯，
0: 可杨延昭又辞了帅，到底谁能挂帅？圣上不妨再去一趟。
1: 嗯，是是是是是。
2: 圣上，老衲已等候多时了。
1: 大师何以知道朕今日到此啊？
2: 冥冥之中自有安排。
1: 杨延昭出征前，朕来求过签。大师说朕需得到降龙墓，如今朕得到降龙墓了，却不知所措了。
2: 老衲以为圣上心中自有大算，
1: 可是现在大宋江山面临着危机，朕实在不知道如何做方能万无一失啊。
0: 这事儿关系着大宋的命运，要不圣上就不会再次亲临云居寺了。
2: 破茧降龙军中帅，原是神木女主人。
1: 神木之上
3: 双龙盾，
1: 南飞中原驻天门。破茧降龙军中帅，原是神木女主人。原是神木女主人。慧智大师所说的可是穆桂英？
2: 顺其自然，便能水到渠成。
0: 慧智大师这几句话说得已经很明白了，欲破辽军必须降龙墓，挂帅之人就是降龙墓的女主人穆柯寨的穆桂英。
1: 谢慧智大师。嗯，哎，慧智大师，那接下来朕还需要注意什么呀？哎，您就一口气告诉朕吧。
2: 圣上要留心的，唯有信任二字。
1: 信任？朕该信任谁啊？
2: 大事

0: 大飞。哎呀，大师这句话又是玄之又玄。请您明示。
1: 圣上不必担心，关键时刻自会有贵人相助。
0: 贵人？谁是贵人啊？

0: 报圣上，汴梁城内有不少地方都贴有蛊惑人心的字报，末将已将这些字报带来了。
1: 呈上来。严仁昭为了控制兵权，打了败仗还让他儿媳妇穆桂英挂帅，佘太君也跑到汴梁来逼迫朕呢。
2: 无稽之谈，
1: 自古也确实是没有女人带兵打仗啊，正合了宫里面大臣的话，我大宋真是没有男人了。
2: 城中情况如何？
0: 城中谣言四起，居民议论纷纷，不少地方还发生了骚乱，城中人心惶惶。
1: 速回皇宫。
0: 是。
3: 娘，娘，你看这个。
4: 真好看啊。
3: 奶奶，奶奶，八王爷刚刚让人捎来信，说穆桂英挂帅乃是天意。八王爷和圣上去云居寺求签，慧智大师说只有穆桂英才能救大宋。
4: 大师说了些什么呀？
3: 上一回圣上去云居寺求签，慧智大师啊写了两句诗。
5: 你烧火的丫头还这么酸文假醋的。
3: 那两句诗是神木之上双龙盾，南飞中原筑天门。
5: 排风，这两句诗我们都知道，我们想知道这回说了什么。
3: 破茧降龙军中帅，原是神木女主人。
4: 破茧降龙军中帅，原是神木女主人。快快备马。
3: 遵命。
6: 哎呀，看这人，
7: 圣上驾到。

0: 姓平身。
1: 谢圣上。
0: 城中之事，想必诸位爱卿比朕了解的多得多。朕今天在这儿，也想听听你们有什么见解。
2: 圣上，
3: 老身拜见圣上。
0: 太君免礼。
3: 谢圣上。
2: 圣上，城中出现的自爆代表了民生，女人挂帅确实是千古奇闻，微臣以为说得深刻而合乎情理。大家想一想，自古到今打仗都是男人冲锋陷阵，驰骋疆场，也就是说女人在军中无法立足，拜穆桂英为帅着实荒唐。
4: 是是是，
2: 老太君力荐穆桂英为帅，微臣不解，众大臣也不解呀。
3: 老身也是女流，当年老身率军千万，绝不让须眉。那时你等在何处啊？
5: 老太君，您别忘了，当年您只是辅佐杨令公，并不是以您为帅。
3: 不是老身挂帅，可是老身也不是狐假虎威，是凭自身的本事赢得了众人的尊重。圣上啊，如今大宋已找不出挂帅之人了，为何就不能让女人执掌帅印呢？
2: 圣上，谁说大宋找不出挂帅之人？能臣武将比比皆是，哪一个都强于山村丫头穆桂英。

0: 应。
1: 既然人才济济，为何要选我儿杨延昭呢？
0: 不能因为杨延昭三拜就说大宋只能让穆桂英为帅，大宋还有能人。不过我们尚未推出。
2: 圣上，本将军就是不服这小小女子穆桂英，按我的资历和能力都优过这山村丫头，如果本将军挂帅，一定比她强十倍甚至几十倍。
1: 老身问你，拿你的武功韬略跟宗保相比如何呀？
2: 本将军与杨宗保的武功不相上下，只不过杨宗保是杨元帅之子，所以才抢得了这御辽先锋之职。
1: 将军说的话言过其实了，老身没记错的话，前不久你跟宗保比过武，宗保一枪把你跳落马下，可有此事啊？你又和宗保在演兵台上推演阵法，宗保轻易就把你给击败，你连宗保都不如，还看不起穆桂英，岂不是太高看自己了？
0: 圣上，老太君光说他孙喜厉害，又强词夺理，本将军就不服他。如果推荐他为帅，大宋真是无难人了。不过本将军在这里敢说，他能和萧天佐抗衡，那么本将军就能胜过萧天佐。
1: 徐将军勇气可嘉呀，你可知道萧天佐大败我军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阵法。他那天门阵一共有108个阵法，阵阵变幻无穷，你想破解他的阵法，首先得精通阴阳五行。请问徐将军，你懂得阴阳之术吗？你连阴阳五行都不知晓，你还能同萧天佐对阵？笑话。
3: 少老太君，你不必激怒我等。你说你的这个孙媳妇穆桂英可以担当元帅，我们都不服。圣上，我们想和穆桂英比试比试文韬武略，请圣上出题。我们一试高低。
4: 对，
0: 请圣上出题吧。
5: 不是，
1: 当下我军和辽军犬牙交错，前方战士10万祸及，哪儿还有时间找来穆桂英和各位比试啊？来不及了，前方战士不等人呐。请圣上明察呀，圣上。

0: 圣上，别看群臣围攻佘太君，但臣认为佘太君言之有理。他从前方回来，知己知彼，圣上当早做决断。
1: 朕从云居寺回来，曾有过封穆桂英挂帅的念头，但群臣百姓情绪激动，朕就打消这个念头了。
0: 圣上，
1: 朕相信佛祖，但你想想，佛祖从来就没有真正保佑过大宋，但是群臣和百姓却能动摇我大宋的根基。是，朕也承认穆桂英天资聪颖，选穆桂英为帅是一步险棋，毕竟选女人为帅闻所未闻呐。人家问得好，难道我大宋就没男人了吗？
0: 可是
2: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3: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2: 贝利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3: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4: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东西，
5: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6: 真棒！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演员唐国强携手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2: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2: 贝利优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1: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7: 哇，6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7: 第5次啊。
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7: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8: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9: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8: 我也是。
10: 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1: 对对对，
1: 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7: 好，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又见面了，方老师。
1: 又见面了，
12: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1: 是的，
12: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
1: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
13: 对，
1: 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

0: 治好啊，让人放心。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 就是啊，
2: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天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哦，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比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哦，贝比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0: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3: 没错，
4: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3: 太棒了。
4: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0: 是的，是的，
4: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3: 对，
4: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3: 太棒了！
4: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
0: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3: 没错。哦，
4: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0: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
4: 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复硒羊奶粉，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哎
0: 呦，太好了！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0: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好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5: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2: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2: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0: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这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呀，对不对呀？
3: 是呀。
0: 所以呀，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5: 不是3折，3折，3折。
2: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2: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我们的成本涨的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0: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5: 是啊。
0: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
0: 错。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跳，好不好？
5: 好。
0: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3: 怎么样，厂长？怎么大家都开始跳起来舞了？
2: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1: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哎呀，
0: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了，先到先得了，
0: 大家一起。
6: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0: 来一箱，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7: 对呀，一箱也行啊，
0: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7: 是啊。
8: 方金铎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场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8: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10: 这是我的生日，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11: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左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7: 这
4: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7: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8: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

0: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1: 我喝了三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2: 是啊，
3: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4: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公，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4: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7: 这是我的生日，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8: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左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7: 这
8: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7: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啊、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10: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11: 是啊，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订，厂里发，1000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选穆桂英为帅是一步险棋，毕竟选女人为帅闻所未闻呐、啊。人家问得好，难道我大宋就没男人了吗？
1: 可是、
0: 朕知道皇兄想说什么，我们选个将才为帅可能使我们雪上加霜，但我们还有回旋的余地。但是假如穆桂英挂帅失算，那么群情激愤，我们便会陷入内忧外患之中，大宋江山岌岌可危啊。
2: 可是大宋真的无人呐。
0: 是啊，所以朕不能提穆桂英挂帅。
3: 上天意不可违呀、啊！连百姓都反对穆桂英挂帅，当务之急是要选出新的元帅。
4: 启禀圣上，微臣以为在选出新元帅前，圣上该下圣旨澄清为拜穆桂英为帅的事实，以平息汴梁骚乱。
5: 圣上，两位大臣说的极是，宫门外百姓越聚越多，有可能引起城内动乱，如不速速平息内忧外患，将不可收拾。
0: 朕这就拟旨澄清。来，你来拟。
6: 是。
7: 娘，城中现在已经越来越乱，穆桂英挂帅之事已传得沸沸扬扬，百姓们甚至要到皇宫门口去请愿，让穆桂英交出帅印，并请皇上火速立新帅呀、啊！
8: 这个局面，老身早已经想到了。策划阴谋的奸臣，真可谓凶险歹毒，歹毒。
7: 可是现在那些人马上就要到皇宫了，这如何是好啊？
8: 你们二人速速前去，把汴梁所有殡仪殿的白帐白花全都买空。
7: 啊，这，
8: 快快去呀！
7: 是。
9: 哎，你看大家怎么挂着牌子来着？
10: 是睡着了吗？
9: 啊，就这时候
10: 发事儿了，
9: 又死了！
10: 是啊，
9: 哎，他们家谁死了？
11: 挂帐了啊！
12: 这是不知道谁站死了？
11: 再高点儿！
13: 这天公府怎么挂起白帐？
14: 会是谁呀？
13: 是不是杨延昭或者杨宗保战死了？
15: 不会吧？
16: 像是杨四
17: 八个人挂出来了，兵权！
13: 哎，听说杨家死人了。
18: 大家都过来，过来，过来！
13: 听我说啊，如果杨家人战死了，那辽军打到汴梁就用不了几日了。
19: 是啊，
2: 是啊，
13: 这怎么办？
2: 这怎么办？
13: 咱们去问个究竟。
16: 报！
5: 圣上，宫外请愿的人走了不少。
0: 走了不少？
5: 是，圣上。
0: 他们怎么轻易就走了呢？是不是叫人去了？
5: 奴才派人去跟踪，他们去了天波府。
0: 啊！
1: 对呀，
0: 去了天波府。
6: 去天波府干什么呀？
5: 他们说在天波府外挂满了白帐。
6: 挂满了白帐。
13: 哎呀，这
7: 是
13: 怎么挂白帐了？
7: 是啊，
13: 你看，看你杨家人关系到汴梁和咱们的命运，这事咱们还得弄清楚。
4: 是啊，是啊。哎呀，
3: 是不是谁站死了？
13: 哎呦，老太君出来！
11: 老太君，
18: 这会是谁呀？
13: 老太君。老太君，小人们本不该多问，但是这白帐是为谁挂的？
14: 是不是哪位将军又驾鹤西归了？
13: 杨家人真的没有为国捐躯的？
8: 这是事先为我杨家挂的。
13: 事先？老太君，您这是什么意思？
8: 百姓和大臣们都反对穆桂英挂帅，可老身认为，除了穆桂英，已选不出能与萧天佐匹敌之人呢。如果让其他人为帅，

0: 我军必然兵败，汴梁肯定被破。
1: 这怎么办呢？
0: 天波府的人都会战死啊。老身呐、啊，怕来不及处理后事，就事先买来这些白帐、纸花挂上。
2: 啊，原来是这样！真的，
3: 老太君，我们都相信您。可是您真的觉得，除了穆桂英，大宋再也选不出挂帅之人了吗？
4: 可是穆桂英那一介女流，不光我们和朝中大臣不服，就算前方的将士也肯定不会服气的。
2: 就是啊，
1: 就是啊，
2: 是啊。
0: 穆桂英在前线已显示了他统兵之才能，将士们对他抱有重望啊。
2: 是
0: 不尽人意的是汴梁却人心惶惶，如果你们还相信老身的话，老身就劝你们不要听信那些谣言。
3: 对，不能信那些谣言。
5: 佘太君，你虽然劝退了那些请愿的百姓，可你在天伯府挂出了白帐白花，你这是逼朕就范呐，让朕非得推这个穆桂英挂帅啊？
0: 老身岂敢逼迫圣上，老身所作事出有因，如果圣上和众大臣到了前线，见识到萧天佐神奇的布阵用兵，就不会认为老身夸大其词耸人听闻了。
5: 你们不是说大宋找不出一个挂帅之人了吗？今天朕就告诉你们一位。
2: 谁呀？
5: 不错，朝中的确没有挂帅之人了，这个人在朝外。
6: 呼延赞。
0: 呼延老将军不是去世了吗？
5: 呼延赞老先生隐姓埋名在白云观精心修炼，身体壮硕。那个教萧天佐阴阳八卦的人正是他的师兄。呼延老将军文武兼备，当年他和杨令公是父皇的左膀右臂。杨令公归天后，呼延老将军率军保护着大宋的边疆，你说他是不是挂帅之人呢？
6: 可是呼延老将军能出来挂帅吗？
5: 朕也在思虑啊。无论如何，穆桂英是比试出来的，朕虽然事先派人给呼延老先生打过招呼了，但是他能不能出来和穆桂英一试，还得靠您老人家了啊。干什么？八贤王啊。
6: 圣上。
5: 呼延老先生和萧天佐打了胜仗之后，太宗就罢免了他的兵权，他愤愤地离开了厅堂，朕派人去劝说过几次，他都不肯下山。你去劝说劝说啊。
6: 可微臣听说呼延老将军脾气暴躁，未必会给臣面子。
5: 是，他心中一定是有气的，但据说他还在研究兵书，关心战事，他有可能出山。你见着他，跟他说明太宗解除他兵权的缘由。呼延老将军忠心耿耿，想必他想得通啊。

你这满身杀气，哪像修炼之人呐？还是下棋吧，下棋修身养性。

0: 没想到你又赢了，师弟。自你进了道观，我就没有胜过。你说这是为何呀？
1: 师兄啊，其实咱俩的差距不在其内，而在其外呀。
0: 其外？
1: 师弟戍边多年，与辽军对阵百战，练就了一副通览全局的心胸啊。
0: 你是说师兄没有全局观，贪图小利？
1: 非也，师弟不敢。师兄的出手也都是大手笔，只可惜对全局的把握略欠火候啊。
0: 哎，我是胜不了你了。哎，可是我的徒弟萧天佐定能胜你。
1: 萧天佐？师兄啊，这传艺收徒首要是想好目的，你怎么能收下一个外族的后代萧天佐呢？
0: 哎，萧天佐并非邪恶，他也是想让自己的同胞过得更好。
1: 不错，可是就没有别的办法过上好日子了吗？今天打明天好，好好坏坏，宋辽战事一起，让这么多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何必如此？
0: 哎，这一点师兄当时没有想到啊。
1: 所以师弟正在犯愁呢。
0: 昨天朝廷来人，就是想请你出山。
1: 皇上先来摸摸底，我还没有答应他呢。可是师弟知道他不会罢休。
0: 你真想出山？
1: 不用师弟，朝廷没有和萧天佐博弈之人呐。
0: 我那徒弟已经掌握了阴阳八卦的变化，用兵绝不在你之下。
1: 既然师兄这么说，师弟就更想和他博弈一番了。
0: 哎呀，师兄现在不愿看到厮杀呀。哎，来来来，下棋下棋。
2: 道长，有朝廷要员拜见。
0: 啊，哦，八贤王。
3: 呼延老将军。
1: 哎，贫道早已离朝多年，再称将军岂不乱了名分？
3: 呼延道士身体可好？
1: 好啊，比20年前还好，道观清净。不像朝廷又勾心又斗角，伤心劳神呢。你既然来看望贫道，就在旁边看棋。如果有事相求啊，贫道劝你请回。
3: 来，我陪呼延老道士下棋。
0: 哎，八王爷请。不过八王爷，我这可是一局败棋呀。
3: 哦。
0: 那贫道就失陪了。

0: 贫道以为自己的奇迹已经达到了无人匹敌的境界，没想到啊，你八千岁还是赢了贫道一目啊！
1: 敷衍老道士奇法求进，大奇观其强啊！晚辈奇峰不温不火，敷衍老道士掉以轻心了。
0: 既然你胜了贫道，贫道就不能演八千岁出关了。
1: 晚辈不再绕圈子了，前方战事十万火急，为了大宋，为了黎民百姓，

0: 圣上派微臣来恳请呼延老将军出山。
1: 你们道家历来提防武将，需要的时候为你们冒死厮杀，不需要的时候就剥夺兵权。没有兵权谁来练兵？不练兵岂能戍边呢？不但没有远见，而且是无情无义呀。
0: 呼延老将军只说对了其一。远在春秋战国，近在五代十国，哪一次动乱不是武将握有重兵引起的？太祖太宗削弱了武将的权力，不是为了赵家私利，而是为了社会安定，百姓乐业呀。
1: 削弱了武将的权力，是大宋兵力衰弱才有了今天辽兵的进犯呢。
0: 不错，这是其中的原因。太祖太宗片面地汲取了诸侯割地的教训，重文抑武，才屡遭辽军侵犯。通过这次教训，圣上已经反思，相信圣上以后会处理好此事的。大敌当前，不是讨论那事儿的时候。本王代圣上请求呼延老将军出山。
1: 也好，你回去禀告圣上，如果拜我呼延赞为帅，明臣我就去觐见。
0: 圣上当然想拜老将军为帅，可是现在有一人和老将军相争。
1: 哦，谁呀？
0: 穆桂英。
1: 怎么是个女娃的名字呀？
0: 是个女娃，她是杨延昭之子，杨宗保的夫人，穆和寨穆雨之女。
1: 哦，穆雨。穆雨过去和老夫是至交啊，也听说过她有一个小女儿，可是一个女娃怎么能和老夫争帅印呢？
0: 穆桂英可不是凡人，她武艺高强，精通兵法，对阴阳八卦也很有研究。她先后战胜过杨宗保、佘太君和杨延昭，现在她在边关，虽为正式挂帅，却在统领大军。
1: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一个女娃可以带兵呢？再说了，那萧天佐也不是等闲之辈呀。
0: 正因为如此，圣上和群臣才盼望您前去和穆桂英比试，捧得帅印。
1: 嗨，比什么比呀？他见到老夫也就不战自败了啊。
2: 报，圣上，呼延老将军到。
3: 好，快请快请。
2: 是，宣呼延将军觐见。
1: 呼延赞拜见圣上。
3: 哎，老将军平身平身平身平身。
1: 谢圣上。
3: 诸位还不赶快拜见呼延老将军啊。
4: 拜见呼延老将军。
1: 好好。老太君一向身体可好啊？
2: 多谢惦记啊。
3: 有呼延老将军和天伯府助阵，何愁大宋不胜啊？
1: 我和老令公情同手足，亲如兄弟，这次我可当仁不让了。
2: 大宋正缺挂帅之人，谁能挂帅都是大宋之幸事啊。
3: 朕决定让呼延赞老将军到三关去和穆桂英比试文韬武略，胜者为帅。
4: 圣上圣明。
3: 佘老太君，朕命你为判官，主持呼延老将军和穆桂英的比武。
2: 圣上放心，老身一定是秉公执法。
3: 比试要公平，当然了，在这之前呢，你可以给你的孙媳妇出谋划策啊。杨将军呢，也可以给呼延老将军介绍军情。
1: 圣上所言极是，老臣遵命。
3: 大宋有救了，大宋的黎民百姓有救了。
4: 吾王万岁万岁万岁万岁。

0: 拿回去吧。等胡延老将军打败了穆桂英，再宣旨。
1: 遵命。
2: 圣上，万一穆桂英胜了呢？
0: 有这种可能吗？那胡延老将军当年和杨连公不相上下。再说这几年，据说在白云观研修阴阳八卦，有这种可能性吗？输给穆桂英？
2: 圣上，臣说的是万一。
0: 啊，那就再写份圣旨一块烧着去。
1: 是，圣上。
3: 老太君，
4: 胡延老将军。
5: 胡延老将军是你爷爷生前的好友啊。
6: 见过胡延老将军。
5: 这是老身孙媳穆桂英。
4: 胡延老将军，请。
5: 请。这胡延老将军呀，就像当年你爷爷一样豪气，老身就佩服这样的男人，也就是喜欢。
6: 奶奶请。
3: 老太君，这是您的孙子杨忠宝吧？
5: 正是。
3: 真像年轻时候的老令公了。
4: 还不快跪拜老将军。
3: 这是您孙媳妇，我真是清亮俊秀，光彩照人呐。丫头啊，哎，当年老夫和你爹交情很深，你爹不但武艺高强，而且用兵如神，老夫非常钦佩呀。老夫多次劝他归顺朝廷，可他就是不依。你看，到了最后，大家还不都是一家人吗？
5: 啊！大伙儿也许都知道了，圣上让呼延老将军来三关和穆桂英比武，胜者为帅，圣上又让老身作为判官，老身定会秉公而断。
3: 老太君呐，比武的事儿过几天再说吧。延昭啊，你先带老夫去检阅一下军队啊。
4: 是，
5: 还是以圣上指令为先吧。
3: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啊。

0: 别看他老将军傲慢，他和你们的爷爷是一辈儿。
1: 是一辈儿，也不能傲慢无礼啊。
0: 嗯，您要是了解他的战史，就不会怪他狂妄了。
2: 我倒是听我父王说过，这个呼延老将军当年在边关，那是威名远扬啊。
0: 哎，当年呼延老将军参战就有81次，无一败绩，最后辽将看到他那双鞭呐，都不寒而栗呀。呼延老将军那真是豪气之人呐。
3: 我记得爹曾跟我说过，当年啊，2000辽军想捉拿他，都被他那双鞭打的是四散而逃啊。
0: 是啊，杨老令公去世之后，就是他领兵戍边。不光如此啊，呼延老将军用兵如神呐，以少胜多的战力数不胜数啊。
4: 燕昭啊，
5: 嗯，
4: 三战是怎么失利的？和老夫说说。
5: 哎，说起来汗颜呐，我自认为已经参透了萧天佐的阵法，胸有成竹啊，结果大大出乎我的意料。萧天佐布阵之玄妙，用兵之精到，都是我始料未及的。

0: 你仔细讲讲。好。
1: 奶奶。
2: 啊，
1: 老太君。
2: 哎，
1: 圣上让我们比哪个科目啊？
2: 这次比武你可是胸有成竹啊。
1: 那当然了。
2: 嗯，看来真是我的好孙媳呀。
1: 奶奶，您赶快把那呼延老将军的鞭法给我说。

0: 才好了呢。
1: 你可知道他的双鞭是威震四海的啊？他当然不把你这小丫头放在心上，不过奶奶心里有数啊，你肯定能赢。
2: 真的
1: 妈？五郎啊，你就把你那双鞭的绝招传授传授给桂英啊。
3: 儿遵命。
4: 谢五伯。五伯，
0: 好，
3: 桂英，
0: 哎，
3: 咱们俩试试，
1: 比试比试。

0: 干爹，你有喜了。
1: 呸，那是跟男人说的话吗？
0: 那
1: 是你姐和姑爷的。
0: 哦，
1: 哎呦，又出事儿喽。
0: 啊，
1: 小飞哥又传来信儿了。哼，看看你姐今天又要打擂比武。
0: 又跟人比？
1: 哼，对。你猜猜今天跟谁比武？
0: 不知道。
1: 呼延赞。
0: 呼延赞？
1: 对，跟我还有一面之交。
0: 哦，
1: 你说呼延赞也是挺大的岁数。
0: 就是
1: 都不嫌。哎，你说你在山里边下下棋喝喝茶隐居深山老林多好啊，不非出来叫板。
0: 讨厌。

0: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 我们石艺世家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0: 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都雕刻得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石艺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1: 就是我们十。

0: 世家的每一套龙斧、银斧、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战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个银斧、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斧，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斧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尾温文华贵，祥云缠绕。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台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1: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錾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使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0: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1: 嗯，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0: 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啊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
1: 哇，直接免费送啊？
0: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1: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市面上最少也得好几千啊，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0: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我要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錾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2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大品牌使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

0: 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狐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狐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狐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狐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狐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一壶4杯，赶紧打电话把这份吉祥富贵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狐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相信大家都晓得。
1: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狐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狐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狐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狐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狐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狐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狐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狐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朋友。
3: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狐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1: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狐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狐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3: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
2: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狐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狐银杯已经通过了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狐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3: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2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2: 好的，我们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领2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狐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 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3: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1: 嗯，好的，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

0: 这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1: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史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2: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3: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呢，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4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1: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史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5: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1: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史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2: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3: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呢，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4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

0: 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1: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2: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3: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1: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天门阵，无非就是利用阴阳八卦，将过去的阵法重新演化，变成了108阵，其中有长蛇阵、狮虎阵、天阴阵、地陷阵、白虎阵、朱雀阵、迷魂阵。总而言之，这108阵必须是天时、地利，还有双方兵力的寡重、士气的高下、给养的多少而定。
1: 娘。
0: 好，老太君，坐。
2: 呼延老将军，
0: 坐。
2: 哎，
0: 这第一掌，辽军用的就是长蛇阵。它看似纤细，首尾却能相顾，而且随意攻击一点，全部都可以把你围住。杨将军之所以战败，就是因为没有仔细了解他的变化。诸位，老夫今天就告诉你们如何破解长蛇阵。
3: 呼延老将军，何时想比试比试？
0: 老太君，我跟你孙媳妇比试，你就不怕她出丑吗？
2: 呼延老将军，穆桂英不怕出丑，向您讨教了。
3: 呼延老将军呐，既然圣上指令让你们比，那就跟我的孙媳妇儿玩一把。
0: 玩一把？这怎么是玩一把呢？这岂不是欺负你孙媳妇吗？
2: 我不怕您欺负我。
3: 听见了？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4: 娘，你还是看呐，这武就不用比了。呼延老将军对战胜萧天佐已经是心中有数，这不正在给大家讲如何来破天门阵呢？
3: 帅印还没有归

0: 你讲这些为时过早啊。
1: 难道你真想让老夫跟你孙媳妇比吗？
0: 嗯，比是比是。胡延老将军，多谢您对晚辈的赐教。
2: 请赐教。
1: 太君呐、你说老夫跟一个小丫头怎么比呢？
2: 该怎么比就怎么比。胡延老将军虽能击碎死物，但未必打得着穆桂英。
1: 你真不知天高地厚啊。
2: 胡延老将军，请。
1: 好，比就比。
0: 嗯。胡延老将军和穆桂英比武，开始。
2: 胡延老将军，您可千万别对我手下留情啊。
1: 老夫一直编就打了你喊爹叫娘。
2: 穆桂英讨教了，

你快看！

0: 将军，果然老辣。嗯，
1: 桂英啊，我看不用再比了吧。霍岩老将军已经掌握了你的刀法，
2: 知己知彼是最起码的常识嘛。
0: 霍岩老将军果然厉害，您虽赢了我的刀法，但未必能赢我的剑法。

1: 你是个女娃呀！
2: 谢胡言老将军，巾帼英雄自古就有，非穆桂英首创。说得好！
1: 大宋元帅非你莫属了。穆国，还不敲锣？快点！啊！胡言老将军承让了。老夫双鞭打落过多少凶兵猛将？ 可没想到与你儿媳交战，却边边落空啊！
3: 桂英的武功与别人不同，老将军失手情有可原。
1: 他的武功尚且如此，他的阵法也定与常人不同。
3: 不瞒您说啊，我和太君还有宗保都和穆桂英交过手，全都败在了他的手下。
1: 哦，
3: 您以为他向东，他却向西，你根本想不到。

0: 所以说桂英的用兵不按常理。
1: 老身请来呼延老将军和穆桂英商谈明日必是阵法之事，圣上八贤王和老身商量过了，布阵阵法为天门阵。现在谁布阵破阵，以制前为准。呼延老将军，你选择正还是反？
2: 老夫选正。
1: 好，那穆桂英就是反的了。
3: 哎，
1: 那铜钱呢？面朝上为布阵者，反之为破阵者，你二位可同意啊？
2: 好吧，
1: 那各位就做个见证。
4: 好。
2: 哦，姑娘，老夫已见识你的武功，可比阵法绝不会输给你。
3: 是是是，穆桂英当向老将军好好讨教讨教。
1: 胡延赞，穆桂英听令。
3: 在。
1: 你们可以向他人了解对方和萧天佐，当然老身也不例外。若有人问津，老身都会和盘托出。你们布阵破阵，尽可能接近实战即可。
3: 是。
1: 你们二位下去准备吧，老身在此不好演兵台，静候二位在演兵台上一比高低。
2: 是。请。
3: 请。
2: 虽然老夫和萧天佐的师父空山道人是师兄弟，但是老夫对萧天佐的用兵还不是十分清楚，你再给老夫讲讲你和他斗阵的详细情况。
0: 好。
1: 呼延老将军作战有个特点，同辽军作战他从来不计较对方一点一滴得失，他还常常抛出诱饵，诱敌上钩啊。他还好声东击西，天子波之战他用重兵围攻萧天佐，萧天佐调兵堵截，他却用轻骑绕道奔袭三百里，烧了辽军成堆的粮草。呼延老将军经验丰富，又在白云观修道二十余年呢，他的布阵一定是玄妙无比。
3: 研究呼延老将军的兵法，还不如去了解这个人呢。一个人的排兵布阵都跟他的身世个性和经历有关系，所以孙喜想请奶奶多给我讲一讲这呼延老将军平日里的一些事情。
1: 我孙喜甚是聪明啊。
0: 娘。
1: 嗯。
0: 哎呀，你老别太操心了。我看啊，你还是回去休息吧。
1: 明日他二人就要比阵法，老身怎能入睡啊？
0: 娘这么帮助桂英，您就以为桂英真的更适合执掌帅印？
1: 哼，
0: 而倒是觉得呼延老将军更为合适些。他不光有边关作战的经验，而且精通阴阳八卦。与萧天佐对阵，那不光是旗鼓相当，应该说是获胜的把握性更大。
1: 你别忘了，萧天佐已经研究透了大宋将领的用兵之法。呼延老将军虽有胜算，而桂英他是个新人，萧天佐对桂英是陌生的，而桂英又不按常规去出牌，更有获胜之可能。

0: 这就是战场，呼延老将军布阵，穆桂英破阵，老身呢就按你们的思路在演兵台上演练。你们都是证人，二位还有什么想法吗？
1: 没有了。
2: 没有。
0: 那你们二位去东西两侧书写阵法，沙漏尽，阵不完，限时限刻。
3: 是。
2: 是。
1: 呼延老将军请。
4: 请。
5: 请。
0: 计时开始。

0: 呼延赞以精兵10000，布下朱雀阵，向前推进。
1: 小姐，你看，
2: 聂，
1: 对方以精兵10000布下了朱雀阵，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0: 计时开始。
1: 朱雀镇最大的特点是行动迅捷，但不耐强攻。这敷衍老将军武风硬朗，却摆下这朱雀镇，其目的不是向我强攻，而是想诱我上钩。

0: 小姐对呼延老将军并不熟悉，为何这么肯定？
1: 奶奶给我讲过呼延老将军的些事。此人用兵最大的特点就是大气，从不计较一点一滴得失，所以本姑娘认为他其后还有别的阵法。3000人马迎击他，10000人马包抄迂回。
0: 小姐，您说朱雀镇是诱饵，为何还要上钩？将军。

0: 穆桂英到底想干什么？
1: 霍岩将军，朱雀镇实为诱饵，这穆桂英上钩岂不正合你意？
0: 他可不是平庸之辈，老夫比武就感觉出来了。精通兵法之人不难看出朱雀镇是诱饵，可他却张嘴咬钩，更令老夫不解呀。
1: 哦，呼延老将军真是碰见对手了。
0: 穆桂英哪里是个小丫头，简直就是老谋深算的佘太君第二啊。
2: 呼延老将军抛出诱饵，为什么桂英还要咬钩啊？
3: 那是笑而不答。
0: 更改阵法，这阵脚便会大乱，不改吧，这一万精兵就白扔了。老夫再冒一次险。行，朱雀阵向前冲杀，然后变成狮虎阵，占领全部阵地。
4: 计时结束。

0: 中路兵将，迅速强攻，将朱雀阵分割了，其余的兵将迅速围攻。
1: 好的，萧姐，别忘了呼延老将军在后面又摆出了狮虎阵。
0: 狮虎阵是以步兵为城，看似来势凶猛，其实速度并不快。全歼朱雀阵，来到后营，向两侧后退，不但可以避开他的锋锐，还可以形成包围圈。
1: 将军，
2: 哎，八妹，你说他们两方谁能获胜啊？
3: 奶奶，
2: 哎，三娘，你说谁能胜？

0: 国，怎么又让我说你啊？嗯？
1: 计时结束，比战结束。
0: 请，请，
2: 请。
0: 二位辛苦了，
3: 老太君。
0: 二位觉得谁能获胜啊？
2: 老夫虽胜，但却颇费力气。没想到桂英小小年纪，用兵竟如此老辣。正像杨将军所说，他不按常规出牌，老夫费尽心机才略胜一筹啊。当年和萧天佑斗法也没那么累。所以呢，这老夫虽胜，但也十分佩服少夫人。
0: 嗯，夸得好啊。那桂英，你觉得怎么样啊？
3: 孙媳侥幸赢了呼延老将军。
2: 什么？你是说你赢了老夫？你太过自信了吧。
0: 嗯
4: 嗯，
0: 开。

0: 将军啊，您向对方主动发动攻势，可是穆桂英呢，他不是兵败而是迂回，所以引起了这样的包围圈。
1: 老夫用兵历来以大局为重，没想到小小女子的大局观比我还强呢。行了，你小丫头，你挂帅，我不但心服口服，而且心中千斤的石头全都落地了。
2: 哦，谢胡言老将军。
3: 穆桂英接旨。
2: 臣接旨。
3: 杨延昭身患重病，同意免去元帅之职，有胡言赞。哎呀，错了错了错了，杨延昭重病在身，同意免去元帅之职，元帅由穆桂英接任，钦此。穆元帅接旨吧。
2: 桂英接旨。

0: 姐挂帅了。哎呀，我姐挂帅了。
1: 孟瓜，谁挂帅？
0: 我姐。
1: 你真傻呀，那叫穆桂英挂帅。
0: 好，
1: 孩子，我是身不由己，不能与你一同出征，但是老爹愿为你小奏一曲，给你壮壮军威。

0: 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工艺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特聘医学顾问、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1: 你好，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
0: 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

0: 198元一平呢，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1: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你放心，
0: 定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 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是的，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好，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
2: 邓总您好，
3: 你好。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3: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3: 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 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
2: 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 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呀，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3: 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
0: 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五折，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
2: 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说的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再降个20块钱，39块钱行不行？
3: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
0: 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3: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2: 这10000瓶不够啊。
0: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 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3: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降啊。 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29元一瓶啊，
2: 邓总您大气呀！ 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 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挤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

0: 29元，只要29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1: 好，真的是啊，太好了！
0: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

0: 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是时候给自己的夜晚一个温柔的拥抱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种类囊括2600多种。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2: 好的。徐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1: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啊。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精品的，在2楼。
2: 行，
1: 走，我们去看看。
2: 我们去看看。
1: 啊，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哎。
2: 啊，酸枣仁。
1: 你好。嗯。
3: 要酸枣仁。
1: 嗯。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3: 那个是1400。
2: 1400一袋。
3: 1400一公斤，
2: 这么贵啊！
1: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哦，
2: 这明显差很多哎。
1: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嘛？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2: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3: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1: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3: 行，
1: 好，
3: 随时过来啊。
1: 好的。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还需要体质的平衡。这是我们的百合，
2: 百合啊，
1: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
2: 太有智慧了，
1: 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
2: 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茯分子、茯苓，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
0: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

0: 单，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换，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换。若你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1: 李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2: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三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啊。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精品的，在二楼。
1: 行，
2: 走，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去看看。
2: 好，你看这就到二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哎，三枣仁。哎。
1: 三枣仁。
2: 你好。
3: 要三枣仁。
2: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3: 那个是1400。
1: 1400一袋儿。
3: 1400一公斤。
1: 这么贵啊？
2: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1: 这明显差很多
2: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3: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2: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3: 行，
2: 好，
3: 随时过来啊。
2: 好的。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还需要体质的平衡。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2: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
1: 太有智慧了，
2: 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
1: 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赶紧啊打起电话订购吧。
0: 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茯分子、茯苓，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
0: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太君，老夫也该去云游四方了。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大宋啊，有穆元帅这样的栋梁之才，有救了。这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啊！
1: 老将军，
0: 告辞。
2: 宋呼延老将军。
3: 穆元帅，末将愿率一队人马对萧天佐发起攻击。
4: 穆元帅，末将愿随杨将军一起前往。
5: 穆元帅，末将请战几次战败，末将想这次上阵消一消心中的怒气，末将也愿前往。
6: 各位先坐，现在不是攻打的时候，现在最重要的是等待粮草。即便突击偶获小胜，那也解决不了粮草缺乏的危机。况且这萧天佐对我们是了如指掌，他最盼望的是跟我们拼消耗，所以我们要关闭城门，挂免战牌，另派良将前去催促粮草。
0: 穆元帅，末将愿去。
6: 杨将军，您在边关胜有威名，留在军中对辽军是一个威慑，所以本帅不能让你去。坐。杨宗保。
3: 穆元帅，
6: 本帅令你前去催促粮草。
3: 什么？这我是御辽先锋啊，我怎么能催粮？
6: 当务之急就是要粮草到，粮草未到不能开战。正因为你是御辽先锋，此时你应首当其冲。
3: 不行不行不行，我这样都被其他的将官看清了。
6: 杨将军，本帅将全体将士的性命托付于你，事关重大，哪个人敢小看你啊？
7: 说的是。
3: 是，穆元帅。
6: 菜花巧巧穆国二公主。
8: 在
9: 在。
7: 小姐。
8: 哎呀，笨蛋，是穆元帅。
7: 穆元帅。
8: 穆元帅。
6: 按照我们的老规矩啊，记着了怎么办吗？给他点颜色看看。
10: 来无影去无踪。
6: 去吧。
10: 是。
11: 南监军，
12: 苏御史，
11: 怎么王监军需要我潘冲效力？哎，穆桂英挂帅，萧天佐攻下三关就不那么容易了。那萧元帅可是精通兵法的人呐，又创出了天门阵，所以穆桂英不一定是他的对手吧。天门阵是变幻莫测，可穆桂英用兵也不按常规出牌，萧天佐也摸不清他的套路。还是王监军思考的周密，可是三关缺粮，他穆桂英就是有万般的能耐，也不敢跟萧元帅对阵。哎呀，可是不要忘了，我们不能再耽搁了，再拖下去我们就说不过去了。那你说王监军的意思是？
12: 就
11: 当然我们不能把粮草交给他们，所以你马上差人去辽营，让萧元帅来劫持粮草。
12: 末将明白。
11: 告辞。
13: 王监军这招棋艺真是一招致命。

0: 只要我们劫了粮草，三关城池，不攻自破。你回去告诉王建军，一切按照他的计划行事。末将遵命。齐乃将军，
1: 末将在。
2: 本帅命令您，速派兵到平展坡收缴粮草。
0: 元帅，收缴粮草派以小将即可，齐乃乃是前锋，收缴粮草恐怕大材小用啊。
3: 收缴粮草可不是你想象那么简单。王青龙迟迟拖延，穆桂英一定会有所猜忌，他会派重兵监督。你要做好厮杀的准备。
1: 末将听命。
2: 你身上的疮疥刚建好，却又要日夜盔甲在身了，
1: 怕是难好了。
2: 没事，得了空。
1: 我就会打开透透气。不行，你必须日夜身穿铠甲。王庆龙迟迟拖延粮草到达时间，我怀疑他跟辽军有勾结。你若放松警惕，必吃大亏。
2: 你认定他是内奸？
1: 你我初次相识之时，是谁暗中在寨门口点了把火，嫁祸于你？
4: 爹，我告诉你，这肯定是那黑脸小子干的。
1: 小黑脸，没准出来见姑奶奶了吧？我没走，
5: 走了，快走吧！
1: 攻打木克寨时，他攻山不像攻山，厮杀不像厮杀，那纯粹就是在拖延时间呢。你在法场候战，千钧一发之时。 是谁将降龙木给偷走了？妄图置你于死地。

0: 再想想，那个突然冒出来的田壮士，又是谁让他中了剧毒离奇而死呢？到现在，他明明懂得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道理，可在三关危难之时，他迟迟不至。宗保啊，你肩上的这担子不轻啊，为其我也只好将如此重担托付给你了。
1: 放心吧。
0: 不过他们惧怕你的武功，所以不会轻举妄动的。我只是怕他们狗急跳墙，对你耍阴谋下毒手。宗宝，答应我，切莫将在外率命有所不受，擅自行动，节外生枝。你把这个白霄丹服下吧，它能使你的疮疥不会流脓溃烂。这些药你都记着带着，一日服一管，以防不测。记住了，不管王青龙给你吃什么，你必须小心谨慎，尤其是食物跟酒水，这关系到预料大计啊。

报仇。

0: 杨元良草的来了，哎，来，快起来，快起来，起来，起来，快起来，起来！苏御史，
1: 杨将军，您怎么来了？
0: 三国粮草吃紧，现在城内的将士人心惶惶，穆元帅也知道王监军押送困难重重，所以特派宗保前来相助。哎呀，穆元帅真是体谅人呐！王监军一定十分感激，可是你不知道啊，无视我们不尽心。 你看看这几天天天在下雨，把前面的桥都给冲断了。我们修了两天两夜才修好。哎，你看这轱辘上全都是泥呀，走几步它就走不动了。你看见了没有？啊，
2: 是啊，车轱辘已经完全陷在泥里了。
3: 这些穆元帅都知道，现在咱们加紧前行，好吗？
0: 好，我一定禀报王监军，加紧前行。好。
3: 穆元帅估计的没错，这个王庆龙确实有通敌嫌疑。就拿今天来说，他们一日只不过走了20里，可我们却走了80里。嗯，对。所以我要求你们睡觉的时候要警惕点，而且不能卸甲。
4: 杨将军在吗？哈，杨将军还没歇息。哼，
3: 本将军习惯晚睡。 这不正跟士兵拉拉家常？<笑>
4: 杨将军和士兵真是情同于水呀、啊！怪不得士兵愿跟杨将军冲锋陷阵，末将真是佩服佩服。
2: 潘将军，你来有何事啊？
5: 王监军让我来看一看，如果杨将军没有休息的话，那么请你到王监军那里一叙。
3: 好。
5: 哎，这，
3: 请，
2: 请。
6: 是，少将军，你们都早点休息。这，请，杨将军，王将军，杨将军不辞劳苦前来护送粮草，本监军甚为感动啊！本想路过村寨到酒家犒劳杨将军。
3: 可杨将军督促前行，咱们只能在此用简餐冷饮了。来来来，
6: 监军客请。来，请倒酒。来，我为杨将军洗尘。杨将军日夜兼程赶来护送粮队，日行80里，庆龙敬佩。 有杨将军护送粮队，庆龙总算可以高枕无忧了。来，
3: 军务在身，不敢饮酒。<笑>
6: 杨将军警惕性很高啊，值得本监军效仿。可此处距辽营200余里，再说我已加派了哨兵，杨将军尽可放心的饮酒。<笑>
3: 那恭敬就不如从命了。
7: 来，干！记住了，不管王庆龙给你吃什么，你必须小心谨慎，尤其是食物跟酒水，这关系到预料大计啊。
6: 杨将军，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3: 监军，请讲。
6: 哦，杨元帅挂帅，我是100%赞成。当时又不少大臣反对，我和八贤王是极力推荐。当今大宋已找不出比杨延昭更能辅佐圣上的人，能辅佐杨元帅，庆隆三生有幸。 可是嘛，对您夫人，我持有疑虑。哦，说实在的，她虽然才能过人，但毕竟是女人，自古还没有女人挂帅的先例呀。况且您夫人，穆元帅，还怀有身孕。听说您夫人为了挂帅，不顾府中胎儿，纵马狂奔。
7: 难道他？

0: 比天下的百姓更重要吗？
1: 那我也不能让他还没有出生就毁在你的手里。
0: 你走。
2: 杨将军，这可是杨门唯一传宗接代的香火呀。
3: 监军所言也正是宗保心中之痛啊。
2: 不瞒您说，本监军可以兼粮兼草兼军兼敌，可兼不了清官难断家务事啊。哎呀，杨门就没有男人了吗？我大宋就没有男人了吗？来。
3: 监军为了大宋朝思暮想，为我杨门一家揪心断肠，宗保怎能不感激涕零？同为亲命之身的男人，怎能不惺惺相惜呢？这碗酒，宗保敬监军。
2: 时势造英雄啊，清夜扪心，皓月为证。本监军才知道，当今我大宋唯有您夫人配职帅印。但愿穆元帅挂帅势如破竹，可我还是持有疑虑呀。
3: 监军有话不妨直说。
2: 我押运粮草略有耽搁，这不否认，除了天灾还有人气不顺的原因呢。望将军见了穆元帅替庆隆解释，庆隆当感激不尽。
3: 不瞒您说啊，穆元帅对您不是没有戒备之心。
2: 哦，
3: 哼，算了，他怎么能够懂得我们大宋男人的失落呀？
2: 哦，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3: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只要我们三日之内抵达三关，穆元帅就不会追究了。
2: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4: 千钧一发之时，是谁将降龙木给偷走的，妄图置你于死地？
2: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3: 我说监军呐，穆元帅还是觉得你有问题。
2: 什么问题？

0: 遵命。千万要小心，到时候如果追究起来，可就麻烦了。我王庆龙若有二心，天降五雷呀！
1: 好，天降五雷，来，干！
0: 慢，你说我通敌，你就不怕我这酒里有毒吗？
2: 我只怕他们狗急跳墙了，对你耍阴谋，下毒手。
1: 当然不怕，因为宗保相信监军。监军是大宋的粮草押运官，肩负着圣上和大宋百姓的信任，而且宗保也一直认为监军一定是个忠臣，不会做出如此不义之事，所以监军的酒宗保一定会喝。
0: 好，来，干！你我今生忘年如同手足，相携相助，来日方长。
1: 好，今生

0: 生忘年，难结金兰，来世为鬼，结拜亦然。
1: 干！倘若是杨家能够在我潘冲的手里断子绝孙，我潘冲此生足矣。

0: 他的随从如何处理就不用我说了吧。
1: 末将明白，借刀杀人。哎，监军，按说萧元帅的人也该来了。
0: 我敢说超不过半个时辰准来。
1: 粮草一劫，这穆桂英和杨家军也就垮了。
0: 不但杨家垮了，连大宋也该寿终正寝了。到时候我王庆隆理所当然成了汴梁侯，你也会担当重任。
1: 这黄河上下尽我选，长江南北任我挑。
2: 杨将军孤身一人太危险了，不如我们去看看。
3: 我觉得也是。这
4: 兄弟们还没睡啊？哎，杨将军喝多了酒，我让人去抬他，可他不依，非让你们去。走吧，
3: 走走
2: 走。

0: 监军英明，萧元帅的人果真来了。恩师做的滴水不漏，
1: 这全在本监军掌控之中。只是希望他们按商定的计划办，别接走全部粮草，要不本监军的计谋就容易被人识破了。
2: 驾！

0: 杨家断子绝孙了，大宋也该寿终正寝喽。
1: 恩师，你只不过是略施个小计，一个小小的黄毛小子敢跟监军抗衡，
0: 今生忘年难接金兰，来世为鬼结拜亦然。下边就该静观穆桂英他们的惨剧了。
1: 杨宗保啊，杨宗保，你也有今天，我潘冲恨不得把你捅成马蜂窝。
0: 捅你捅吧，捅完了你再高声宣布杨宗保是我王庆楼害死的。捅啊，你怎么不捅了？还想不想黄河上下？还想不想大江南北啊？
1: 想，我潘冲做梦都想。
0: 去到外面捡一支辽军用过的剑。
1: 干什么？监军，
0: 杨宗保服毒而死，穆桂英和杨家肯定会怀疑我们。咱们把辽军的箭头上涂上毒药，再往他身上一捅，他们还能怀疑到我们吗？
1: 监军英明，监军真是太英明了。
0: 雕虫小技不值一提，这比诸葛孔明还相差甚远呢。
2: 旋风回来了，旋风回来了，旋风回来了，回来了，旋风回来了。

你倒是睁眼看看。

安怎么办？桂英现在抱着你呢，你不是最喜欢桂英抱着你吗？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礼三焦。
1: 双手托天礼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双手托天礼三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2: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虚单举。
2: 哎，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哎，
2: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哎，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2: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

0: 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
1: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
1: 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2: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攒拳怒目增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
2: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板的八段锦。
1: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板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3: 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4: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板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3: 双手托天理三焦。
4: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双手托天理三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4: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3: 明白？
4: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3: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4: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3: 撑天，
4: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3: 这个力道，
4: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3: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4: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郎。

0: 往后瞧，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那么这也是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助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嗯，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
0: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
0: 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皮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双手托天，理三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

0: 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哎，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掀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啊，
1: 命门，哎，
0: 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

0: 万金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
2: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
2: 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皮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4: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易燃可燃材料极易被引燃，且燃烧后大多蔓延速度快，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容易造成人员伤亡。人员密集场所室内严禁违规使用易燃可燃装修材料。我是消防宣传员，我为消防安全代言。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是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7: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6: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0: 清洁小能手，
1: 小玲，你应该起来了。
2: 哎呀，不要打搅我休息啊！
1: 可是你一直在床上躺着动都不动，你不能这么懒惰，一直躺着。
2: 可是周末假期就是用来休息的呀，我睡觉你都要管呐。
1: 但是你妈妈一直在打扫卫生啊。哦，
2: 我就是想一直休息，不做家务。再说了，家务能有多少啊？妈妈一会儿就干完了。
1: 你真懒。
2: 我还要出去和我的朋友们玩呢。
1: 小玲，你这样就太不懂事了。

0: 视了，我都看不到了。哎呀，算了，我不看了。
1: 你就不会帮帮忙吗？
0: 对妈妈，你那样说话，妈妈会伤心的。你这样太不对了。
2: 我一直都没有干过家务啊，我又不会做家务。
0: 不会可以学嘛，又不是什么难事。我这里有一个道具，应该可以帮到你，可以让你变身清洁小能手哦。你要不要试试哦？
3: 好，让我试试。
0: 严总员，严总员，严总变天人。
2: 这个可以学会干家务吗？
0: 你刚才拿到的时候就已经变身了。
2: 我现在是清洁小能手了吗？干家务活好累呀。
0: 不过做个半途而废的人也没人会笑话你。
2: 好吧，那我就学给你看。我才不要做一个半

0: 小玲加油，快做完了，现在的你做得很好。
1: 加油，干家务真的好累呀。
0: 你想想，妈妈每天做这样的家务，从不说累。
1: 我要抓紧干完，终于干完了，累死我了。

0: 感觉如何？
1: 感觉累，妈妈每天都做家务一定更累。
0: 对啊，凡事只有亲身体验才能感受得到。
1: 我知道了，我会多帮助妈妈的。妈妈一个人做家务太不容易了。美食手套。
2: 妈妈，我饿了。
3: 好了，请拿好，你自己去买点饭吃吧，妈妈还没空呢。
2: 那一会儿你能陪我打羽毛球吗？你很久没陪我玩了。
3: 你没看我还忙着吗？你自己与朋友去玩吧。
4: 看着点儿，别挡道。
2: 饭也不做给我吃，也不陪我玩，算了，我还是回家玩吧。

0: 刘憨，大白天的做什么白日梦呢？
1: 我正在想怎么做些好吃的呢。我爸爸妈妈工作忙，都好几天没给我做饭吃了。每次我饿了，爸爸妈妈就会让我

0: 自己买盒饭吃。哎呀，但我不想吃外面的盒饭了。
1: 为什么不想吃外面的盒饭呀？
0: 外面的盒饭又难吃又没有营养，我想自己做饭吃。啊？可是我自己又不会做。
1: 哈哈，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就帮帮你吧。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个是美食手套，有了它，你想做什么美食都没有问题。
0: 天眼，只要戴上手套，真的什么美食都可以做出来吗？甜品饮料都可以吗？
1: 那当然，只要是你想吃的都可以。
0: 太好了，谢谢你天眼，我要为自己做一道美味的鸡腿。先准备一些配料吧。有了这个美食手套，做出的食物一定非常美味。虽然有好吃的，但我一点都不开心。
1: 那就请同学过来陪你玩吧。哟，我还以为你要做什么好吃的呢，原来就一个西瓜。
0: 你看，
2: 刘浩，你拿吸管干嘛？是要榨西瓜汁喝吗？
0: 是的，我要榨最好喝的西瓜汁。好了，尝尝看吧。
2: 哇，真的是西瓜汁，好好喝啊。
0: 那是当然的了。你们要不要尝尝看？
2: 我要尝尝看。
3: 你作业居然一点都没写。
0: 哼，不然呢？
3: 你说什么？胆子肥了，玩了一整天还好意思说。
4: 哎，你声音小点儿，他也不是故意没写的对吧？
3: 还不是故意的，你看看他作业一点都没写，你怎么看孩子的？
4: 还说我？你平时怎么没看孩子？他不做作业也很聪明。
3: 他这样全都是你惯出来的。
0: 好了，你们平时也不管我，少你们你们也不搭理我，去忙你们的事吧。不就是没写作业吗？我不会写又没人教，我还能怎么样啊？
4: 儿子别走啊，妈妈陪你好不好？都怪我们平时没时间陪儿子，我们应该多陪陪儿子的，你说呢？
3: 你说的对，是应该多陪陪他的。
0: 你们终于能陪我玩游戏了。虽然没赢，你们还会再陪我玩一局的，对吗？
1: 怎么了？不要美食手套了吗？
0: 我明白了，我要的不是美食，而是想要家人陪我。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2: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3: 他们 auslä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einstellen。
4: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5: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6: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7: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8: ？Existe une demi-sur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欢迎关注天气。近期本岛的雷雨频繁，局地可能会伴有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如果察觉天色骤变，大家可以登录气象的官方平台查看雷达回波图，关注雨区的移动方向和移动速度。回波颜色越深，意味着降雨越强，对流越剧烈，要注意防范。预计今晚到明天，全岛是多云，有雷阵雨或局地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4到27度，最高气温是31到35度。海洋上，琼州海峡、北部湾海面、本岛四周海面、西沙和中沙群岛附近海面的风力是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是阵风7到9级。南沙群岛附近海面的风力是5到6级，阵风7到8级。来看具体天气。海口雷阵雨26到35摄氏度，三亚雷阵雨26到32度，三沙多云29到33度，儋州雷阵雨转中雨25到34度，杨浦多云26到34度，文昌多云转大雨26到34度，琼海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万宁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陵水雷阵雨25到33度，澄迈中雨26到35度，临高雷阵雨转中雨25到34度，东方多云27到32度，昌江多云27到34度，定安中雨26到35度，屯昌雷阵雨26到35度，琼中多云转大雨24到33度，白沙雷阵雨转大雨24到34度，乐东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五指山雷阵雨转大雨24到31度，宝亭雷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

0: 原开放。
1: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同时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0: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2: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t's a very important technology.
0: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3: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赢得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4: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

海南省第七届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汇报演出在海口举行，冯飞、刘晓明、李荣灿观看演出。第四届武术套路世界杯海口开幕，高志丹、刘晓明共同启动开幕。海口以非标准化服务破题，打造自贸港营商环境软实力新高地。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今天聚焦五指山市水满乡毛纳村党支部，坚持党建引领，立足生态优势，趟出深山里寨致富。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7月6号晚，海南省第七届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汇报演出在省歌舞剧院举行。
1: 省委书记冯飞、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晓明、省政协主席李荣灿等现职省级领导及退休省级老干部到场观看演出。演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椰风海韵十六红、同心共筑自贸港为主题，以同源、同源、同愿为叙事脉络，汇集多场展演打磨出的优质节目，围绕民俗文化、红色记忆、自由贸易港建设三大核心内容层层铺展，以多元文艺形式全景展现海南各族儿女同心奋进自贸港、聚力落实五项图强的时代风貌。演出在大型歌舞《琼岛十六红》中拉开帷幕，整场演出分为《同心筑家园》《星火耀琼崖》《潮涌自贸港》三个篇章，生动描绘各族群众扎根琼岛、守望相助、共筑美好家园的绵长画卷。此次演出所有节目作品均取材基层生活，源自群众实践，参演人员涵盖全省各市县基层文艺骨干、非遗传承人、少年代表、一线产业建设者、依托沉浸式现代舞美实现传统文化与时代新风深度融合，生动展现琼岛各族群众同心同行、携手向前的和美图景。
0: 7月7号，由国际武术联合会主办的第四届武术套路世界杯在海口开幕。国际武术联合会主席、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中国奥委会主席高志丹、海南省省长刘晓明共同启动开幕。
2: 上午9时，全场起立，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行注目礼，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刘晓明在致辞中表示，海南注重以体育为窗口，展示自由贸易港的开放活力，以赛事为桥梁，促进国际人文交流，将以最大的热情、最优的服务、最实的保障，全力呈现一届彰显国际风采、中国特色、海南魅力、海口韵味的武术盛会，让大家在竞技交流的同时，领略海南的自然之美、人文之韵和发展之势。海南愿深化与世界各地的体育文化交流与合作，共同为促进国际人文交流互鉴贡献力量。国际武术联合会秘书长张玉平表示，作为国际武联六大官方赛事之一，武术套路世界杯汇聚了全球最顶级的武术套路运动员，体现了武术与奥林匹克卓越、友谊、尊重核心价值的深度融合。希望各位运动员向世界诠释武术刚柔并济、动静结合的独特魅力，与以武会友、修身立德的价值追求，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开幕式还举行了国际武术联合会会旗出旗仪式、运动员裁判员代表宣誓仪式以及文体展演等环节。国际武术联合会副主席吴廷贵、谢利夫穆斯塔法、陈永杰、帕特里克范本浩参加开幕式。
0: 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重要任务和关键所在。海口坚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深化放管服改革，聚焦经营主体和群众办事痛点难点，创新探索非标准化服务机制，为企业发展纾困解难，保驾护航。
3: 日前，在海口市秀英区营商环境建设局，海口起源一户到家的工作人员成功领取到全市首张独立设置护理站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这不仅填补了海口独立护理站业态的空白，更标志着当地互联网加护理服务模式迈出突破性步伐。然而，在申报之初，该企业却面临独立护理站无申办先例、无专门审批依据的难题。
4: 咨询的这个过程也是很麻烦，然后到秀英这边审批局这边就是帮我们简化了流程，然后帮我们做了海口第一家的护理站的这个审批，让我们成为一家正规的护理站。
3: 长期以来，海口市规范的护理服务站均依托养老机构、医疗机构等载体设立，且只能在定点机构做院内服务。面对企业发展需求与群众居家护理期盼，海口秀英区在依法依规前提下主动破题，对接市区卫健部门，并开展函询联动，高效推动全市首家独立护理站落地，实现审批模式与服务模式双重创新。
5: 我们主动积极的靠前，向企业提供非标式的一个服务，指导企业去准备这个申报材料，通过这个医疗机构设立的一个方式，为我们海口

0: 首例的独立护理这样的一个设立呢，快速的落地也铺平了一个道路。
1: 海口起源公司的审批服务并非个例，在海南协同康复医疗装备制造中心项目一期现场，企业负责人刘子杰拿着刚核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难掩心中的喜悦。他告诉记者，从提交申请到顺利拿证，全程都有专人对接指导，让企业少走了很多弯路。
2: 由于我们对工程审批流程这一块，包括报建的这些手续准备，全都是不是太清楚，报上去的资料也不合规，也不符合当时的政策需求，当时就一度卡在那个地方。
1: 海南协同康复医疗装备制造中心项目一期位于海口市兴业路，项目建成后将达到年产康复医疗装备5000台套的产能规模，新增就业岗位200余个。但项目地块因处于城市更新规划编制阶段，审批边界尚未明确，无法按常规流程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面对项目推进中的堵点卡点，海口市学营区第一时间组建工程项目服务专班，启动非标准化服务破局方案，联动市区两级职能部门协同攻坚，逐一破解难题，
2: 帮我们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让项目顺利跑出了加速度，让我们企业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温暖，也更加坚定了我们扎根发展把项目建好的信心。
3: 专门组建了由7个人的专项服务队伍，还建了15个企业专属服务微信群，随时在线指导企业做线上申报，有任何办事疑问难题都第一时间答题解惑。到目前为止已经顺利推动6个工程项目加快落地建设。
1: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未来海口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更开放的姿态，更优质的服务，吸引更多全球优质资源汇聚，推动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6个支城加快建设，
4: 完善标准化加非标准化的服务机制，建立全市统一企业服务的标准体系，提供全生命周期的服务，确保我们涉企的政策精准落地，全力打造海南自贸港一流营商环境，让投资者放心，创业者安心，老百姓舒心。
5: 海南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中，五指山市水满乡毛纳村党支部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近年来，该村党支部坚持以党建为引领，立足生态优势，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茶旅融合、民族团结、绿色发展的乡村振兴新路子。
6: 今年你的价格卖得好不？
7: 好啊，现在的话，春茶的话都600块钱，夏茶5块一斤。
8: 在毛纳村硕果亭，一场别开生面的民意恳谈会正在进行。这里不仅是村民休闲纳凉的场所，更成为党支部查民情、听民声、聚民智的议事亭。
9: 村民就业的问题，讲解医保的一些政策。外面这个亭子氛围比较好啊，大家有什么话？就是呢，在这里说。
8: 通过定期召开乡村论坛和协商议事会，党的政策与群众心声同频共振。毛纳村地处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腹地，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称。为破解发展瓶颈，村党支部锚定生态有机茶产业，带领村民将茶园面积从不足600亩扩大至3300多亩，并推动成立3家茶叶专业合作社，建成标准化茶厂，成功申报省级农产品气候品质优质认证，
7: 自产自销，然后比之前会翻一倍。自有自己的茶园，我们这现在有20多亩茶苗呀，也是政府也是就是比如补贴，就是给我们的。
8: 在村党支部引领下，毛纳村茶青产量与收入年均增长超过15%。同时，村里坚持不拆房、不砍树、不占田原则，以文旅融合拓宽增收渠道，引入乡村 CEO 模式，与企业合作成立村集体产业公司，打造精品旅游线路。2025年，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300万元。
10: 经营了一家民宿，还成功引进了离医离药的体验门诊，其中90%的股权归属于毛纳村委会，大概每一年的营收能基本保证在300万左右。
8: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毛纳村大力实施投雁工程，积极选派村干部、党员和青年骨干赴湖南18洞村等地学习取经，支持优秀青年参加双学历教育和技能培训，储备村两委后备力量。 在党支部带动下，村民利用自家庭院开办农家乐五家，村内设免费展销长廊，销售山兰道、糯米酒、李锦等特色产品。全村农民人均纯收入较2021年年均增长14.2%。
11: 带动村民在村里面也可以就业，达到20000多一年人均纯收入。
12: 现在的茶叶不愁销路了，村民在家门口能吃上旅游饭，腰包鼓起来了。下一步我们支部将在工作基础上补短板、强弱项、创特色，以高质量的党建引领继续发展，推动支部党建工作全面进步、全面过硬，为各项工作组织保障。
5: 7月6号晚，海南省第七届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汇报演出在海南省歌舞剧院精彩上演，来自各市县的参演代表与市民游客齐聚一堂，共同沉浸在这场民族文化的绚烂华章之中。
13: 大型歌舞《琼岛十六红》作为开篇重磅节目登场，演出第一篇章聚焦海南千年民族文脉，用歌舞演绎各族群众千百年来交往交流交融的日常图景。第二篇章以文艺形式回望琼崖23年红旗不倒的光辉岁月，随着舞台光影骤然切换，第三篇章迎来深海、田野、雨林、航天、数字流光。整场演出以民族文艺为窗口，讲述自贸港加多民族共生的独特故事。
14: 我们这次表演的是民乐小合奏《竹木城祥》，展示了咱们海南的黎族乐器，有立咧、叮咚、鼻箫等各种乐器，主要是展现咱们海南黎族人民热情生活，也希望全国人民通过我们的表演能来了解喜欢咱们海南的特色乐器。
15: 这次我表演的是琼崖遍地红旗飘，主要是以历史性题材为主，然后想让海南的小朋友了解到海南的历史，体现我们民族的胜利的成果是怎样来之不易的。
13: 本次汇报演出整合四场展演中的优质文艺作品，全方位立体化展示了海南丰富厚重、鲜为人知的民族文化瑰宝，更向外界生动呈现了自贸港建设背景下各族儿女同心相融、团结奋进的崭新风貌。
16: 给我很震撼的感觉，特别是那个航天的，还有那个如愿的那个取出来的时候，我都流眼泪了，很震撼，就会让我们民族更加团结。
17: 从开始的民族文化到那个后面的那个自贸港和五项图强，我觉得很能代表我们海南的那个欣欣向荣，它的意义挺好，表演的也挺好的，我很激动，我都是一直在鼓掌。
18: 我们以文艺汇演的方式庆祝和歌颂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向世界展示一个开放、包容、奋进的海南自贸港，也向全世界的中华民族儿女发出一个相约自贸港的邀约。正所谓民族团结，不以山海为远。
5: 第四届武术套路世界杯7月7号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迎来首个比赛日，来自29个国家和地区的206名运动员、领队及教练员参赛。
8: 开幕式在旗开得胜、太极神韵、舞动乾坤等融合中华传统武术与海南地域特色的文体展演中举行，充分彰显了新时代海南自贸港的文化自信与青春气象。
19: 和6个冠军老师在一起展演太极神韵，弘扬了我们中华太极拳这个传统武术。这次我们有荣幸参加这个世界盛会，也感受了太极拳在全世界的传播。
20: 想通过这个武术和结合民族文化，想给我们这个全世界的观众朋友们和咱们的武术运动员们展现我们海南自贸港的多元化的风采。
8: 开幕当天，先后举行了男女长拳、男拳、太极拳、刀术等竞赛项目，这为今年11月将在卡塔尔举办的青奥会选拔人才提供经验，也成为海南以体育为窗口展示开放活力的重要实践。
21: 整体的话，感觉场上气氛很好，我觉得当我身披这个国旗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一种使命感，大家能一起同台竞技，都展现出 武术的魅力，让更多人认识武术。
0: 我从6岁开始训练，到现在10几年了。我就希望可以在更多国际的赛事，让更多的国家认识中国武术。
2: I got exposure.

0: 来到这场含金量极高的赛事，对我而言本身就是荣幸。希望通过这一赛事，可以结识来自世界各国的运动员，一起交流切磋。
1: 本届世界杯设男女各11个竞赛项目，将在7月7号至8号决出22枚金牌。随着赛事启幕，首届海南国际武术文化月武术文化展等系列配套活动同步启动，并推出观赛加旅游精品线路，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发展。
2: 非常精彩。 看着特别有力量，我希望海南有多一点那种，世界级别的这种比赛。很荣幸，可以来观看这种世界级比赛，感觉很开心，更有技术含量。
3: I can tell that
4: 通过赛事、活动等方式，不单单是技术的较量，更是不同文化之间、各国运动员之间的沟通契机。年轻运动员代表着我们的未来，他们彼此交流、相聚这件事至关重要。
5: 2026亚洲U18男子排球锦标赛将于7月12号至7月18号在海口五原河体育馆举办。这是赛事首次落地海南。7月7号下午，卫冕冠军中国U18男排抵达海口。亚洲U18男子排球锦标赛创办于1997年，是亚洲排球联合会主办的顶级青少年赛事。赛事通常每两年举办一届，前四名队伍可获得次年U19世界男子排球锦标赛的参赛。
6: 资格，我们一下回去也感受到这里的热情。海口是一个很懂得排球的地方，期待我们每个队员在海口尽情地发挥出自己的水平。
7: 7月8号，全省城市管理建设区试点现场观摩会在海口市召开。会议以实地观摩加经验交流相结合的形式，系统总结推广海口市坚持党建引领、推进城市管理建设区工作的经验做法，为下一步全省以绣花功夫推动城市精细化管理提供海口样本。
5: 实地观摩环节，参会人员先后走访了海口市龙华区的两个社区。龙华区位于海口主城区，新建社区和老旧街区并存，城市管理精细化管理面临着挑战和压力。在龙华南社区，党建引领机制落实，推动解决了三五小区管理、老旧小区改造、电梯加装更新等群众关心的急难愁盼问题。同时，盘活闲置资源，在滨海新村社区结合背街小巷整治。 提升边角地微改造、排水管网更新改造等工作，开展小微公共空间整治，集聚特色咖啡业态，既打造网红街巷，又传承本土文化，探索出了新的城市管理路径。
8: 在机制建设方面，我们梳理出城市管理、进社区、服务管理、宣传和执法四大类清单。我们不搞大拆大建。 在2个试点社区啊，通过我们系列的打造，目前呢已经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新阵地。
9: 在此试点取得经验的基础上，我们要在4个区逐步铺开。那么今年到年底，我们是每个区选取2个社区搞试点。
10: 在经验交流环节，海口市介绍了坚持党建引领与多元共治、微改经题与业态换新、数字赋能与闭环处置三个融合，推进城市管理进社区的经验做法，并现场演示了数字城管系统赋能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具体举措。
11: 城市管理进社区这项工作，最终是打通基层治理和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使得我们整个城市的管理 更精细、更贴心、更有温度。下一步是省住建厅会全面推广海口市的试点经验，使得城管进社区这项工作在全省得到有效的推广和取得务实的成效。
7: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昌江深海养殖、香蕉种植产业均出现不同程度损失。台风过后，人保财险昌江支公司运用数字化定损模式，在本轮台风中率先完成大额渔业集中赔付，为3家深海养殖企业兑付769.5万元理赔款，同步加快推进香蕉种植户查勘定损工作，以高效保险服务，助力经营主体灾后复产。
5: 台风过境期间，昌江海尾镇监测到9级阵风，达到渔业保险理赔触发标准。海南昌江原道粤海数治水产、百洋深海养殖3家企业共计106口深海网箱出现设施破损、鱼苗损耗情况。对此，保险公司依托深海养殖气象指数保险机制，搭配前期航拍留存的电子档案，开展。

0: 数字化定损，快速完成核算赔付。目前769.5万元赔付款已全部兑现。
1: 现在不同程度的一个损耗，短时间内这个资金带来一定的压力。那好在我们这次。

0: 查勘同步铺开，持续强降雨造成长江多处浇源积水，植株倒伏，香蕉种植受损范围较广。据统计，长江全县香蕉投保农户共109户，承保总面积21064.5亩。截至目前，保险公司已收到蕉农报案56起，完成现场查勘40件，初步核定定灾面积1150亩，预计赔付金额632.5万元。
1: 保险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联系我们，目前理赔手续正在进行中，效率很高，过几天就能得到赔偿款。虽然今年的收入几乎没有多少，但是有了这批赔偿款，让我们减轻了很大的损失。
0: 针对渔业、农业两类不同受灾场景，保险公司实行差异化赔付方案。海上养殖依托气象数据实现急速赔付，香蕉种植开通专属理赔绿色通道，精简申报材料，确保所有受灾主体应赔尽赔。
2: 全面开通理赔绿色通道，组建多支查勘队伍深入田间，与网箱养殖区域同步实现边查勘边定损边赔付，大幅提升理赔处置效率，切实发挥保险保障兜底作用。
0: 与此同时，长江农业部门也与人保财险建立灾后联动工作机制，统筹开展灾情摸排、理赔协助、复产技术指导等多项工作，全方位帮扶养殖户、种植户渡过难关。
3: 下一步，我们组织农技专家下省一线，开展技术帮扶，减轻农户复产成本。
4: 万泉河河道清淤疏浚工程干流琼海段开工仪式日前在琼海举行。工程完工后，将进一步提升河道行洪能力，充分释放防洪、生态、民生等综合效益。
5: 这里是万泉河河道清淤疏浚工程干流琼海段的开工现场。据了解呢，该工程河道治理总长约7公里，投资达1.59亿元，是海南省防洪减灾系统治理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补齐洪涝灾害多发频发、洪水调蓄能力不足等短板问题具有重要作用。
6: 万泉河是海南省东部重要的生态廊道、防洪屏障和民生水系。此次开工工程治理河段为石壁镇花桥村至龙江镇段，疏浚总面积850.69亩，总清淤量约86.76万立方米，建设工期12个月。工程完工后，将进一步提升河道行洪能力，同时改善河道水生态环境，保障沿线村镇农田及构筑物安全。
7: 福建集团承建的主要有5个项目，清淤疏浚是这项目当中首个开工项目。后续还会有地防护岸的工程，还有这个涝区排涝、幽灵水库的加高。通过这些系列项目的实施，在后期能够保障我们万泉河的防洪水平，从这个5年一遇提升到市区到50年一遇、乡村到20年一遇的防洪标准。
4: 7月7号，2026年海南自贸港逐浪计划港澳大学生暑期实习在海口启动，学生们将在为期1个月的实践中，感受海南自贸港的开放新机遇。
8: 在此次暑期实习中，来自香港大学、澳门大学等高校的60名学生将走进海口、三亚、儋州等地的重点园区、国企单位等，在真实职场完成岗位历练，深入感受封关运作背景下海南的发展新貌。
9: 这一次的实习主要就是负责采访，然后我希望就是通过这次的这个实习呢，我能更深入地了解到海南各位企业家，了解到每个人的故事。
10: 我们这次招收的学生主要是也是学生最喜欢的新媒体。目前这次招收了8名实习生，带他们到一线去感受一下我们自由贸易港一线的那个企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落地一个情况，借着他们的力量宣传我们企业，宣传我们海南，讲我们海南的故事。
8: 今年逐浪计划还首次增设原创作品征集和短视频大赛，鼓励港澳大学生以文艺创作记录实习故事，定格自贸港美好瞬间。实习结束后，海南60家企事业单位将提供252个优质岗位，涵盖文旅、会展、媒体、法律等多个领域。实习生录取率将同比增长10%。
11: 希望更多的这些专业的学生通过这个计划，了解到我们海南自贸港的发展，了解到我们自贸港的一个人才缺口，然后更多的机会就业和创业。
4: 第一车展2026年海南国际汽车博览会暨第八届海南国际新能源汽车展明天将在海南国。

0: 国际会议展览中心正式拉开帷幕，目前各参展单位布展工作已全部就绪。
1: 记者今天上午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二号展馆看到，施工人员正进行搭建布展收尾工作，近50个国内外主流知名品牌的燃油车及新能源汽车将集中亮相本次车展，并推出车展专属优惠。
2: 我们整个展台的搭建已经基本算是完工了，目前广汽丰田也是推出了两款全新电车，政策价格这一块都会有相应的比平时展厅内还要更优惠。
1: 正值暑假第一周，本届车展特别围绕亲子家庭策划了夏日萌宠派对、童年街机游戏等互动体验活动，为市民游客打造一触及看车、购车、遛娃、潮玩于一体的综合体验空间。
3: 往年车展的核心场景就是看车、比价，然后再下单。今年啊，我们在潮流文化地标的方向进化，我们现场打造了二次元主题咖啡厅，邀请人气 coser 到现场签售互动，希望让车展变成一个即使不买车也值得来的地方。
0: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1: 7月7号，亚马逊全球智能枢纽仓落户上海临港新片区，毗邻洋山深水港，依托洋山港和浦东机场互流通道，跨境电商可实现一次入仓供货全球，卖家无需提前备货海外，有效降低运营成本。该仓面积近2万平方米，将服务长三角产业带，加速产品出海。目前，上海跨境电商年交易额已突破1亿元。
4: 7月6日，在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境内，合武高铁引入合肥枢纽工程首品预制箱梁成功架设，标志着该工程进入全线架梁施工阶段。建成后，合肥至武汉间将形成新的高铁大通道，进一步优化长江经济带铁路网布局。美国微软公司6号宣布将裁员4800人，约占其全球员工总数的2.1%。该公司将重组其 Xbox 游戏业务，并可能剥离多达5个工作室。路透社报道说，尽管微软斥资数百亿美元扩张 Xbox 业务，但其与索尼和任天堂之间的差距依然难以缩小，促使该公司重新规划游戏业务。
1: 近日，畅绘魅力双岛琼台画家海南采风行书画作品捐赠仪式在海南省博物馆举行。此次捐赠的书画作品共3幅，由两岸艺术家联合创作，分别是阿里山之塔山观日、山高水长、春色满园。本次捐赠的全部书画作品将由海南省博物馆永久收藏，成为见证琼台书画界携手交流、两岸文脉相融相通的重要实物史料。
0: 以上就是今天海南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0: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1: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0: 今年上半年，我国铁路货运稳步增长，有力支撑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1: 广西、湖北、甘肃等地防汛救灾加紧进行，基层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0: 美国、伊朗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2: 上午10:30，大会开始。

听薛翔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温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

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2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日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

0: 习近平等同大家合影留念。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3: 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

0: 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8号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协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20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出力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10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智慧，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10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10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凝、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9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今年以来，客车化快捷班列助力铁路货运提质升级，标杆示范列车最高时。

0: 速达到120公里，精准匹配电商、冷链等快捷物流市场需求，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上半年，中国多市联运发展联盟成立，铁水联运、铁工联运一网通办范围扩大。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多市联运，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7.9%。95306平台已吸引超200,000辆汽车入驻，货车司机可直接从铁路接单，无需第三方物流公司派单。上半年，门到门物流总包运量达到11.94亿吨，助力客户降本增效。中欧班列累计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1: 针对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防汛救灾加紧进行，救援抢险、群众安置等各项工作有序展开。
2: 广西部分地区降雨还在持续，受其影响，豫江贵港段水位持续上涨。为应对洪峰过境，各路救援力量连夜对堤坝薄弱点位进行补强加固，城区排涝工作也在同步展开。南宁市宾阳县局地内涝较重，目前宾阳县应转移的8100多人已全部完成转移。对于仍住在较高楼层的群众，当地积极筹措食品、药品等物资，及时送到群众手中。灾区群众安置有序进行，在衡州市云表镇这个可容纳600人左右的安置点，经过抢修，网络信号已经基本稳定，同时还加设了照明灯和供电设备，以满足群众生活需求。
3: 我们这里有2个镇集中安置点，各村也分别在活动中心和小学等位置设立安置点，现在物资也一直运进来。
2: 截至目前，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国家和自治区累计投入各类抢险救援人员8300多人，开展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布等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协调相关机构，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雨衣、雨鞋等物资约4万件。湖北强对流天气灾后恢复工作抓紧进行，在黄冈市受灾区域基础管网抢修工作基本完工，群众用水、用电、用气条件逐步恢复正常。在黄石市金牛镇，强对流天气造成1700户居民房屋不同程度受损，当地组织人员和设备帮助群众开展隐患排查和房屋修缮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北做好丰宝等灾害灾后应急修复，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今天，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接下来当地将全力做好受伤人员救治、自然灾害调查评估工作，并在陇南全市范围内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城区内涝，河道水位暴涨，道路塌方，村庄被洪水围困。当地公安部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深入灾区抗洪救灾，守护群众安全。
2: 7月6号清晨，来宾市金秀瑶族自治县突降暴雨，强降雨导致一村屯爆发山洪，一名村民因来不及转移，被困于自家房屋内。金秀派出所迅速组织警力赶赴现场，共产党员蒋云龙和一名同事穿戴好救援装备，踏入湍急泥水中，紧贴墙体向被困群众家中靠近。抵达被困村民住所后，蒋云龙为其穿戴好救生设备，随后拉起救援绳，一步一步折返，带着被困村民缓慢趟过深水危险区域，最终成功将村民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桂平市石龙镇，面对洪涝灾情，当地公安机关组建应急小分队，携带2艘救援艇赶赴一线，数名党员逐户排查、搜救转移，安全转移受困群众20余人。
4: 小朋友不要怕啊！小朋友不要怕。
5: 哎，对，阿婆，走完了，马内马内，把人告别。走完，走完，走完。
6: 快点，快点！
5: 哎，到了，到了，到了。
2: 7月6号22时许，南宁市横州市云表镇一名群众紧急求助，称自己怀孕3个月的妻子被困积水区域，无法撤离，情况十分危急。民警第一时间操控无人机高空勘查，精准锁定被困人员具体位置，同步联合应急救援力量组建突击救援小组。现场洪水水流湍急，暗流杂乱，水下遍布倒伏树木、漂流杂物，救援通道危险重重。救援民警不惧险情，驾驶冲锋艇逆流挺进，抵近被困楼栋。经过紧张稳妥的施救转移，被困孕妇及多名被困群众全部被安全转移至避险安置点，无人员受伤。
6: 很激动，很感激，真的是在前线的这些英雄们太伟大了，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救我们，太感谢了，感谢感谢。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在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的新征程中，他们潜心钻研核心技术，奋力突破技术瓶颈，以实干践行使命，以创新追逐梦想，生动诠释了新时代新型工业化建设者的责任与担当。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西里克、阿巴斯港、布什尔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击中80多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美军称，这是对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回应。据美国媒体报道，正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称，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作为对美军新一轮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85处重要美军设施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重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在美伊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前，美国财政部7号宣布撤销近日采取的为期60天的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谴责美国严重违约，强调伊朗不会屈服。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俄体育部长兼奥委会主席杰格加廖夫表示，这是俄方通过持久的法律和外交努力达成的成果，并将鼓励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恢复俄运动员的参赛权利。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

0: 国内大厂精英到越南竟然成了骗子。
1: 我们刚开始招人的时候非常不容易，直播间一水平的在那骂我啊，越南骗子。管理上的挑战，人才上的挑战，语言的障碍呀，包括文化的障碍。最开始我刚来的时候，
2: 某种程度上来讲，你成了这个船的船长。这艘船驶向何方呢？
1: 越南这个市场非常难进，很多头部的营销行业的企业都是中国公司，只有在越南头部的公司是越南公司。现在中国背景，像蓝标这样子的体量，能有这么多本地员工，有这么多的本地客户，我们应该是唯一一家。我们现在中国客户和本地客户的占比大概是6:4，中国客户占6，本地客户占4，其实比例很大了已经。是我们2025年得的那个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Agency 整个东南亚的，我们在整个东南亚起得很快，整个的增速啊什么的，
2: 有一种从零到一开始创业的感觉。
1: 就是我都经常说我就是在创业。
2: 我之前我听讲过，说是一个人拎一箱子就到了越南。
1: 我是2022年来到的越南，那会儿可能就走访了一圈，觉得越南市场不错。我们是直到2023年的2月份，我们才正式决定，哎，我要在越南开这个办公室。我们刚开始来的时候，我夸张的说，没有一个人知道蓝色光标是什么。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在海外有做任何的品宣的动作，甚至我们的官网那个 CEO 创始人的照片还是一个外国老头，可能在网上搜我们的信息都搜不到，大家就会觉得我们是个骗子。那我们刚来的时候招人非常困难，那会儿也都不知道越南用什么招人，那会儿就是瞎问，我们打电话人家都不来的，没有回音了，
2: 不回信息。
1: 还有那种约了面试是2点面试，1:55给你发信息说，我前谁谁有事儿，家里住院了，来不了了。要不然就直接消失。那个时候我们10场面试，能够准时来我们这个小别墅赴约的，可能最多就2个人。2023年的时候，我们这边区域非常的偏僻，那会儿为了便宜嘛，我们就找的这个办公室比较偏。

0: 这个区域呢，其实3年前我们刚刚来选址的时候，我们是第一波来选的中国公司。然后因为这个区域确实还蛮好，价格非常这个合适，所以呢，后续我们也推荐给了很多的朋友，然后大家后来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也来了。对，我们之前的房子其实是这一栋，
1: 这个，
0: 对，这就是我们之前的房子。
1: 我们这片属于胡志明的什么区呢？我看都是这种类似于小别墅一样的这个
0: 对
1: 房子。
0: 其实我们这边区域呢叫做二郡，然后严格意义上来讲，此刻我们站的这个地方已经不是胡志明市了，它是胡志明的一个新区，叫守德市。对，这几年胡志明的房屋中介的生意就是越来越好，因为有很多外商进来，大家都需要找房子。所以这几年的这种房屋中介增加的蛮快的数量。
1: 你看它的那个建筑风格，这个就其实有点就很现代，都那种玻璃，这个就还挺
0: 金碧辉煌，
1: 对，就欧式的那种，还蛮古典的。
0: 是他们现代人的审美其实还是蛮高的，他们一些设计建筑的审美什么的。但是你看每家基本上都会挂一些灯笼，他们逢年过节每家的这种都会挂越南的小国旗。对，
1: 这个是什么花？
0: 这个是，哎，是不是鸡蛋花呀？这个我也不知道，
1: 应该不是，三角梅吧？
0: 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1: 很漂亮。我发现他们这边每家路边都要摆花，
0: 很有生活气息的。我们最开始来的时候呢，这里边什么都没有，房主给我们留了一些家具，然后我们就在这个小小的这个里边开始办公了。去年2025年的时候年初人坐不下了，然后我们就在旁边重新找了个房子。参观我们这个新的办公室啊，这层我们大概是给你介绍一下。这边呢是我们的设计团队，就但他大家平时都是自己找工位办公。然后这边呢是我们的 HR 和行政啊，然后对，然后这块呢是我们的整个营销的团队，啊，就这个小姐姐是专门做网红的。这里你们会看到工位很空，是因为昨天我们刚刚去做了河内北宁的一个雅迪的线下活动的执行，所以我们这个团队的小伙伴都在河内，现在还没回来，今天的飞机回来。这边是我们的优化团队，优化团队就是专门投 Facebook、谷歌、TT 广告的，做投放的。然后 Daisy 是我们优化团队的负责人，她可以讲中文
2: 啊。你好，
0: 对，因为我们很多中国客户是他们在对接。然后雨晴是我们优化团队专门从中国 base 过来的小姐姐。
3: 我想跟您说一下，老罗那边喊红了，因为现在罗威喊红了，你拿着那块样高来交给你呀，特别给买。
4: 所以我们的有些客户的直播是放在我们这里的，主播是我们招的人。
0: 我们是越南唯一一家卖这么高客单价的产品。我能比较自信的说，我们基本上承包了他们大部分的业务核心。然后客户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才能变成持续的强绑定。其实我们花了半年的时间就赚钱了，其实从商业模式上来讲是很厉害的，
4: 是很厉害的。
0: 对，但那会儿其实我知道赚钱，我觉得从数字上来说这事儿是成了，但是你从实际体感上来讲，我知道团队是不 ready 的。所以尽管你的业务数字上漂亮，但是你的基础是不好的。所以到那个时候我也不觉得是 OK， 是直到1年多快2年，就是我说团队稍微稳定那个阶段，我才觉得这个事儿可能是真的快成了。
4: 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从刚来到我们第一年就是结束的时候，这有一个时刻觉得说这事儿可能搞不成。
0: 客观来说，我都觉得我们把这事儿做成挺神奇的。

我2018年进蓝标，我刚进蓝标的时候，我就加入了蓝标一个内部孵化项目，叫做鲁班跨境通。把那个事儿从零到一，从一到十，我走的那一年，我们收入好像是在10亿，好，大概反正就挺大一个金额，就是你创了。业了，并且你把这事做成了，那对于我这种喜欢不断挑战的人来说，我当时会觉得有点无聊，我会觉得这个事情，就给我没有太多的挑战感，所以

0: 我看到潘总的那封邮件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兴奋，嗯，然后我就说我很想去，
1: 完全没有思考，
0: 没有。来东南亚之前，我只去过普吉岛，
1: 对，你还自己去度假，
0: 对，去度假，我根本不知道原来东南亚是这样，嗯，但是我当时就是说，反正我觉得有点无聊，那就去吧。当时潘总跟我说，你要去，你必须把你手头的业务都丢了，嗯，你也没有回头路了，你去了你就得 all in， 你就得走。我说无所谓，走吧。然后我立刻我就说行，我说那然后就去了。我当时的恐惧感是在于没有业务。我在来东南亚之前，我的那个业务线的业务非常好，嗯，每次都是大会都是被表扬的那种。但是当时我从我大一要来这里，我就把我手头的工作都已经交接出去了，包括我的客户。就是我那会儿在国内的时候工作，每天起来几十条微信，我一点不夸张。然后早上起来开始回微信回工作，那你来了东南亚之后没有一个人找，很孤单，嗯，然后心里会很惶恐，说这事儿到底要怎么做，我会不会一直没有业务。虽然我们业务线没定，但是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得先有客户把我养起来。
1: 那半年的那个尝试的过程是
0: 小红书交朋友，我那会儿很多资源其实是小红书认识的，啊，我就去小红书发帖子，我说我现在在什么什么城市啊，我初中我都不说我来工作，我就说我玩，哎，我说我就找大家一起喝咖啡，
1: 找搭子，
0: 对，找搭子，然后找人家，因为你找搭子人家就没有那么防备嘛，嗯，很多女孩子在这里，或者有一些男生，大家外派出来的，他的这个工作都挺好的，要不然他也不能被外派。
1: 我觉得你还蛮厉害的一点，你可以在 dating app 上招人，在小红书上找客户。
0: 当你没有办法的时候，什么都是办法。
2: 他有没有表格记录的？
0: Kelly， 我刚刚跟那个小郭说，以后Celine 和 Stella 的周会你们都参加一下。
3: Is this the first time she has a meeting with us? Will she be nervous?
0: You're pretty. You are not nervous. You're pretty. Try your best. Help her to reach the KPI. Yeah.
3: We count on you,
0: Celine. Yeah. Everyone can have a coffee machine because of Celine. 最开始我刚来的时候，很多中国老板对本地员工其实讲话是很凶的，但其实东南亚人是很讲究情绪价值给予的，嗯，啊，我相信你从刚刚的采访里面能感受到，大家是会希望他的公司氛围还是很尊重他，哎，然后能给他一些关心和照顾的。很多出海的管理者，他们其实是不会讲当地语言，不会讲英语的，嗯，所以他们有的时候跟团队沟通甚至是需要翻译的。但是我们客观来说，如果你的所有的沟通跟你的员工都是需要一个翻译在场，员工的体感是很差的。因为我们是营销行业，客户有的时候就是晚上的 campaign 或者假期的 campaign， 那我们的人就得随时 stand by， 所以大家对于情绪需求的需要它就会更旺盛。
4: Hey, goodbye.
0: 我希望是一个正向的，公司在进步，大家团队一起在进步，大家能赚到让自己能体面生活的钱，嗯，然后能生活的舒服开心。我觉得开心很重要，在营销行业。
1: 看起来挺气派的，
0: 啊，是，这就是我们给我们这个外派的小伙伴就是租的那个公寓，因为这片区域呢就还是相对的很方便，它旁边就是有那个商场也有超市，然后这个小区也是相对比较中高档，因为我们来外派的都是女孩子，所以我觉得还是安全性要第一。这里的保安就平时如果你们自己进来的话，他应该就不让你们上来，来，让我们看看他们的这个房间。跳个门。Hello 啊
1: ，Hello，
0: 雨晴 ，Hello。
1: 哇，这房采光好好。
0: 对啊，环境也不错，挺好的。
1: 对。
0: 而且这个楼层高，所以它这显得它这个视角特别好，视野特别好，很放松。
1: 哇，真的很漂亮。
0: 是吧？
1: 所以那边是西贡河。
0: 对。
1: 很好看。
0: 不错吧？

0: 漂亮。
1: 我是从去年十月来的，到现在差不多有五个月左右。
2: 五个月，哎，近五个月，你觉得这样的生活你完全适应？
1: 我本身也是比较喜欢探索海外国家，然后去跟这边人相交流。对我来说，更多的是一种新奇感，而且就这种新奇感可以驱动我去更多的了解这个城市，然后了解这个世界。
2: 说那个日照时间长，我觉得有阳光的地方就会让人觉得那个幸福度更高。我们几点下班？
3: 六点。
2: 那你回家的时候应该还是有阳光。
1: 是的，清晨回家的时候是可以看到，有时候会看到落日。
2: 刚才我在路上看了两张那个蓝调时候的那个，我觉得那个很幸福。
1: 对对对，
0: 哎，我就是这个，
2: 就从这个阳台拍出去的。
1: 对，经常我的朋友看到我这个照片都会说啊，以为是我出去住好的酒店或者去玩的时候拍的照片，但是我说这是我住的地方，然后他们说哦，原来你是这么好。
4: 你今天在办公室问了我一个问题，你说我希望让原团队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团队？你觉得大部分人对于来东南亚工作都会普遍觉得，一个是东南亚本地团队的职业化水平相对于中国人是低一些的，第二个是觉得东南亚的可能发展没有中国那么好。但是除了我今天回答你那个问题，我觉得还有一个我心里想的是，其实我想让这个团队变成真的是一个能打的团队，它的产出是可以做到和中国人一样水平的。目前我们团队的产出就是和我们中国公司是一个水平，就是它没有这种因为你是越南人你是印尼人我的产出就落后，这个是我的一个目标吧。啊，但我觉得是在往那个方向走，也差不多算做到了。我觉得有一个瞬间我可以分享给你，就我第一年来越南，就是过春节的时候，我们那个 HR 就跟我说，说那个 Christy 就是要马上过春节了，他提前三个月跟我讲，两三个月，说要过春节了，那个我们这个过年怎么安排？我说这两三个月你就来问我春节的事情啊，
2: 也太马上了。
4: 对，他说因为在越南就大家很难买车票，而且因为大家要提前安排那个时间，然后我那个时候才知道我们很多同事回老家要坐16个小时的大巴。我希望能让大家觉得在蓝标的越南公司工作是一份体面的工作，能买机票，就是我至少我回家这种时刻，我不用坐16个小时的大巴在车上蜷着。然后在第二年，我的这个目标就实现了，这是让我觉得很感动的，一些瞬间吧。
2: 你其实代表的是新一代的人的那种感情，就像你今天分享，你说可能我们早一辈上一代的企业家，他的成长环境，他的工作环境，他是很强迫使他的员工，然后大家在非常大的这种压力下去不断的往前走。那新一代的人，我觉得他的那个处理方式以及他跟他人交往的那个方式就已经有很大的变化了，
4: 他会有更多的感情上的东西在里面。其实有很多很感动的时候，就是我之前也住这个小区，然后我之前住在旁边那一栋，有一天晚上我的那个手机和卡都没带，我就进去我的房间，然后那个门卫，因为当时我跟那个前台也不是很熟，那个前台就死活不让我进去，然后我就借了那个前台的手机，因为我不记得我越南本地同事的电话号码，我就借前台的手机给我们 Blue Media Vietnam 的 Facebook 发信息，我就说我是 Christy， 我现在需要上楼，谁能来帮我？那会儿已经10点11点了，就没有找到大家。然后后来是那个保安看我太可怜了，然后半夜跟那个房东打电话打半天，最后打通了确认是我，然后把我给放进去了，然后找了开锁的那个人。然后第二天同事上班之后，我发现我给他们发信息，然后就说那个你一个人在越南，因为那会儿外派的只有我一个人，没有其他同事。他说你一个人在越南，我们给你做一个项链，项链上写上我们的电话号码，你有什么什么需要那个有什么危险的地方，就立刻给我们打电话什么的。大家都很照顾我，其实对，也就是这种感动的这种瞬间吧。我觉得真心 是会换真心的。
0: 我觉得这个大家互相的交互，大家互相的关心，这个感受是很美好的。因为我觉得所有的偏见，我觉得所有的误解，都是需要人和人真实的交互，才能把它打破。你想要的这个，真的是一个全。

0: 是中国 base 东南亚的客户，然后剩下的四成都是东南亚本地的老板。但是从我内心而言，我并不想完全变成本地客户，因为我们的基因就是一个中国公司，我就是想要把中国客户这个出海这条路走好。
1: 还有一个隐形的使命，就是不断的人要培养全球化的人才，不是只有中国人才能出海，不是只有中国人才能做全球化的业务。只要大家在这个团队里，只要你能力够，你想去做这个事情，那我觉得我就会努力帮大家去实现。
2: 1, 2, 3，
3: 让你找一个时刻，你觉得是很打动你的，然后让你觉得，哎，我选择来到胡志明工作是很正确的一个决定。你能想到这样的时刻？
4: 你说完这句话，我第一个反应是我跟我室友 Jessie 就在这附近的一个社区散步的时候，然后遇到一些大姐姐们，她们在那跳舞，然后她们跳的是广场舞嘛，但她们的歌曲是 Attention， 就是那种欧美的热情，然后大家穿的也都非常的就是有力量有活力。
5: 五官的感受，我来到越南，整个人都是非常舒展，非常放松的。
6: 哇，好漂亮的日落，
0: 是吧？
6: 好美。雨晴，现在到你喜欢的蓝调时刻了。
0: 哎，能不能用你的手机给我们俩拍一张？来吧，摄影师，看看你的技术。
1: 哎呀，别废话就好了。
6: 就是我很难叫陈总，我很想叫他小陈同学，因为他身上其实不太符合我们想象中的那种一方大员的感觉。他其实很年轻，包括他跟他的同事们之间的那种交互的状态也是非常小女孩的那种，很可爱很娇俏的。但切换到他开会的那一面的时候，你又能感受到他的那种职业化。然后他其实比较打动我的是他对于全球化人才这件事情的理解，以及他希望自己能够不断的输出全球化人才的这个伟大的愿景。现在陈总到越南3年，然后他们在印尼，在新的国家也在做全新的布局。我很期待他的这个故事，我不知道他在印尼，如果在3年之后我们再到那里，他在当地又会写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7: 这里是海南卫视。
8: 妖怪，我来收拾你！
9: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8: 是谁在打电话？
10: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11: 电工。
12: 你要给啊？
11: 哎呀呀呀呀呀！
10: 文明官眼，请勿打破氛围。
12: 哇，好想摸一下。
10: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13: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4: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

0: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吐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难以抵达的绿洲是瑞士冒险家埃拉在1935年从北京到印度的探险日记，在从中国青海格尔木到喀什米尔这段沙漠地区的艰难旅行中，还有一处他没有涉足的生命禁地，那就是位于他行进轨迹上的世界海拔最高的沙漠库姆。

0: 有敬畏之心，
1: 非常兴奋。
2: 那种美丽我觉得是很诱人的，
3: 感受一下世界海拔最高的沙漠，
4: 一切都是未知的。
5: 当时说这里面有好多暗湖，软的地方非常软。
6: 老人们也说以前这个里面进去会有流沙，会把人给掩埋了这种情况。
7: 库木库里沙漠的危险程度让大多数人望而却步，而这却不能阻挡探险队的脚步。他们早已为穿越沙漠做好了准备。
8: 去年是这样的，去年说有一个德国的还英国的一个团团队，装备装得好得很，没穿过去，把他们救援了，
9: 是吧？都是没穿过去。
2: 高海拔的特点是缺氧。我们这次备了医用的氧气瓶，备了这种便携式的氧气罐。
9: 他这边带的有囊。原先我准备的要买饼，那我就不买了。
10: 饼不用买了，
9: 你
10: 面吗？
9: 面应该能弄，面应该能弄，面条。
3: 面条类都有。
9: 出发了，走吧。
7: 探险队一行六辆车，从青海格尔木市出发，沿着省道303，途经乌图美人乡。顺着纳林格勒河谷一直往西，便抵达了库木库里沙漠的东路。库木库里沙漠的南边是昆仑山脉，北边是奇曼塔格山脉，这是一座被雪山包围的沙漠。
9: 平原上的气压和这气压是不一样的，所以你放到0.6的时候，怎么感觉到像平原的1.0啊？这很正常。
11: 心里边有点小紧张。
12: 库木库里，我们来了。

0: 来到下道点，大伙并没有着急直接进入沙漠，而是在附近体验沙上行车的感觉。
1: 哎，这绕一圈够漂亮的，这样的。
2: 试沙子的目的就是让各个队员呢对这个沙漠的冲刺的距离，还是坡的高度、角度呢，先这个简单的有一个了解。
3: 那大家也试了，动力是时有时无，你们怎么样？
4: 时有时
5: 不行，
3: 突然间就有了。
0: 探险队从东向西，在沙漠的腹地进行穿越，并分别选择在小沙子湖和沙子湖进行宿营，最终从沙漠的中心穿越到最西端，直线距离85公里。
6: 又想看这个地方，又惧怕这个地方。
7: 我可上来了吗？还有啊，我的动力不够啊！往左往前转。
8: 很多都在吭哧吭哧。
7: 一共高速几次啊？这个48有点不对。
1: 低速呀，我咋能敢用高速呢？
9: 他们打不对了。
0: 海拔的提升不仅让呼吸变得困难，也使得车辆难以操控，这对于驾驶员们来说将是双重考验。
10: 哎呀，不行啊，车泄力太厉害了，不动。
11: 0.3了，现在没法再放了，这车。再放没气了。
10: 快走，
7: 这个速度再提高一点，速度再提高一点。

0: 我上房。第一天，我首先对自己是没有信心的，一进去我就马上就感受到这高原对我的压力。中部有一个山峰达到4500的时候，头疼，我就加速了往山下跑，往宿营地跑。
1: 昆仑山脉上的冰山雪水消融后，一部分的水会流向库木库里沙漠，从沙丘下面向北渗透，注入到小沙子湖，然后从小沙子湖的一条小河道流入沙子湖，这为探险队的宿营休整提供了很大程度上的便捷。

0: 睡了可以啊？
1: 睡了两点钟我就给弄醒了。
2: 这样了吧？
0: 那你可以啊，
1: 放到三点钟吃颗药，然后继续睡，睡到六点钟，立刻的那个闹钟响了，气死
0: 我。那你可以，我基本上一晚上没有睡。
3: 两点以后，总觉得赶快天亮，这能不能熬过去？这种感觉都有。
4: 零下一度，
5: 零下一度。因为我心脏不是特别好，有什么高原。
6: 第二天的时候呢，中部的沙漠呢就越来越高，越来越大，大约10公分以下面是遇到了大量的湿沙子。这个湿沙子呢，就是厚厚的压下去之后呢，它并不是说瓷实的，而是软软的湿沙子，对行车的阻力会更大。
7: 海拔再度提升，沙漠道路又出新状况，驾驶员们也逐渐意识到后面可能会有更大的难题等待着他们。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触摸云端的沙漠上集。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伯峰上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9: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8: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10: As the expo has grown, Chin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8: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11: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bring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is really the products which are going to appeal to Chinese
12: customers.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8: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9: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technology.
8: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1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4: 从上午来，王哥，我这试了3次了，都过不去了。
15: 好吧，我往左边走吧。晃晃悠悠，
16: 遇到一个陡坡，保定老马尝试了几次没有上去，在高原上呢动力缺失很严重，我也尝试了几次用修路的方法来能不能克服目前这一个沙山的困难。
0: 可别下去了啊！
17: 这个是稳住这点。
0: 好，继续爬，继续爬。哎呀，蛙哥你不容易啊！
16: 此路不通，找别的路。最后呢，从它的侧边挂着坡悠上去了。
17: 来，
0: 上来了。 然后直接就从那
2: 绕过那个颠的那个区域上来。
0: 好，再往上一些，再往上一些，切好档，能过了这个坎就好了。哎呀，差一点，差一点。
4: 那就
0: 直接
4: 切了。
0: 哎呀，好，给油轮往上打一点，打一点，对，稳住，稳住，憋憋，继续稳住，往右上一点，试一试。哎呀，不行。
2: 这个时候特别考验那脚下的油门的感觉，你要是大一点就挠了，就在那就停住了，小了有可能就起不来了。
6: 脱圈了，别走了，头调下去，头调下去。
7: 汽车脱圈是指车胎与轮毂分离，而在沙漠中遇到这种情况，要用千斤顶将轮毂抬离地面，先用力向外抱住轮胎，使轮胎与轮毂四周贴合不漏气，再用气泵给轮胎充气。
18: 老马呢也就不想耽误大家时间，他就说让张哥来看。张哥一直很喜欢挑战啊，他就觉得我沿着这个缓坡往上冲上来的话呢没意思，我直接就往下一头扎到深沟里去了，这艺高人胆大，技术熟练，一把真的冲过去了。
19: 心态的平和啊，这是我最需要找到的。
7: 通过了陡坡，探险队继续向西前行近50公里，便抵达了第二个宿营地沙子湖。而突然出现的美景，让早已疲于驾驶的队员们激动了起来。
0: 太漂亮了！
20: 太漂亮了！

0: 沙子湖的美貌让大家为之一振，而能够通过道道险阻最终看到眼前的景色，也让大家感到不虚此行。
1: 啊，世界最漂亮的最美的沙漠阿尔金山，酷不酷烈？大家看一下多漂亮。
2: 我心国旗鼓，这种高耸入云的沙峰，这么高大的山就像金字塔一样，中间又隔着很多金黄色的沙湖，
3: 千岛湖一样的那种感觉，
4: 感觉就是震撼，世界最美的沙漠，
5: 大家都激动，
6: 哎呀，那一会儿谁也不缺氧了。
0: 突如其来的美景让大家激动不已，而旅途的艰险还在后面等待着他们。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触摸云端的沙漠上集。

0: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0: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让时间停留下来，或者让自己永远待在这个地方那种感觉。

0: 短暂的休息过后，探险队再次启程，向着终点发起最后的冲刺。而此时，距离库木库里沙漠的最西端也就不到20公里。
1: 在我们实际行进过程中啊，哎，发现了这个出奇的顺利，我们就完成了从东到西的这种穿越。
2: 这个叫以前个帕提嘛，以前个帕提就是毛驴子窝的地方，就是新疆维吾尔语翻过来汉语就是毛驴子窝的地方。这个湖叫阿亚湖嘛，是吧？
3: 对，阿亚湖
2: 就在那边。
4: 当时呢，大家呢都在开玩笑，说这一次太顺利，大家呢感到非常的轻松，甚至呢还要带有一丝呢这个遗憾，说这库木库里沙漠也不过如此。
0: 穿越之旅的意外顺利让队员们稍有遗憾，但他们并不知道返程才是艰难的开始。

0: 返回的路线呢，尽量避免碾压高原上的这些植被，你就走的是沙漠的边缘。
1: 开始进入大锅区域了，我们马上就到它这里边最大那个锅了，这个锅的距离应该是在2公里左右。
2: 那一大片是整个库木库里结构最大的地方，而且大到了超过我的想象。
1: 看完这个锅，我立马说不敢下。
3: 这有啥不敢下的？
4: 还有你不敢下的锅？
1: 你过来看完之后再说呗。
5: 沙锅在沙漠中很常见，沙子由于常年在风的推动下，会形成圆形或者漏斗形的沙坑，因形状酷似常用的锅而得名。
0: 这个锅深不可见底，几乎能把车给吸进去的感觉。
2: 恐怖，就是恐怖，很深很大，一眼望我觉得望不到边，心里发颤。
6: 这个地方能不能上？那上不去了，就真上不去了，就要这个困死在里面了。
0: 陡峭度呢，超出了我的想象。

0: 得这个下去的可能性不大。
1: 豁出去，只要能豁上去就能出去。
2: 我觉得能豁上去，
1: 我也觉得可以，
2: 把胎压放下去，
1: 再实在不行再放胎压，咱就干掉它去吧。这个
2: 我先试试，
3: 第一想法就想下去试试。
0: 而我们通过卫星图片上看到的是，那个地方再往上走是可以出去的。
1: 害怕不？
4: 有点紧张。
0: 我没有阻止的原因是在沙漠里边呀，确实以前的经验是很少有这种锅是让人出不来的，这个几率在其他沙漠里边几乎为零。
3: 东边的高架到西边的高架1.5公里，然后从北边到南边是1.4公里。
5: 探险队此次遇到的沙锅面积相当于295个世界杯足球场，垂直落差将近300多米，高度相当于法国埃菲尔铁塔。
0: 下起来以后我直接就下去了。
1: 困难户来吧。
6: 没办法。
3: 等大家伙都过来的时候呢，因为我是把车停在那个锅牙，当时我认为的锅牙，实际上这并不是锅牙，这只是中间的一道台阶而已。实际上走到这个第二个台阶的时候的话呢，大家伙车都在那。
1: 不行，那也是个刀锋，那直接就是个刀锋，那就是刀锋啊，咱们是个锅
7: 大刀锋，
1: 锅套锅，锅连锅的。
8: 凤舞怎么样？你那边
6: 凤舞挂到那上面了。
3: 凤舞是在牦牛背上，没想到就

0: 连环套了三个，就是连大锅，它实际上是一个复合锅，一个最大的锅，又紧接着连了一个小锅，一共三个锅。
1: 黄牛被我们又冲上去的时候呢，就掉落到了右侧的一个锥子形的锅里边。这个锅呢很深，然后呢我经过几次的冲刺，爬到高处啊，包括涮锅呀，各种方式在使用，发现这个难度很大，总是差那么一点上不去。
2: 涮锅是遇到砂锅的常用脱困方式之一，车辆依靠惯性做较快的匀速圆周运动，逐渐向高处攀升，最终成功到达锅沿。
0: 我阿哥也是做了尝试，然后呢也掉到了我这个锅里边。
3: 现在已经7:43了，涮了一个半小时，天已经黑了。
4: 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坑，确实这样一看傻眼了，这上不去。
0: 沙子呢即使是含有含水量，但是你看压出去的沟壑都在20公分以上，走3分之1就已经开始阻力大的车要往下掉。
3: 这个呢做了无数次尝试，我和何队呢都无法摆脱目前的困境。
5: 其实那天后续的工作用绞盘把老何的车、吴阿哥的车想办法把他们给绞出来。
6: 姐，王哥，你把你车开过来，在他屁股后面拽着他，
5: 把吴阿哥车用绞盘绞上来以后，天色已黑，然后决定是速度。
1: 我们就从这个4500的地方开始往下走，一直下到这个锅的最低部。
0: 我领着大家下去的目的很简单，大家的这种高原的海拔的造成的这种反应降到最低。我当时大家已经很明白了，这个进入了一个死穴。

0: 没有一个人说话，没有一点声音。
1: 这个过程是很漫长的，一公里多的距离，我觉得像走了十公里一样。
2: 看吧，明天是一个侠客行的一个大考。
3: 这个什么时候出去已经成为了一个谜，大家的心情就特别的沉重。
4: 把车全部都

0: 齐活，然后那个主将都过来，开始准备搭搭仗。同时咱们说一下，
1: 开会之前做个动员啊，谁先讲个笑话？
2: 不做不死，做了做点死不了。
3: 要是有心态不好的在里面，又是害怕又是干啥那些的，整个军心到现在都乱了，队伍的士气不能被击垮了。一旦士气击垮了，可能会引起的连锁的困难会更多。
1: 就是那边啊，再看看，
4: 就是那个梁下面那个地方。
1: 对，
4: 对，我也想着明天可以试的。
1: 试试能上去就上去，上不去先上去一个，绞盘一个一个对，
4: 对，
1: 一个一个弄。
4: 哪个地方？
1: 我也不知道，明天再说。下山
4: 就是冲的那个梁，我冲的那梁左侧，左侧里边是
2: 吧？我从左侧里边下。
5: 突如其来的挑战让团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而经过一夜的休整，他们发现遇到的问题还远不止如此。
0: 你给我说说，你这边食物的我要统计一下，我们得要有个准备，不一定今天能出去。
6: 白菜还有三颗。
7: 当时压到我们最大的这个压力呢，就是如何脱困，如何逃出升天。
0: 油料我已经没了，我估计大家多富裕的人一给我，你就马上已经都不富裕了，你心里该打仗了就没了。就是我们，而且后面还有最起码沙漠路程是20公里，不让你着车，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是上去就熄火，不能乱动啊，听指挥，我们过去就过去，顶多拿我会拿1到2辆车来去他来去修路探路。
8: 现在视觉上看只有这一条线路能有可能。一会儿呢，我们就上去探一下。
2: 走，我上去探探路。
8: 先去步行去，
2: 先探探路。
0: 有一个比较缓的一个侧坡，侧坡连续进行左右拐弯之后呢，能达到锅沿。说虽然有草，觉得摩擦力可以，但是在长草的地方用脚踩在下面仍然是松软的。
9: 我们在锅底看的时候，哎，感觉好像是个天然的平台，对，但是一上去的时候，上发现它的斜度还是有比较大的，
10: 肯定没戏，
11: 这没戏。
10: 刚才我们走那一抬头，我就说没戏，算了，我上去看看风景吧。
12: 下来吧。
5: 看起来唯一有希望逃离沙锅的路也被否定，队员们将如何应对这样的困境？请继续收看《行者触摸云端的沙漠》系列。
1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2: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我要走，我姐不让。
5: 你去哪儿
4: 啊？北陀寺。
5: 北陀寺干啥？当和尚啊？
4: 是出家。
5: 那出家不就是当和尚吗？
6: 同志啊，您找谁？
7: 我叫周志刚，是冰坤的爸爸。
5: 看着妹妹啊。嗯。
8: 小光哥。
9: 嗯。
5: 这是好事啊。但是这都开学了，你咋不报到呢？
9: 厂里不批。出去说吧。

说我不符合上大学的条件，我爸政省有问题。那你爸有问题，你也没问题啊。咱俩在这说这些没任何意义，冰棍。你帮我个忙，这跟你嫂子说一声，让她跟他爸说。我不懂啊，小光哥，你说人家一个大省长能管咱这种具体的小事吗？是。 对他来说是小事，不足挂齿，但是对我来说，是关乎我一辈子的大事儿，一辈子。咱先不说，就我找我嫂子这事儿合不合适，我觉得得我哥出面啊。哎，你跟我姐一直还有联系吧？

0: 这学哲学的呀，应该对什么都感兴趣。首先最应该亲近的就是文学，而诗歌又是文学的最高形式，文学殿堂的王冠。
1: 我这不都已经跟你来了吗？
0: 我希望你能形成自觉主动的意识。快点快点。
2: 下面请欣赏由著名诗人冯化成为大家朗诵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掌声欢迎。
3: 冯化成啊，怪不得非让我来呢。
4: 为什么呀？让你来听一下。
5: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犹豫的日子里需要镇静。
1: 蔡晓光的事儿我跟冬梅说过，
5: 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心儿永远向往着未来，现在却尝试
6: 忧郁，
5: 一切都是顺心，一切都将会过去，而那过

0: 妈，我回来了。
1: 耶，怎么今天回来了？
0: 想您了呗。
1: 这是嘴甜的。
0: 来，
1: 那快坐。
0: 这我给您买的您最爱吃的江米条。
1: 哎呦，好
0: 啊。哎呀，我爸还没回来呀？
1: 差不多了吧，应该。
0: 尝尝。
1: 哎，夏阿姨。
2: 哎。
1: 冬梅回来了，加一个丸子汤吧。
2: 好了。
1: 以后回来提早说一声啊。
0: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学校打个电话有多难呀、啊！快，你吃尝尝，好吃吗？
1: 好吃，还是这个味道好。
0: 我爸回来了，
1: 找你爸有事儿吧？
0: 爸，
3: 哟，
0: 你回来了。
3: 我女儿回来了
0: 啊！
3: 嗯，好，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0: 我也刚进门不久。
3: 在学校学习还好吧？
0: 挺好的。
3: 嗯。抓紧时间好好学啊。
0: 嗯。
3: 嗯。
0: 您怎么样？累不累？
3: 你说不累，那是假话。嗯。回家有什么事儿吗？
0: 没事儿。
3: 啊。
1: 没事儿。找你有事儿。
3: 找我有事儿？
1: 嗯。
3: 有什么事说。
0: 那我说了。
3: 嗯，
0: 是这样的，秉义的妹妹有个同学叫蔡晓光，高考成绩全省第二，被北京广播学院给录取了。但是他们厂不让他去。
3: 什么原因呢？
0: 说是政审有点问题。我带资料了，您看一下呗。
1: 来吧，
0: 啊，
1: 给我吧。
0: 不让我爸看一眼吗？
1: 先拿给黄秘书。违反政策的事儿是坚决不能干的
0: 啊。
1: 啊，哎，夏阿姨，开饭吧。
2: 好了，
3: 吃饭。
1: 吃饭吧，
3: 好好陪爸爸吃顿晚饭。
1: 走，
0: 嗯，走，
3: 走。
4: 家里晚上吃点啥呀？走。
5: 哎呀，厂长好，
6: 厂长，厂长好，厂长，厂长。
7: 小光。
8: 啊，厂长，找我。
7: 哎，你的情况我刚刚知道，我批评他们了。中央决定恢复高考的目的是什么？一，为国家建设培养选拔人才；二，重新告诉人们，通过个人努力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都现在了，还搞那套什么"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那套为出身论，严重背离中央精神。哎，已经通知你们车间了，你抓紧时间走，直接回家。尽快去学校报到。
8: 哎，谢谢厂长。
7: 哎，小光。
8: 哎。
7: 你跟郝省长熟吗？
8: 不熟。我跟他其实不认识。
7: 啊。哎，小光啊。你这一走恐怕不会再回咱们这儿了，可这里毕竟是你生活工作过的地方。
8: 嗯，
7: 咱们厂子现在是困难重重啊，千头万绪，一个字儿钱。生产经营，工资发放，医疗报销，住房改善。如果省里头能给拨一部分款的话，那你走吧。
8: 那我走了，厂长，您多保重。
9: 冰坤，
10: 这地方行啊，那大石子嘎嘎热，
9: 舒服不
10: 舒服？太舒服了。
9: 这水温还行啊？
10: 行行行。
11: 哥，
9: 哎，来了。
10: 哎呀，
5: 大哥你好。
10: 哎，老妹儿你好。哎呀，老妹儿长挺漂亮的啊。
11: 他是这儿那个技术最好的修脚师了，
10: 是吧？那我得好好修修。哎，
5: 泡的舒服吧？
10: 舒服舒服，太舒服了。
11: 哎，我来我来。哎，
10: 嗯，哎呀，老妹儿干几年了？
5: 16岁就开始干了。
10: 哎呀，我一看，老妹儿这胳膊挺白呀，啊？
11: 嗯，肖科长，你看啊，这是合同。
10: 哎呀，老妹儿这手法都跟老师傅似的了啊！哎呀，对，就这块有点硌脚，好好修修。
5: 哎
10: 呦！
5: 哎妈，对不起，对不起。
11: 淌血了这。
5: 我给你弄点药去吧。
10: 哎，不用不用，老妹儿。哥不疼
11: 啊，不疼。你这干啥？
10: 干啥呀，炳坤呐？这大老远给我整过来，就洗个澡，修个脚就完事儿了。
11: 那你想干啥？
10: 哎呦我，就这个还想签合同？哎，都说你们酱油厂效益不好，我看呐早晚得黄。

0: 对不起啊，哥。
1: 啥呀？我对不起你。
0: 现在都啥社会风气呀？这还有理直气壮、堂而皇之的？
2: 要搁前两年，给他两个胆儿，他都不敢。哎，
1: 这样。
2: 本来就是嘛，我怕什么？老娘现在就是一个普通工人，有本事把我这工人的名头也给我捋下来。
3: 乔春元，你说啥呢？这是你客人吗？
0: 那我哥，
3: 现在是上班时间，你干嘛呢？这有个客人点名要找你修脚，我看你这边有人，我让人一直在那等，这都等多半天了。真是的，你赶紧过来。
0: 小人。
1: 行，我走了。
0: 行，那先回吧。哎，晚上我找你去，我有点事儿跟你说。
1: 不行，走了。
0: 慢点，二哥。
1: 来，婶子。
4: 哎，我跟陈燕说呀，干脆我过来，赶紧等着他下班吃过饭再过来。哎呀，还让人家睡不睡觉了吧？
1: 到底啥事儿，婶子？
4: 陈燕的两个姐姐呀，要返城了。
1: 啊，那好事啊。
4: 问题是。住哪儿啊？
1: 哦，那婶子啥意思啊？哎，
4: 郑娟儿太平胡同那房有人住吗？哦，
1: 那没人。
4: 那你看能不能让他们姐俩先住一段？啊，他们两个都有对象了。一结婚就能搬走，
1: 啊，我觉着行啊，而且想住啥时候住啥时候呗。
4: 那用不用问问郑娟啊？
1: 不用，你跟他说，他也同意。
4: 那这点钱，
1: 这
4: 给这点钱
1: 干啥？婶子，
4: 老话说了，亲兄弟明算账。
1: 你明算账那？那你说那房子那平时也得有人住啊，没人住那也不行啊，那就坏了。你再说那春燕她姐住进去了也算给咱看房子，你看房子多钱呢？还有我妈生病的时候你帮多少忙呢？行了婶子，
4: 走了。
5: 爸爸您去哪儿？
1: 爸哪儿不去，爸跟奶奶说说话啊。
4: 瞧这孩子跟他爸比跟他妈还亲呢。
1: 那是啊，这孩子生出来我弟个抱的，他妈都没抱着。哎呀，慢点婶儿啊。哎，
4: 好，回吧。
1: 哎呀，送送你。

0: 志哥，等我把我爸妈的房子处理好，咱们就尽快走。
1: 去看一下孩子吧。
0: 不看，没什么可看的，看有什么意义？一个蹲过大牢、身无分文的穷光蛋，没人会理，包括儿子。

0: 洗完了。啊？没事儿。
1: 酸吗？
0: 没事儿，没事儿。
1: 歇会儿，我来。
0: 再洗个脸去。

0: 月来。好嘞。这一年里头啊，最难过的就是夏天，是不是？
1: 嗯。
2: 书友卖电风扇的了，他买电风扇
0: 多少钱啊？
2: 80来块钱。
0: 多少？80来块。那你把这钱给我吧，我给咱家当电风扇。
2: 是有点贵啊。
0: 那是有点贵吗？反正一年就这几天，熬一熬就过去了。去拿拿来。这些年咱妈不也好好的吗？
2: 我哥我姐大学放暑假得回来，我哥倒行了，住冬梅姐家。你说我姐跟我姐夫，就咱这房子，你我妈，是吧？我姐我姐夫，男的月月，咱们挤一块儿，晚上还行，咱们睡里屋，我姐他们睡外屋。
0: 那不行，咱得睡外屋，妈跟咱们住，我早上得起来做早饭呢。
2: 啊，都行。我说的是，那你白天呢？那大家伙儿都挤一起，多遭罪呀、啊！然后穿的还周五正王的，咱俩肯定没问题。我觉得我姐也行，我姐夫你这第一回来。
0: 买电风扇。
2: 都是为你好，为你好，为你好。

0: 这车晚点啊！看见没有，嫂子？
1: 没瞅见呀？还不出来呢？来，东威、毕业、
2: 哥、
3: 周荣、
0: 姐。
3: 哎呀，
4: 还是咱东北凉快啊！没事，
1: 累不？
2: 不累。来，给我吧，我给你俩介绍一下呀。
1: 姐夫，您快。
2: 我这是累不累？那首诗，给你带来那么大麻烦。嫂子，哥，咱快点回去吧。
1: 我走。
2: 你姐见着骂他。啊，上火车上说了一路了。啊，是吗？啊。这回来，我跟姐夫住旅馆，带着月月。
0: 花那钱干啥呀？哎，
2: 我们姐夫补发了一大笔工资，明天再省钱。
0: 啊，你管着做。
4: 哎，哥，你回家住不？啊，
0: 去你嫂子家住。
4: 啊，毕业。
2: 反正
4: 累不？
2: 其实我们家空着好几间屋子呢。
0: 不合适。

0: 对不起，对不起。
1: 华筝，来来来，起来啊！
0: 都怪我。

0: 我们宿舍呀，最大的36，最小的18，这几乎是两代人，还有不少有孩子的。
1: 嗯，他妹妹就有个女儿，一直是他弟弟帮忙带着呢。
2: 你弟弟现在在哪儿
0: 啊？松花江酱油厂跑业务。
2: 我问的是他现在住哪儿啊？
0: 哦，我父母家，光字片。哦，嗯，
2: 光字片区，我去过。
3: 对啊。
2: 现在那儿还是老样子吗？
0: 还是老样子。我妈见过您，您去过我们家，说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啊，光字片早就改造完成了。
2: 会改变的，现在我们国家啊，百废待兴嘛。
3: 贝玉啊，你妈妈现在怎么样啊？
0: 还好，很稳定。
1: 反正这些年他弟和弟媳妇确实付出了不少。你想啊，一个植物人，两个小小孩儿。
3: 所以你们就更得好好学习，得对得起人家这个付出。
1: 这您就放心吧。据他妹妹说啊，周秉义同学可是学校里边著名的知识饥渴症患者，这一天24个小时，18个小时学习，6个小时睡觉，吃饭都得就着书吃。
2: 妈妈，我吃完了，你慢慢吃啊。哎。
3: 秉义，你爸爸什么时候回来探亲呢？
0: 今年肯定是回不来了。
3: 哦，那什么时候回来跟我们说一声。哎，
1: 那睡着了，风扇关了吧。
4: 我还吹呢。
1: 费电，我给你扇不行吗？你说姐跟姐夫也没有回来住，风扇买的真远。
4: 那也不能让你脏点啥。

0: 那怕啥的，穷人要的是力气，没的是钱。
1: 这儿，
0: 嗯，
1: 你跟着我让你舒服了。

0: 哎呦，
1: 白天跟我们在一块儿还挺好的。
0: 小孩一到晚上就容易认生，没事的，过几天就好了。
1: 川儿，给你添麻烦了。
0: 没事儿，姐夫到屋里坐会儿吧。
2: 我不进去了，
1: 太晚了。
2: 孩子也困了，赶紧睡吧。
3: 那就在这儿吧，那跟爸妈再见，快
0: 快快！
3: 呀，这孩子。
0: 真没事儿，姐，过一阵儿他就好了。哎，我带他去睡了。
1: 你去吧。
2: 好。
1: 我进去吧。你快去吧。啊。

0: 是啊。
1: 哎。老郝啊。
0: 哎。
1: 你今天这个态度可不好。
0: 你当着我和秉义的面提他们家还有他爸那些事儿，你让我怎么表态？
1: 皇上还有草鞋亲呢。
0: 老秦，这跟有没有草鞋没多大关系吧。哎呀，把灯关了，睡吧。明儿早上8点，我还有个重要的会议要开呢。

0: 你想找啥了？蔡晓光的事儿，不该找你爸办。女儿的、爱人的、妹妹的、同学的，哎，我考虑欠妥。
1: 但是那件事本身办的没有错呀，渠道错了。
0: 绝不能让自己在同一个地方摔两次。睡吧。

0: 此时此刻的周荣和冯化成，内心里充满了迎接新生活的喜悦，以及对自身事业和人生的种种憧憬。尽管他们没有住房，没有收入，但共同站在新刷的人生起跑线上，却都觉得自己是拥有最多希望的人。
1: 妈妈还得上学，再在小周家住几天，好不好？
2: 然后呢？
1: 然后妈妈就把你接到北京来啊，然后爸爸在北京工作，妈妈毕业之后留在北京，咱们一家三口就永远都富裕。

0: 钱呢，他们吧。
1: 南宁哥哥要跟他的爸爸妈妈在一起住的呀，那小朋友都要跟自己的爸爸妈妈在一起住是吧？
2: 嗯。
0: 哦
1: 哦。
0: 你看，
1: 哎呀，孩子出来了，快
3: 看！来，再来，石头、剪刀、布，
1: 休息，该吃饭。
4: 迟到了，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磨叽？
1: 这儿，
3: 我爷爷赢了，
4: 放心吧。
3: 再来，石头、剪刀，
1: 哎呀，火车上也吃点东西，
4: 都在
5: 啊。小舅子，
6: 小光哥，
5: 啊，
6: 小光，
5: 哎，别介，周围。桂京啊
6: 啊，你这是刚回来啊？
5: 学校的事耽搁了，
6: 人家都开学了，你咋才回来？
5: 都说了学校的事耽搁，什么理解能力啊？
6: 你姐，小光哥，
1: 哎，小光，
5: 哎，周周，头发绳，
3: 蔡小光，
5: 你怎么知道我是蔡小光？
3: 除了我和你，还有谁能叫炳坤小舅子？
7: 我哥没来啊。
1: 炳坤，
8: 这是局长大人。
1: 要是家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就尽管跟我说啊。
4: 啊，知道了，嫂子。差不多该进站了，把月月抱过来吧，我再跟炳坤说两句话。
1: 行。
0: 哦，
1: 月月，
0: 想你的。
1: 来，这大舅我这儿吧，去吧。
4: 我知道，哥，不管有啥事儿，我不会麻烦冬梅姐，我放心。Right.

0: 己是谁。你站在我家里，
1: 我是在家里照顾您的。
0: 我咋了？
1: 您病了，昏迷。
0: 我不就睡了一觉吗？
1: 您睡了两年多了。
2: 妈妈，月月非要站着尿尿，尿裤子了。
1: 你去给她换上就行。
0: 这是谁家的孩子？
2: 妈妈，是奶奶在说话吗？
1: 你快去帮月月把裤子换上啊，去吧。

0: 奶奶，奶奶，妈妈去厂里找一下爸爸。你带好妹妹，千万不要出院啊！
1: 她尿尿呢？
0: 佟丽，
1: 拉屎呢？
0: 哎呀，你咋那么多问题？不许出院啊！

0: 春娟，咋了？咋了？说话咋了？你呢？死了！谢了，谢了，谢了！你这是救了我爸媳妇儿，我们仨的妈。那娟儿，你这辈子就是我们老周家大闺女。
1: 我有点害怕。
0: 怕啥呀？我爸、我哥、我姐肯定站你这边啊。
1: 我不是怕这个，
0: 你咋了？
1: 我怕万一眼花了呢，天天盼着这一天，
0: 产生幻觉了。

0: 妈，这是说话。嗯，说啥了呢？我都跟你说过了。奶奶，奶奶，你快来。
1: 妈，这儿了。奶奶跟你说话了，说啥了？
0: 这是谁家的孩子？
1: 还说啥了？你没听错啊？
0: 我不知道。

0: 妈，你醒了！妈，我饼干，你老疙瘩。快，妈，你醒了吗？啊！
1: 我饼干，啊！
2: 妈，我们倒水去啊！
0: 哎呀，慢点。
2: 我以为你不要我了呢。
1: 你是妈的心肝老疙瘩，我的冰棍儿。妈在睡觉呢，啊？

0: 走。
1: 娟儿，娟儿，妈醒了，妈醒了，问我要水喝。啊？醒了，等下现在又睡了。
0: 这样不行吗？
1: 你得有个过程吧，对不对？你说上回到这回是七天，下回可能就三天一醒，然后就天天就醒了嘛，是不是？
0: 嗯。
1: 就谢谢你，娟儿。
0: 你有孩子醒了，扎死了。
1: 你俩起来，起来挺好。我告诉你俩啊，你俩现在是大孩子了，没被大人分担事儿了，知道不？那以后白天我要上班，妈妈要不在的话，你们得看好奶奶，她有啥事儿你们就能办的办，不能办的找大人啊。睡啊。
0: 他俩能办啥？
1: 能办啥是啥呗。
2: 你俩是谁家的孩子啊？
3: 我是周南。
2: 周南，那他呢？
3: 他是冯玉。
2: 冯玉，他妈妈是叫周荣。月月，你是月月吧？来，到姥姥这儿来。我是姥姥，上炕来呀、啊，姥姥抱抱，快点的，上姥姥这儿来，来上炕。
3: 小舅母，他起来呢，说话呢。
4: 妈妈，他只知道月月，不知道我。
2: 你先跟妹妹到院里玩一会儿，啊。

0: 炳坤呐，你们都调查清楚了，有备而来，想通过我利用老马，是不是？
1: 不是利用，
0: 那是什么？
2: 我找马守长。
1: 哪个马守长？
2: 你们省委有几个领导叫马守长？有第二个吗？
3: 啊，上次
2: 不是。哎，要不你给他打个电话吧，我是松花江加油厂的工人，我叫周炳坤，你打个电话。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次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

0: 谢谢啊。炳坤呢？哦，炳坤上班去了。姑娘啊，你是我们家炳坤雇来照顾我的，啊？那他一个月给你开多少钱呢？干活拿钱，天经地义，没啥不能说的。到底多少钱呢？你先喝口水，凉了。啊。你加糖了？
1: 嗯。
0: 我让你加糖了吗？ 我没让你放糖，你为啥要放糖啊？姑娘啊，我瞅着你这也挺利索的啊，这家也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可是我没有让你放糖，
2: 你不能自作主张吧？
0: 那啥，你把月月叫来，这给月月。

0: 月月，姥姥要给你糖水喝呢。
1: 妈妈，为什么奶奶不给我喝？
0: 奶奶还不认识你。
1: 奶奶为什么认识月月？她不是我奶奶。
0: 小点声，儿子，她是你奶奶。爸爸回来就会跟奶奶说的，啊。
2: 你躺着两年多了，都是郑娟照顾你。
0: 啊。
2: 喂饭、喂水、接屎接尿、洗洗涮涮、带俩孩子，这都不说，这是其次。主要是天天得给你按摩，要不然你就是醒了你也动不了，知道为啥吗？
0: 为啥呀？
2: 肌肉都萎缩了呗。明天你看看他那手，按摩按都变形了都。
0: 哎呀，这两年半发生这么多事儿哈。你哥哥姐姐上了大学，你还有半年不在，是吧？
2: 嗯。
0: 是啊，那你刚才说的那个郑娟那个瞎眼睛的弟弟叫啥来着？
2: 光明。
0: 去庙里了。
2: 嗯。
0: 咋样呢？
2: 还挺好的，我们没事儿还去看看他。
0: 人家也出了不少力，好。
2: 是，要不是光明，就郑娟一个人，那肯定不行啊。
0: 你说。一个十几岁的瞎眼睛孩子能出多大力帮多大忙啊。郑娟啊真的是受苦了。行啊，这小儿子眼光不错呀、
3: 我爸也有话回
0: 哇，你那妈还得批评批评你啊。这你念不出溜的，婚还没结，孩子就整出来了，还长那么大。咋瞒得那么好，妈一点都不知道呢。不过妈挺高兴的。哎呀，这一下妈就有了那么大个孙子。哎，户口上了没有啊？
2: 上了，那小公叔叔给上
0: 了。哎呀，不容易呀、啊。
2: 可不容易。你想啊，我爸、我哥、我姐都不在。然后你躺床上，这里里外外就我一个人张罗。
0: 去吧你！妈说的是，人家郑娟不容易，啥名分没有，一个大姑娘家家的，带着个孩子，还跑来照顾我，说你不容易了。
2: 我看你真好，又开始凶我。
0: 凶你是轻的，我很轻的我。
2: 哼。那我可以跟我爸、我哥、我姐他们说，说你彻底好了吗？
0: 妈彻底好了，
2: 保证。
0: 我保证啊！哎呀，我小儿子给我找了这么好的一个儿媳妇，还有那么个好的大孙子，妈有啥不能保证？
2: 以后娘在。
0: 哎呀，这糕点和罐头得多贵呀、啊，姐呀，你说你来就来吧，还带这些东西干啥呀？
4: 这不是高兴吗？我以为啊，从此再也见不着你这个老姐妹了呢。
0: 我这不好好的吗？
4: 真好。
0: 孩子不放心，把我带去医院了，这一通查，从头查到脚。你猜那医生说啥？医生说这是个奇迹呀、啊，我躺了两年半呢、啊，啥事儿都没有，这下地还能走路。医生说没见过这样的。哎呀，我家炳坤呢，真的娶了个好媳妇儿。我这两天我就琢磨呀，你说我这是哪儿来的福气呀、啊？我琢磨出来了，
4: 啥？
0: 你还记得我家有个玉镯子不？
4: 你家老太太活着那会儿就跟我说过，那是你们家的镇宅之宝，它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
0: 就是。哎呀，我就是忘了那玉镯放哪儿了。我这哪哪都好好的，就这脑子不太好使了。我这想啊想啊，就是想不起来。我是想我这两天我把它找着啊。我就把它传给郑娟儿，你家老大那媳妇儿吧，人家家是那样的，那啥没见过呀，人家不稀罕这个。我们这一大家子都靠郑娟儿了。 都他一个人撑着呢。其实这镯子也是我婆婆在世的时候传给我的，那千叮咛万嘱咐，镇宅镇宅。看我生这一场病啊，就睡了一觉好了，醒了还添了个大孙子，多好啊。
4: 嗯，是，要不说呢，那炳坤和郑娟也得了他的计呀、啊，
0: 那是啊。
4: 要是换了别人，那档子事儿，要当年呢、啊，那不就是个流氓犯罪吗？那少说也是生活作风不正派。要是让厂子里给开除了，那也保不齐。啊，这个炳坤他是个大男孩啊，有的时候他这个一时冲动，保不齐。那你说郑娟？他可就不应该了哈、哦，他是个女孩儿，嗯，
0: 是哈、啊，姐呀、啊，你家那老三也是个姑娘啊，
4: 嗯，对呀，
0: 这事儿我倒没忘啊，那他不跟那个谁也是结婚以前那啥的吗？

0: 哎，花儿，要我说这事儿跟嫂子说一声，她爸是省长，就这点事儿，到人家那儿根本就不是事儿，那举手之劳就是。
1: 求省长举手的人多了，那事儿不就叫事儿了吗？
2: 那咱不亲戚吗？
3: 你是亲戚，你跟他说呀。
2: 干啥呢？
4: 眼里脑袋的，能不能干点活？
2: 赶紧下来，好好干活。
4: 爸爸，走走走，
2: 咱们本单位的人啊，想申请都得打报告呢。来，
4: 不给。
2: 哎，
4: 啥玩意儿？
2: 累坏了，
4: 累
2: 了。
4: 爸爸，走走。
2: 哎，
4: 你们
2: 领导说我们家盖房子，领导特地给我三金。
4: 真好，我正好让吴建成呢。
2: 来，
4: 来，
2: 你们大家歇会儿吧
0: 没房子住咋行啊？
1: 干吧，干吧，来吧，
2: 行，
1: 干吧，你干。
3: 哎，这个这，
4: 哎，哎，
5: 师傅
6: ，
7: 师傅，
6: 师傅，
7: 师
6: 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
4: 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6: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
4: 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2: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6: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我也不指望你解决什么问题，我知道你这人。你说这个事我跟你反映了多少次了？你管我吗？
0: 老兄，我也没说不管呢。
8: 干昭啊，
0: 我是不是跟你说过？
4: 说过说过。可公叔啊，熊叔，我家真的是有困难。我姐刚返程，这呼啦一下回来四口，我哥家三口，我爸我妈。我们家两口子，这个下月马上生了，还有小妮儿，这十二口就住两间半，反正让我打住啊！
6: 我不管你那个，
0: 确实困难。
4: 不，那您家那还住着呢？
6: 我们先建的房子。
0: 爹，干啥呢？转半天也不吱声。
1: 好，大娘，你来了。
6: 今天我把公安叫来了。
0: 公叔
6: 过来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证明咱们家是合法百姓。他占了我们的地儿盖房子，你说怎么办？
0: 爹，行了，这不公叔不搁这儿呢吗？是。公叔，这你都瞅见了啊？你说这房盖的盖我家来了，
4: 什么都干啥呀？
0: 咋的呀？
4: 干啥？干啥？别拿！别拿！都别拿了！别拿了！哎呦！别拿了！别拿了！别拿了！别拿了！别拿了！
8: 哎，你们仨啊，回去把赶超那个小房给我扒了去，天黑前我检查。
9: 你跟春儿说，让他大姐一家回娘家住吧，郑娟那房子先给赶超住。那大夫都说了，于红跟孩子这星期出院了。
8: 你咋的呀？你们非得看着我被派出所给除名啊？好歹是没出人命，那出了人命一个都跑不了。那你们还有我呢，全是从犯。
10: 行呗，我跟春燕说说看看。
9: 啥叫说说看呢？得说通。你一会儿就去说去。
4: 说通。
9: 我跟国庆我俩霸王去。你什么时候对不起？
4: 公叔，对不起。
10: 公叔，对不起。
9: 这事儿。不会对你啥影响吧？
8: 处分、警告、停职反省，没准还得开除呢。行。啊，对了啊，这事儿先别跟公斌说，他胆子小。走。

0: 我吗？这得又拆了？
1: 占公家地盘，派出所不让呗。咋就这家事儿多？我去那个干部老头子。
0: 小革命啊！是不是说我啊？
1: 没有，叔叔没有。
0: 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两面三刀，年轻人不学好。还有啊。 但他的媳妇不是没事吗？不就孩子早出生几天吧？但是我今天去医院，医生说大熊的情况不怎么样。我今天啊，我也把话撂给你们几个。如果大熊有什么三长两短，你们几个谁都别想好过。还有你刚才骂我那个干妈老头子，学给你叔叔，不是他哪有今天的事儿啊？

0: 小水哥，水哥，哦，萌萌啊！哎，随便坐啊。哎，啊，事儿办怎么样了？
1: 什么？货到了没有？糕点，雷德海冰岛。<笑>
0: 这次有多少？
1: 20来3箱8008，4箱邓丽君丝带，明天一早进港。
0: 这次有这么多呢？
1: 不错。怎么了？老拿着报纸？有什么新消息啊？看不出什么所以然，但是我总感觉咱们这行干久了。哎呀，水哥，干一单是一单，就算现在不干了，咱们挣的钱也足够了。水哥，这一单多亏了萌萌，这姑娘路子野，我打算把她给娶了，怎么样？嗯，
2: 你在家不是这么说的。
1: 嘿，他打算把我给娶了。 来，水哥，我们俩商量好了，反正啊不回东北了。哎，不回去了？啊，水哥，有什么话你就直说，我的事儿，萌萌没有不知道的。
3: 孩子怎么办呀？这事儿，
1: 萌萌，你跟水哥说，咱俩怎么商量呢？
4: 等会斌子赚了钱，多给他一些就是了。哎，
1: 责任我们会负的，但是没有感情基础，这事儿翻篇了啊！
3: 行，你说翻篇，那就翻篇。
1: 水哥，翻篇了，
4: 翻篇。
5: 来，你下来，我骑你。行，
4: 我看你劲儿大了。
5: 行，
4: 知道没？
5: 你别压我，怕。哎，
4: 什么？
5: 这
4: 有事啊？行不行？
5: 慢点，离这远点啊。
4: 谁呀？
5: 借我骑。
4: 让妹妹骑一会儿。
5: 我骑。
4: 啊，别摔着啊！
5: 奶奶，这有针，
4: 别扎着啊！
5: 别扎着啊！
4: 别撞着。
5: 陈公叔叔，
4: 卷儿，
5: 哎，快进来，快进来。
6: 炳坤在吗？让他出来一下。啊，炳坤。啊，小公叔叔让你来一下。
4: 啊，我来了。啊，没啥大事啊。
6: 啊，
4: 对了，还得谢谢你呢。啊，把你的房子给赶超跟于红他们住了。啊，
6: 没事，主要是春燕儿做的工作，还有她大姐风格高。
4: 哎，那说到底也是你的房子，我代表我个人谢谢你。
6: 不用不用，那你们聊哈。
4: 你咋样？不知道，哎，无所谓，爱咋地咋地。不是我，今天上午我咋跟你们交代的？
6: 啥事儿啊？
4: 工斌呢？
6: 工斌咋了？
4: 我吃完饭，我说看看你们八房子的情况，这孩子跟疯了似的，他抱着我不放啊！我跟你们交代多少遍了，说这孩子胆儿小，他不紧下呀。
6: 我们没说啥，主要是那大熊他爸。
4: 那也是你没有保护好他。
6: 是，那你跟他说呗，说大熊没事儿，人大夫都说了，说没生命危险，也不会残疾，顶多脑袋留个疤，头上一盖就盖上了。
4: 我比你清楚，我跟这孩子都说了。
6: 咋着？
4: 那不行，明天上班我再跟他聊聊呗。
6: 你要是因为这个，这孩子把工作丢了，就彻底完了。你别上火，公叔。
4: 行，那你明天上班想着跟他说啊。
6: 我说。
4: 行，我走了。
6: 你别上火，公叔。
4: 许书记。
6: 嗯，
4: 李坤。
6: 啊。水厅长。

0: 哎呀，本人现在既不是曲书记，也不是曲厅长，是曲老太太。你是找你嫂子还是找他爸妈？
1: 啥？
0: 你哥没带你来过郝省长家？啊？
1: 我们两家不咋来往。
0: 那你哥夹在中间可太不容易了。
1: 哎呀，我是来找您的。
0: 有事儿吧？
1: 他爸还没死的时候，他妈就给人跑了。幸亏公斌有这么一叔叔。
2: 他妈为啥跑？
1: 咋说呢？就他妈跟他爸，那属于架汉吃饭这关系这种。
2: 懂了，走。把烟头捡起来。
1: 曲书记，我是想替他们求您帮个忙。
0: 我已经退了。
1: 但是马院长，马叔他。
0: 丁坤呐，你们都调查清楚了，有备而来，想通过我利用老马。是不是？
1: 不是利用。
0: 那是什么？没错，老马在省里负责公检法，但那是党给他的权利。丁坤呢？我一向看好你，让我失望。我虽然退了，但在组织档案里，我仍然是在册的干部，不是你哥们儿中的一员，不会像您所指望的那样，不讲原则的两肋插刀，给老马吹枕边风，让他为你们公权私用。别跟着我，咱们不是一条道上的人，道不同，不相为谋。从今往后，各走各。
3: 不是曲书记。你不能因为我们认识您，你就不给我们办事儿吧？就不替人民服务了？
1: 龚维泽真是个好名家。
0: 对，你们家楠楠的户口就是他帮着上的。
3: 他还不止干了这一件事儿，他还给光字片的大家伙干了好多好多事儿，那都十几年了。如果上面因为这事儿处理他的话，那不仅毁了他，也毁了工斌，还毁了大家伙的心气儿。那你说大家伙不就想让政府里的人像龚维泽一样真心实意对大家伙好吗？
0: 龚维泽是不是这样的人，你说了不算。
4: 我跟你俩说啊，我同学暑假回来可说了，人家深圳的干部现在人人都会背恩格斯的这段语录。消灭土地私有制并不是要求消灭地租，而是要求把地租转交给社会。他们专门用这一段理论来对付那些反对他们把国有土地租给香港资本家利用外资搞建设的意见杂音阻力。
5: 南方动静都这么大了，咱东北一点反应没有啊？
6: 面包会有的，总会有的。
4: 会有的，一定会有的。
7: 谁要是喜欢玫瑰之艳丽，就得接受他扎手的刺。
5: 这什么意思啊？
6: 哥，我跟你说过吧，学哲学的更要关心文学，你不听，你看落伍了吧，听不懂。
8: 一首小诗而已，不知道就落伍了。
6: 你觉得不好吗？
8: 角度选得不错，但是形式上也讨巧。这就是现在诗歌创作的现状，大家都在追求形式上的创新。
6: 酸葡萄心理。
5: 华成，最近有什么新作？
9: 没有。
10: 华成特别忙是吧？
8: 一个区的图书馆副馆长，一个小小的副科级干部，再忙能忙到哪儿去？
5: 哎，在其位就得谋其政。不过你当初啊，真应该进作协搞文艺创作。
8: 作协没房子，那没房子，将来他们娘俩住哪儿啊？ 生存第一啊。
6: 你的意思是

1: 哎，我跟月月做出牺牲了。我的意思是我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酸，江郎才尽。哎，你好，我请问一下，周荣住在哪儿啊？
0: 以后你们俩之间的矛盾自己解决啊。当众缠呢，别人多尴尬。
2: 受不了他那劲儿，虚伪不虚伪？
0: 过了啊，也许人家就觉得那事不怎么样呢，文无第一，武无第二。
2: 你也过了。你说了以后，我注意就是，你也没必要为了当和事佬是非对错就不分了。
0: 哎，这正是我要跟你说的重点。亲人之间那点矛盾，不能完全与是非对错论，好东没得父母，至今绝口不提跟爸妈见面的事儿，回避。他们打心眼里就不想认这门亲家，那我跟冬梅日子就不过了。
3: 你说我们俩谁对谁错？行了，我知道了，我以后注意。
4: 华成，家里有茶叶没？
5: 有有有。
4: 白开水就行。泡点茶，泡点茶。回来了，林毅。
3: 哎，
4: 你兵团的战友来了。
3: 哦，谁呀？
4: 哟，
3: 姚主任。
4: 来，我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兵团三师政治部的姚立松主任。
5: 错，是省交通厅的姚立松处长。
6: 哎呀，转业了，跟着媳妇回南方了。这就是令妹周荣。哎，久仰久仰。
0: 哎，幸会幸会幸会。
4: 哎呦，这一屋子知识分子，就我一个大老粗。
0: 一屋子平头百姓，就你一领导。
7: 京酱肉丝来喽！我们化成的京酱肉丝啊，可是拿手好菜。
3: 水平一般，还有一个菜。
7: 先到水房洗把脸啊！好，来，王康风尘仆仆的来。
8: 你同学啊，说你跟你妹妹出去了，我又到中文系找你妹妹同学，这同学问同学，这才找来这儿的。
7: 我说的呢，来，干杯。这香港人啊。 在深圳政府租他们土地上盖房子，图纸一出来就拿了香港卖，108套房，3天就卖光了。啊，这资金有了，啊，政府拿大头，有了钱他就好办事儿。现在党中央提倡是经济体制改革，给这个企业自主经营权。
9: 他要求是什么呢？国家多收，企业多留，职工多得，看上去挺好，但可能吗？
7: 哎，这饼就这么大。 得把饼做大，哎，是得做大。但我们那边啊，走私的多，倒卖倒卖的多，就从那个港台那边进点电子表啊、录音机啊、什么小五金、尼龙袜，卖到北方挣差价，这就造就了一大批的万元户。但结果是个人富了，政府还是穷啊。这政府没钱，这饼怎么做大呀？所以我这次啊，到北京来，我是跟我们厅长一块来的。 就想到部里啊，看能不能要点这个政策上的呀、资金上的支持，但就是一直苦于没有门路。<笑>对了，毕业，我听说就咱们原来沈阳军区那个就特欣赏你那名副正委，现在在武机部呢。所以说无论如何还麻烦你给我们引荐一下。交通啊，一直是我们省里发展的一个大瓶颈。
10: 我们厅长还在宾馆等我消息呢。我想想办法。哎，呵呵，那太好了，那就祝我们啊成功，好吧？
11: 来，
10: 为了成功，
11: 成功，成功！
10: 赶紧的，不行，快点，把这个锤子给我掏干净了，快点，不能把项目的生产给我耽误了。
11: 来来来。
10: 怎么回事啊？这怎么回事？这是事故的原因是工兵乱掰阀门，导致酱油外溢，损失酱油3吨左右。
11: 这是咱们现场以来最大的一次生产事故啊！这个小兔崽子，股民呢？股民呢？人呢？
10: 送医院了，
11: 精神病院。
10: 咋了？这是
11: 出大车间出事故了，
10: 出事故了。
11: 啊，
10: 我就说不该让他来上班。
11: 我一个车间主任，我也没这么大权力啊。
10: 从你这意思。

0: 是我们厂里的责任了呗？啊？怎么回事啊？哟，
1: 老书记，
2: 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里边情况怎么样？几
1: 个池子全淹了，
0: 这样不行啊！你这得弄到什么时候去啊？得用抽水泵，你马上派人去工具房用抽水泵来。
1: 你们几个抽水泵，
3: 啊，哥们儿，
1: 哎，不是，工兵。 乱搬阀门，来，这边铺点。老书记，要不咱们上办公室坐坐？这边，这太埋汰了。
0: 不用，我就是遛弯过来，顺便看看。德宝，哎，你这酱油淌过的地方都得盖一层石灰，哊，不然的话夏天少苍蝇。
1: 明白了。
0: 啊，咱们处理吧，我先走了。
1: 好。
0: 哎，这炳坤，
4: 你干嘛？
0: 骑车了吗？
4: 我骑了。
0: 送我一下。 我去光字片做了3天调查，你说的没错，龚维泽确实是个好同志。老马相信我的觉悟和水平，但目前就这件事而言，操作起来有难度。难度一，老马工作忙，见他的预约什么时间能不能约上得由工作人员定。难度二。 作为省一级的领导干部，直接插手过问一个派出所民警的事儿，不合程序，不合程序，就容易授人以柄，身正也怕影子斜。下面有下面的难处，上面也有上面的难处。不说他了，说事儿。 我想出了个主意，老马觉得可行。明天你就到省委去，见着工作人员你就这么说：“你说你是松花江酱油厂的职工，在马首厂老婆手下工作过。”不好吧？照我说的说，马首厂老婆。
1: 那说媳妇儿行吗？老婆有点太粗鲁了。
0: 你算说的点子上了，要的就是这个粗鲁，显示出你的不满、愤怒，还有舍得一身剐、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气势。你得引起他们的注意。
1: 哎，您别吵了，别吵了。
0: 你知道吗？这样的话。 他们就会立刻汇报到老马那儿，只要汇报到老马那儿，这事儿就算基本成了。我有事儿，赶紧走吧，驮着我。那您坐稳了啊，
1: 走。
0: 哎呦，哎呦，
1: 没事吧，老太太？
0: 你叫我什么？那许书记。不用。不用。哎，
1: 没事吧？老了就是老了，
0: 你管得住别人的嘴，管不住自己的腿。不用，我自己能起。哎呀，没事，起来了。
1: 真没事啊！
5: 继续。
1: 继续。哎，上来了。
5: 上来了。
1: 真没事啊！
5: 没事。
1: 马首长老婆的手底下工作，马首长，老婆的手底下工作。马首长，我是马首长，他老婆手下的工人。你可老了。
5: 同志，我是马首长他老婆。
6: 排队。
5: 哎，上后边排队去。
1: 上后边排队。
2: 哎，什么情况？上后边排队的，
1: 排队呀，
2: 排队。
0: 怎么回事？
3: 同志，上
0: 后边排队。
4: 我找马守长。
3: 哪个马守长？
4: 你们省委有几个领导叫马守长？有第二个吗？
5: 啊，上去。
4: 不是，哎，要不你给他打个电话吧。我是松花江加油厂的工人，我叫周炳坤。你打个电话。
3: 不是，同志，同志，同志。不是同志，你们别这样，你们打个电话行不行？你们给马守长打个电话，我是他老婆手下工人，你们不信你们打个电话问不就完了吗？
4: 哎哎，柳秘书，你们打个电话给马守长，你们就明白了。
3: 不是你们打个电话行不行？你们给马守长打一电话。
4: 哎
3: 哎哎，同志，马书记啊，在他办公室等你，这是进门条，一会儿交给主楼的大门警卫就可以。

0: 哎，冰哥，阿炳啊，
1: 听说啊，
0: 哎，出院了啊！啊，
1: 还那啥，我跟炳坤说两句话，你先回去啊，跟你婶子说一声，听见没？嗯，
0: 走到病房吧。啊，好好养啊，这彻底好了。
1: 嗨，这病哪有彻底的呀？那现在是好了，那听说我被这提派出所副所长，一下就好了。
0: 提副所长了？
1: 哎。
0: 这事儿我还得谢谢你啊！谢我干啥呀？那是你干的好，那大家伙也这么认为。可是我冷不快，快回去吧。
2: 没事，
0: 那回头说呗。
2: 回头说啊，慢点啊，嗯。

0: 的？
1: 有事儿呗，咋的？
0: 冻着呀。
1: 你怕是都睡觉呢？
0: 几点了都睡觉？
1: 赶紧的。
0: 吃饭没？
1: 没吃啊。
0: 啥事儿？
2: 那厂里开会决定了，工兵并退，让我谈。都厂里决定了，你厂里派人谈，凭啥我谈呢？
0: 不车间主任吗？
2: 车间主任哪根葱啊？钱不多拿，活不少干，出了事儿我担着，有成绩领导的。
0: 干啥？你跑来，你别往发牢骚啊！
2: 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啊！你赶紧找老太太。
0: 哪儿都没有。
2: 不是说到底，你去找老太太是不是被工兵？
0: 哎呀，不行，要找你找。
2: 我不没面吗？
0: 那咋我有啊？
2: 你当然有了。你一出马，那当时那龚维泽不但没处分，这不还提拔了吗？
0: 那人家老太太，这谁到光子面做了三天调查呢？
2: 行，别说没用的。我就想说，工兵咋整？
0: 厂里决定的是对的。
2: 那你谈。
0: 那你讲话了，我是哪根葱啊？
2: 这不还是吗？都不想当坏人吗？
0: 要不让工兵跟我跑业务去，假装去。那跑业务没有生产安全问题啊？
2: 工资谁发？病退只能开一半工资，还不能按月发。那厂里不得先保那些干活的人吗？
0: 你这事儿你跟龚维泽说没？
2: 昨天我下班我就到他那了，我就赶紧跟他说了。那愁完了都，让我先别跟工兵说，他再想点办法。
3: 这样吧，之前我出，大夫说呢，这工兵刚恢复，这段时间呢得避免精神刺激。军官，那你辛苦，看他一段呗。大宝，
4: 哎，
3: 就按我说那个打算，你跟厂里说，我按月呢提前把钱给你，你交给厂里边，就当是工资呢发给工兵。就是得让厂里边保密，关键是快一些。
2: 会计，我说，女人有利，于己无害，还能送个人情，他凭啥不愿意啊？
3: 那就是这麻烦你们俩了。
2: 呀，我没啥麻烦的，就是这坤儿责任大。
0: 我也没啥。
3: 哎，其实要不是我呀，龚斌这孩子也得不了这颗病。我哥走那天呢，我也搁家呢。
5: 老二啊，
6: 哥，咋的了？
5: 我想吃点凉的，不舒服。
6: 行，我整去啊。

你等着我啊！这刚出门就碰上我对象了，这当时不是正热恋呢，也不知咋的就把这事给忘在脑后勺去了。但等我想起来呀，这人已经没了。第一个发现的人那是龚斌。

0: 小红叔，那你这每月拿钱，家里边行吗？
1: 哎，红明这孩子呀，打上班到现在，每月工资呢都如数上交给他婶子，就是一分钱零花钱，也都管他婶子要。
2: 哎呀，这不是长久之计呀、啊，叔，我听说那个园林局招临时工呢，要不让婶儿试试。
1: 这现在很多的返城知青还都没找着工作呢，肯定得优先安排他们。没事儿，那工民病退好歹有点工资呢，就算一分钱不给他，我的工资也够，这好歹现在不用给他交学费了嘛。行了，你们回去吧啊，我所里边还有点事儿。谢谢你俩了。哎呀，
2: 叔，
0: 我们没啥。嗯。

0: 这么大的事儿，还不跟我商量一下？你自己说办就给办了。
1: 我跟你商量，你能让我去啊？
0: 那你出点危险咋办？
1: 出啥危险？我这不没事吗？人也回来了，东西也卖了，钱也给你拿回来了。
0: 下回不许啊！
2: 想说什么就直说，
3: 直说就直说。妈，您是不是不打算认周秉义他们家这门亲家了？
4: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6: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
7: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4: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9: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4: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7: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10: 八段锦护腰带，
4: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腰带，一前二撑三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倾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腰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抢到了，抢到了，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现在呀，轻松了一步到位，而且腰也。

0: 都没事，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
1: 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护腰带多贵啊，便宜点的也得百八十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戴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其实啊。
1: 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
0: 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残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
2: 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0: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
4: 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护腰带。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
6: 很轻松，很舒服。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真的，就扫了个码，那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做不到位，现在。 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效果明显就不一样。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狮子大传承人戴峰老师、张伟洲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
8: 每人只限领取1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9: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8: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
9: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 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
3: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5: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3: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八段锦护腰带。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腰带，一减二撑三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腰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现在呀，轻松的一步到位，而且腰一点都没事。
6: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
0: 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8: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拳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 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0: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大

0: 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2: 护腰带，
1: 带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真的就扫了个码，那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效果明显就不一样。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14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周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一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3: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
5: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
0: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2: 护腰带，
1: 带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真的就扫了个码，那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效果明显就不一样。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14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周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一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3: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夫

0: 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
1: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马端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马端锦全套视频教程。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一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3: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0: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
1: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马端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马端锦全套视频教程。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0: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
4: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6: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7: 八段锦护腰带。
2: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元带，一前二撑三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元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抢到了，抢到了，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现在呀，轻松的一步到位，而且腰一点都没事。
1: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马端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2: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

0: 家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考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2: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攒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啊，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0: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2: 护腰带。
4: 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真的，就扫了个码，那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效果明显就不一样。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十四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一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6: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
7: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6: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会送到家了。
8: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9: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3: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6: 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8: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八段锦护腰带。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十二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员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2: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3: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我知道你发愁什么，你不就是为了长胜和美心发愁吗？
5: 我的预感100%准确，他前面都生了俩丫头片子了，这次保准生男孩。
6: 男孩跟女孩不一样啊。这男孩吧。

0: 可以留在家里，
1: 女孩也可以留在家里。
0: 女孩长大了，迟早是要嫁人的，啊，嫁人就去别人家里了。
1: 我可以不嫁人。
2: 告诉阿姨，他们有没有逼着你去钓老鳖？
1: 是，不知道。啊，同志，
2: 是这样的，我这个肚子哈不争气，只生女孩生不出男孩，所以我妈这是药。
3: 哎，对对对，同志，那个。我能证明，我给他作证。
2: 是啊，是药。
0: 对，
2: 你看看，我们有人证。
1: 对，这是国家财产，不能你们私自占有。
0: 这他妈自己爬进来的吗？
3: 同志，这盆是他家的。
2: 对，
3: 是
2: 吧？哎，走吧。哎，同志，这人证物证都有啊，这就走这么走了？啊？
3: 哎，都散了散了，没什么好看的，
2: 看，
3: 回家给我放去。
2: 狗熊，
1: 是，
2: 走。
4: 哎呀，快回去吧，别在这儿蹭着了。

0: 来来，看看，雪豹像，怎么见到这么低？任天堂，和珅，还是你有本事啊！嗯，
1: 我不能眼睁睁的看他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得救救他呀，帮帮他呀！
0: 哎，有好戏看了。

0: 小何，
1: 哎，你出差回来了？
0: 对。哦。
2: 长盛同志，你在单位的表现呢，大家都是有目共睹。在业务上呢，你也是一把好手。但是最近这段时间，有人反映你挖社会主义墙角。
1: 这都是没有的事儿啊，这肯定是有误会。
2: 只要你继续要求进步，组织的大门一直都是向你敞开的。
3: 你是说我这回入党又没通过？
2: 将来还有机会，继续努力。
4: 哎，长盛，
5: 听说入党申请又被退回来了，这人呐，
4: 未有自知之明啊。
6: 虽说吃什么补什么，好像对你来说没用啊。
4: 对，没用。哎，
6: 长得挺像个爷们儿的，哎，关键时刻使不上劲儿。
4: 哎，使不上劲儿。哎

0: 这大老汤也太不是东西了，暗里写举报信造谣，明里对你下这么重的手，我看我们跟大老汤家的仇是解不开了。
1: 解释多少遍了，人也不信呢。你说当年汤说让日本鬼子的飞机给炸死了，那账怎么能算到我爸头上呢？ 那日本鬼子轰炸上海，也不可能事先通知我爸呀。
0: 谁让那个德国人开的灯？

0: 炮厂里面，就他们俩人是老乡呢。
1: 你说我爸跟汤叔有啥仇啊？啊，汤叔死了，我爸有啥好处？好了
0: 好了，你说这汤叔啊也真惨，辛苦挣钱一辈子，好不容易生了三个儿子，三个儿子倒是一脚踏入了新社会，他呢留在了旧

0: 哎呀，哎呀，热闹！老热闹了。什么呀？
1: 这北又忙着通了。啊，
0: 这一直在建的那条。啊，
2: 今年刚通的，从那个南菜市一直到建国路。哦，是吗？哎，本来不是一直在建北菜市吗？怎么又是南菜市了呀？
3: 何阿姨，哎呀，这南菜市不远，这北菜市地方太小了，
1: 人多地少，一家挨着一家，那一发水。
0: 就烟，一发水就烟。
3: 怎么进啊？哎呀，老好些人都在那儿看热闹呢，你们也去看看呗。哎，我听说今天还请了黄梅戏班子呢。啊，去看看去。
0: 走走走，美心就别去了。哎呀，
3: 几个丫头，我看一会儿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去吧。
0: 没事儿，
4: 阿姨，我陪着她，我不往里人多的地方去，小心点啊。
0: 哎呦，妈，
3: 怎么了？
0: 怎么了？啊啊啊！怎么了？怎么回事？
4: 有动静啊！应该是。哎呦，来来来来，快快快，要生了！要生了！
0: 等着别动啊，我去拉个车去。坐着坐着，来来来，扶你妈坐。
4: 妈，一床被子就行了啊，床上不跟我睡。
0: 啊？为什么？
4: 我一会儿说他去，不用了，不用说他，长生有长生的难处，可我也有我的难处，在外边得听风凉话，回到家还要看他的脸色，这容易吗？生儿育女的，哦，不对，没有生儿，只有育女。
0: 你别这么想，你们还年轻，有的是机会。要是这么不喜欢老四，干脆把老四送了，算了。
4: 胡说八道，自己身上掉的肉，你舍得呀？不舍得，都还没名字呢。要不？ 我来给老四起个名字，
0: 妈，你不识字啊？识不识字无所谓啊，我又不瞎。明天我去买张报纸，我挑好看的字儿，给我孙女起个名字。能这么取名字吗？怎么不能了？长胜回来了，我说他去。算了，不用，不勉强。
1: 你回来啦！哎妈，你不是说女人坐月子吃这个补吗？这怎么切呀？人家女人坐月子，
4: 适合蹄膀汤，哪有直接吃酱猪蹄的呀？啊？白弄了。哎，那我值班去了。哎，嗯，你不去看看美心啊？ 刚才我们还说给老四起名字的事儿呢。
1: 哎呀，孩子的名儿你们随便起吧，没心情。
4: 长胜，讲脾气。

0: 心啊，
1: 长胜啊，给你带了蹄膀，我明天给你做好吃的啊。
2: 你看看，心里都是你。
1: 不说这个了，哎，我把他包蹄膀的

0: 报纸啊拿下来了，
1: 我看看，这上面有一字儿，还挺好看的。你来看看，你看这个字儿，
0: 啊，欢，
1: 啊，多欢啊！
0: 嗯，欢乐的欢，
1: 欢乐的欢，那就叫家欢，
0: 合家欢。
1: 将来有了老五，有了儿子，就叫乐，
0: 欢乐的乐。行，
1: 是吧？家欢和家欢，可以。
2: 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哈哈。恭喜呀、啊、恭喜呀、啊、
3: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2: 祝贺祝贺祝贺
3: 祝贺祝贺祝贺
4: 听说昨天
5: 许德贵死了
4: 哎呦你这叫缺德
5: 不是叫德德偿所愿
3: 对对对对
5: 德偿所愿
4: 哎呀好啊哎红皮鸡蛋准备了咱准备个10个8个先垫垫
6: 你也不怕撑着你自己
5: 撑不着
3: 对
6: 你们该干嘛都干嘛去吧啊我生的是丫头
2: 啊、丫头，
3: 丫头好，
2: 对呀、啊，
6: 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丫头丫头，
5: 那是天使小女孩。
2: 对呀、啊，
5: 这老何说实话，我就喜欢丫头。
4: 是、哎、啊，要不这么的吧，咱俩先换换。
5: 我给你个儿子，你给我个丫头。
7: 哎哥，你别跟我抢啊，我还想跟老何换个丫头片子呢。
3: 老何，要我也想要个丫头，你们家那么多，要不给我们一人一个？
2: 都什么？哎呀，哎哎哎哎哎，都什么了？
7: 大伙儿跟你开玩笑，你还真生气了？哎
3: 哎，你还动手呢你？
7: 跟你开玩笑呢，老何，这还真生气了。

0: 长生，你干嘛呢？
1: 说这棵树遮阳。
0: 遮阳怎么了？
1: 咱们院里阴气太重啊，所以人生不出儿子。
2: 我可没说那话。
0: 你又抽什么风呢？
1: 好好好，你砍，
0: 你把房子也拆了好不好？
1: 这是干嘛呢？
0: 说是要在墙上凿个洞。
1: 凿个洞干嘛？
2: 我开个窗户，屋子里光线太暗。
1: 我从来没见过一个房间里四面都是窗的。
2: 你没见过的多了。
1: 还是嫌阴气重是不是？我看你啊，索性你在天花板上开个天窗得了，让太阳直接照进来。折腾完树还折腾房子了，
3: 咋了？
0: 长胜，不闹了好吗？
3: 爸，爸，你等会儿我。为什么要开窗？
2: 不说了吗？这家里阳光照不进来，南面有树挡着，就只能从东边开窗了。
3: 树不是砍了吗？
2: 自家的砍了，还有别家的。别跟着我了，回去回家吧。啊，
3: 亨婆子家那棵。慧明，
4: 你是打算原谅我了吗？
5: 是准备原谅你。
3: 你什么时候正式原谅我？
5: 总得有点实际行动吧。
4: 你说，我汤为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阿丽啊，去看看，是不是你爸又在瞎折腾？
3: 不是他。
0: 你怎么知道不是他呀？
5: 明，干嘛呢？
4: 妈妈，你不觉得咱家这树挡着光了吗？
6: 挡你奶奶个腿！你着什么急眼了是不是？下来。

0: 试问你撺掇的呀？
1: 撺掇啥呀？阿奶，还让不让人睡觉？
2: 你说生男生女有那么重要吗？儿子是人，女儿就不是人了。除了生理上的区别，其他有什么区别？该能耐还不是能耐，该孝顺还不是孝顺。新社会男女平等，
3: 不是一代人说不清楚。反正我现在就想着早点长大，组建自己的家庭，小家庭，有自己的屋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1: 你想的倒挺多，
3: 你难道没想过吗？何佳丽，我有的时候都觉得你不是个女孩。
1: 女孩就该想这些吗？
3: 不是该，是形势如此。很多人说是男女平等，但是思想一时半会儿改不过来。大人忙，孩子多，顾不过来，咱就该多为自己打算打算。
1: 再说吧。
3: 你来那个。
1: 哪个？
3: 就是那个
1: 入团申请。
3: 哎呀，不是，就是那个女孩才有的。有了那个，就表示你从女孩变成女人了。
1: 那你来了吗？
3: 昨天来的。
1: 我也来了，也是昨天。
3: 那你跟你妈说了吗？
1: 我只能跟奶奶说。
3: 我怀疑我跟你说就两码事。

0: 怎么了，阿丽啊？
1: 我流血了。啊？
2: 哪儿流血了？
0: 疼不疼啊？哎呦！什么时候发现的？
1: 刚刚。
0: 没关系，不害怕，这是很正常的事儿。以后啊，妹妹们长大了也会有的，不害怕。
1: 为什么？
0: 你流血了，就成大人了。
1: 大人？
0: 我们阿丽啊，成女大人了。
1: 那男大人呢？男大人不流血？
0: 这是女人的事儿，跟男人没关系。以后啊，一个月会来一次。哎呀，月有阴晴圆缺。
1: 那男人呢？
0: 男人是太阳嘛。哎呀，天地阴阳，有男有女，孤阴不长，独阳不生，男女啊得搭配着来。一会儿啊，阿奶带你去换一下啊，收拾收拾。

0: 姑娘了，长得真快，又唱歌了。
1: 半年就一个样。是啊，
0: 大姑娘了，再过几年啊，该嫁人了。我不嫁人。嗯，哪有姑娘不嫁人的？把手睁开。
1: 不急不急，还小。
0: 要不再加双鞋？
1: 不用不用，鞋就不加了。哦，
0: 可以了。
1: 好了。
0: 安娜，
2: 谢谢师傅。
0: 哎，你怎么来了？老二呢？
3: 在家呢。
0: 我们好了，走，回家了，走吧。
4: 回家了，我也要做新衣服。你有衣服穿啊？
0: 这都是旧的。这丫头胆大。我不想总是旧衣服，我要新衣服。知道不知道什么叫勤俭节约啊？来，回家了。
4: 呦呦呦！
0: 你不回家，我们走了啊！走。
4: 阿奶，
0: 要不给她做一件吧？
4: 没到做的时候。
0: 等你上了小学再做好不好？起来起来，快起来！不哭了，衣服先不做，今天先给你来根红头绳，怎么样？给我拿根红头绳。
5: 哎，好。
0: 多好看呐！
5: 笑了。
0: 再来一根。
5: 哎，好。
6: 阿奶，我头发这么短，我不用了。
7: 不是给你，老三有了，老二怎么办呢？一人一根。多少钱呢？啊，今天不用付，过几天拿一副的时候一起付。
0: 那谢谢，帮我记着账啊。
6: 行。这批鬃毛的质量不行啊。这可是战略物资啊！啊，万一要打起仗来，我们提供的伪劣产品，你担得起这个责吗？再说了，根据要求，我们要收购的是土猪鬃毛。怎么还收改良猪啊？谁让你收改良猪的？
7: 这就是土猪鬃，韧性好，吸附性强。
6: 可能是因为换季的原因，颜色上看着有点出入，但还是一等货。不过这批货不是从我这儿出的，你问老朱吧。是吗？那羊皮呢？
7: 备齐了，随时都能发货。
6: 生漆呢？茶叶呢？
7: 这些货昨天就点好了，就等着你批条子呢。运输科已经催了两回了，你昨天一直不在。
6: 哦。
5: 这样吧，下班前给我写一份明细，送办公室了。没问题。待会再吃。二姐，我知不知道，是因为大姐中午不回来吃饭，给猪肉都亏厚了。
0: 什么意思啊？
8: 老三馋肉吃。
0: 咱家不是周六吃肉吗？
8: 那是因为你周六中午在家，烤肉不怕晚。
0: 哎呦，这老三怎么了？老三馋肉了。阿奶，今天加个肉还来得及吗？等你爸回来加。
8: 大姐最好啦。长生有什么事儿吗？
4: 没有啊，没跟我说呀。
0: 那怎么还不回来啊？
8: 那说不定已经在回来路上了，我去迎一下。
4: 去吧。
8: 我跟你去。
0: 你就别去了，我一个人走还怕性子。
4: 饿死。
9: 你找谁呀？我是
10: 何长胜的女儿何佳丽。
9: 哦，何长胜啊。
10: 嗯。
9: 他好像和汤主任一起去粮食三仓库了。说是有货物数量没对上。谢叔。哎。
10: 哎呀，去哪儿啊？
9: 哎，他外面正好，你带我一段呗。
10: 上死的上活的？
9: 上活的。
10: 哦。
9: 哎，去哪儿啊？
10: 三仓库。外头局三仓库。
9: 好，
6: 快点啊！咱们库里所有的货，不管是出库还是入库，那都是有详细记录的。

0: 你不信可以查嘛，
1: 爸。
2: 佳丽，
3: 爸，你坐下，
2: 坐坐坐，他怎么找这儿来了？
1: 什么你？
0: 爸，
4: 小丽，你怎么来了？
0: 我叫你回家吃饭啊！你在这儿干嘛呢？
5: 你爸爸呢？贪污公款。

0: 真有能耐你！走走走走走，快回家！你妈好好的啊！你为什么要谎报军情？
1: 爸，你不就是因为咱家跟何家有仇才这么对何叔的吗？那当年的事也不是何叔干的。
0: 那么大仇恨吗？什么叫有那么大的仇恨？妈呀，
2: 我跟你讲，我一提到这事儿，我这心里我就难受啊！你知道不知道？你爷爷走了以后，咱们家过的是什么日子？我怎么不知道啊？吃树根，啃树皮，到处要饭，我耳朵都听出茧子了。
0: 听出茧子你也得听，这是咱们家的历史。哎呀。
2: 列宁同志曾经说过：“忘记过去，就等于背叛。我们不能忘记过去。”当然了，后来共产党来了，毛主席来了，我们才翻了身啊，过上了今天幸福的生活呀。你以为你爸爸这叫公报私仇吗？我这是工作。你个小屁孩，什么都不懂。
3: 我不懂，
4: 读那什么？
5: 错了。你们是没看到那个大老汤，那整个蛤蟆精转世，那丑那怪，我都怀疑汤为民不是他亲生的了。汤为民哪得长得像他啊？你也太
3: 毛躁了。往后啊，这种大人的事儿，你一个孩子别在跟着掺和。
5: 爸，我不是小孩儿，我也是大人了。
3: 在家里我是长女，那出去我就是何家的门面，我就得能站出来顶门立户。
6: 我能帮大姐顶门立户。上手机。哎，
3: 汤家老大怎么也过去了？
5: 跟我一起去啊。
6: 嗯。
3: 嗯。
6: 你叫他去的。
5: 路上碰到的。
6: 这么巧啊。
3: 阿奶，这不是重点，怎么老关心一些鸡毛蒜皮、犄角旮旯的事情？这摆明了，这就是公报私仇，就是不想让我们日子过好。这怎么办啊？哎，官大半级压死人，县官不如县管，他在你上面顶着，你有什么办法？冤家路窄，窄路难行。 真不好。谁呀？哎，谁呀？汤嫂啊，在家呢。哎，
6: 温婶儿，这干嘛呀？
3: 听刘妈说啊，你奶水不够，正好常胜在农场有个朋友，托他买了两瓶。
6: 客气了，文婶儿，这东西放不住，我们家有两瓶都让我喝了，我们家老三不爱喝牛奶。那就你自个儿喝，补补身子。他汤嫂，我今天来就想跟你说句话，上辈子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别再纠缠我们长盛不放了。那老一辈的事你们也不了解。
3: 文婶儿，这事儿。
6: 我说了可不算了，这是上代人的恩怨，这认准了就改不了。
3: 退一步说，那是我公公，不是我亲爹，我就是想管，他也没这分量啊。嗨，俗话说了，一根绳容易断，三根绳不易折。你公公的事儿，和我长胜他爹的事儿。

0: 奉劝你们老汤家，就别跟我们长胜较劲了，好吗？
1: 话是能说，管不管用，我可不好说。
0: 那就跟你说好了啊，谢谢你了。
1: 文婶，有些话哪说哪了，你们家佳丽得注意着点儿。
0: 佳丽怎么了？
1: 一个女孩子，天天跟我们卫民这些男孩子泡在一起，影响多不好啊！你看看人家秋芳就不这样。
0: 我知道了，那我走了啊。
1: 慢走啊，文婶儿。

0: 这干啥呀？证据，贿赂，啥证据啊？谁贿赂谁呀？汤主任，这中间大概有什么误会？哼哼，有误会吗？嗯，这是你儿子，为了逃避审查，公然给我送了两瓶牛奶。啥？他想干什么？
1: 他想夺嘴，你以为这样就能蒙混过关吗？恰恰相反，罪加一等。
0: 哎，老朱啊，
2: 啊，
0: 这种行为能姑息吗？
2: 哎呀，这恐怕不行。
1: 汤主任，是这样的，我呢听说啊，你爱人奶水不足，是我送过去的，想给你们家老三补补营养。
0: 这属于我们邻里团结、互帮互助，跟你说的这个会什么路啊？这你话说的太难听了。难听吗？这不是贿赂，这是什么呀？铁证如山啊！你是不是以为拿这个糖衣炮弹就能堵住我的嘴呀？就能腐蚀我？我告诉你，没门儿。
3: 老汤，你这个人别不知好歹啊！我妈送牛奶只是好心，你不要送过来就行了，用不着小题大做的啊！我们家不欢迎你。
4: 哎哎哎，出去！哎，
3: 坐。
0: 这是原则问题，什么原则问题？我不跟你说。
3: 性质问题，
0: 你出去。
3: 这是你我矛盾。
4: 谁跟你比我矛盾？
3: 谁跟你比我矛盾的？
0: 婶儿，这个事儿跟你没关系。
3: 出去！
0: 跟你说话。
2: 见闻啊，去看着妹妹们啊，跟我玩来。嗯，来。阿奶，你成地下党了，要跟我接头啊？
1: 先别弄了，我有话跟你说。
2: 哦，来，进来。
1: 怎么了，阿奶？要说啥？不许跟汤卫明来往。
2: 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意思，不许跟老汤家的大儿子来往。为什么？谁规定的？
1: 老何家家委会规定的。
2: 什么家委会呀？什么时候创立的？我怎么不知道？我还是何家大姐呢。
1: 我还是老祖宗呢，让你别来往就别来往。
2: 阿奶，你怎么也不讲道理了？我跟汤卫明压根就没有来往。
1: 嘿。
2: 那问你呀，你去三仓库找你爸，他为什么也跟着去啊？巧合呗。天底下哪有这么巧合的事儿啊？阿奶，我小时候你给我讲的那些戏，什么四郎探母、苏三起解、天女散花、贵妃醉酒啊，这哪个不是巧合呀？无巧他都不成书。
1: 那是戏，是演给人家看的。 我们过的可是平常。

0: 日子啊。汤家和我们什么关系你不知道啊？啊，
1: 那是上辈子就结下的疙瘩，这辈子也没解开，是死结。你跟汤为民走那么近，
0: 对你爸是什么态度啊？对我们老何家是什么态度啊？
1: 照你们现在的话说，你什么立场啊？就算我当你以前是无心的，现在你给我记住了，什么人该接触，什么人要绕着走，你别糊涂，心里得明白。
2: 我没糊涂，糊涂的是您。我跟汤卫民那是大路朝天，各走半边，井水不犯河水。哦，一个学校上着，邻里邻居住着，这抬头不见低头见呢。如果这都叫做走太近，那我无话可说。
1: 你别狡辩啊！
2: 这况且八辈子的仇老记着干嘛呀？汤家恨我们，那是因为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现在都各成各家了，估计啊早都不恨。
1: 你说的是什么阴谋啊？
2: 阿奶，你就别瞒着我了，姑姑早都跟我说过了。过去大老汤暗恋我妈，汤婆子暗恋我爸，结果双双失败，他俩成了一对，所以啊怀恨在心。
1: 我在乎的是你的名声。
2: 我谁又说什么了？这是别的不会，嚼舌根一流，社会主义建设不想怎么好好参与，污蔑诽谤革命下一代倒是一把好手，祖国的花朵都被他们摧残完了。
1: 说好了啊，不许来往了。
3: 咱们三个臭皮匠绝对要破裂，我跟他们家就是八字不合，你看他爸那个样，刺猬都怕。
4: 让远让远。
5: 来捎你一段。
3: 汤民，从今天开始你和我保持距离3米以上。
5: 不是我又哪儿得罪你了？
3: 你没得罪我，但我们不适合当朋友。
5: 不当朋友可以当战友啊，当革命同志都可以啊。
3: 哎呀，走走走，说不清楚。汤卫民，你老跟着我们干嘛？
5: 不是我到底哪得罪你了？你今天不说，我就一直跟着你。
3: 跟屁虫，走。
5: 哎，你跑啊！哎，佳丽，别跑！不是你跑什么呀？别跑了，佳丽，你慢点跑，别摔了。佳丽，
6: 一直这样吧。
5: 别跑了，别跑了。哎，
3: 别摔坏了，没事儿，摔不坏。走。
2: 今天吃什么呀？
7: 猪蹄汤，说等你回来喝。
2: 我现在可听不得汤这个字。
7: 汤多好喝，你不喝我喝。姐，你找什么？
2: 眼药水。

0: 何佳丽，
1: 你给我个理由。什么理由啊？你跟我绝交总得有个理由吧？
0: 不是给过你了吗？立场不同，阵营不同，敌我矛盾不可调和。
1: 我不接受。
0: 那就是你的事儿了。
1: 我家是我家，我是我，除非你讨厌我汤为民这个人，否则我都不接受。
0: 胡搅蛮缠。
1: 你不就是不喜欢我姓汤吗？我改姓李，跟我妈姓。
0: 我可不能让你违背祖宗。
1: 要不这样，大人在，我们就假装势不两立；私下里，就还是三个臭皮匠，继续做好同学、好朋友。
0: 你可真适合地下工作。
1: 啊，对对对，转入地下。
0: 红药水儿。

0: 那时候你还没嫁过来，估计也不知道，就是老汤的三叔，原先他是参加了共产党，
1: 我们家进出先烈，
0: 可之后啊，他改信了国民党。
2: 那要如果没的是个女孩，爸是不是就不离家出走了？哎呀，
1: 什么离家出走？说那么难听，跟男孩女孩也没关系。
2: 有关系。
3: 易燃可燃材料极易被引燃，且燃烧后大多蔓延速度快，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容易造成人员伤亡。人员密集场所室内严禁违规使用易燃可燃装修材料。我是消防宣传员，我为消防安全代言。
4: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7: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6: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8: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6: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9: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10: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6: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7: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agreement.
6: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11: 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4: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5: 应该的，
12: 是朴素的诚信。
16: 这个怎么了？
17: 这样吧，我换给你。
12: 是用心的服务。
17: 这样就好，
18: 太感谢你了。
17: 应该的。
12: 是秉持的公心，
1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7: 不麻烦，应该的。
20: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
21: 老家。
22: 没什么事儿。
2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干嘛？
24: 干嘛？
2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2: 是无私的奉献。
26: 一念之计在于
12: 此，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27: 应该的，
1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28: 我们今天美好的一天是从一幅山水画卷当中徐徐展开啊。
1: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片水域呢，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的保护地啊，它的水的纯净度是非常高的。
0: 要守住400万人的饮水安全，离不开一群人的日常。天刚亮，水库生态巡查队就会整装出发，水面寻隐患，岸边查疏漏。偌大的库区里，每一步都为了守护南渡江支流的清澈。今天我们恰巧遇上巡查队的日常行动， 跟着中建森站长一起解锁守水的日常。
2: 欢迎欢迎。
28: 哎，我们今天也挺幸运的哈，刚好赶上钟站长他们进行一个日常的常规的巡护工作，一起去体验一下。
2: 这个呢，就是我们松涛水库一期饮用水的隔离标，所有的与供水无关的项目都不能进入到我们这个一级保护区。
28: 平时在巡护的时候，整个这范围啊有多大？
2: 我们整个水库范围要130平方公里。
28: 那咱们每次巡护都是以这样的小组的方式吗？
2: 对，我们这一组叫做水面巡查组，我们会对着我们这个水面进行观测，水面有没有这些漂浮物啊、垃圾啊，特别有什么船舶侵入我们一级保护区啊，这个我们要进行个实时的观察，如果有，我们会进行个钻离驱赶。
3: 前面的船只，这里是一级水源保护区，不允许外来船只进入本区域，请您立即离开，请您立即离开。
2: 松涛水库呢，因为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源保护地，我们对松涛水库的水池安全呢也要重视，所以呢，进入松涛水库的船舶呢，必须要符合环保要求。从我们自身做起，我们专门定制了这一艘巡查船，一个是安全性能比较高，巡查速度也比较快。特别重点的一点是，我们的船呢有水进行喷离，所以我们的每一滴油都不能漏到松涛水库里面。
1: 哇，这个很厉害是吧？刚才我跟思思我们俩在岸上一直在讨论一件事情，我说我们这片水域是一级保护水源地，那么说明这个水源地的水是可以直接去饮用的吗？
2: 这个我们送到水库的水质呢，常年都达到一类以上，可以直接饮用的。
1: 你要不要挑战一下？
28: 必须得挑战一下。
2: 这是我们送到水库的水。
28: 好，来看一下这个清澈度啊，
1: 非常的清澈，非常的清澈。来吧，你先来，
28: 直接来吧，女士优先是吗？
2: 怎么样？
1: 有山泉水的味道，很难用言语来表达。我觉得我现在喝的不是水，喝的是一种无法去形容的一种心情。
28: 喝的是一种敬畏是吗？对大自然的敬畏，对人类智慧的一种敬畏是吧？真的，我们在刚刚说要尝试喝这个松涛水库的水的时候，我还是有一点顾虑的。真的能喝吗？是吧？喝完安全吗？但是当钟站长把这个水从下面打上来之后，看到这个清澈度的时候，我放心了。
1: 然后能喝到这么纯净的水，我觉得要需要做很大量的工作。
0: 松涛水库的清澈源于像钟建森这样的守护者长期的耕耘。他们的守护不仅在日复一日的巡查里，更在一次次的走访与宣传中，将护水的种子播撒在每个人心中。
2: 我们上班都住在这里，老婆跟小孩都是在市区。老婆说：“你回这个水库啊，都是比我们家里人还多。这个水库就像我们一个老家伙，你看不到他的心里又空落落的。”我当年来的第一份工作就在这个松涛水库，看到松涛水库的水那么清，我就很喜欢了这份工作。所以呢，我一直来工松涛水库23年，所有从事的是跟水库保护相关的一些工作。通过我们20多年的一个保护，我们的水还是那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邀请您来欣赏201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欧洲系列挥杆赛的最后一站比赛，在德国慕尼黑的埃千里高尔夫俱乐部进行的 BMW 国际公开赛。稍后您会看到比赛第三轮移动日的精彩赛况。那么在昨天的第二轮结束之后呢，来自南非的亨尼·杜普拉西斯交出了一个-11的总成绩，获得单独领先。他的南非老乡迈克尔·霍利克、墨西哥选手卡洛斯·阿尔蒂斯以及英格兰的杰克·辛尼尔三人都是-10的总成绩，排在并列的第二位。那另外有一位业余选手，2016年的美国业余锦标赛的亚军得主，也是一位油管上的网红，布拉德·戴尔克啊，他是打出了-9的成绩，排在他们之后，这个表现就非常的惊艳了。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三轮早前一些精彩的回顾。这是德国球员弗雷迪·肖特，他在昨天的第二轮士官洞啊，是成功的射下老鹰之后，惊险的获得了晋级。另外，同样获得赛事晋级的还有伤愈复出的英格兰名将马彭吉，他在上一赛季是收获了3冠，但是本赛季是受困于伤病的困扰啊，已经有1个多月没有参加过正式的比赛了。好的，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榜，奥地利球员本德维斯伯格是暂时处在领先榜的榜首位置。那么两轮过后呢，参赛的3位中国球员方面啊，丁文一跟周彦涵都是被淘汰出局，但是蛙顺顺利的获得了晋级。南非球员霍利克14洞刚刚推球进洞，让自己的名次也来到了并列第一的位置，跟维斯伯格并列领先。维斯伯格在今天是打出了一个67杆的单轮成绩，总成绩目前是-13。好，17洞，中国球员吴阿顺目前是-7的成绩。国领后方回推的一个 birdie 有了，成绩来到了-8，背靠背的抓到了小鸟。来到14洞，墨西哥球员阿尔迪斯开球没问题啊，平稳的停在了球道上。那本场比赛的这个球场呢，慕尼黑的埃千里高尔夫俱乐部也是被称作是 BMW 国际公开赛之家啊。这个球场呢，从1989年这项赛事创办以来呢，一直是除了2012跟2014年啊，那两届的比赛是在慕尼黑之外举办，其余比赛啊都是在这个球场进行。球场也是总共是27洞啊。次比赛的时候会选取其中的3个9洞当中啊，挑2个合并成一个18洞的复合球场啊，也有例外。2022年的这个赛事呢，是混合了来自3个不同9洞的场地。这边16洞，每个选手达科，这是一个很短的4杆洞，290码。选择一杆直攻啊，不过力道这收不住啊，没办法，直接是冲到了后方的长草当中。15洞踢台，来看霍利克，今年是39岁的年纪啊，不过对于巡回赛本身来说呢，他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新人，可以称他是一个大龄的新人，身上也没有任何的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看15洞这一次的开球，开球没什么问题，
十五洞的 T 台这边，辛尼尔来自英格兰的球员。没问题。

到杜普莱西斯，也是来自南非的球员，在十四洞的第二杆，还剩195码到旗杆。今年29岁啊，也是在争取自己的第一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头衔。他在第一轮表现非常的完美啊，打出一个-8的64杆。不过在第二轮的时候呢，杜普莱西斯啊，直到第11洞才抓到了当天的第一只小鸟。好在在最后收官时刻啊，还是有小鸟进账，最终是打出一个69杆，总成绩当时来到了-11，一杆的领先。好看，霍里克开了320码，还剩142码到旗杆。他如果成为冠军的话呢，也会是本赛季第十位首次夺冠的球员。14洞这边杜普莱西斯的沙坑球，还不错。阿尔蒂斯14洞长距离的推杆，推的已经是相当不错了，毕竟是这个距离。好，16洞这边达克啊，也可以称他是戴尔克，这个有不同的这个音译啊，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这位美国球员，业余选手，在油管上，在他自己的频道有着200多万的粉丝，基本上在网上也是呈现一个高尔夫球技方面的展示。他在2016年拿到美国业余锦标赛的亚军之后啊，在2017年的时候是参加过美国大师赛跟美国公开赛2场大满贯赛。曼维尔维拉欧巡赛在这几个赛季啊，有很多的兄弟球手，尔维拉兄弟是其一啊，只不过他的兄弟纳齐尔维拉成绩更好一点。另外还有比较著名的像霍伊高兄弟俩，71杆结束了第3轮的比赛。杜普莱西斯14洞的保帕推，现在并列第5的位置，不过要掉杆掉到并列的第7。他在本赛季在南非本土的赛事还是表现的不错啊，包括之前的约翰内斯堡公开赛跟南非公开赛啊，当然都是在2025年的年底的阶段。这边达克推 birdie。差一点点。这场比赛他也是持外卡参赛。15洞霍里克小鸟推。

现在画面上实时的这个转播字幕啊，也是给出了修正，这是一个宝帕的推杆。15吨过后，目前还是负十

0: 三并列领先，今天抓到了四只小鸟，但是在转场之后的第二洞，在十一号洞吞下了一个 bogey。这个赛事期间啊，也是现在的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的时刻，但是这个地理位置决定了时差啊，对于这些德国球员来说还对于德国球迷来说还是很友好啊，他们可以在白天看完高尔夫比赛之后啊，到了晚上继续去欣赏足球的转播。瓦顺十八洞的第三打，十八洞也是一个相对比较容易拿分的五杆洞。好的，来看一下第三轮现在的领先榜，本德韦斯伯格、迈克尔霍里克依旧保持并列领先，卡洛斯阿尔蒂斯排在单独的第三位，罗斯穆勒来自德国的选手排在单独的第四位。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欢迎回来。本周的比赛 BMW 国际公开赛来到了德国的慕尼黑，慕尼黑呢是巴伐利亚州的首府，同时也是宝马公司的总部所在地。那在一定程度上来讲呢， BMW 国际公开赛也可以被视作是德国的国家公开赛。那慕尼黑也是一个拥有着非常深厚历史的城市，这个城市历史啊，可以追溯到12世纪的时候，在二战期间呢，这个城市也是被战火波及啊，遭受了严重的破坏。但是在战后呢，当地的领导者、以及市民呢，用极大的这个决心跟毅力啊，按照历史原貌重建了城里的每一座古迹。那如今的慕尼黑，既是一座有着800多年历史的文化古城，也是一座充满着活力的现代化城市啊。因为这个宝马公司总部所在地的关系呢，这里是有着一个汽车博物馆啊，每年都会有数百万的游客、汽车爱好者前来这里参观。这里的博物馆呢，也是陈列着从老爷车一直到未来概念车的所有的一些设计。另外，像苹果公司在这个欧洲的芯片设计中心啊，也是放在了慕尼黑。那同时慕尼黑的机场也是比较大的一个中转的航运枢纽，交通很便利。同时机场距离慕尼黑的这个爱千里俱乐部也不远，20分钟车程，去那儿打球很方便，交通非常的便利。而德国呢，也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拥有非常长的这个铁路里程的国家。德国的铁路总面积总里程达到了44700多公里，也是为数不多的拥有着高速铁路的这个国家。当然因为这个城市国家这个整体面积的大小，它的这个高铁速度啊肯定不可能达到特别快，大概也就是这个100多公里，基本上跟高速公路差不多。好，继续回到比赛，坎克17洞把球送到了旗杆边。乔迪恩来自英格兰的选手，也是很励志的一位高尔夫球员啊。前几年还在做这个超市的送货司机，现在已经是站在了最顶级的职业高尔夫赛场上。 那现在的目标是争取拿到之后两周的大满贯赛英国公开赛的参赛资格。

好，我们回到十八洞的国岭这边，应该是吴阿顺这组。吴阿顺三杆上之后的小鸟推，力道稍微小了一些，最后僵尸一个帕，已经非常不错了，现在排在并列第十二的位置。德国球员施密德，哎呦，这一推力道稍微大了一点啊，撞到了洞杯又弹出来了，太可惜了。这场比赛德国本土球员整体发挥不是特别的出色，像比较知名的马丁凯梅尔也是早早被淘汰出局，还有像冯德林斯豪森啊也是出局了，反倒是业余球员的表现还可以啊，尤其是有一位业余小将，名字叫做芬科勒，这是他参加的第一场 DP World 的世界巡回赛啊，以业余的身份也是顺利获得了赛事的晋级，他在前两轮也是有着非常出色的发挥，目前也是处在领先榜，大概在20名左右。这边15洞阿尔迪斯攻国岭165码到旗杆，今天插了一个很靠左的这个左旗位，左前旗，基本上旗杆左侧就紧挨着国岭环了。好，来看霍里克这边，还有不到100码，看最终能不能够冲出并列领先啊，来到单独领先。南非军团啊，在最近这两周的整体表现都很抢眼啊，非常强势。那除了像霍里克、杜普莱西斯，还有像贾维斯、普雷尼尔表现都很出，就是成绩应该都很靠前啊。现在普雷尼尔也是排在并列第六的位置，贾维斯也是。杜普莱西斯15洞的第二杆，还有113码。旗杆的左侧后侧都没有太多的空间。就是这么激进啊，直接打后侧。但是激进的进攻风格也会换来，如果成功的话会换来非常大的收益，基本上就是一个死鸟了。之前的小球如果弹跳再稍微多一点啊，将直接冲到国岭这一侧的后方。16洞这边西尼尔，好球，一直 birdie 推进，成绩来到负10，处在并列第5的位置。排在第4的也是来自德国本土的球员托马斯罗森穆勒，他的这个65杆目前来看呢是第三轮现在最好的一个单轮成绩，单轮负7。罗斯穆勒的本轮积分卡上一头老鹰，7个 birdie 有2个 bogey。 这杆直接打穿了。本周的一杆进洞大奖设置的很多啊，基本上每个三杆洞都有啊。宝马公司也是把自己所有的这个最顶级的车都拿出来了，无论是燃油的还是这个新能源的，包括混动的，全都给拉出来了。

好，来看一下老鹰的数量，六号洞和九号洞最一号十一洞最多，十一头老鹰，其次是十八洞啊，收官洞比较简单，然后是六号洞跟九号洞各有十个老鹰，相对十三、十四洞难度要高一点。另外，本场比赛呢也是有着这个打破球场最低杆记录的这个奖励，不过这场比赛的这个最低杆，破纪录的奖是$10,000啊，不如上一场多。单轮的最低杆是一个记录是62杆，十八洞这推，哎呦，擦着洞杯的边缘了。

纳克鲁瓦今天打出了比较糟糕的一轮，正二个七十四杆，总成绩是负七。好，霍尼克来到了帕三的十七洞，这杆上是上了果岭，但是位置不是很理想。这一洞一杆进洞大奖，是一辆电动的宝马的 X5 车型。这个车型在咱们国内啊，应该看不到，毕竟新能源这个领域是咱们国家这个车型是，无论是数量、品牌数量，还是车的这个品质，都是遥遥领先。这边阿尔迪斯在十六洞的开球。全场最短的这个四杆洞啊，290码。他选择了一个稳妥的打法，两杆打。毕竟如果是一杆冒险，用一号木或者是三号木打的话呢，上了果岭也很难停住。大柯十八洞攻果岭的这杆来看，286码。很好的一个落点啊，正好打在果岭前收窄的这个位置，然后顺势滚上了果岭。他上一次打职业赛事还是6年前啊，这个完全看不出这是怎样的这种平时的这个训练能够保持如此好的一个竞技的状态。小迪恩18洞。在这场比赛之前是在英国公开赛的资格赛当中啊，没有能够顺利的过关，现在只剩下最后的依靠这个赛季常规赛来争取名额了。霍尼克17洞，果岭外直接推，推的还不错。阿尔迪斯16洞的第二打，还剩80码。杜普莱西斯16洞的第二杆。今天这个旗杆插的比较友好啊，正好是果岭偏中央的这个位置，

霍里克十七洞的宝帕推。没问题，十七洞救到了帕，依旧还是并列领先。看看十八洞啊，能不能冲上来？毕竟十八洞的难度系数是在全场来讲是排在比较这个靠比较容易的位置。目前的领先榜前段没有太大的变化，依旧是本德维斯伯格、迈克尔霍利克并列领先，二迪斯排在单独第三，罗斯穆勒排在单独的第四位。

0: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好，我们继续回到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的 BMW 国际公开赛的现场。比赛是在慕尼黑进行啊。说到慕尼黑，反正我个人首先想到的就是德甲的两支球队，拜仁慕尼黑跟慕尼黑1860。刚才也是看到了著名的安联球场，豪门拜仁的这个主场所在地。另外呢，像慕尼黑啤酒节啊，也是非常的有名。这个啤酒节是起源于1810年，200多年的历史了。每年的9月末到10月初的时候呢，会有数百万的游客来到这里啊，围绕着啤酒、美食、音乐展开两周的庆祝活动。本身德国的啤酒就很有名啊，那另外呢，搭配啤酒的还有德国的特色食品啊，烤猪肘、各种香肠，还有一些特色的面包。当然慕尼黑也是通往阿尔卑斯山的一个非常便利的中转点，阿尔卑斯山脉就在慕尼黑的南边，夏季是很适合徒步啊，冬天也是滑雪的圣地。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霍里克这边来到了最后一栋，18栋，575码的五杆洞。这个开球是偏到了长草中吗？球场的长度基本上每次都会设置在7000码以上啊，对于力量型选手有一些优势。整个球场的地形相对来讲整体平坦，但是呢，这个球道还是比较窄，而且两侧长草的茂密程度也是比较的茂盛的，因此还是对精准度有着相当高的要求。这边普莱西斯终于抓到了今天的第一只 birdie， 成绩来到-10。哦，现在奥尔蒂斯也是来到了并列领先的位置，也来到了-13的成绩。18洞，大科的老鹰推。哦，漂亮啊！差一点点直接推进去啊，但是撞到了旗杆。如果刚才不插旗杆拔掉的话，这球没准就进了。这样的话推进小鸟来到-6，对于这位业余身份的选手来说已经是很棒的成绩了。毕竟像蛙顺这样的 DP World 巡回赛的这个五冠得主啊，目前也只是一个负8的成绩，而且他

最后时刻啊，出现了一次失误。那在十八洞出现失误，那就很致命了。这人家都是拿分，你这边还掉杆。杜普莱西斯十七洞，看小厨落点。稍微偏出了一点。乔迪恩，哦，这是 double 了，这个距离恐怕是一个 triple。挂了一点东北口，一下子丢了三杆。太可惜了，最后一洞收官洞，今天只打出了一个76杆。对于他来讲，在7月13号的时候还会有一次参加英国公开赛的最后的资格赛，今年也是 NA， 在今年刚刚推出的啊，就叫最后机会资格赛，它是面向那些在加动赛中落选的球员开放啊，但是会是一个小阵容，大概就有十几位选手参加，也只提供一个参赛席位。乔迪恩今年也是32岁了，2023年从资格学校出来之后，但是状态一直都不是特别的理想，

0: Great job.
1: Thank you.
0: Doppler-17 也是没有直接打上郭林啊，郭林左侧的长草当中，这一切也是撞到旗杆了。

火力鹤十八洞老鹰推。推的小力了，这是其实还差的挺远的。

再次回到17栋的国岭，阿里斯宝帕推。右线稍微差了一点点，挂了一下洞杯的左沿，很可惜。再回到18洞这边，西内尔小鸟推稍微偏左了一些。好，霍里克。最后的收官 birdie 没有抓到，这样的话也是没有能够冲出并列领先啊。最后一轮第三轮是打出一个69杆的成绩，总成绩同样是-13，跟本德维斯伯格一起并列领先。当然身后的阿尔蒂斯还有追赶的机会啊，还差一洞，但是并不影响身前两位领先者啊。最终看一看三轮过后是3人并列还是2人并列。

不过照目前这个局面来看，移动结束之后，决赛轮会非常的焦灼，因为现在领先榜前端干差五杆之内的球员有接近十人啊，现在并列第八是负九，并列领先是十三，才差了四杆，这些球员理论上都有可能在最后拿到冠军。霍利克保帕推，没问题。单轮六十九杆结束比赛，负十三的总成绩。好，最后一组球员来到了十八洞的 T 台，杜普兰西斯的开球。德国的天气还是很不错，整个它的位置在欧洲的中部，相对上一周的意大利公开赛啊，这个天气要舒服太多了。整个欧洲毕竟最近都是处在一个炎热的酷暑当中，意大利又正好处在欧洲的基本上是最南部啊，热的实在是很多时候的这个监测到的最高气温都超过了40度。上一场比赛还是允许球员们穿短裤啊，但是恐怕也很难以这个缓解炎热的状态。上场赛事有很多球员都手持这个迷你的 USB 风扇啊，这场比赛气温要舒适多了。奥迪斯的开球，十八洞。开球很直。稍微冲的靠右了一点点，问题不大。好，看两人的球位，杜普兰西斯这个开球是真远啊，比奥迪斯远了差不多有20码，还剩227，这个距离是可以直攻啊，方向不错，而且这侧长草不是特别的深。好，来看杜普莱西斯，还剩184码。是选择了一个比较安全的打法，毕竟今天这个左前旗位正好前面是一个水障碍。阿尔蒂斯第三杆，好球，好球，漂亮。很有机会啊，收官来一个 birdie， 这样的话他也能来到这个并列领先的位置。我这个距离并不是一个特别十拿九稳的位置啊，稍微显得有那么一点点的尴尬。

杜普兰西斯这边尝试推老鹰，

差了一点点，也是滚动的稍微有一点点。

过啊，之后的回推小鸟这个距离并不是非常的保险。西斯先来推回推的小鸟，好球，顺利推进，成绩来到了-11。这样的话，名次也是来到了并列第四的位置，落后领先者两杆。今天的状态也一般啊，72杆平标准杆的成绩。最后一位，阿尔蒂斯。决赛轮的分组啊是3人一组，因此他这球无论推不推得进，明天的决赛轮都会是从领先组出发。现在成绩榜第一页的选手啊，理论上都存在着夺冠的可能。线抓的过于靠右了，没有推进。这样的话，一个帕收尾，低于标准杆12杆的成绩排在单独的第三位。今天打出了一个70杆。那么，移动日的比赛全部结束。本德·威斯伯格、迈克尔·霍里克。还在并列领先的位置，加上阿尔蒂斯，这是明天的倒一组。今天最好的成绩还是罗斯穆勒的单轮65杆，全场最佳。法国的韩裔选手高正元也是不错，今天一个-5的单轮成绩。威斯伯格同样也是-5。好，来看一下这一轮的精彩5加球。霍里克攻果岭的这一杆顺利停在了旗杆的右后方，5加球排在第4位的一个中距离的小鸟推。5加球排在第3位，18洞果岭前端，走一个右线，这推差点进洞，刚才已经看到过了。业余的网红球员达科，漂亮的下坡推。本德维斯伯格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直接从果岭后方的回切啊，把球直接切进了洞杯当中。

好的，以上就是2016赛季 DP World 的巡回赛 BMW 国际公开赛第三轮移动日的全部赛事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的决赛轮再见。

0: 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2: 即使是下雨天啊，在这个江面上漂流也是让人非常沉浸和陶醉。
3: 对，人在思考的时候，想静的时候，其实太阳太晒了，烦躁，然后像这种雨呢，刚好就被滋润的感觉，幽静的这种水面，然后后面的山，朦胧的雾气，还有加上雨林的这种植被，太让人的感受
2: 太陶醉了，
3: 太陶醉在里面了。是的是的。
1: 南渡江的碧水蜿蜒北去，我们又闯入云雾缭绕的新尾茶山。这片沉淀了半个多世纪的茶园，正以茶叶的清香诉说着另一段与自然共生、与时光相守的故事。
2: 我手里拿的是刚刚采下来的一芽两叶的海南大叶茶。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拥有50年历史的茶园，看我们现在身边都是一棵又一棵茶树。我看你手上也是刚采下来的。
4: 啊，对对对，
2: 我采。你看看我的这个，
4: 这个是热带雨林大叶茶，非常典型的一个一芽二叶了。我们海南的这个茶叶啊，就是素来就有华夏第一早春茶的美称。12月份的时候，像中国许多地方啊还是白雪皑皑，但是我们这里的春茶已经可以尝鲜了。听原来的老同志讲，我们种这个茶叶的时候，为了保证这个整齐性和弧度，都是拉着线一丝不苟的来种这个茶，
2: 所以才有今天我们看到的长势这么好的一片茶叶。
4: 对对对，
1: 50年时光流转，新尾茶园的底蕴藏在一代代人的耕耘里。2018年，从小在农场长大的曹玉丽回到家乡，深知守住茶山更要焕发新生。一场茶家文旅的转型，让闲置老茶厂有了重获生机的可能。
4: 这里原来就是一个老茶厂，我们这个茶厂是1980年投产的。这一部分就是以前的尾雕车间，就是我们的所有茶青一回来，然后就在这里。我们这里每天的茶青量都上万斤，传输这个茶青的这个通道啊都是2层的，不然根本装不下。我听很多我们的老职工就讲，他们当时背茶青都是跑步，跑上跑下，不然都忙不过来。
3: 哇，这个真的好棒啊。
4: 对呀，
3: 就是把这个原有的这种老的这种厂房变得一个新的生命力。
5: 是的，如果不说我们肯定不知道这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4: 是的，
1: 老茶厂的砖瓦间仍留存着岁月的痕迹，那些过往的奋斗与坚持没有被时光淹没，反而被新一代新尾人小心珍藏。他们保留老厂房框架，让工业遗迹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的茶文化空间，让历史与当下温柔相拥。
4: 像这个楼就是原来我们的招待所，现在我们就把它改造成了民宿。你看，它的外立面呢，我们没有改变，这和以前70、80年代的外立面是一样的，
2: 就是当年的原貌保留下来。
4: 对对对，就是原来的房间，我们就修旧如旧。很多老职工不仅他们自己回来，他们还带子女回来，说这是当年我在的地方啊。茶厂最有标志性的大烟囱也保留下来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来打卡，
2: 这就是有故事啊。
4: 对，后来我们建成以后啊，我们很多退休的职工还重新返岗就业了。
5: 现在呢，他们在这儿工作怎么样？
4: 我给你看个视频你就知道了，看一看。哟哟，我们也没有要求，然后他们拍这些视频我都觉得特别惊喜，特别意外，
5: 都自发的。
4: 对，老员工和我们这些新生代的一起付出，才让越来越多人都知道这里。
3: 而且他们在这儿找到自己的快乐，我觉得这个太难得了。
2: 那也正是因为他们在这儿能够获得充分的获得感和成就感，对，所以才能让他们在这儿有刚才我们看到那种快乐的表达。
1: 以50年茶园为根基，用修旧如旧的巧思活化老建筑，让传统在创新中自然延续。老职工重返岗位，游客慕名而来， 绿色茶山既守住了生态本真，更成为带动一方致富的金山银山。
6: 妖怪，我来收拾你！
7: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6: 是谁在打电话？
8: 文明官印，请勿打断剧情。
9: 电工，
10: 你有给啊？
8: 哎呀！文明官印，请勿打破氛围。
11: 哇，好想摸一下。
8: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12: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13: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0: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14: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0: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15: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bring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16: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同时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0: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17: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agreement.
0: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8: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8: 而跟老五还不一样，老五他是离婚，孩子至少还有个爸爸，那汤家还会伸手帮帮忙。这老二啊，你看着吧，魏国一走，我看是人走茶凉。
19: 不是，那你们怎么不提前说好呢？咱之前是不是说好的一人一半，你一半我一半？你现在拿这么多给我这么点，这合适吗？

0: 爸，你的工作总算是落实了。谢谢
1: 爸，你也不用谢我，我没帮上忙，是你自己争气，在部队立过三等功，正好符合条件，区里就把你录取了。
2: 参加工作了，人家就把你当个人了。
3: 知道了，妈，肯定好好工作。

0: 为人民服务，不给你一个妈丢脸。就，
1: 你爪子洗没洗啊？
0: 洗过了嘛，你让我先吃一口，做的太诱人了。

0: 玲儿，这个月卖的怎么比上月少这么多呀？
1: 淡季呗。

0: 哎，感觉这账不对啊。
1: 你的意思是刘小玲跟咱玩心眼？
2: 差不多了，小玲，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3: 行了，爷，再来一箱啤酒，零食果盘再来一份。
4: 够了，够了，够了，可以了，可以了，大家都高兴了。哎呦，
3: 出来玩就别心疼钱，钱算个什么东西啊？喝酒，
5: 敬小玲，敬小玲，敬小玲。
1: 不是说一直在赚吗？怎么亏了三万多？
0: 不应该啊，这。一直在赚，怎么可能亏呢？
1: 刘小玲呢？赶紧把她叫回来，让她给我解释清楚。
0: 好几天没来了，我也在找她呢。
1: 完了。
0: 怎么了？
1: 几天了？
0: 好几天了。怎么了？
2: 一人一双，一共八双，差点连头一个月工资都没了。
6: 这孩子心眼也太实了，你就给老太跟阿奶买就行了。
2: 那不成，得一视同仁，姨们啊都疼我。
6: 好孩子，
7: 真是的，又懂事又大方。
6: 那也不能多买鞋啊，你买条裤子，买件上衣，照顾照顾你武医生也行啊。
2: 我去了，他们说人不在。
6: 没在？
2: 来，这是给老太的。对，
7: 哎呦，真是太好看了吧。
2: 这是给咱奶的，咱奶经常去市场做生意，走路多，所以就给你准备了双运动鞋。哎，
6: 我你阿奶不喜欢运动鞋，还有皮鞋吗？阿奶的脚跟五一样大，38的。
0: 不用不用了，
2: 有，
0: 我拿了这五一穿什么呀？
6: 他穿运动鞋，他也穿运动鞋。
8: 你想都到第四代的福了都，
6: 是
8: 啊，
7: 很好啊。
8: 这个
6: 妈呢？
2: 五一
6: 干嘛呢？屁股着火了。
2: 五一，那个我发工资了，给你买双鞋。
6: 买鞋干嘛？送我走啊？
7: 哎呦，你说什么呢？这人家好心，你真是。
6: 就是啊，行，谢谢啊。你看谁呢？没看谁。
9: 听好了啊，刘小玲，跑得了和尚，你跑不了庙。你消消停停的把钱给我送出来，要不然今天我卸你条腿，听懂了吗？
0: 差不多得了。出什么事了？
6: 我被人追杀了。啊？
0: 你说清楚，怎么了？
6: 他们非说我拿他们钱了，可关键问题是那钱是我该得的，他们什么都不干，还合起伙来算计我，
0: 就惹事儿。你什么人不好惹？你去惹这种人？他是米露男朋友，俩人都想坑我。
10: 刘小玲，你赶紧出来吧你！
7: 阿丽呀，快救救救救老五吧！
0: 你欠了人家多少钱？
6: 不一分不欠，那人家要砍你啊？
0: 那是他

0: 们觉得，可关键是他们该拿的都给过了。我动我自己店里的钱怎么了？
1: 动了多少？
0: 3万。
1: 三？钱呢？
0: 没了。
1: 什么意思啊？
0: 花了。
1: 刘小玲，你就造吧你。
2: 刘小玲，我就数3声，你要是还不出来，今天就不是一条腿的事了。
3: 妈，你带着阿奶，你们先进屋。这个地方我来想办法。
4: 你行吗？
3: 行吗？
4: 小年，
5: 是我在。
3: 哪有？
4: 快来！
3: 真是的，3万都花了呀。
2: 3。
6: 你不这样，他能把钱给你啊？
0: 哎，刘小玲，你赶紧出来，把事情说清楚得了。
4: 看来淮南是待不了。
0: 是，
4: 我出去吧，我到外地去，我下海。
1: 还下海？你现在连这小院都出不去，
0: 那怎么办呀？
5: 吴姨，我掩护你，咱们冲出去。
0: 行，跟他们干。
1: 干什么干啊？他们至少得有5个人，
4: 不能乱来。
2: 刘小玲，你这是在逼我！
0: 刘小玲，你赶紧出来！
1: 小妮儿，
5: 哎，
1: 一会儿你从后门出，出去的时候把动静弄得响一点，
5: 好，
1: 把他们引过去，别让他们追上你就行。你找机会给你爸打个电话，让他带着钱到火车站等我。
5: 好，
2: 我出来是吧？走。
5: 有后门，找米勒堵他家。有后门。
0: 哎，妈，
1: 哎，把门锁上。就算他们进来看到你们两个老人，也不敢拿你们怎么样。走啊，快，
4: 小心啊！
1: 就这一趟车了，走到哪儿是哪儿吧。
5: 阿丽。
0: 哎，姐夫，
5: 哎，这那些人没追来吧？追来也别怕，这大庭广众的，他们不敢怎么样啊。
1: 是，那这些钱你拿着，就这点了，省着点花。自己一个人在外面照顾好自己。
5: 拿着吧，啊，有什么事儿给家里来电话，这边有我们的，你就放心吧。
0: 嗯，谢谢姐夫，谢谢姐夫。
1: 没事儿啊。
0: 阎王还来吗？
1: 应该能。
7: 这位旅客，他往厦门方向去的列车马上就要开车了，还没有上车的旅客，请抓紧时间。
8: 是去厦门的吗？赶紧上车。
0: 哦。
1: 你去吧。
8: 再不上车关门了。
1: 去吧。
0: 我真走了。
1: 嗯。到了，给家里来电话。
0: 好。一个人在外面注意安全啊。嗯。到了给家里打电话啊。
9: 嗯。
0: 姐，羊交给你了。
5: 放心。
1: 自己在外面注意安全。
10: 姐，
0: 姐，哎，
5: 别慌，
0: 哎，洋洋，
5: 刘小玲，刘小玲，
0: 妈妈走啊！你照顾好自己，听爸爸的话。哎呀，
4: 这急赶慢赶还是没赶上。
0: 洋洋。
5: 我就着了，
1: 别添乱了。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带好孩子。
11: 妈妈去哪儿了？
12: 小玲呢？
1: 你们找错地儿了。哎
12: 呀，行了吧，闭着眼睛我都能找着你们家。
1: 哎，
12: 你谁呀？你是刘小玲她妈。
1: 怎么了？我就是她妈。
12: 长得还挺年轻。
13: 哎，你们是不是把人藏起来了呀？
1: 你们不是找了吗？她没在这儿。
12: 没事儿，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明儿就来呗。走了，妈，
5: 给我一个。
9: 嗯，
5: 味道还挺不错啊。
3: 阿丽去干嘛了？
1: 锁门去了。
10: 杨红宇，我听说南方遍地是黄金，你就这么一弯腰，哎，你都不用弯腰，你就把手一伸，那钱能往你手上飞。
5: 你这都听谁说的呀？我说这个老五啊，去了也是落偏门。
8: 咱们老百姓啊，就踏踏实实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
10: 咱们家就缺点突破。你说我这一身本领，我怎么没处使呢？哎呀，你扫扫，这扎屁股都。我这一天呢，在家都憋死了。

0: 你扁子去摸你脚摸我。我你杨贵你别闹。哎。
1: 来先把奶喝了。哇。哎。老五真就这么跑了。
2: 可不就这么跑了，他在南方机会多。但就怕他学坏了不走正道。
3: 也不会。现在好多人都下海了。
4: 那我们粮食局车队好几个哥们儿都跑到南方搞运输去了。
2: 毕竟是出门在外，人生地不熟。秋林那么高的学历都混不下去了，哪有那么容易。
0: 少喝点乳罐，来来来，胖嘴。
5: 老婆，今天过节，高兴，你不能管我。
6: 我管你什么？我想管你啊，你什么香棒吧？
5: 我告诉你啊，老婆，过了今天晚上，你的男人我就要一飞冲天。我给你表演一个，拿着。我冲！
0: 哎呀，行，我等着你一飞冲天啊！哎，
7: 小张，哎，今天水怎么样？
8: 水热，人还少，去吧。
7: 好，
5: 这是个澡堂子。哎，走，洗个澡，醒酒。哎呀，
0: 洗什么澡了？
5: 洗个
0: 回去暖，
5: 不洗啊？
0: 洗什么澡？走了。
5: 不洗澡就回家睡觉。
9: 这个法国的红酒您尝尝，味道真的不一样。来，
2: 好，
9: 您尝尝。哎，
0: 阿姨，您放心啊，这冰棒厂的澡堂子只要包给我们，我保证每年多交10%的租子，妥妥的。来，我敬您。哎，
9: 对，阿姨，我们多交10%的租子。您看，咱们都这么熟了，这个忙您得帮。
0: 对呀。
2: 你们做呀，我们肯定是更放心的。
9: 那就对了。
0: 对，
2: 主要是啊，厂子里的职工还指望着这些珠子啊发补贴，所以呢就比较谨慎。但是小易，这阿姨可不敢打包票，这事我说的不算，我们家老头子他也说的不算，得征求厂子管委会的意见。
0: 是，
9: 没毛病，没毛病，得公平公正，
0: 得征求意见，对，得征求意见，
9: 对。
2: 但是呢，站在我的角度呢，肯定是倾向你们的了。
0: 哎呀，阿姨，那有您这句话，那就足够了
9: 吗？那我们就放心了。
0: 哎呦，我就说呢，怎么看着阿姨这么亲呢？其实我上次就想跟您说啊，我都想认您做干妈了。
2: 好。
0: 哎呀，干妈，来干妈，我敬您。
9: 干妈，敬您酒。
0: 干了啊，来，干了啊。

0: 狗哥，
1: 你去看一下，吐血没有？
0: 干嘛呀？
1: 你来干嘛呢？干活。
0: 哦，现在就干。

0: 妈，你女儿遇到困难了。
1: 老六怎么了？您就一个女儿？
0: 你女儿我遇到困难了。
2: 哎呦，天底下还有什么事情能够难得倒我们家何老三啊？
0: 妈，你女婿要包个澡堂子，绝对能干硬。
2: 哦，好事。
0: 就缺点周转资金。
2: 哦。这事情跟我商量没用。
0: 妈，不到万不得已，我不会找您开这个口。这样，我不找您要，找您借行吗？把借条。
2: 但凡我有，我就给你了。但我是真的没有。
0: 那您这么多年那个退休工资，还有干将对摊子的钱，都干了？
2: 这月月要花呀。你奶从来就不工作，没收入，那都是我担着的。
0: 妈。咱娘俩该怎么就怎么，利息我给的高高的，您就帮我这一把，就这一把行吗？妈，
2: 哎呦，你这孩子怎么不信呢？我是真没有。
0: 老六要就有，
2: 他要我也没有。再说了，人家也没开过口，也就你好意思。
0: 妈，您就别瞒了，他那店怎么开起来的？也就我们上了几个厚的，看破不说破。妈，我说句公道话，打小您就一碗水没端平过，底下几个就不用说了，张光德福从没漏掉过，上头那俩倒的早，该吃该沾都是齐的，就我这装不溜，你什么都不管。
2: 你这马思禅打小输你占的最多了，你从上班第一天起上交的工资比例就不对。我什么时候跟其他几个说过啊？我这是真没钱，你要是真的缺钱要急用，
3: 我去问老大老四，行了吗？
0: 行，但我没问。

0: 是吗？
1: 嗯。然后给了点钱。
0: 你收了？
1: 就他硬给，那我就收了呗。
0: 退回去。妈一个月就那点辛苦钱。
1: 哦，行，那我明天给他送回去。
0: 妈的心意，咱也不好不领，是不是？
1: 不是你，这怎么什么话都让你一个人说了呀？那这是这到底怎么弄？
0: 我好烦啊！哎，
2: 来啦，
0: 嘉欣啊，哦，在家呢，太好了，太好了，来来来，进来进来。来来来来来，
2: 快快快，哎，热死了哈！
0: 来来来来，把东西放那儿，放那儿，放那儿。
2: 妈，这都……
3: 哎呀，老家来的亲戚，老是来看病的，我那儿啊都住满了，实在没办法，在你这儿挤挤。
2: 没事没事。
0: 哎妈，
3: 你至少提前跟我打声招呼吧，这不是急茬吗？得的又是急症。嗯，
4: 大国，要不
2: 要补什么呀？没事啊，到这儿啊就像到家一样啊，千万别客气。你看，来得早不如来得巧，这饭都有了。
3: 来，佳琪啊，去拿几副碗，快快去快去。
2: 哎、妈，来大勇啊，搭把手，来来来来来，快快快，来大勇搭把手，来来来，小曼子，还有椅子吗？
5: 我不知道。
2: 坐坐，先坐。来。
6: 这不要跟你婆婆生气了，你面子上过得去就行了。婆婆是有问题，可你是跟红宇过日子，红宇没问题，红宇还是好的，我们认可啊。
7: 就怪红宇不硬气，当初就说不要嫁到他们家去。
8: 大姐，他都哪年的黄历了，你还提呢？你现在说这有的没的有用吗？能面对现实吗？
7: 现实就是你回去跟红宇拧成一股绳赚钱，将来买个向心的房子搬出来，关起门来过小日子。
8: 我不走，我就在这儿。
7: 这儿没你的地儿。
8: 啊，那只能你住，不能我住了。
6: 哎呦，老六老六，你不要胡搅蛮缠的，你要回来住，我们欢迎你，先和红宇和好喽。你这一吵架就跑娘家，不行。
7: 跟婆婆也处了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这么拧巴呢？
8: 啊，你站着说话是不腰疼了，你没婆婆你都不知道受婆婆气有多难受啊！他妈直接带着五六个老几闯进我们家，我能怎么办？
7: 怎么办？两个办法，要么你走，要么他走。
8: 我走，我倒是有地儿去啊！我，哎呦。
7: 哎呀，清官难断家务事，我是能帮你去说，帮你去吵，但解决不了问题啊，反而把你们关系搞更僵了。没事儿就往娘子家钻，这算怎么回事？啊，
8: 我现在娘家都不能回了是吧？啊，我知道你们都瞧不起我，
7: 没人瞧不起你，你得自己争气。

0: 哎呦，敲门了！
1: 哎呀，来了来了！
0: 快快快，别哭了，你给妈笑一个，给妈笑一个。哎，对了对了对了，
2: 啊！姥姥好，妈妈。
3: 什么？
0: 阿红也来了啊！
3: 来来来，
4: 你们家老四生了儿子，你妈有了孙子，我们都替她高兴。也不指望着他能一碗水端平，但起码不能太离谱吧。红宇，
5: 嘿，
4: 你不能在中间和稀泥啊，你得硬气点。听到没？
5: 知道。
0: 大姐说的对。
6: 然后里面可以放一点找金钥匙，找金，这个地方能接吗？
7: 喂。
3: 哎，姐夫。
8: 我老五。三姐呢？
6: 你姐。
7: 啊。那你三姐忙着呢。啊，你稍等啊。
6: 喂，老五，你在哪呢？
3: 姐，我在广州呢。
6: 去广州干什么？
3: 也没干什么。
6: 什么时候回来？
3: 可能暂时回不去。姐，你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8: 多少？
3: 200。
6: 账号报一下。
3: 好。
6: 六笔纸，
3: 64457765432143219876。
6: 好，一会儿我就去啊。
3: 哎，姐，你别跟别人说。
6: 放心吧。
3: 谢谢姐。
8: 你一个人在外头，要保护好自己。
7: 什么情况啊？
6: 借钱。
7: 啊？这……
6: 他就是作。姊妹几个，属他工作最好。那顶替的是爸的工作，这叫祖传。结果呢，作没了。现在好，混得没饭吃。
7: 嗨，也没准这傻人有傻福呢。
6: 真有福，就不会来这个电话。
7: 那你答应了？
6: 我能不答应吗？这是我妹妹，要是你妹妹来找你借钱，你可怎不给？何况到现在这个样子，就怕都断顿了。
7: 啊？不至于吧？
9: 这美女是肠粉。
10: 老板，叫个 iPhone， 加个鸡蛋。
9: 好的，美女。

0: 喂，领晚宾馆。你好，经理在吗？
1: 喂，有什么事？哎，
0: 经理，经理，
1: 喂，你这个灯啊，你进去了。
2: 喂，
0: 搞咩啊？
2: 经理啊，
0: 你有刘远华一定要见你。
1: 经理你好，我是来应聘的，我会唱歌。
2: 你会唱粤语歌咩？
1: 什么？
0: 粤语歌。
1: 哎，
0: 走了走了。
1: 可以学呀。

0: 喂，喂，先吃吧，周末让他多睡会儿啊。
1: 你就惯着他吧。
0: 豆浆热，先吃油条和煎蛋啊。单位怎么样啊？很好。哎呀，我们这个出租行业越来越难干了。
1: 又不想干了，你就不能有点长性吗？
0: 没说不干，我就说换另一种形式。我跟哥几个都商量好了，打算单干，肯定行。就
1: 你们粮食局车队那几个？
0: 啊，老伙计，都熟悉，稳妥。
1: 行啊，别找我贷款就行。
0: 你看我还没说呢。
1: 就你那点小心思，还能逃过我的眼睛？喂，我们哥几个商量好久了，弄个运输车队，开公司名儿就想好了，就叫兄弟车行。你能不能想想办法，在你们单位贷点款？不是我不愿意给你批，你们这情况就不符合贷款条件。
0: 你们凭什么贷？靠什么还？好，我贷给你们了。万一你们还不上，谁负责？那我们还没干呢，你怎么知道就还不上呢？那再说你看资料了吗？你就知道不符合情况了？那不还有你呢吗？你们单位那么多贷款，每年批那么多，那不都是你批的吗？
1: 方涛，公是公。 私是私，不能因为咱俩私人关系坏了公家规矩。我批的那些贷款不是政府项目，那就是外商投资，都是正儿八经的企事业单位。你们是什么呀？就是一草台班子呀！
0: 何家欢，什么叫草台班子呀？我们是原粮食局车队，多次参加抗洪抢险。 每次献血都冲到最前头，那会汗马功劳，是光荣的荣誉的粮食局车队，什么草台班子呀！大刀将军，自己也不是那样的人。
2: 人总是会变的，到时候人家现在是平步青云，啊，不算是往下出溜吧，也没啥进步。再这么下去，那就是两条平行线，永远不相交了。那怎么办呀？
0: 我得把自己的事业做起来。
2: 当普通人能干点什么呢？
0: 我想做车队。
2: 搞运输，自己拉的又单干，长度短途啊？长度
0: 为主，兼顾短途，怎么样？
2: 真行，四哥，我坚决支持。哎，想法是有，没钱，找人拉呀，拉赞助。
3: 这种情况就是先做策划书，策划书，那玩意儿有用？那肯定有用啊！
0: 行好了，你开去。行，挺好。
1: 老板，有没有
0: 封皮啊？别回头给弄脏了。
3: 封皮有，有三块的，五块的，你要哪一种？五块的，要最好的。嘉欢，之前确实我考虑不周全，就不应该在家里说公家的事儿。这公是公，私是私嘛，不能让私人的关系破坏了公家的规矩。
1: 你这份计划书里面投入产出太模糊了，根本看不到详情。
0: 嘉欢，你再仔细看看，这是个好项目。 你要觉得哪儿写的不清楚，我重新写。
1: 要开会了。 你不能老戴着有色眼镜看我吧？是不是我的项目你都不同意？换个人你都同意啊？
2: 我只是就事论事而已。
1: 我是不如你，是没上过大学，但这不妨碍我进步吧？

0: 张行长，忙吗？我的那个国库券，你帮我都出手吧，好吧？
1: 啊，现在的行情可一般呢。
0: 啊，没事儿，你帮我尽快出手就好。都卖了，您告诉我一声，谢谢。
2: 阿丽，你明天真不来了？

0: 可不是不来了吗？阿丽啊，儿子工作稳定了，也能挣钱了，这也算解放了。
1: 哎呀，也谈不上解放，就是想歇歇了。

1: 你说我这君子兰照顾这么多年，就是不开花。我怕咱们家姑娘啊，情窦初开了。
0: 谈恋爱了？是他告诉你的，还是你发现的？你不会偷看人日记了吧？什么日记啊？这么重要的事情，我可不开玩笑了。
2: 我今天看见他跟小年在一起呢，两个人挺亲密的。小芳不会对小年有好感。他们
0: 俩从小就在一起玩，别瞎想了。不是我瞎想，我就是害怕小芳会走弯路，她肯定要去上海读书的。现在一旦谈恋爱了，那以后说不定也没有结果，那最后受伤的不还是小芳吗？
2: 这个年纪情窦初开挺美好的，有些事情你就得让他去体验一下。可不嘛，这方面你可有体验了？怎么又扯上我了？你要怕他走弯路，你就跟他直说，都这么大，一点就透。平常看见是明白着呢，这一旦遇到爱情了，没准就糊涂了。我可吃过这方面的亏啊！
1: 打住啊！
2: 有的爱啊，就跟那火似的，哗一
1: 把烧完就没了。咱俩这爱啊，是水，细水长流才是人间真理，生活真谛。可
2: 我还是觉得火好，多轰轰烈烈啊。
1: 所以我俩就是水里来，火里去，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2: 你不后悔啊？
1: 不后悔。
2: 不后悔就好。
1: 下辈子都不后悔。

0: 小芳，
1: 哎，妈，
0: 干嘛呢？
1: 看书呢。
0: 都考完试了还学习啊？
1: 课外书。
0: 你现在空吗？妈想跟你聊点事儿。
1: 嗯，
0: 我们俩坐过来。
1: 哎，什么事儿啊，妈？
0: 那妈跟你直说了啊。
1: 嗯。
0: 小女儿，她是不是喜欢你啊？
1: 哎呦，妈，没有，你想什么呢？
0: 啊，那你喜欢她吗？
1: 我对她也没什么。
0: 你马上啊就要去上大学了，那也许将来还是要出国的，以后很多事情你都要学会去做选择。或许小女儿跟你啊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1: 哼。
2: 三姐，三姐，花，那个佳喜店里忙走不开，让他买的花，说祝你那个恭喜发财啊！
3: 谢谢谢谢，都发财都发财！来来来，
2: 好，谢谢姐啊！
4: 好漂亮，恭喜！
5: 你们两姐妹都有都有都有。
3: 妈，哎，给您一张卡。哎呦，宝玉浴池 VVIP， 终身免费。大姐，哎，
6: 还能洗多少次澡啊？给你，你就拿着啊，
2: 拿着吧。
6: 回头带阿奶来。
3: 二姐，
7: 哎呀，老三，恭喜你啊，东山再起啦！
3: 替二姐吉言。嗯，你看，老四，回头我也给你几张卡，到你们单位发一发，待了也打八折啊。
0: 你这用人用。

0: 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是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8: 我来收拾你！
9: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8: 是谁在打电话？
10: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11: 电工，
12: 你有给啊？
11: 哎呀呀呀呀呀！急了！
10: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13: 哇，好想摸一下。
10: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14: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5: 刘小玲，跑得了和尚，你跑不了庙。你消消停停的把钱给我送出来，要不然今天我卸你条腿。
16: 你不能老戴着有色眼镜看我吧？是不是我的项目你都不同意？换个人你都同意啊？
17: 我只是就事论事而已。
18: 我是不如你，是没上过大学，但这不妨碍我进步吧？

0: 你们俩的事儿我都听说了，可歌可泣啊！咱都是爷们儿，今天就把这话说清楚了。你对何家欢是不是还有想法？
1: 算了，我也跟你说不出来的一二三。
0: 何家欢，我知道你看不起我，你们都是高学历、本科毕业生，有文化。我就是个开车的。
2: 立潮头，向世界。

0: 跟上师傅，你停车！
1: 这可不是你说了算，想下车随时。我怎么下车？我下车，我跳下去啊！我，
0: 你给我拉的。
2: 师傅，您快一点，谢谢。
1: 哎，好的。
2: 千万跟住了。
0: 放炮！我说停车，听见没？你怎么跟小孩一样？停车！哎呀，后退！

0: 说吧，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
1: 我们俩是小学同学，中学同学，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0: 下车。

0: 你们俩的事儿我都听说了，可歌可泣啊！咱都是爷们儿，今天就把这话说清楚了。你对何家欢是不是还有想法？
1: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0: 占你便宜，捡起来，捡起来，来吧。 你们俩像今天这样单独吃饭是第几回了？
2: 误会，我告诉你，方总，你这不仅是在侮辱你自己，你也是在侮辱家欢。你，
3: 勾引也不知不觉。
2: 算了算了，不说了。
3: 今天就让你长点记性。
2: 我逃离他远点，听到没有？
3: 听到没有？
2: 听到没有？听到没有？
3: 走了呀！
2: 走了呀！
4: 是因为现场没有翻译，求你来帮我解围了。
2: 你给我发什么疯啊你！佳欢，回来。佳欢，咱们有车。

0: 明儿我都想好了，就看你什么态度了。
1: 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回来？
0: 一会儿，儿子，你怎么还没睡觉呢？小心你妈回来一会儿打你屁股。
1: 还先打你屁股？
0: 我哪会能打你屁股？赶紧睡觉，把灯关了。

0: 怎么才回来呀？儿子都念叨你半天了。
1: 拿东西干什么？这么晚去哪儿啊？
2: 佳欢，
0: 咱有什么事儿不能好好说一说吗？你这么晚去哪儿，跟谁，总得跟我说清楚吧。
3: 暂时分开一段时间吧，等冷静一下。

0: 老板，今天这水不太热呀。
1: 啊，下次注意啊。
2: 水不热？那烧不烧啊？
3: 先不烧，才几个人，那几个老头就那样，恨不得开水啊直接浇身上。
2: 嗯，这也不上人，真把人给急死了。
3: 你别在那乱晃啦，夏天嘛，人少也正常。撑着吧，天凉就好了。
2: 不是，老婆，现在咱们一直赔着钱呢，请工人、水钱、煤钱，那了不得呀。
3: 店就得养，不能指望马上就挣钱呀。

0: 不对呀，对边那大灶头洗浴生意就挺好的呀。对呀，我也琢磨这事儿呢。嗯。哟。
1: 哎，美女你好，哎，你随便选随便看啊。好的，好的，这边都是最新款。
2: 行，我看看。
3: 好。哎，
1: 老板，这我能试吗？
3: 啊，
2: 当然当然，来试一下，在这边哈。
3: 哎，
2: 站好你。嗯。
3: 六爷，
2: 你吃啊。
3: 怎么样，合适不，妹妹？
2: 哎，老板，你这裙子还有大一号的吗？
3: 哎，有有有，稍等啊，哎，我再试个大一号。好，来，
2: 大一号的给你啊，谢谢。
3: 这怎么样？
2: 你看啊，
3: 哦，
2: 这个还挺合适。
3: 哎呦！ 这也太好看了！
2: 好看吗？
3: 适合你，特衬你，
2: 嘿，
3: 就得要这大一号。好看，好看，
2: 是吧？刚好。
4: 李文，
2: 何向东。

0: 你会的还挺多的。
1: 就因为我会的多，你才喜欢跟我一起玩啊？
0: 不是，我觉得你身上有股自由和叛逆的劲儿。
1: 得了吧，就因为上学的时候我是差生。
0: 学音乐的哪有差生啊？来，敬差生。
1: 敬差生。

0: 文姐，今天那么早就下班了？
1: 二姐，
2: 秋林，你过来吃饭吧。
1: 啊，跟几个朋友。
2: 哦，那个，那你忙，我忙，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1: 好，
2: 再见啊。
1: 再见。哎，你好，我问一下，刚刚那个文姐是你们店员工吗？
0: 她是洗碗工，临时的。
1: 哦，谢谢啊。我也是碰巧遇到了，大概打听了一下，现在制药厂要裁人，要轮岗，所以我估计二姐是遇到了一些困难。不过你放心啊，我已经跟医药局的朋友打过招呼了，请他们帮忙关照关照，起码先把这工作给保住。二姐现在情况特殊，这份工对她来说还是很重要的。
3: 你不来我都不知道这事儿，谢谢你啊。
1: 街里街坊的知道了看到了，总不能坐视不管吧。
3: 知道了，是我欠了你一钱儿。
1: 干嘛？以公司为家了？
3: 就是经常加班，有时候太晚了，就这歇了。
1: 注意身体。
4: 小秋，你们何主任在吗？
5: 何主任好像跟他发小出去了。

0: 二姐说马上过来，要当面谢谢你。
1: 举手之劳。
0: 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多关系。
1: 谁还没几个朋友，没几个同学啊？以后你有需要帮助的地方，尽管找我啊。

0: 别丢人现眼了，行不行？
1: 被抓个现行，到底是谁丢人现眼？
0: 今天是二姐下岗，人家秋林找了关系保住了二姐工作，那我是不是该请您吃个饭谢谢人家？
1: 给二姐帮忙应该二姐请客，干嘛你单独跟她吃饭呢？
0: 算了，也跟你说不出来的一二三，表示第一次，靠边停车吧。
1: 何家欢，我知道你看不起我，你们都是高学历，本科毕业生，有文化，我就是个开车的。在家你对孩子就是颐指气使，处处压我们一头，没问题，我就当疼媳妇儿了，我疼我老婆。可我不能接受的是，我老婆给我戴顶绿帽子。
2: 方婷，又要停车！
0: 说话你听到没？
2: 停车！
1: 小哥，后面那儿没有啊？科那儿没有？贾辉，贾辉，你去哪儿啊？
0: 从今天起，你走你的阳关道，过我的独木桥。
1: 贾辉。

0: 好。
1: 你下枪中了吗？
2: 你账不都盖了？
1: 行，我回去收拾东西，搬出去。
2: 我搬了，不让你去哪儿？
1: 你就再听我一次，行不行？我可能还有几间房能住。
2: 那你怎么跟你哥说？
1: 实话实说。
2: 不行，我妈跟我奶奶那身体扛不住，缓缓再说吧。

0: 这都快中秋了，哎，老五到现在啊，一个电话都没来过呢。不过不来电话也好，估计啊就是有饭吃。
1: 放心吧，这老五不会让自己吃亏的，
2: 在家怎么闹腾都行，出外就未必了。
1: 那也中秋了，得把洋洋叫来吧。
0: 嗯，肯定啊。大姐还说呢，这几天要去看看振民。
1: 怎么了？
2: 他住院了。
1: 什么病重？哎，
2: 祖传那病，瘦的呀，跟鬼似的，真可怜。哦，哎，有件事儿，我想跟你商量商量，想让你帮帮忙。
1: 什么事儿
2: 啊？你二姐的事儿啊。
1: 你急了？
2: 嗯，急了。得快点儿，不然越往后越难找。
1: 但这事儿你得先问问二姐自己的意思，万一人家自己不想要呢？
2: 她呀，就是嘴上抹不开，估计心里呀早松动了。
1: 那你什么要求呀？
2: 大差不差的，经济上好点儿，年龄大小无所谓啊，丧偶、离婚的都行。
1: 那我这一时半会儿可想不到合适。
3: 你离婚为什么不告诉我呀？就算是我自作多情吧，但凡有一点因素是我造成的，我就必须要负责。
1: 说完了。
3: 哎，嘉欢，
1: 干嘛呀？
3: 你知道我对你的感觉啊，我也知道你对我的感觉。现在不管出于什么情况，你已经解放了，你都自由了，那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追求你。
1: 你别听我了，行不行？

0: 吃过了？
1: 吃了，在外面吃的。爸妈，我跟你们说个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1: 这个8月15，我准备满足你们一个愿望。哟，
0: 什么愿望啊？
1: 我会带个人回来。哟，
0: 就上你老姨那儿买衣服那姑娘，谈上了？
1: 一见钟情。
2: 你别这么急吼吼的，稳当点。
1: 没事。
0: 哪天带回来啊？我得备两个菜啊。
1: 不用麻烦，8月15，我直接给领我奶那儿去，正式亮个相。
0: 着什么急呀、啊？慢慢谈着呗。
1: 哎，啊。哎，出租车。
3: 走，去街里。嗯。
1: 哎，方涛，他大哥。
4: 你是？
1: 我，红宇。哦，
4: 你是我们家方涛的老婆的妹妹的男人。
1: 这绕的，是我跟四哥是连襟。
4: 对对对，以前是连襟，现在不是了。
1: 怎么了？
4: 那何家欢就不是个人。他把我们家老二给踹了，
0: 真的假的？
1: 你可别去问去啊，人家没打算公布的。清官都难断家务事，现在四哥已经搬回老宅子去住了，出租也不干了。

0: 他俩本来也不合适，出现这样的结果也不意外。明天中午我会我妈那儿，
1: 嗯，
0: 待会儿看四爷怎么说。
1: 啊，记住了啊，千万别问。
2: 知道了，你当我傻呀？
3: 哎，妈，嗯，这么早啊？不用看店呐？
0: 嗯，店里没人。
3: 哦，小妹儿呢？
0: 妈在奶奶家呢，一会儿宏宇带过来。
3: 哦，干嘛呢？鬼鬼祟祟的，做客户呢。想不想吃点啥？
0: 不吃了，心里堵。
3: 怎么了？
0: 算了，不说了。
3: 说呀。
0: 妈，那我跟你说了啊。
3: 啊。
0: 你千万别着急。四姐离婚了。
3: 什么？什么意思啊？
0: 字面意思呀，领了离婚证的那种离婚。
3: 谁跟你说的？不可能！我给他打电话。
0: 哎，妈，别，人家都没打算对外公布呢，你这么一问，一点和好的余地都没有了啊！别问。
3: 这离婚，又不是什么儿戏呀！
0: 哎呦妈，冷静冷静，好吗？咱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先观察，啊，然后再看怎么办。
2: 哦，小游戏，你这样以后什么话不跟你说。
0: 冷静冷静。
4: 妈，我们回来了。
3: 真的是一天清净日子都过不了。
0: 哎，峰峰，把这个给姥姥。老六，
4: 嗯，
0: 妈这是怎么了？
4: 酱菜生意不如从前了，
0: 是吗？
4: 大姐，大姐夫，
5: 哎，
4: 洋洋，嗯，吃的，三姨买的，
0: 叫人啊，洋洋，
6: 三姨好，
4: 哎，
5: 欧阳呢？
0: 看店呢。一会儿就过来了
5: 啊，那我去买点喝的。
0: 嗯，够吗？
5: 够了。
0: 大姐，我觉得洋洋这孩子啊，现在怪。
7: 是啊，咱们都一大家子一大家子的，他呢形单影只，这明又病了，在医院住着呢。
0: 哎呦！
4: 哎妈，程程来啦。
6: 三姨好。
4: 哎，
0: 走，程程，三姨带你去跟峰峰玩。峰峰，你别欺负你弟。
4: 妈呢？
0: 到屋里吧。
4: 妈，妈，别过节好呀。
0: 方头呢？嗯，
4: 出差去了。
8: 出差了？还是出走了？还是扫地出门了？
4: 妈，这说呀、
8: 啊，何老四啊？你不要以为自己天天十八，男人拘着你呢，有方涛这样的给你兜底，你是不是得偷着乐呀？
4: 行行行，哪儿那么大，
8: 你给我站住，坐下，坐着。现在过节啊，我不想生气，节过完了，你和方涛一块回家，把你们那个家给我恢复原样、原配、原装，你听见没？原模原样的。

0: 怎么了？
1: 没事啊。
0: 妈痔疮犯了。
1: 啊？爸爸去医院了。
0: 啊？怎么了？哪不舒服啊？
1: 啊？哎呀，老四，真的是胆大包天，无法无天了。
0: 老四怎么了？
1: 不提了，不提他了。
0: 哎，一会儿小年儿要带着他对象来。
1: 哦。

0: 怎么你不想见啊？
1: 不是不是，想见想见。婚姻这个事情啊，这个大事情你和建国把关好不好？要过就一路过到底，不能半路下车，我们家没有这个传统。
0: 是想一路过到底啊？这怎么了？从何说起啊？
2: 来了。
3: 你们好。
2: 我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阿泰。
3: 阿泰好。
2: 这位是阿奶。
3: 阿奶好。
2: 这是我妈。
3: 阿姨好。语文是吧？
2: 这是我爸。
3: 叔叔好。
2: 来，这是六姨。
3: 来了。
4: 六姨。
2: 这是四姨。
3: 四姨好。
2: 那是三姨。那是二姨。
5: 阿姨你好。
6: 你好。
2: 这是三姨夫。
3: 三姨夫你好。
7: 这女朋友漂亮。
2: 这是我家小孩啊，二表弟、三表弟、四表弟、五表弟，还有表妹。这我们都是同辈的啊。
3: 真好。五姨呢？
8: 五姨下海了，在外面打拼呢。
3: 真有本事。
2: 这位是我的初中同学李文，现在是我的女朋友。
3: 多多关照。落座吧，
9: 坐吧，
3: 大人一桌，小孩一桌，那个
2: 哎，
3: 肯定，对，那我坐这，我跟阿泰坐这，谢谢阿姨。
9: 我在这儿，
3: 坐这
9: 儿，
3: 来，
5: 来了，
3: 我这个。
10: 来，哎呦，立新啊，你看多好看的，
5: 谢谢。这现在流行这颜色哦。

0: 今儿就认识大家，我特高兴。我先干了，你们随意。哇，嗯，哇，没事儿。
1: 嗯，酒量真好。
2: 大姐，你这儿媳妇喜欢了。啊，
3: 那以后家里不愁没人陪你喝酒了，
4: 这点喝得过呀。
0: 谢谢阿泰。
1: 你去吧。喂，
5: 三姐啊，
1: 老五，
5: 洋洋呢？
1: 在旁边呢。
5: 哎，你让他接电话。
1: 洋洋，
5: 洋洋，是妈妈。
1: 哎，你这孩子，这没事没事，一会儿肯定还打过来。
6: 洋洋，洋洋，妈妈想你了。今天过节，妈妈想跟你说说话。妈妈一个人在外面工作都不容易啊，是不是？要跟妈妈说说话啊。嗯，
1: 乖啊。
6: 喂，哎，那妈妈叫妈妈呀，叫妈妈呀，
1: 这样
6: 说妈妈。
7: 哎，涛哥，这老婆太苦了，早上就不接了，也挣不了几个钱。哎
8: 呀，苦就苦点吧，啥也不说了，只要能往前走就行。
7: 嗯，涛哥，接完这套活，我想请两天假。
8: 怎么了？
7: 啊，我爸最近身体不太好，我想回去照顾他一段时间。

0: 来，钱拿走。不，行不行？
1: 拿着，真不行。
0: 给老爷子买点好吃的补补身体啊！拿着，谢涛哥。
2: 这段时间公司发展的前几阶段，利润虽然不高，但是你会发现客户越来越多了，
0: 以后会越来越好的。
2: 放心，本公司好了亏待不了你。
0: 好好干，
2: 谢涛哥，
0: 快吃吧。
2: 哎，好嘞。

0: 还不都怪你们啊！那孩子本来心就重，你们还这么刺激他。什么叫刺激啊？老五想跟儿子通个电话，不过分吧？小林走得匆忙，对孩子呢也没什么交代，孩子就觉得自己被遗弃，心里怨他，这都能理解。
1: 当时是什么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小林到那边去，自己能不能混上口饭吃都未可知，怎么可能带个孩子？
0: 退一步说啊，就算他要带，汤家也不会给啊。
1: 孩子哪儿懂那么多呀？
0: 照我说啊，你们还不如劝老五早点回来呢。
1: 怎么劝啊？ 那几个痞子虎视眈眈的，现在还经常在家门口转转。再说回来了，能有什么生计啊？哎呀，行了行了，不说别人了，咱们自己家还一头子疙瘩呢。
0: 咱们家有什么疙瘩？
2: 哎，我正要跟你说呢，这是不是有些浮夸呀？
0: 那嘴能吃人。
2: 嗨，那
0: 指甲就像是从人肉里刚拔出来一样，简直跟那《西游记》里的白骨精一样。
1: 你儿子又不是唐僧。你说咱们一个革命家庭，要进来这么个猪，
2: 儿子喜欢，你有什么办法呀？
0: 没办法，儿子喜欢我就喜欢，大不了以后我少看他两眼。
2: 这以后都住在一个屋子里头，想少见门都没有。
0: 住不了啊。
1: 他们以后结婚，他们住这儿，咱们俩搬到我妈那儿去。
0: 妈能同意吗？
1: 为什么不同意啊？你是我爸指定的养老女婿，他们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了，以后不得咱们过去给他们养老，
0: 晚饭都没吃饱。
2: 那，我给你剥花生吧，多吃点。
1: 你给我下碗面呗。
3: 这都几点了还吃面？哎，饿。哎，等着吧。真好啊，秋玲，你看看，今天这个月亮真圆。
4: 来，搞个月饼。哎呀，妈。
5: 我跟您说个事情。我看上了个人。谁呀？你也认识。我还认识啊。啊。谁呀？哟，出门了。
6: 哎，你好，你好。哎，刘妈，去不去买菜？
7: 你要是不来啊，我还不知道这事儿呢。这事儿你怎么想？太突然了，你让我想想啊。我觉得呀，最首先的第一条啊，就是要先搞清楚家欢是什么情况，他到底离没离婚，为什么离婚的。如果情况还没有那么严重，这事情就还有回旋的余地。
6: 我们老四也没那么傻。
7: 那不一定啊。 有的时候，人要是一陷进去，那就是会做傻事、做出格的事情。
6: 你什么态度啊？
7: 这事儿啊，我不同意。
6: 我跟你一样，我也不同意。老四的事业蒸蒸日上呢，没必要为了一个离了婚的男人要死要活。

0: 几天了？
1: 哎呦，真的是一点症状都没有。
0: 还有什么症状？人都蔫了。哎，你冲我吼什么呀？一点对我都不耐烦。我也是个老人。
2: 妈，大姐不是那个意思，大姐是着急。
1: 我可不要，
0: 傻子，这秘方可是你太姥姥传下来的啊，大清道光年间发明的。

0: 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2: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3: 电工，
4: 你有给啊？
3: 哎呀呀呀呀呀！
2: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5: 哇，好想摸一下。
2: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6: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7: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8: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7: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9: As the expo has grown, Chin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7: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10: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11: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7: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8: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technology.
7: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2: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2: 你们俩的事儿我都听说了，可歌可泣啊！咱都是爷们儿，今天就把这话说清楚了。你对何家欢是不是还有想法？
13: 算了，也跟你说不出来的一二三，又是第一次，靠边停车吧。
12: 何家欢，我知道你看不起我，你们都是高学历、本科毕业生，有文化，我就是个开车的。说
14: 老四的事业蒸蒸日上了，没必要为了一个离了婚的男人要死要活。
15: 阿丽，我不是看不上家欢，你别多想啊。咱们俩从小到大，我对你一直都很坦诚的。我就是想，咱们现在都这个年纪了，几家人就别把日子过得更复杂了。而且我估计，这秋林怎么着也得要一个孩子。这家伙还有程程，他们俩真是要在一起，真的挺麻烦的。
14: 是麻烦，能不折腾就别折腾。行，你等我消息吧。
15: 我走了。嗯。
14: 这么大的事儿，你跟谁商量了？
16: 我都多大人了，大姐，就这么点家里的事儿，我需要跟谁商量？
14: 妈什么感受？奶奶什么感受？

0: 奶奶多大年龄了，能承受得起吗？
1: 我又不是咱家第一个离婚的，有什么承受不住的？
0: 方涛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
1: 没有。那我跟他呀，就是鸡皮沾不到鸭身上，过不到一起去。
2: 为什么呀？什么原因啊？
0: 你别跟我说你们俩是性格不合。
1: 你说对了，就是性格不合。
0: 张秋芳今天来找过我了。
1: 他找你干嘛呀？
0: 老四，你就不能跟我说一句实话吗？你离婚到底跟张秋玲有没有关系？
1: 大姐，你昏头了吧？我离婚跟他张秋玲有什么关系啊？张秋芳跟你说什么了？
0: 他说你跟张秋玲在一起了。
1: 他胡扯。我跟方涛这婚，不管他张秋玲回来或不回来，都会离。只不过张秋玲刚好赶在这节骨眼上回来了而已。
0: 老四，大姐今天提醒你，你别以为你现在当了领导了，事业做上去了，地位高了，你就看不上人家方涛了。
1: 没关系，
0: 你觉得没关系，别人可不这么认为。反正你不许跟那个张秋玲搅和在一起，
2: 你听见没？
1: 知道。
3: 我说呢，刘妈看见我像见着瘟神似的，原来是为这件事情。嘿，还看不起我们家老四了？我们家老四又不比他那个归国华侨差。
0: 妈，这事儿的重点是老四离婚了，他跟方涛离婚了。
3: 知道。
0: 你知道？你知道你怎么不告诉我？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3: 才知道。
0: 你真是糊里糊涂的，这么大的事儿。
3: 所以吃核桃补脑啊。哎呀，这件事情啊，你不能只听家欢一面之词，等方涛回来问问他怎么办。
0: 你想怎么办啊？
3: 怎么办肯定是劝和不劝离的。一个女人带着个五岁的孩子，拖油瓶将来嫁给谁呀？
0: 那也许秋玲愿意要她。
3: 秋玲要她，那刘妈能认吗？你去探听探听情况，跟秋玲谈谈。
0: 秋玲能听我的，家欢都不听我的，死硬。少秋玲啊，让他姐劝他吧。没吃个核桃补补脑。
4: 再来点。
5: 大姐，够了。
4: 别客气。
5: 哎呦，我真吃不了那么多。哎呀，大姐，
4: 别客气，别客气。
5: 哎呦，你太客气了，大姐。哎，大哥，
6: 好啊，
5: 你等一下啊。
4: 好。
5: 大哥。橘子，来一个，你大姐给的。你大姐啊，给我们顺路。
6: 她还有点货，咱们一道把她拉过去。
7: 疯了！这什么地方？你在这儿拉货？大半夜的，真货假货呀？再给你拉火葬场去，你们谈。
6: 我哥哥，定金都给了。
5: 顺道的事儿，这钱不挣白不挣啊。再说。我爹不是刚出院吗？我需要钱，哥。
4: 大哥，大哥，那个货再不出就砸手里了，拜托，就捎我一程，捎我一程好吗？
7: 货在哪儿呢？
4: 就在那边，就在那边。
5: 走，我去拉货。
7: 杨玲，
5: 哎，大哥，怎么了？
7: 先把车热
5: 啊！
4: 大哥，货太重，咱俩人搬不动，起码得仨人啊。
7: 没事，我先看看货。把车热了去。
5: 好。
4: 走。
7: 什么货呀？
4: 拉的衣服。明天一定要拉到的。
7: 这车怎么不走了？
4: 半路上熄火了。
7: 就这些啊？这也不是衣服啊。这个不少啊。

0: 哥几个，这是什么意思啊？别废话，看不出来要干什么吗？帮我拿来。
1: 明白。咱都是出来讨口饭吃，大伙都不容易，谋财可以。

0: 你要货款了，我都给你。
1: 滚！

小兔崽子，老子在这条线上跑十几年了，就你们这两下子，还敢劫道？

0: 涛哥，涛哥，你怎么了？涛哥，啊，你没事吧？涛哥，不行，不行，救命啊！救命啊！
1: 涛哥，涛哥，我送你去医院。
0: 来人呐！救命啊！
2: 喂，你好，什么？嫂子，涛哥心里是真有你，就刚才上手术台之前，他还说呢。
1: 要是见不着你，他就算你傻了，他也不会瞑目的。真的，谢谢你们。
2: 嫂子，那我们先走了。
1: 辛苦了。
2: 嫂子走了。

0: 以为我这辈子都见不着你了。
1: 醒了，怪我，该拦着你的。
0: 王姨娘，会把车胎拉起来，会把公司弄起来，我会让你看到的。家华，别离

0: 吃吃，谢谢妈。
1: 妈，你也吃一块啊。
2: 秋芳啊，你跟厅长呢，家欢，为了救那方涛，特意跑到西安去了。
3: 是听说了，说伤的挺重的。
2: 所以讲来，这平常看不出来，患难才能见真情。啊，要不说呢，这夫妻啊，还是原配的好啊。
0: 吃吃。
4: 妈，我怎么觉得秋玲好像不大欢迎我回来？
2: 哪讲的不欢迎了？这必须欢迎。秋玲啊，你搞个他呀，啊？
5: 啊。行，挺好。
3: 哎，你这什么态度呀？
5: 欢迎孟丽莎同志回国。
2: 哎，这就对了。来来来，欢迎啊！
3: 欢迎啊！
2: 欢迎啊！
5: 妈
0: 啊，
5: 我们俩都离婚了。
2: 离婚怎么了？离了可以再复啊。
5: 这离婚就不适合睡在一张床上。
2: 哎呦，都老夫老妻的，还有什么不好意思？今天晚上哪都不许去，就睡这儿。
3: 人家丽莎大驾闺秀，这么大老远回来求你，
2: 你对人家好一点，听见没有？丽莎，丽莎，
0: 哎，
2: 来。来来来，今天晚上就睡这儿了啊，早点休息。来，
5: 你睡这儿吧，我去客厅。
4: 秋林，你别走。
5: 哎，丽莎，你放哪？
4: 我不放。秋林，你听我解释好不好？我知道你不愿意在国外发展，那我就回来，我回来陪着你。我那边什么都不要了，我只要你。求求你原谅我，行吗？

0: 我心中的万幸，捡回来一条命。我们家欧阳就说了，那跑长途，没有18般武艺，根本跑不下来。
1: 好好休息，
2: 让大伙儿担心了，对不住大家。
0: 哎，别动，
1: 别动，躺着吧。哎呀，方涛，你就好好休息啊，这伤筋动骨还得100天呢，更何况你现在这样。
2: 哎呀，
3: 家欢啊，这老话说一日夫妻还百日恩呢哈。你看虽然你们俩离了，但我家老二现在遇到难事儿了，你不能不管吧。
4: 放心，肯定照顾好。
3: 哎，
1: 老四，这事儿你打算怎么弄？
4: 先等方涛病好了再说吧。
1: 方涛现在已经回来了，
5: 该回归正常了吧？
4: 就算在一起了，过不下去也得离。
0: 老四，你不会对那个张秋林还有意思吧？我侯平被我说中了。
4: 胡说什么呢？
0: 我没别的意思，就是陈述事实。不管你跟谁在一起，姐姐我都祝福。
1: 你还祝福？
0: 咱姐几个关起门来讲，老四愿意跟方队长在一起，当然好了。但进一步说，如果跟张老板在一起，也不失为一种选择呀。强强联合嘛。
1: 那张秋林能跟老四过到一块儿啊？婚姻不是光看条件，老四这脾气，也就方涛能包容他。

0: 你也一样，离了欧阳宝，再找一个也难。
1: 再缓缓这事儿，等宝芳伤好点再说。

0: 把勺给我，哎呀，把勺给我！我伤的不是手，我自己能吃，保持距离，对你好，对我也好。你有事儿就说事儿，没事儿你忙你的去，我这用不着人。当初那房子还是我力主要下来的。 嗯，咱俩分开那会儿啊，也说了有我的一半，对吧？虽然后来这房子你给大哥和三弟住了，但是产权啊应该是我的。现在要拆迁了，你可不能把我给甩了。
1: 当初你是甩过我，但你放心，这样的事儿绝不会发生在你身上。我说的是房子。
0: 我答应过的，我一定会做到。该是你的就是你的，多一毫米我都不会多占。我会跟他们哥俩说的啊。行，老方，够意思。
2: 当时我看上你，就冲你这点，仗义，敞亮。
0: 哎，丽达，
1: 你坐回你自己的位置去好不好？
0: 老方，其实我这么多年也挺后悔的。你看咱俩还有。

0: 行，我不说了。给你煮的粥，赶紧趁热喝。
1: 我不吃。
0: 知道你喜欢甜的，还特意给你放半勺。
1: 我一会儿自己会吃。
0: 哎呀，你尝尝。
2: 甜吗？
1: 哎，行了，你放那儿，放那儿，我自己吃行不行？我自己能吃。
0: 又见面了啊！正式介绍一下，我叫丽娜，方涛的前妻。
3: 佳慧，吃饭。
0: 我听说你们现在也离婚了，咱俩现在身份位置一样，
3: 可能你听说的还不够全面，所以有些误会。
0: 妹妹，要是没有真凭实据，我不会乱说的。你是做领导的，我尊重你。 不管什么原因，你们已经离婚了，这是事实。以前啊，是我对不住老方，现在呢，我就想找机会弥补他，就这么简单。
1: 丽娜，这话，
0: 老方，我有空再来看你啊。
1: 佳慧，
3: 狗都知道，不是自家东西不能吃。
0: 老四，你带我到这儿来到底干什么？坐坐下再说。都进来了，坐什么坐？你不说我不走。哎呀，坐下我跟你说啊。我不相亲，都说过很多次了，这怎么是相亲呢？就认识个朋友啊，走走走，赶紧，这人行事，来各方面的家伙，
3: 像
0: 这
3: 多好。你呀，
0: 好，哎，老范，
3: 来。
0: 人呢来了，你不进，我招待若两哈。
3: 老范，这我二姐，何嘉文，老范。
4: 你好，你就叫我老范就行。
3: 你好，
4: 那个您请坐。
3: 到哪儿？
4: 啊，那坐这儿，坐这儿，谢谢。
3: 好，交给你了。
4: 哎，
3: 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4: 何嘉文，
3: 好好聊。
4: 这。
3: 您请坐。
4: 啊。服务员。来了。请问二位喝点什么？啊，那个，那我们喝茶就行。
3: 嗯，好的。
4: 哦，对，您能喝茶吗？
3: 不能，喝完茶胃疼。
4: 哦，嗯，那我们都不喝茶。
3: 嗯。
4: 那还有什么呀？
3: 啊，我们这边还有果汁。
4: 哦，那果汁儿。

0: 慢慢两位果真。
1: 行，好的，您稍等。
0: 我有一套房，我还有个儿子。
2: 我也有个儿子，房子我也有，我还得过肺结核。我先走了。
0: 哎，那个谁，我也得过肺结核。
3: 老四啊，我听说方涛的前妻回来了，他回来干嘛？
4: 大姐，我俩这婚都离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3: 我现在呀，就是一心把程程带好，把工作做好，别的呀，什么都不想管。
5: 哎呀，你小心点吧，瞎折腾，别回头让人家钻了空子。等方涛病好了，我摆一桌，有什么事儿，摆到桌面上去。
4: 再说吧，
5: 客观说啊，方涛对你可真不错。
6: 四哥，
7: 夫人可不好了。
6: 不好了。哎，四姐呢？
7: 不懂得了，过去不来了。
6: 我去给四姐打一电话。
7: 算了，走了。
0: 我拿着，你就拿那个去。
7: 哎，

0: 爸。
1: 啊？这怎么了嘛？你不舒服啊？
2: 不舒服。
1: 哪里不舒服啊？没少啊。哪疼？是不是胆结石又复发了吗？
2: 没力气。
1: 哟喂。等等啊。
0: 哎，阿丽，你赶紧回家一趟，你奶不舒服了。
3: 病毒性感冒引起的心肌炎，病情发展得很快，已经有几天了。幸好啊，你们来的还不算晚，要是再晚来两天啊，后果不堪设想。
1: 没事吧？
3: 现在没事。
4: 谢谢医生。
3: 不客气。
4: 这都几天了？
1: 哎呦，真的是一点症状都没有。
4: 还有什么症状？人都蔫了。
0: 哎，你冲我吼什么呀？一点对我都不耐烦。我也是个老人。
5: 妈，大姐不是那个意思，大姐是着急。
4: 是啊，我也着急，脾气不好，对不起。红宇，你先送妈回去。
5: 妈，咱先回家啊。
0: 真是伺候老太太伺候半辈子了，这打了个闷子我就这样。
5: 是是是。
0: 你满意他伺候去。
5: 是是是，妈不赖你啊。是。哎，妈呢？
4: 让红宇送他走。
6: 哎，要不你也回去吧，我一个人就行。哎
4: 呀，我来都来了，你起吧。哎呀，建国，谢谢啊。
6: 你用得着跟我说这个吗？
4: 爸当初没看错人。爸在的时候家里多热闹，现在气氛大不如前了。
6: 那是因为我们都老了。
4: 人这一辈子啊，就跟开花一样。

0: 热闹的好看的就那么几天，季节一过就不是一个味道了。
1: 怎么还越说越伤感了？
0: 是想爸了。
1: 靠着我休息会儿。
2: 不是说开会吗？我还有事呢。
0: 就简单几句。今天呢，把大家叫回来，主要是商量商量奶奶的事儿，看怎么办。妈呢，年纪大了，还有点小生意放不下。奶奶这边她确实是顾不上。我们这些人都是奶奶一手带大的，现在她人老了，我们应当照顾。都说说吧，看怎么办啊。我听大姐的。哎，我今天叫大家回来就是要集思广益啊，这可不是哪一个人的事儿。
2: 我的意思啊，还是老原则，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是想来照顾奶，但澡堂子占太多时间了，也没个天日早晚。我是怕顾不了那么细。
3: 实在不行，借我那儿去。
0: 小芳，你不顾了？你自己整天忙得跟什么似的，你有时间照顾两个病人？
4: 哎呀，我那店也是，占时间。
0: 是啊，老二呢又住得远，还得照顾孩子，老三要开澡堂子，老六要看店，老四这忙得跟个流星似的。也就我了，闲人一个。
2: 大姐，要不这样，你照顾，咱们集资。
0: 大家要是愿意出钱，那当然最好。不过，不是说你们出我不出啊，反正这些钱呢，放在奶奶的账上，大家监管，我就搬回来住，我来照顾奶奶。
5: 奶没有账户，
0: 我给奶开一个。
5: 哦。
3: 能这样的话，那当然最好了，是吧，妈？
0: 妈，你什么意见？
5: 我没意见。
0: 行，那就这样，散会。
5: 看，把我比的像个坏人一样。你奶这么多年谁照顾的？还不是我照顾的吗？是不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6: 行了，妈。他想表现，你就让他表现去呗。
5: 就怕他搬进来以后啊，搬出去就难了。
6: 不至于吧？
5: 请神容易送神难。你知道吧？小年跟我说了，以后他结婚，啊，家里和建国要把他们俩人现在住的那套区里分配的房子给他腾出来。那他们两口子住哪儿啊？说句不怕天打雷劈的话啊，你知道他们就没有想过我那套房子吗？
6: 那不行啊，那房子是爸的，爸走了应该是妈你的，他想什么？
5: 当然是我的房子，可是要是万一人家搬进来住顺了啊，不愿意搬出去了，那怎么办呢？
6: 哎，说不清。要不别让他照顾奶奶了。
5: 算了，你奶也只有他能照顾啊，其他的到时候再说吧。
6: 他要真的走怎么办呢？
5: 小玲，以后啊，我把这酱菜方子传给你。
6: 我可不要，
5: 傻子，这秘方可是你太姥姥传下来的啊！大清道光年间发明的，只传女不传男的。你真不要？
6: 不要，这能挣几个钱？
5: 傻子。房子不要，酱菜秘方不要。
1: 妈亲口跟你说的，让我们搬过去住。
0: 干嘛？你顾虑什么？现在最主要的是要照顾奶奶。妈一个人她也忙不过来啊，我们去还替她减轻负担。
1: 这道理我明白。
0: 就算现在不搬，迟早也是要搬。将来奶奶走了。

0: 妈一个人总得有人照顾吧。
1: 你打算过去住多久啊？
0: 那得看情况。
1: 你不怕你那几个妹妹说闲话呀？
0: 我怕什么？他们谁来啊？
1: 行，这枪林弹雨都见过，闲言碎语怕什么呀？嗯，走。
2: 哎呦，阿丽，阿丽，哎，你过来过来。
0: 怎么了？
2: 你自己来看看，这个深色浅色你也不分开来，得分开来，是这么一大堆放下去洗，洗不干净的。
0: 行，我知道了，你下来吧。
2: 啊，你那个手洗啊。
0: 哎，知道。
2: 别怕麻烦。
0: 哎。
2: 阿丽呀、啊，阿丽，哎，你粥里有没有放碱面呢？
0: 哟，忘记放碱面了。
2: 看就知道没放，它喝起来像水一样。
0: 不至于，有米呢。
2: 明天放。开太大了，你。
0: 关了，关了，可以关。
2: 又是花卷，哎呀，都吃了一个礼拜的花卷，都吃腻了。
0: 那我去买两个大馍，糖三角吧。
2: 吃甜的，我想吃糖，开心。
3: 今天晚上去妈那儿啊？
0: 你妈还是我妈？
3: 我妈。
0: 我可不去。
3: 完了完了，你说过节都没去，你就当给我个面子。妈也说想想办呢。
0: 光嘴想啊？那她倒是来呀，给两个钱呢。
3: 你说啊，这老的还得来看咱，咱做小的不去看他去。要是说了，咱人都不在跟前，人家想给也没法给啊。
0: 哼，话都让你说了。哎，他呢现在是有了大孙子，早把这个大孙女忘到脚后跟了。
3: 哎，这件衣服挺好的，你觉得这件衣服给妈怎么样？
0: 你有病啊，你老太太穿这个干嘛？
3: 咱不能空手去啊，我有钱我买。
0: 嗯，是你有钱，这钱啊从你兜到我兜跟着跑趟子呢。
3: 哎呀啊，这件更好，这件更漂亮啊，就拿这件了啊。
4: 哎呀，佳喜啊，这衣服太瘦，我穿着不合适，我都喘不来气儿了。
5: 瘦这版型就这样，好看
4: 啊。好看吗？
5: 你给宏宇看看
4: 啊。
6: 宏宇
3: 啊，
6: 看吧，
3: 好看
6: 是吧？
4: 真好看吗？
3: 嗯，
4: 我怎么觉得我穿着跟狗装似的？我本来就胖，这衣服太瘦了。
7: 奶奶不胖，奶奶好看。
6: 真的吗？啊、
7: 哎，
6: 小嘴真甜，孩子可不说假话。
4: 哎，哎呦，一转眼呐、啊，我大孙女都长大了啊，
0: 看着是快，真带起来呀，也熬人。马上就要上小学了啊，你们俩上点心。
3: 那有啥上心的？报个名不就上小学了？
0: 哪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啊？你上哪报名你知道吗？小曼的户口在我这儿，画片画到站前。
3: 那上站前呗。
5: 站前不行，我听说站前教学质量不行。
0: 对喽，要是上站前小学呀、啊、那就等于输在了起跑线上。
3: 那上哪个呀？
0: 咱们市里头呢好学校还是挺多的，二小、淮师、附小，不过呢都得看学区，你户口在哪儿对的就是哪个学校。
3: 哎呀，
4: 我妈呢好像属于淮师附小。
5: 叶慧远，我明天就跟妈说把小曼的户口迁过去。
3: 我妈能同意吗？
5: 她有什么不同意的啊？
3: 主要是这姐儿几个的孩子没有一个迁回妈那儿的呀。
5: 人家又没有上学这需求。
3: 不，那必须是淮师附小吗？
5: 严慧宇，
3: 嗯，
5: 你什么意思啊？我在这积极为小曼争取良好的教育资源，你跟我这打退堂鼓吗？
3: 我是说这妈同意了，她姐也不能同意啊。
5: 我说她同意做什么？又不转到她家户口上。
3: 你看啊，现在大姐的户口在妈那儿呢，户口本在大姐那儿，那到时候肯定还是得找大姐夫帮忙。
5: 那我就去跟大姐说，她没有理由拦。孩子上学这是大事。
3: 嗯。

0: 妈，
1: 哎呦，老六来了啊！来，进来，进来，
0: 大姐呢？
1: 在这儿。啊，
0: 大姐啊，哎，做饭呢，我还拎了点菜肉，还有香肠。
1: 哎，给我吧。
0: 好。大姐，你等会儿再忙呗，我想跟你和妈商量点事儿呢。
1: 好。
0: 大姐坐这儿吧。嗯，这事儿，哎呀，也没什么，是我想着再过过，小曼不是要上小学了吗？那首选肯定是怀师附小，主要是吧，得提前把户口迁到这儿来，这是怀师的片区。
2: 行，符合政策吗？
0: 应该符合。嗯，我到时候再跟四姐确认一下，主要是。可能得请大姐夫帮帮忙。
2: 上怀师附小离你们家远啊，怎么接送啊？吃饭也是问题啊。
0: 哎呀，我那店就在学校附近，接送肯定不成问题。那吃饭到时候再说呗。
2: 红宇怎么说呀？
0: 红宇也是那意思。
2: 实在不行就回家吃呗，一个小孩能吃多少？
0: 是，但要回家吃我肯定得另付钱。
2: 不是钱的事儿，小曼就是在这儿吃六年也没问题，关键是他们严家也不能一声都不吃啊。
0: 哎呀，小曼不也是我女儿吗？
2: 找一天有空了把红宇叫回来，咱做好事可以，但不能坐在暗里，那都别人拿你当傻子呢。老六啊，把户口先转进来，其他的慢慢总会有解决办法。啊，嗯，
0: 是。哎，这个，谢谢妈。
2: 今天这个屏幕真好啊。你要吓死人了！
3: 老婆给您一个惊喜，
2: 惊喜还是惊吓呀？你奶老了呀！
3: 阿奶，跟你说个事啊。
2: 好事坏事？
3: 肯定是好事啊！
2: 嗯，好事说。
3: 来，阿奶。啊。我打算跟李文
2: 定下了。
3: 定下来了。
2: 好事。啊！
1: 哎呀，真的是好事。我要
2: 结婚了啊！你知道，你爷在的时候，
3: 我爷在的时候啊，就天天盼着我成家立业。我保证，以后我的孩子也姓何。啊，
2: 这都什么年月了，不讲究这个了。
1: 再说，你以后生孩子跟你爸的姓张，他心里会很高兴的。
3: 阿奶，放心，以后我给你养老。
1: 有你这句话，那就知足了，啊！

0: 就把这房子给小年结婚，
1: 那怎么行啊？这房子给了他，您住哪儿？我跟你妈去你那儿，不行啊？怎么，你有什么想法？嗯，妈，你看我啊，天天店店付着房租，房房也得付着房租，你说这钱给谁挣不是挣啊？都不如我搬到老五那儿去，我给他租租就是了。
2: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像绿图强，风华正茂。南渡江第一次来华，啊，这个屯船段。
3: 而且今天这个。 浪应该还算是比较平缓，
2: 对，风刚。

0: 适合于我们初学者，感觉前面应该就是马上离曲库不远了。
1: 随着逐渐平缓开阔的江面，我们即将驶向一个改写自然的超级工程——麦湾水利枢纽。它位于南渡江干流中流河段，地处澄迈与屯昌两县交界处宝岭附近。作为南渡江第二个梯级，像江上的守护巨人，守护着南渡江下游的安全。
2: 听说你们在项目建设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多难啃的硬骨头，
3: 主要还是这个大家看到的这个土质边坡的一个开挖。
2: 那这个边坡我这样看哈，它有多高？
3: 山顶上最高的边坡是230米。
2: 230米，那就相当于有70多层楼高。
3: 差不多。
1: 这个国内罕见的超高土质边坡，总开挖方量高达586.6万立方米。在海南热带多雨的气候条件下，这样的土质高边坡稳定性极差，施工安全风险和技术难度在国内水利行业都是极其罕见的。建设者们不仅克服了两个雨季的施工干扰，还创下每月开挖83万立方米土石方的高峰，终于等到了那一天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刻。
4: 我们的龙口即将合龙，请大家共同见证南渡江智慧水网的历史时刻。
5: 八九急流圆满成功。
3: 工程建完以后主要是有四大功能，那就是防洪、供水、灌溉、发电这四大主要功能。这边看一看吧。哇哦，
2: 哇，看看下面，它这个高度落差有，应该有，我在这儿有一点腿抖。
3: 对，这个一般人站在这看的话，他会眩晕。
1: 麦湾水利工程远不止于钢筋混凝土的堆砌，如何在改写山河的同时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答案就藏在一个个精巧的细节里。
2: 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装置，这是干什么用的呢？
6: 这是一个泄鱼槽，给鱼儿放到上游库区里的用的。
2: 啊，鱼
6: 搁这儿滑稽，对，鱼的滑稽。
2: 那鱼要怎么运到这儿呢？
6: 下游有一个生鱼机，生鱼机它的功能有集鱼、运鱼、放鱼这几个过程。集鱼完事以后，从这个坝上一直走到这儿，直接再把这儿放下去。
2: 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设计？
6: 你这修了大坝以后，把那个南渡江给截流了，鱼儿在下游生活，上游产卵，你就给断了。断了以后怎么办？就修一个生鱼机。
1: 除了让鱼儿可以通过电梯回家，麦湾水利工程对寿烟区的珍稀古树名树也实施了极为审慎和科学的抢救性搬迁保护。从精心修剪到定向运输，每棵树木都得到了专属呵护。近3000棵树木的成功移植，使建设者与地方政府携手为未来存下的一笔宝贵生态存款。
2: 这里是
3: 一个观景平台，现在已经拆除掉了。
2: 那现在为什么要拆掉？
3: 现在工程基本上完工了，这一块地等到要复垦复绿，交给地方政府了。
2: 时间过得也很快哈，马上就要跟项目说再见了，会有不舍吗？
3: 会有，至少自己曾经的这个战斗过的地方，流过血流过汗的地方。
2: 您是哪一年来到海南？
3: 我是2006年，接近20年了。基本上我的青春都是在为海南的水利事业做贡献的。
1: 麦湾水利枢纽工程，它不仅是混凝土浇筑的坝体，更是无数建设者用青春、汗水与智慧在南渡江上绘就的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青山为证，绿水长流，这座工程的传奇才刚刚开始。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

0: 国内大厂精英到越南竟然成了骗子。
1: 我们刚开始招人的时候非常不容易，直播间一水平的在那骂我啊，越南骗子。管理上的挑战，人才上的挑战，语言的障碍呀，包括文化的障碍。最开始我刚来的时候，
2: 某种程度上来讲，你成了这个船的船长。这艘船驶向何方呢？
1: 越南这个市场非常难进，很多头部的营销行业的企业都是中国公司，只有在越南头部的公司是越南公司。现在中国背景像蓝标这样子的体量，能有这么多本地员工，有这么多的本地客户，我们应该是唯一一家。我们现在中国客户和本地客户的占比大概是6:4，中国客户占6，本地客户占4，其实比例很大了已经。是我们2025-2026年得的那个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Agency 整个东南亚的，我们在整个东南亚起得很快，整个的增速啊什么的，
2: 有一种从零到一开始创业的感觉。
1: 就是我都经常说我就是在创业。
2: 我之前我听讲过，说是一个人拎一箱子就到了越南。
1: 我是2022年来到的越南，那会儿可能就走访了一圈，觉得越南市场不错。我们是直到2023年2月份，我们才正式决定，哎，我要在越南开这个办公室。我们刚开始来的时候，我夸张的说，没有一个人知道蓝色光标是什么。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在海外有做任何的品宣的动作，甚至我们的官网那个 CEO 创始人的照片还是个外国老头，可能在网上搜我们的信息都搜不到，大家就会觉得我们是个骗子。那我们刚来的时候招人非常困难，那会儿也都不知道越南用什么招人，那会儿就瞎问，我们打电话人家都不来的，没有回音了，
2: 不回信息。
1: 还有那种约了面试是2点面试，1:55跟你发

0: 信息说，我前一谁有事儿家里住院了来不了了，要不然就直接消失。那个时候我们十场面试，能够准时来我们这个小别墅赴约的，可能最多就两个人。2023年的时候，我们这边区域非常的偏僻，那会儿为了便宜嘛，我们就找的这个办公室比较偏。这个区域呢，其实3年前我们刚刚来选址的时候，我们是第一波来选的中国公司，然后因为这个区域确实还蛮好，价格非常这个合适啊，所以呢后续我们也推荐给了很多的朋友，然后大家后来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也来了。对，我们之前的房子其实是这一栋，
1: 这个，
0: 对，这就是我们之前的房子。
1: 我们这片属于胡志明的什么区呢？我看都是这种类似于小别墅一样的这种房子。
0: 对，其实我们这边区域呢叫做二郡，然后严格意义上来讲，此刻我们站的这个地方已经不是胡志明市了，它是胡志明的一个新区，叫守德市。对，这几年胡志明的房屋中介的生意就是越来越好，因为有很多外商进来，大家都需要找房子，所以这几年的这种房屋中介增加的蛮快的数量。
1: 你看它的那个建筑风格，这个就其实有点就很现代，都那种玻璃，这个就还挺
0: 金碧辉煌，
1: 对，就欧式的那种，还蛮古典的。
0: 是，他们现代人的审美其实还是蛮高的，他们一些设计建筑的审美什么的。但是你看每家基本上都会挂一些灯笼，他们逢年过节每家的这种都会挂越南的小国旗。对，
1: 这个是什么花？
0: 这个是，是不是鸡蛋花呀？这个我也不知道，
1: 应该不是，三角梅吧？
0: 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1: 很漂亮。我发现他们这边每家路边都要摆花，
0: 很有生活气息的。我们最开始来的时候呢，这里边什么都没有，房主给我们留了一些家具，然后我们就在这个小小的这个里边开始办公了。去年2025年的时候年初人租不下了，然后我们就在旁边重新找了个房子。欢迎参观我们这个新的办公室啊！这层我们大概是给你介绍一下，这边呢是我们的设计团队，就但他大家平时都是自己找工位办公，然后这边呢是我们的 HR 和行政啊，然后对，然后这块呢是我们的整个营销的团队，就这个小姐姐是专门做网红的。这里你们会看到工位很空，是因为昨天我们刚刚去做了河内北宁的一个雅迪的线下活动的执行，所以我们这个团队的小伙伴都在河内，现在还没回来，今天的飞机回来。这边是我们的优化团队，优化团队就是专门投 Facebook 谷歌 TT 广告的，做投放的。然后 Daisy 是我们优化团队的负责人，他可以讲中文
2: 啊。你好。
0: 对，因为我们很多中国客户是他们在对接，然后雨晴是我们优化团队专门从中国 base 过来的小姐姐。所以我们的有些客户的直播是放到我们这里的，主播是我们招的人。 我们是越南唯一一家卖这么高客单价的产品，我能比较自信的说我们基本上承包了他们大部分的业务核心。然后客户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才能变成持续的强绑定。其实我们花了半年的时间就赚钱了，其实从商业模式上来讲是很厉害的，
1: 是很厉害的。
0: 对，但那会儿其实我知道赚钱，我觉得从数字上来说这事儿是成了，但是你从实际体感上来讲，我知道团队是不 ready 的，所以尽管你的业务数字上漂亮，但是你的基础是不好的，所以到那个时候我也不觉得是 OK。 是直到一年多快两年，就是我说团队稍微稳定的那个节点，我才觉得这个事儿可能是真的快成了。
1: 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从刚来到我们第一年就是结束的时候，这有一个时刻觉得说这事儿可能搞不成。
0: 客观来说，我都觉得我们把这事儿做成挺神奇的。

0: 我2018年进蓝标，我刚进蓝标的时候，我就加入了蓝标一个内部孵化项目，叫做鲁班跨境通。把那个事儿从零到一，从一到十，我走的那一年，我们收入好像是在10亿啊，大概反正就挺大一个金额，就是你创了。业了，并且你把这事做成了，那对于我这种喜欢不断挑战的人来说，我当时会觉得有点无聊，我会觉得这个事情，就给我没有太多的挑战感，所以当时我看到潘总的那封邮件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兴奋，然后我就说我很想去，
1: 完全没有思考，
0: 没有，来东南亚之前。我只去过普吉岛，
1: 对，你还得去度假，
0: 对，去度假，我根本不知道。原来东南亚是这样，但是我当时就是说，反正我觉得有点无聊，那就去吧。当时潘总跟我说，你要去，你必须把你手头的业务都丢了，你也没有回头路了，你去了你就得 all in， 你就得走。我说无所谓，走吧。然后我立刻我就说行，我说那然后就去了。我当时的恐惧感是在于没有业务。我在来东南亚之前，我的那个业务线的业务非常好，每次都是大会都是被表扬的那种。但是当时我从我答应要来这里，我就把我手头的工作都已经交接出去了，包括我的客户。就是我那会儿在国内的时候工作，每天起来几十条微信，我一点不夸张。然后早上起来开始回微信回工作，但你来了东南亚之后没有一个人找，很孤单，然后心里会很惶恐，说这事儿到底要怎么做，我会不会一直没有业务，虽然我们业务线没定，但是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得先有客户把我养起来。
1: 那半年的那个尝试的过程是
0: 小红书交朋友，我那会儿很多资源其实是小红书认识的，好，我就去小红书发帖子，我说我现在在什么什么城市啊，我出生我都不说我来工作，我就说我玩，哎，我说我就找大家一起喝咖啡，
1: 找搭子，
0: 对，找搭子，然后找人家，因为你找搭子人家就没有那么防备嘛，很多女孩子在这里，或者有一些男生，大家外派出来的，他的这个工作都挺好的，要不然他也不能被外派。
1: 我觉得你还蛮厉害的一点，你可以在 dating app 上招人，
0: 对，
1: 在小红书上找客户。
0: 当你没有办法的时候，什么都是办法。
2: 他有没有表格记录的？
0: Kelly， 我刚刚跟那个小郭说，以后Celine 和 Stella 的周会你们都参加一下。
3: Is this the first time she has a meeting with us?
0: Will she be
3: nervous?
0: You're pretty. You are not nervous. You're pretty. Try your best. Help her to reach the KPI.
3: Yeah. Count on you.
0: Yeah.Everyone can have a coffee machine because of Celine. 最开始我刚来的时候，很多中国老板对本地员工其实讲话是很凶的，但其实东南亚人是很讲究情绪价值给予的啊，我相信你从刚刚的采访里面能感受到，大家是会希望他的公司氛围还是很尊重他，哎呀，然后能给他一些关心和照顾的。很多出海的管理者，他们其实是不会讲当地语言，不会讲英语的，所以他们有的时候跟团队沟通甚至是需要翻译的。但是我们客观来说，如果你的所有的沟通跟你的员工都是需要一个翻译在场，员工的体感是很差的。因为我们是营销行业，客户有的时候就是晚上的 campaign 或者假期的 campaign， 那我们的人就得随时 stand by， 所以大家对于情绪需求的需要它就会更旺盛。我希望是一个正向的，公司在进步，大家团队一起在进步，大家能赚到让自己能体面生活的钱，然后能生活的舒服开心。我觉得开心很重要，在营销行业。
1: 大堂看起来挺气派的，
0: 是，这就是我们给我们这个外派的小伙伴就租的那个公寓，因为这片区域呢就还是相对的很方便，他们旁边就是有那个商场也有超市，然后这个小区也是相对比较中。

0: 高档，因为我们拿外派的就是女孩子，所以我觉得还是安全性要第一。这里的保安就平时如果你们自己进来的话，他应该就不让你上来。来，让我们看看他们的这个房间，敲个门。Hello 啊，疫情。
1: Hello。哇，这房采光好好。
0: 对啊，环境也不错，挺好的。
1: 对，
0: 而且这个楼层高，所以它这显得它这个视角特别好，视野特别好，很放松。
1: 哇，真的很漂亮。
0: 是吧？
1: 所以那边是西贡河。
0: 对。
1: 很好看。
0: 不错吧？
1: 漂亮。
2: 我是从去年十月来的，到现在差不多有五个月左右。
3: 五个月，哎，这五个月，你觉得这样的生活你完全适应
2: 吗？我本身也是比较喜欢探索海外国家，然后去跟这边人相交流。对我来说，更多的是一种新奇感，而且就这种新奇感可以驱动我去更多的了解这个城市，然后了解这个世界。
3: 我觉得他刚才说的那个日照时间长，我觉得有阳光的地方就会让人觉得那个幸福度更高。我们几点下班？
4: 六点。
3: 那你回家的时候应该还是有阳光。
2: 是的。
3: 嗯。
2: 经常回家的时候是可以看到，有时候会看到落日。
3: 刚才给我在路上看了两张那个蓝调时候的那个屏幕，我觉得那个很幸福。
2: 对对对，
1: 就
2: 我就是这个，
1: 就从这个阳台拍出去的。
2: 对，经常我的朋友看到我这个照片都会说啊，以为是我出去住好的酒店或者去玩的时候拍的照片，但是我说这是我住的地方，然后他们说哦，原来你是这么好。
0: 你今天在办公室问了我一个问题，你说我希望让原团队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团队？你觉得大部分人对于来东南亚工作都会普遍觉得，一个是东南亚本地团队的职业化水平相对于中国人是低一些的，第二个是觉得东南亚的可能发展没有中国那么好。但是除了我今天回答你的问题，我觉得还有一个我心里想的是，其实我想让这个团队变成真的是一个能打的团队，它的产出是可以做到和中国人一样水平的。目前我们团队的产出就是和我们中国公司是一个水平，就是它没有这种因为你是越南人你是印尼人我的产出就落后，这个是我的一个目标吧。啊，但我觉得是在往那个方向走，也差不多算做到了。我觉得有一个瞬间我可以分享给你，就我第一年来越南，就是过春节的时候，我们那个 HR 就跟我说，说那个 Christy 就是要马上过春节了，他提前三个月跟我讲，两三个月，说要过春节了，那个我们这个过年怎么安排？我说这两三个月你就来问我春节的事情啊，
3: 也太马上了。
0: 对，他说因为在越南就大家很难买车票，而且因为大家要提前安排那个时间，然后我那个时候才知道我们很多同事回老家要坐16个小时的大巴。我希望能让大家觉得在蓝标的越南公司工作是一份体面的工作，能买机票，就是我至少我回家这种时刻，我不用坐16个小时的大巴在车上蜷着。然后在第二年，我的这个目标就实现了，这是让我觉得很感动的，一些瞬间吧。
3: 你其实代表的是新一代的人的那种感情，就像你今天分享，你说可能我们早一辈上一代的企业家，他的成长环境，他的工作环境，他是很强迫是他的员工，然后大家在非常大的这种压力下去不断的往前走。那新一代的人，我觉得他的那个处理方式以及他跟他人交往的那个方式就已经有很大的变化了，
0: 他会有更多的感情上的东西在里面。其实有很多很感动的时候，就是我之前也住这个小区，然后我之前住在旁边那一栋，有一天晚上我的那个手机和卡都没带，我就进去我的房间，然后那个门卫，因为当时我跟那个前台也不是很熟，那个前台就死活不让我进去，然后我就借了那个前台的手机，因为我不记得我越南本地同事的电话号码，我就借前台的手机给我们 Blue Media Vietnam

的 Facebook 发信息，我就说我是 Christy， 我现在需要上楼，谁能来帮我？那会儿已经10点11点了，就没有找到大家。然后后来是那个保安看我太可怜了，然后半夜跟那个房东打电话打半天，最后打通了，确认是我，然后把我给放进去了，然后找了开锁的那个人。然后第二天同事上班之后，发现我给他们发信息，然后就说那个。

0: 是，对，也就是这种感动的这种瞬间吧，我觉得真心是会换真心的。
1: 我觉得这个大家互相的交互，大家互相的关心，这个感受是很美好的。因为我觉得所有的偏见，我觉得所有的误解都是需要人和人真实的交互才能把它打破。你想要的这个真的是一个全球化的视角。我虽然在越南，但我服务的是所有在越南工作创业的这些企业。你觉得你距离实现这个愿景还有多久？
0: 我们其实现在已经算实现了。我们现在的客户比例里面六成是中国 base 东南亚的客户，然后剩下的四成都是东南亚本地的老板。但是从我内心而言，我并不想完全变成本地客户，因为我们的基因就是一个中国公司，我就是想要把中国客户这个出海这条路走好。
2: 还有一个隐形的使命，就是不断的人要培养全球化的人才，不是只有中国人才能出海，不是只有中国人才能做全球化的业务。只要大家在这个团队里，只要你能力够，你想去做这个事情，那我觉得我就会努力帮大家去实现。
3: 找一个时刻你觉得是很打动你的，让你觉得哎，我选择来到昆明工作是很正确的一个决定，你能想到这样的时刻？
4: 你说完这句话，我第一个反应是我跟我室友 Jesse 就在这附近的一个社区散步的时候，然后遇到一些大姐姐们，她们在那跳舞，然后她们跳的是广场舞嘛，但她们的歌曲是 Attention， 就是那种欧美的热情，然后大家穿的也都非常的就是有力量有活力。
5: 五官的感受，我来到越南，整个人都是非常舒展，非常放松的。
1: 哇，好漂亮的日落，
0: 是吧？
1: 好美。雨晴，现在到你喜欢的蓝调时刻了。
0: 哎，能不能用你的手机给我们俩拍一张？来吧，摄影师，看看你的技术。
4: 哎呀，别被骂就好了。
1: 其实我很难叫陈总，我很想叫他小陈同学，因为他身上其实不太符合我们想象中的那种一方大员的感觉。他其实很年轻，包括他跟他的同事们之间的那种交互的状态也是非常小女孩的那种，很可爱很娇俏的。但切换到他开会的那一面的时候，你又能感受到他的那种职业化。然后他其实比较打动我的是他对于全球化人才这件事情的理解，以及他希望自己能够不断的输出全球化人才的这个伟大的愿景。现在陈总到越南3年，然后他们在印尼，在新的国家也在做全新的布局。我很期待他的这个故事。我不知道他在印尼，如果在3年之后我们再到那里，他在当地又会写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6: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邀请您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欧洲系列挥杆赛的最后一站比赛，在德国慕尼黑的埃千里高尔夫俱乐部进行的 BMW 国际公开赛。稍后您会看到比赛第三轮移动日的精彩赛况。那么在昨天的第二轮结束之后呢，来自南非的亨尼杜普拉西斯交出了一个-11的总成绩，获得单独领先。他的南非老乡迈克尔霍利克、墨西哥选手卡洛斯阿尔蒂斯以及英格兰的杰克希尼尔三人都是-10的总成绩，排在并列的第二位。那另外有一位业余选手，2016年的美国业余锦标赛的亚军得主，也是一位油管上的网红，布拉德戴尔克啊，他是打出了-9的成绩，排在他们之后，这个表现就非常的惊艳了。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三轮早前一些精彩的回顾。这是德国球员弗雷迪·肖特，他在昨天的第二轮士官洞啊，是成功的射下老鹰之后，惊险的获得了晋级。另外，同样获得赛事晋级的还有伤愈复出的英格兰名将马彭吉，他在上一赛季是收获了3冠，但是本赛季是受困于伤病的困扰啊，已经有1个多月没有参加过正式的比赛了。好的，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榜。奥地利球员本德维斯伯格是暂时处在领先榜的榜首位置。那么两轮过后呢，参赛的3位中国球员方面啊，丁文一跟周彦涵都是被淘汰出局，但是蛙顺顺利的获得了晋级。南非球员霍利克14洞刚刚推球进洞，让自己的名次也来到了并列第一的位置，跟维斯伯格并列领先。维斯伯格在今天是打出了一个67杆的单轮成绩，总成绩目前是-13。好，17洞，中国球员吴阿顺目前是-7的成绩。国领后方回推的一个 birdie 有了，成绩来到了-8，背靠背的抓到了小鸟。

来到14栋墨西哥球员奥尔蒂斯。开球没问题啊，平稳地停在了球道上。那本场比赛的这个球场呢，慕尼黑的埃千里高尔夫俱乐部也是被称作是 BMW 国际公开赛之家啊。这个球场呢，从1989年这项赛事创办以来呢，一直是除了2012跟2014年啊，那两届的比赛是在慕尼黑之外举办，其余比赛啊都是在这个球场进行。球场也是总共是27栋啊，每次比赛的时候会选取其中的3个9栋当中啊，挑两个合并成一个18栋的复合球场啊，也有例外。2022年的这个赛事呢，是混合了来自3个不同9栋的场地。这边16栋，每个选手达科。这是一个很短的四杆洞，290码。选择一杆直攻啊，不过力道这收不住啊，没办法，直接是冲到了后方的长草当中。15洞 T 台来看霍利克，今年是39岁的年纪啊。不过对于巡回赛本身来说呢，他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新人，可以称他是一个大龄的新人，身上也没有任何的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看十五洞这一次的开球，开球没什么问题。15洞的 T 台，这边西尼尔来自英格兰的球员。没问题。到杜普莱西斯，也是来自南非的球员，在14洞的第二杆，还剩195码到旗杆。今年29岁啊，也是在争取自己的第一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头衔。他在第一轮表现非常的完美啊，打出一个负8的64杆。不过在第二轮的时候呢，杜普莱西斯啊，直到第11洞才抓到了当天的第一只小鸟。好在在最后收官时刻啊，还是有小鸟进账，最终是打出一个69杆，总成绩当时来到了-11，一杆的领先。好看，霍里克开了320码，还剩142码到旗杆。他如果成为冠军的话呢，也会是本赛季第十位首次夺冠的球员。14洞这边杜普莱西斯的沙坑球，还不错。阿尔迪斯14洞长距离的推杆，推的已经是相当不错了，毕竟是这个距离。好，16洞这边达克啊，也可以称他是戴尔。

尔克，这个有不同的这个音译啊，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这位美国球员，业余选手，在油管上，在他自己的频道有着200多万的粉丝，基本上在网上也是呈现一个高尔夫球技方面的展示。他在2016年拿到美国业余锦标赛的亚军之后啊，在2017年的时候是参加过美国大师赛跟美国公开赛两场大满贯赛。曼维尔·阿尔维拉，欧巡赛在这几个赛季啊，有很多的兄弟球手，阿尔维拉兄弟是其一啊，只不过他的兄弟纳西奥·阿尔维拉成绩更好一点。另外还有比较著名的像霍伊高兄弟俩，71杆结束了第三轮的比赛。杜普拉西斯14洞的保帕推，现在并列第5的位置，不过要掉杆掉到并列的第7。他在本赛季在南非本土的赛事还是表现的不错啊，包括之前的约翰内斯堡公开赛跟南非公开赛啊，当然都是在2025年的年底的阶段。这边达克推 birdie。差一点点。这场比赛他也是持外卡参赛。15洞霍里克小鸟推。

0: 现在画面上实时的这个转播字幕啊，也是给出了修正，这是一个保帕的推杆。15洞过后，目前还是负13，并列领先。今天抓到了4只小鸟，但是在转场之后的第二洞，在11号洞吞下了一个 bogey。这个赛事期间啊，也是现在的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的时刻，但是这个地理位置决定了时差啊，对于这些德国球员来说还对于德国球迷来说还是很友好啊，他们可以在白天看完高尔夫比赛之后啊，到了晚上继续去欣赏足球的转播。瓦顺18洞的第三打，18洞也是一个相对比较容易拿分的五杆洞。好的，来看一下第三轮现在的领先榜，本德韦斯伯格、迈克尔霍里克依旧保持并列领先，卡洛斯阿尔蒂斯排在单独的第三位，罗斯穆勒来自德国的选手排在单独的第四位。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2: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欢迎回来，本周的比赛 BMW 国际公开赛来到了德国的慕尼黑。慕尼黑呢是巴伐利亚州的首府，同时也是宝马公司的总部所在地。那在一定程度上来讲呢， BMW 国际公开赛也可以被视作是德国的国家公开赛。那慕尼黑也是一个拥有着非常深厚历史的城市，这个城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2世纪的时候。在二战期间呢，这个城市也是被战火波及啊，遭受了严重的破坏，但是在战后呢，当地的领导者以及市民呢，用极大的这个决心跟毅力啊，按照历史原貌重建了城里的每一座古迹。那如今的慕尼黑既是一座有着800多年历史的文化古城，也是一座充满着活力的现代化城市啊。因为这个宝马公司总部所在地的关系呢，这里是有着一个汽车博物馆啊，每年都会有数百万的游客、汽车爱好者前来这里参观。这里的博物馆呢，也是陈列着从老爷车一直到未来概念车的所有的一些设计。另外，像苹果公司在这个欧洲的芯片设计中心啊，也是放在了慕尼黑。那同时慕尼黑的机场也是比较大的一个中转的航运枢纽，交通很便利。同时机场距离慕尼黑的这个爱千里俱乐部也不远，20分钟车程，去那儿打球很方便，交通非常的便利。而德国呢，也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拥有非常长的这个铁路里程的国家。德国的铁路总面积总里程达到了44700多公里，也是为数不多的拥有着高速铁路的这个国家。当然因为这个城市国家这个整体面积的大小，它的这个高铁速度啊肯定不可能达到特别快，大概也就是这个100多公里，基本上跟高速公路差不多。好，继续回到比赛，17洞把球送到了旗杆边。乔迪恩来自英格兰的选手，也是很励志的一位高尔夫球员啊。前几年还在做这个超市的送货司机，现在已经是站在了最顶级的职业高尔夫赛场上。那现在的目标是争取拿到之后2周的大满贯赛英国公开赛的参赛资格。好，我们回到18洞的国岭这边，应该是吴阿顺这组。吴阿顺三杆上之后的小鸟推，力道稍微小了一些，最后将是一个帕，已经非常不错了。现在排在并列第12的位置。德国球员施密德，哎呦，这一推力道稍微大了一点啊，撞到了洞杯又弹出来了，太可惜了。这场比赛德国本土球员整体发挥不是特别的出色，像比较知名的马丁凯梅尔也是早早被淘汰出局，还有像冯德林斯豪森啊也是出局了。反倒是业余球员的表现还可以啊，尤其是有一位业余小将，名字叫做芬科勒，这是他参加的第一场 DP World 的世界巡回赛啊，以业余的身份也是顺利获得赛事的晋级。他在前两轮也是有着非常出色的发挥，目前也是处在领先榜，大概在20名左右。这边15洞阿尔迪斯公国岭165码到旗杆，今天插了一个很靠左的这个左旗位，左前旗，基本上旗杆左侧就紧挨着国岭环了。

好，来看霍里克这边，还有不到100码，看最终能不能够冲出并列领先啊，来到单独领先。南非军团啊，在最近这两周的整体表现都很抢眼啊，非常强势。那除了像霍里克、杜普莱西斯，还有像贾维斯、普雷米尔，表现都很出，就是成绩应该都很靠前啊。现在普雷米尔也是排在并列第6的位置，贾维斯也是，杜普莱西斯15洞的第2杆。还有113码，旗杆的左侧后侧都没有太多的空间。嗯，就是这么激进啊，直接打后侧，但是激进的进攻风格也会换来，如果成功的话会换来非常大的收益，基本上就是一个死鸟了。之前的小球如果弹跳再稍微多一点啊，将直接冲到果岭这一侧的后方。16洞这边西尼尔，好球，一直 birdie 推进，成绩来到负10，处在并列第5的位置。排在第4的也是来自德国本土的球员托马斯·罗森穆勒，他的这个65杆目前来看呢是第3轮现在最好的一个单轮成绩了，单轮负7。罗森穆勒的本轮积分卡上一头老鹰，7个 birdie 有2个 bogey。 嗯，这杆直接打穿了。本周的一杆进洞大奖设置的很多啊，基本上每个3杆洞都有啊。宝马公司也是把自己所有的这个最顶级的车都拿出来了，无论是燃油的还是这个新能源的，包括混动的，全都给拉出来了。

好，来看一下老鹰的数量，六号洞和九号洞最一号十一洞最多，十一头老鹰，其次是十八洞啊，收官洞比较简单，然后是六号洞跟九号洞各有十个老鹰，相对十三、十四洞难度要高一点。另外，本场比赛呢也是有着这个打破球场最低杆记录的这个奖励，不过这场比赛的这个最低杆，破纪录的奖是$10,000啊，不如上一场多。单轮的最低杆是一个记录是62杆。十八洞这推，哎呦，擦着洞杯的边缘了。

纳克鲁瓦今天打出了比较糟糕的一轮，正274杆，总成绩是-7。好，霍尼克来到了帕3的17洞。

这杆上是上了果岭，但是位置不是很理想。这栋一杆进洞大奖是一辆电动的宝马的 X5 车型，这个车型在咱们国内啊应该看不到，毕竟新能源这个领域是咱们国家这个车型是无论是数量、品牌数量还是车的这个品质都是遥遥领先。这边阿尔迪斯在16洞的开球，全场最短的这个四杆洞啊290码，他选择了一个稳妥的打法，两杆打。毕竟如果是一杆冒险用一号木或者是三号木打的话呢，上了果岭也很难停住。大柯18洞攻果岭的这杆来看286码，很好的一个落点啊，正好打在果岭前收窄的这个位置，然后顺势滚上了果岭。他上一次打职业赛事还是6年前啊，这个完全看不出这是怎样的这种平时的这个训练能够保持如此好的一个竞技的状态。小迪恩18洞，在这场比赛之前是在英国公开赛的资格赛当中啊，没有能够顺利的过关，现在只剩下最后的依靠这个赛季常规赛来争取名额了。伯里克17洞，果岭外直接推，推的还不错。阿尔迪斯16洞的第二打，还剩80码。杜普莱西斯16洞的第二杆，今天这个旗杆插的比较友好啊，正好是果岭偏中央的这个位置。

托里克什七洞的宝帕推。没问题，十七洞救到了帕，依旧还是并列领先。看看十八洞啊，能不能冲上来？毕竟十八洞的难度系数是在全场来讲是排在比较这个靠比较容易的位置。目前的领先榜前端没有太大的变化，依旧是本德维斯伯格、迈克尔霍利克并列领先，阿尔迪斯排在单独第三，罗斯穆勒排在单独的第四位。

0: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好，我们继续回到201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的 BMW 国际公开赛的现场。比赛是在慕尼黑进行啊。说到慕尼黑，反正我个人首先想到的就是德甲的两支球队，拜仁慕尼黑跟慕尼黑1860。刚才也是看到了著名的安联球场，豪门拜仁的这个主场所在地。另外呢，像慕尼黑啤酒节啊，也是非常的有名。这个啤酒节是起源于1810年，200多年的历史了。每年的9月末到10月初的时候呢，会有数百万的游客来到这里啊，围绕着啤酒、美食、音乐展开两周的庆祝活动。本身德国的啤酒就很有名啊，那另外呢，搭配啤酒的还有德国的特色食品啊，烤猪肘、各种香肠，还有一些特色的面包。当然慕尼黑也是通往阿尔卑斯山的一个非常便利的中转点，阿尔卑斯山脉就在慕尼黑的南边，夏季很适合徒步啊，冬天也是滑雪的圣地。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霍利克这边来到了最后一栋18栋575码的五干洞。这个开球是偏到了长草中吗？球场的长度基本上每次都会设置在7000码以上啊，对于力量型选手有一些优势。整个球场的地形相对来讲整体平坦，但是呢，这个球道还是比较窄，而且两侧长草的茂密程度也是比较的茂盛的，因此还是对精准度有着相当高的要求。这边普莱西斯终于抓到了今天的第一支 birdie， 成绩来到-10。哦，现在奥尔蒂斯也是来到了并列领先的位置，也来到了-13的成绩。18洞，大科的老鹰推。哦，漂亮啊，差一点点直接推进去啊，但是撞到了旗杆。如果刚才不插旗杆拔掉的话，这球没准就进了。这样的话推进小鸟来到-6，对于这位业余身份的选手来说已经是很棒的成绩了。毕竟像蛙顺这样的 DP World 巡回赛的这个五冠得主啊，目前也只是一个-8的成绩，而且他毕竟没有说常年去打职业赛事啊，虽然他的业余的阶段也是一位业余的顶尖高手。乔迪恩这个球没停住的话，看长草能不能拦住这个球啊，可惜了，最终没有把球挡住啊。最后时刻啊，出现了一次失误。那在18洞出现失误那就很致命了，这人家都是拿分，你这边还掉杆啊。杜普莱西斯17洞看小球落点。稍微偏出了一点。乔迪恩，哦，这是 double 了，这个距离恐怕是一个 triple。挂了一点东北口，一下子丢了3杆。太可惜了，最后一洞收官洞，今天只打出了一个76杆。对于他来讲，在7月13号的时候还会有一次参加英国公开赛的最后的资格赛，今年也是 NA， 在今年刚刚推出的啊，就叫最后机会资格赛。它是面向那些在加动赛中落选的球员开放啊，但是会是一个小阵容，大概就有10几位选手参加，也只提供一个参赛席位。乔迪恩今年也是32岁了，2023年从资格学校出来之后，但是状态一直都不是特别的理想。

0: 动的第二大。嗯，
1: Thank you.
0: 杜普莱西斯十七洞也是没有直接打上果岭啊，果岭左侧的长草当中，这一切也是撞到旗杆了。

玻璃盒十八栋老鹰推。推的小力了，这是其实还差的挺远的。

再次回到17栋的国岭瓦利斯宝帕推。右线稍微差了一点点，挂了一下洞杯的左沿，很可惜。再回到18洞这边，西尼尔小鸟推稍微偏左了一些，好，霍里克。最后的收官 birdie 没有抓到，这样的话也是没有能够冲出并列领先啊。最后一轮第三轮是打出一个69杆的成绩，总成绩同样是-13，跟本德维斯伯格一起并列领先。当然身后的阿尔迪斯还有追赶的机会啊，还差一洞，但是并不影响身前两位领先者啊。最终看一看三轮过后是三人并列还是两人并列。不过照目前这个局面来看，移动结束之后决赛轮会非常的焦灼，因为现在领先榜前端杆差5杆之内的球员有接近10人啊。现在并列第8是-9，并列领先是13，才差了4杆，这些球员理论上都有可能在最后拿到冠军。霍利克宝帕推没问题，单轮69杆结束比赛，-13的总成绩。好，最后一组球员来到了18洞的 T 台，杜普莱西斯的开球。德国的天气还是很不错，整个它的位置在欧洲的中部，相对上一周的意大利公开赛啊，这个天气要舒服太多了。整个欧洲毕竟最近都是处在一个炎热的酷暑当中，意大利又正好处在欧洲的基本上是最南部啊，热的实在是很多时候的这个监测到的最高气温都超过了40度。上一场比赛还是允许球员们穿短裤啊，但是恐怕也很难这个缓解炎热的状态。上场赛事有很多球员都手持这个迷你的 USB 风扇啊，这场比赛气温要舒适多了。奥利斯的开球18洞。

你开车很值。稍微冲的靠右了一点点，问题不大。好，看俩人的球位，杜普兰西斯这个开球是真远呐、啊，比奥蒂斯远了差不多有20码，还剩227，这个距离是可以直攻啊，方向不错，而且这侧长草不是特别的深。好，来看杜普莱西斯，还剩184码。是选择了一个比较安全的打法，毕竟今天这个左前旗位正好前面是一个水障碍。阿尔蒂斯第三杆。好球，好球，漂亮！很有机会啊，收官来一个 birdie， 这样的话他也能来到这个并列领先的位置。我这个距离并不是一个特别十拿九稳的位置啊，稍微显得有那么一点点的尴尬。

杜普兰西斯这边尝试推老鹰，

差了一点点，也是滚动的稍微有一点点过啊，之后的回推小鸟这个距离并不是非常的保险。

艾希斯先来推回推的小鸟。好球，顺利推进，成绩来到了-11。这样的话，名次也是来到了并列第四的位置，落后领先者两杆。今天的状态也一般啊，72杆平标准杆的成绩。最后一位阿尔蒂斯

过决赛轮的分组啊是三人一组，因此他这球无论推不推得进，明天的决赛轮都会是从领先组出发。现在成绩榜第一页的选手啊，理论上都存在着夺冠的可能。线抓的过于靠右了，没有推进。这样的话，一个帕收尾，低于标准杆12杆的成绩，排在单独的第三位，今天打出了一个70杆。那么移动日的比赛全部结束，本德·威斯伯格、迈克尔·霍里克排在并列领先的位置，加上阿尔蒂斯，这是明天的倒一组。今天最好的成绩还是罗斯穆勒的单轮65杆，全场最佳。法国的韩裔选手高正元也是不错，今天一个-5的单轮成绩。维斯伯格同样也是-5。好，来看一下这一轮的精彩5佳球。霍里克攻国岭的这一杆顺利停在了旗杆的右后方，5佳球排在第4位的一个中距离的小鸟推。5佳球排在第3位，18洞国岭前端，走一个右线，这推差点进洞，刚才已经看到过了。业余的网红球员达科，漂亮的下坡推。本德·威斯伯格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直接从国岭后方的回切啊，把球直接切进了洞杯当中。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的巡回赛 BMW 国际公开赛第3轮移动日的全部赛事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的决赛轮再见。

0: 全球国货之光，带您走进瑞士之巅，探访百年品牌的坚守与创新，解锁阿尔卑斯山下的国货力量。
1: What we would like to promote here and to showcase to customer is really the Swiss art of living.、
0: 一场跨越珊瑚的好物邂逅，一次直击匠心的品质探寻，中瑞共荣，美好共酿，全球国货之光萧博会瑞士篇，精彩解锁。
2: 以消费为桥，扬开放风帆。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如期而至，这里不仅是全球消费精品的荟萃之地，更是洞见未来生活方式的窗口。消博会正从消费精品展示平台架起中国与世界的机遇桥梁。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全球好物推荐官贺毅。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第六届消博会的现场。那我今天来到这里的任务呢，依旧是带领大家来感受一下来自瑞士的国货好物。
1: 瑞士被誉为欧洲屋脊的国度，拥有的不仅是令人心驰神往的自然风光，在这里精密与专注是流淌在血液里的基因。从几个世纪前的钟表匠人，到如今享誉全球的生物科技技术，瑞士制造代表着一种对极致品质的执着，一种将技术与自然完美融合的能力，也让瑞士的消费品在全球市场中独树一帜。映入眼帘的标志性瑞士天际线艺术剪影设计，让瑞士馆显得格外瞩目。馆内护肤、健康、家居、腕表、鞋履、美食等多个领域的展品琳琅满目。当瑞士制造的匠心遇见中国市场的活力，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在现场，我们遇见了国货之光的老朋友，瑞士贸易与投资署的丹尼尔，听听他的分享。
0: 你好，丹尼尔。
2: 你好，
0: 又见面了。那今天我们在瑞士馆也看到了很多这些优秀的品牌，其实他们已经在中国的市场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3: Well, China provides a lot of opportunities, so it'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Swiss companies to be here. Can sense the signals of policy changes here. It's good for the established companies to really see what's happening in the market.And last but not least, we can see here the ever-changing consumer demands by talking to various consumers.
0: 那其实我们也已经看到了越来越多的这个瑞士的品牌或者瑞士的产品进入到中国。那你觉得未来在中国市场上，瑞士的有哪些的产品会成为新的增长点？
3: Well, I believe that the Chinese consumers are much more health conscious nowadays, and Switzerland is known to produce very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products, and that's what the Chinese are looking for. And then you also have what you call the silver economy, an olding, aging population, and they also look for very much wellness and healthy products, and that's what Switzerland can provide.
1: 瑞士制造以匠心独运的创新和真挚热忱的品牌初心，向世界传递品质与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理念。当然，为了让我们大家更深入地感受瑞士品质与生活方式的多元魅力，我们邀请了老朋友瑞士驻华商务参赞周鸿瑞先生作为我们本次瑞士好物馆探馆之旅的搭档。
4: 其实我非常高兴又见到你了，
0: 对，
4: 去年老朋友又见到了，
0: 对，消博会老朋友了，
4: 对，
0: 去年就见一面，今年又是来参观这个瑞士的国家馆。
4: Yes, it is always a pleasure to receive you on the Swiss Move Site.
0: 谢谢，也是我们的荣幸。
4: Let's go maybe and start with the timepieces.
0: 好，你好，你好，
5: 哎，你好。
0: 去年我们也是参观先生带着我们来去这个巡馆，
5: 对呀，
0: 瑞士馆。
5: 我们今年非常有诚意，带了非常多的表款过来。比如说呢，我们现在的这个绿色的贝尔系列呢，就是我们为了纪念我们的代言人贝尔格列尔斯先生穿越亚马逊丛林生产出来纪念款，有全球限量500枚。
0: 这一看就很户外哈。
5: 对，这是第339枚。
0: 好，这是339枚。它有什么功能性吗？
5: 首先呢，它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这个指北针，就是在户外非常的实用。你可以在就是没有信号的地方辨别方向。然后呢，它有单套的码表计时功能，就是可以作为这个秒针的倒计时。还有呢，经典的三眼袖针的设计，里面还有用来求救的摩斯面码。然后单向的旋转外圈呢，是可以进行单向计时的，正负又十秒的计时的，都是这一枚户外腕表上面都有的。然后它采用的也是经典的瑞士机芯。
1: 一枚瑞士手表需要上百个零件的精密咬合，匠人数千小时的专注打磨，它测量的不只是时间，更是一个民族对极致的信仰。瑞士人把手表做成了攀登者迷路时的指南针，救援者黑暗中的信号光，普通人腕间的精密心脏。有人说，瑞士手表卖的不只是工艺，更是那份从不出错的安心。
0: 这次来到消博会和去年比的话，会感觉是什么样的？
5: 首先，我觉得好像来消博会的观众对我们很熟悉了。他们会因为瑞士馆，然后有手表品牌而慕名而来。然后，对于雷美诺什，今年已经是第

0: Then I want to introduce you a company that you met last year already. It's Cell Cosmet.
1: 中国名字叫瑞妍，又见面了哈。
2: 你好，
1: 今年有什么不一样的产品带到了我们？
2: 今年第一就是我们延续了去年消博会的故事，因为这款是去年消博会发布的新品。然后我们在12月份的时候跟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做了一个联名的慈善版本，然后成龙大哥特地亲签了1000本的自传带到了消博会。还会发布一款新品，会上这个新品发布会，这个是比较针对敏感肌修复的一个修复面膜。
1: 参赛先生平时是用化妆品吗？
0: Yes, of course. Look at me. I've been trying the products. You have Cell Cosmet Sen Mem, which is a very good product.
3: We have men's product from the first day the brand was founded in 1987.
0: Right. You managed to develop your technology over many years then.
3: Yes.
0: Do I see it? It's a Sen Mem product, is it?
3: Yes, Sen Mem. 对。因为我们的男士产品是在品牌87年成立的时候就有。我们出于科学研究的一个发现，觉得还是要有不同的配方给男士来使用。
1: 在这个男士护肤这个领域确实比较
3: 非常少，
1: 那么早80年代的时候就开始关注到这个男性护肤的。
3: 其实那个时候女性的护肤品都没有说发展的非常的
1: 完备。从第一届到第六届，你有什么就是特别感同身受的变化？
2: 我觉得我们在消博会上获得了非常好的成长的机会，因为第一届消博会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刚刚开拓零售市场。我印象非常深刻，我们展会结识了一些海南免税零售的合作伙伴，那5个月之后就落地了我们第一家免税专柜。那特别好的消息就是我们今年春节的时候，多家免税的专柜都创造了开业以来的最高销售。所以每年我们都带着非常新的产品、非常新的合作来到消博会。
0: 好 ，Thank you very much。
1: 好，谢谢。
0: Now we go to another skincare brand. Satisfeet and Swissgetel. As you know, they have come several times also at the Xiaobohui, always on the Swiss Pavilion. And this showcases once again the importance of the Xiaobohui to Swiss consumer goods. So I introduce you to WeSwiss.
4: We actually have two brands in this brand. One is a professional skincare brand called Rista. The other one is a high-end makeup brand called Jieta. Like this one.产品是攀岩三宝，刚进中国的时候，这个品牌刚好赶上了国内的攀岩热潮的起来，所以它被很多攀岩的一些运动员以及很多金牌教练选择成为了他们野攀时候的一大助力。这支产品的话是可以有助于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出现的肌肉酸疼或者是长时间的肌肉疲劳的一个舒缓。
0: 我在北京常常去攀岩，在北京的运动员旁边有一个攀岩的场，对，攀岩馆，所以我也会用他们的产品。
4: 是的，这一支产品基本上是现在在攀岩界里面算是他们比较认可的一支产品。相信各位都知道瑞士是一个很热衷于运动的国家，通过品牌那我们就会把一些瑞士的生活方式带到中国来，传播瑞士的野外的攀岩的一些文化和瑞士的这种运动精神。然后另外一个牌子的话是我们杰他品牌，会更关注如何用植物的一些成分去帮助大家修好自己的皮肤的情况下同时做到强功效。这一支是我们今年的新品，我们的 SSR 强光盾防晒，是一支像精华一样的防晒霜。这一个产品的话，我们隔两天会联合蜈支洲岛一起做一个珊瑚工艺，也是基于瑞士那边的环保的理念，我们想把这样的理念传递给更多中国的消费者，和我们一起作为环保的践行先锋。
5: 无论是专业运动员信赖的修护产品，还是日常守护肌肤的防晒科技，瑞士品牌正在把阿尔卑斯山下的生活哲学通过消博会这个窗口传递给更多的中国消费者。好的产品最终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1: 那这几年的参展你觉得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4: 首先就是中国消费者越来越专业了，就是他们更多的关注到了作为品牌作为产品的专业度，所以他们会更愿意去接触更多先进理念、先进科技、先进成分的东西。而我们自己的瑞士系的产品的话，也会被更多的消费者所喜欢。加上我们来到消博会这样一个环境的话，也是更加去接触到了。

0: 其实现在消费者的一些需求，包括到与自然共生的一些环保理念，包括到一些我们自己的消费者更加细节化的一些要求，像是我们会把功能更加精细化的拆分成为一个细节功能去拿到，让消费者有更多的体验。
1: Thank you. It's very interesting to see that all those companies also always take sustainability as the core of their products in their innovation, but also in the standard they've been using, or also in the packaging that they use. So this is something to keep. Sustainability is not just a commercial word, but it's actually lived by the companies. Let's go now to Lapulov's. Mr. Sun is here.
2: 你好，你好。
1: And we present the products. 你好。
2: 我们主推的是一款白鸡蛋防晒霜。这款防晒霜进入中国市场，五年来销量非常好。这款防晒呢是雾化生酸结合，纯牛排不油腻。
3: 它这有一些的颗粒感。
2: 粒感呢是物理防晒所带来的独特的特性。哦。您推开之后呢，它会贴合于您的肌肤，而且有更持久的效果。
3: 今年就是来到消博会，亮点或者注重的是哪些产品呢？
2: 今年我们带来了一款全新的产品，为消博会，是我们这款小分子的护肤油。以油养肤的这个概念呢，流行了很多年。
3: 对，
2: 我们把它重新带回到了中国的市场。它可以快速被您的肌肤吸收，也能提亮肤色，而且在夏季的时候不会油腻。
3: 其实说到这个瑞士产品的这个特性和魅力，更多的是不是还是要就是源于大自然，更亲近自然的一个生活理念。
2: 瑞士产品的天然所带来的效果是不同的。我们不断的参加消博会和这些国家的大的展会，面对客户，也去传达我们瑞士产品的特性和瑞士制造的魅力。
1: Then let's go to Veleda. You have seen them last year already.
4: 你好，
5: 我们是1921年成立的一个瑞士的非常非常老的一个牌子了。我们主打的成分就是天然有机，然后我们产品里面的有机成分含量大概会去到80%，这个是非常非常严苛的。
3: 咱们品牌是第几次来到消博会？
5: 我们从第一届就开始来了。
3: 从第一届，那今年来到消博会以后，给大家重点想推荐哪些产品？
5: 我们重点想推荐的话，像有咱们的护唇膏，就是小朋友的。美丽达我们进中国有超过20年的历史了。那么在最开始大家对于品牌的认识就是这个有机的认识，他们会觉得有机的东西是安全的，就代表的是小朋友可以用。经过大概20多年的这个销售，在护唇膏的行业里面，我们基本上是达到了大概是第一第二名。
3: 对，其实也是通过消博会打开了这个中国市场的大门。
5: 对，是的是的。
6: 消博会早已超越了单纯的买买买，对于渴望深耕中国市场的瑞士品牌而言，这里不仅仅是展示的舞台，更是洞察消费者心声，寻觅合作伙伴，实现从展品到商品高效转化的加速器。
7: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有的这个器具，更主要是带了一个生活的一个理念方式，
1: 是
0: 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案，对吧？
1: 对对对，就像我们参展也跟我们说的，其实瑞士的话，它是一直是强调我们精工细作，那我们是希望把整体的家用厨房的一个解决方案，包括我们的厨房的水槽、龙头、烤箱、蒸箱啊，包括我们的垃圾处理器啊等等，从食物的准备阶段、食物的清洗阶段到食物烹饪阶段，一应俱全，打造最美好的厨房的生活体验。举个例子，今天我们烤出饼干的这个 Misos 的烤箱，其实我们是蒸烤一体机，所以它其实也内置了60多种的自动烹饪的这种模式，就是你可以选择，比如说蔬菜啊、烤羊排啊等等，来进行同时的烹饪。
0: 我们也要称一称。
1: 啊，对对对对。
0: 好吃吗？好吃。
1: 非常感谢。
0: Thank you very much.
1: Thank you
0: later. So now that we've eaten something, we need to go to a place where we can actually drink something.
2: 可以，我们吃一点，喝一点，循环乐趣啊。
0: Here, let me introduce you.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阿姆里尼酒庄实际上来讲，在瑞士蒂奇诺州来讲的话，应该是数一数二的比较优秀的酒庄。我们称之为叫百年酒庄的原因，是因为它的故事发生在1911年。哦。那么1944年正式成为生产红酒的这个酒庄，品种呢是以梅洛为主，但是它也有一些白皮诺呀、红皮诺呀，它也有。所以呢，它生产出来的一些东西呢，喝起来让人感觉呢特别的神怡，而且来讲呢柔和、细腻，它的口感来讲的话呢非常滑润，而且来讲有就是蓝宝石的那种色泽。
0: Good wine is good for health, also and good for the heart. If you don't drink it in excess.
2: 好，喝一点点可以，就这么着吧。
0: 对
2: ，Cheers，Cheers，
0: 谢谢。
3: 红酒本身它根源的还是从水果来的，所以呢，它通过自然发酵，特别是像那个唐莫里尼的酒庄，它用的都是那个法国橡木，开始都是半手工压榨，最后完了之后呢灌装。哦，那喝起来很放心，而且来讲就是很舒服。
0: Very good. It is very good. Your test on the way down. I think with your job, you're standing a lot. Is it you're walking a lot? Being a journalist, so I'm bringing you now to a new shop, actually. It's a specialist professional high-end shoes.
4: 你好，你好。
0: It's Armin.
4: 你好，你好。
2: 我还第一次了解到这个瑞士的鞋，它有什么的不同的区别吗？
5: Our product is made in Switzerland, in our facility, in Saint-Wald, a small place in the Rhine Valley.We're very proud that we still manufacture and hav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Switzerland. And the special thing about the shoe is basically the sole, which is for pressure distribution to alleviate pain. That is our main aim, to make people walk without pain for a very long time, ideally lifelong. Yeah.
2: 三位先生，你可以穿着试试，
0: 我会穿，我会试试吧。
2: 穿上以后，它整个这个脚掌的这个内部好像它有一种的，就是包裹感。
6: 就是两个词，舒服和健康，就这个品牌的特点。商务人士特别疲劳，出差、旅行、走路多，然后很适合整个品牌。
0: 是年轻人都会穿的吧？
6: 对，这个娇雅系列适合年轻人跑步、运动、旅游穿。然后它的鞋底跟开本是不同的，这个弹性更大一些，那个稳定性更好一些。
0: 好嘞，
2: 好，谢谢你。
0: Let's continue. We've been speaking a lot. Now we have a great health product for us.
1: Nice to meet you.
0: Nice to meet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这是百年传承守护好声音。
1: 对的，我们主要是以养护喉咙为主。对，它是一个瑞士176年的一个家族品牌。对，
2: 润喉糖有100多年的历史。
1: 对，哇。然后它是以天然的黑醋栗为原料为基底，然后每年的9月份在清晨手工采摘，所以我们一直是宣称它是瑞士品质 handmade 的，手工采摘的，然后经过105天的陈酿，才能达到我们现在这个润喉糖的一个特殊的口感。尤其您作为主持人，您是用嗓的专业户，
0: 对，对，
1: 对，
0: 对，
1: 要养，
2: 提前要养。
1: 对，
2: 哎，这是软糖啊，这个。
1: 对，它是一个软糖。
2: 啊，也是零糖零脂。
1: 对，零糖零脂非常健康，含着吃它的那个滋润的效果是更好的。我们的功效主要是源自我们天然的一个水果黑醋栗，然后还有我们的植物甘油。把我们的喉咙形成了一个天然的保护膜。
2: 谢谢，谢谢你。
1: 不客气，谢谢你。
0: Thank you very much.
1: Thank you.
0: Let's go to our next. We are with Bill, the professional toothpaste.

0: 海底小纵队与洞穴江鱼。
1: 啊，你的牙齿看起来很健康，海狮先生。现在让我把它们迅速刷亮，看，健康又闪亮。
2: 谢谢你，皮医生。
3: 你今天看起来真精神。说，海草。
4: 海草。
0: 小心！哦，看来发生地震了。哦，现在似乎已经结束了。皮医生、达西西，你们两个都安然无恙吧？
1: 我们没事，但是海狮去哪里了呢？
2: 我在这儿。哦，
3: 我们很安全，队长。
0: 那就好。外派员珍珠。

0: 我们赶紧汇报情况。
1: 这里刚刚发生了一场大地震，内华达沙漠里所有的东西都在震动。坦克，
2: 我要向你汇报，阿拉斯加刚刚发生了地震，队长。有人受伤吗？
1: 没有，但我刚才查了数据，发现地震波好像是从阿拉斯加一路传到了，
0: 内华达沙漠。
3: 队长，我们来看看。
1: 没有错，
2: 阿拉斯加的地震释放出的震波在地下传到了俄勒冈州，接着再传到了内华达州。
0: 所以我们也能感受到地震。
1: 是的，我也感觉到了。当时我正在这个洞穴里研究动物和植物，突然地震就重创了这里。
0: 金柱，你还好吗？
1: 我没事，但恐怕这里的江鱼情况不乐观。
3: 鱼？在沙漠里吗？
1: 是的，没错，这种江鱼是世界上最稀有的江鱼，它们只能生活在我身后的这个洞穴里。
0: 因为它们吃的是一种只生长在那里的特殊藻类。
1: 是的，但不幸的是，这场地震导致很多大块的岩石落入水中。 现在这些江鱼吃不到这种水藻了。
0: 我的老天爷呀，这些江鱼肯定会饿肚子的。
4: 我们马上会派一支遗石救援小队，
0: 医生谢灵通、达西西去飞鱼艇。
5: 遵命，队长。
0: 那么现在，艾迪小纵队执行任务。

0: 姐，
1: 欢迎大家来到内华达州的洞穴。我们赶紧去看看江鱼吧。
2: 我的老天爷呀！
3: 现在你们都站在那儿，不许动。这些家伙是谁呀？
1: 他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之前说过他们会来帮忙，皮医生、达西西，还有我的弟弟谢灵通。哦，等一下，我的儿子派里克打来的。哦，你好啊，宝贝，我刚好和你舅舅在一起。
3: 还有克莱姆。
4: 你好，谢灵通舅舅。你好，克莱姆。
5: 你好啊，派里克。
1: 海獭童子军课程怎么样？
4: 超级棒！今天我学习了怎么打单套结。我来示范一下，先绕一个圈，然后把一头穿过来，再像这样收紧。
1: 看来你已经差不多掌握技巧了，派里克。你可以多练习打几次单套结，然后再给我打电话。
4: 好的，妈妈。再见，谢灵通舅舅，克莱姆。
6: 再见。
3: 他真可爱，不过你们能帮我把这些岩石从水藻上弄下来吧？我的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了。
1: 这个水池里的水并不是很深，
3: 这边的水确实比较浅，但那边就不一定了。那个区域就像一个无底洞，那里水很深很暗，而且很冷。
7: 也许是吧，但这里感觉还真是不错，就像洗澡的温水。
1: 正是这种温泉水，水藻才能够生长。
3: 是的，但是因为今天早上发生了大地震，这些岩石都掉了下来。现在，岩石把我们与水藻分隔开了。快去水下！
8: 没事了，震动停止了，地震也结束了。
1: 哦不，每次震动都会产生大量的尘土。
9: 没问题，你和谢灵通可以净化水质，而我和皮医生可以帮忙清理水池里的大岩石。哦
3: 喂，这个计划听起来要做很多辛苦的工作。
9: 齐心协力的话就不辛苦。
5: 多亏你们帮我拉着网，才能很快的把水池净化完毕。
3: 这个奇怪的东西还真是方便啊。能不能小心一点儿？
1: 哦，很抱歉，克莱姆，我没看到你在那儿。
3: 算了，没有关系，章鱼的体型本来就有点小。
5: 做得好。

0: 水质已经净化完毕，你们美味的水藻也没有被岩石盖住了。
1: 天哪，你们真是太厉害了，伙伴们快来吃吧。
2: 我们的水没了。
3: 我的小乖乖啊，
1: 我们的水藻。
4: 等等，克莱姆快回来。
0: 你们和江鱼待在一起，确保他们的安全，我和珍珠去看看。克莱姆，克莱姆，你们在哪儿？
1: 在这里，我找到水藻了。
0: 他被卡住了，我推不动他。
4: 别担心，用绳子试试，如果用绳子绑住长满水藻的岩石，就能拉出来了。
0: 是个好主意，
4: 再打个结就完成了。
1: 麻烦快一点，伙计们，这里实在是太冷了。
4: 好的，我打好结了，然后拉。我真的一点都不擅长给绳子打结。
0: 我也是，但是我知道有一个人擅长。
4: 派里克可以。
5: 嗨，妈妈，你那儿怎么那么黑呀？
4: 你知道吗？我和你舅舅谢灵通正在执行一项深潜任务。
1: 还有克莱姆。
5: 太酷了！
0: 派里克，你能示范一下你刚学会的打结方式吗？
5: 是单套结吗？
0: 就是那个。
5: 好的，我一直在练习。首先绕一个圈，然后把一头穿过来，再像这样拉紧。看到妈妈，我成功了。
4: 哦，派里克，我真的为你感到骄傲。
5: 你们也试试吧。
4: 好的，先绕个圈，然后穿过来。派里克，我成功了。谢谢你。
5: 不用谢。再见，妈妈，我爱你。
4: 我也爱你，宝贝。
0: 我们成功了。
4: 现在我们把它带上去吧。
1: 好主意，不过我们要走哪条路呢？
0: 我觉得我们是从这里进来的。
1: 这是个死胡同。
4: 我不确定克莱姆在这个地方还能坚持多久，实在是太冷了。
1: 说实话，因为太冷了，我的鱼鳍都失去了知觉。
6: 谢灵通，你还好吗？找到珍珠和克莱姆了吗？
0: 我找到了，那还有那些水藻，但是现在我们找不到回去的路了。
7: 这里就像一个超级大的迷宫。
8: 也许我们有办法给你们指路了。
1: 这里怎么这么黑啊？我什么也看不见。等一下，我看到亮光了，不管那是什么东西发出的光。
0: 是达西西的相机发出的光，还有升降艇。
1: 来的真是时候啊。
6: 把长着水藻的岩石放进来，然后跟着它一起上来吧。
0: 谢谢你，达西西。
1: 真的是太好吃了。
8: 现在是合影留念时间，大家说海草。对不起，大家说水藻。
9: 水藻。
10: 飞鱼顶呼叫赵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1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3: 望远镜，
12: 海底报告，
13: 望远镜，
12: 海底报告。
10: 达西西报告，江鱼。

0: 海底小纵队与澳大利亚内陆的奥秘。
1: 啊，卡西西，不敢相信今天是我们在澳大利亚度过的最后一天假期。
2: 好了，姐姐，故事终于写完了。这是神秘姐妹故事系列的第十册，准备好听故事了吗？
1: 准备好了，
2: 我开始说了。此时天空一片漆黑，狂风大作，我的笔记本。
1: 拿到了，
2: 谢谢你姐姐。
1: 炎热的沙漠里居然开始起风了，我预感有一场暴风雨即将过来。
2: 长雨警报响了，
1: 我们快走。
0: 阿西西，阿西西，有一场暴风雨正朝你们的方向过去，而且移动得很快。
3: 这里目前还没有下雨，但已经刮起大风了，队长。
1: 而且这里太干燥，所以到处尘土飞扬。
4: 每年澳大利亚内陆会有好几个月的时间不下雨，
5: 如果下雨了，那里的生物应该会很高兴的。
6: 的确如此，但问题是那里的土地又硬又干，所以下雨的时候雨水只能停留在地面上。
4: 这也是为什么就算是一场小雨也能在短时间内变成洪水。
6: 一条干旱的小沟会突然变成波涛汹涌的河水。
5: 听起来太危险了。
3: 我们得提醒沙漠里的动物马上就要下雨了，
0: 还得帮他们找一个避险的安全地带。
3: 已经准备好了，队长。
1: 根据地图显示，那边的地势比较高，在那里大家都不会被洪水淹没。
7: 非常好，阿西西，阿西西，
2: 执行任务。
7: 还是我来说比较好。
2: 好了，姐姐，我们来帮助沙漠里的动物吧。大家都去哪儿了？
1: 我想大家可能躲在凉快的地方了。
2: 所以我们得破解这起隐藏动物的案件。姐姐，有脚印，
1: 沿着脚印走。
2: 看呢，两个脚印总是紧紧地靠在一起。我觉得留下这些脚印的动物是在跳跃，而不是走路。
1: 你说的没错，一定是，是一只袋鼠，还有它的宝宝。
2: 请不要害怕，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这位是小纵队的队员，我是他的妹妹。总有一天我也会成为小纵队的一员，或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或者写一本关于海底小纵队探险和救援的书。
1: 我们很想待在这儿和你们聊天，但是暴风雨就要来了。沙漠的风太热了。
8: 等等，
1: 那边已经不安全了，我和卡西西可以帮助你们去地势高的地方。
8: 谢谢。

0: 到山顶上去吧。好的，太谢谢你们了。走吧，我们去寻找更多的动物。
1: 最好快一点，暴风雨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嗯，
0: 发现脚印了吗？
1: 不，还没有。不过我听到了打呼噜声。

0: 声音听起来是从石头下面传来的。是一只虚龙蜥蜴。
1: 把石头放回去，这块石头能让我保持凉爽，这样我在天气热时才能睡个好觉。你们再找一块石头睡在下面吧。
0: 你别担心，我们并不想要你的石头，请相信我们。
1: 啊，好吧，放下来就走吧。别再打扰我的美梦了，你们快到别的地方去吧。
0: 有一场暴风雨正朝这边过来了，
2: 你必须去更高的地方。
1: 暴风雨？好吧，谢谢你们及时提醒了我。哎，你们最好也去高地躲一躲。
2: 不用客气。
0: 开始下雨了，我们最好马上回到甲壳虫艇。
2: 姐姐，你看看这个。一个奇怪的东西，它的形状看起来就像是
0: 螃蟹。
2: 为什么螃蟹会把自己的壳丢掉呢？
0: 我来查一查蟹灵通的生物大全。
2: 啊，随着螃蟹不断长大，直到它的壳装不下自己，它就会钻出来把壳留在这里。
0: 原来如此，所以你手里的这个壳一定是螃蟹的，但是我们离大海很远啊。
2: 是啊，螃蟹会在沙漠里做什么呢？
0: 我们来查一查吧。大部分螃蟹生活在海洋里，只有沙漠螃蟹生活在这里。它们居住在地下的隧道里，只有晚上凉爽的时候才会爬到地面。但是下雨的时候，地下的隧道会被淹没。我们最好找到这只螃蟹，并确保它的安全。我们来找一找地上的洞口，也许能找到一个螃蟹的地下隧道入口。
2: 在那儿。
0: 你好。有人在家吗？
3: 你们在找谁？为什么在我家附近看来看去？
0: 其实我们正在找你，我们想确认你是否安全。
3: 这是雨，我一直盼望着下雨，因为我的孩子们需要靠小水坑解渴。
2: 小螃蟹宝宝，
3: 他们在这里。
0: 真是太可爱了，小螃蟹宝宝们。
3: 我得像这样带着他们到处走，直到我找到小水坑，因为我的孩子们得生活在水里，等他们长大后就可以像我一样在沙漠里自由生活了。水实在是太多了，我的家就要被水淹没了。
0: 别担心，我抓住你了。
2: 现在不只是下雨，还有洪水。
0: 我们最好立刻去那边的高地，快点，马上回到甲壳虫艇。暴风雨实在是太猛烈了，我快看不清前方的路了。
2: 你做得很好，姐姐，我们就快到达高地了。
3: 不。
0: 再坚持一会儿。
2: 哇，变成一条河了。
0: 这是山洪爆发时会发生的情况之一，而且这种情况非常危险。
3: 水一直在上涨。
2: 等等，姐姐，你走错了吧？
0: 相信我，这条路绝对没错。大家都坐稳了。启动滑翔模式。哇
3: 哦！我们在往下滑。
0: 启动甲虫攀爬模式。
3: 幸好你们及时出现提醒大家，我的家肯定已经被淹没了。没有你们的帮忙，我就到不了这里。
4: 谢谢，
5: 谢谢你们。
2: 雨终于停了。
3: 哦，这个水坑的大小刚刚好，正好可以放下。

0: 我的孩子们。
1: 阿西西，你在沙漠洪水救援的任务中表现得非常出色。
2: 谢谢你，队长。
1: 所以我想正式邀请你加入海底小纵队预备员，你愿意吗？
0: 这是属于你的专用章鱼手表，有想说的吗？哇，
2: 我想说我愿意，谢谢队长。
0: 当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可以用它发出章鱼警报。
1: 海底小纵队需要你协助完成探险、拯救和保护的任务。
0: 现在我们正式把你添加到全球海底小纵队外派员的地图上。
1: 哈哈，祝贺你，卡西西！
2: 太棒了，
3: 走吧，走吧！
0: 为你感到高兴，
2: 我会加油的。
0: 飞鱼顶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0: 海底小纵队与梦游的睡鼠。
1: 水文日志，清晨。虽然是冬天，但由于某种原因，现在溪流中的水不再结冰，可以看到一些小冰块顺溪流而下，还有几根树枝和一只熟睡的睡鼠。一只熟睡的睡鼠。哦不，有瀑布。

0: 小家伙，快醒一醒！我需要你告诉我你的洞穴在哪儿。
1: 好的，我的洞穴，跟我走吧。不，
0: 你只要保持清醒，告诉我你住在哪里，你就可以安全地睡在洞穴里，而不是在外面梦游了。
1: 什么？是的，来吧。
0: 哦，我们到了。
1: 你终于回来了，我们都很担心你的安全。那好。
0: 哦不，看到别人打哈欠的话，我也会想要，打哈欠。
1: 我迷路了，不过这只毛茸茸的大睡鼠找到了我。
0: 我的名字叫帕尼，而且我也不是睡鼠。
1: 好吧，不论你是谁，都十分感谢你把它带回家，因为醒得太早了，我感觉还没有睡饱。
0: 还是有点早，你看，太阳才刚升起。
1: 我不是指今天醒得早，而是今年醒得早。我们一般要过了春分才会醒来，这个叫做冬眠。
0: 哦，是的，这是冬眠。
1: 但愿我另外三个伙伴也能平安回来。
0: 另外三个伙伴。

0: 你能把他们也带回来吗？我一个人肯定做不到，有三只睡鼠在梦游，而我只有一个。不过我有办法，启动章鱼警报。
1: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你还好吗？你看起来有点累。
2: 抱歉，我很好，但我身边的睡鼠有危险，我得确保他们不会走丢。
3: 你好啊，
1: 很高兴见到你。他们现在非常放松，这就是问题所在，因为他们一直在睡觉。
0: 睡鼠通畅情况会睡一整个冬天。
2: 有什么东西把它们吵醒了？一般睡鼠要到天气足够暖和的春天才醒来，但今年回暖太早了。
1: 现在很暖和，但还没到春天呢。是的，现在草、树叶、浆果都没有长出来，睡鼠们四处游荡，一旦醒了就会饿肚子了。
0: 这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如果没有植物，它们就无法躲避想要吃掉它们的动物。
2: 看来不能让睡鼠们在森林里这样梦游下去了。
1: 没错。
4: 我们得把睡鼠带到安全的地方，它们的洞穴藏在树根下，但是有三只睡鼠出走了，我们必须要尽快找到它们。明白了。麒麟兔，兔兔兔，驾驶甲壳虫艇去帮助帕尼。我们到那儿的速度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0: 小声点，别把它们吵醒了。
4: 其他睡鼠在哪儿呢？一只从这边走了，一只那边，还有那边。我们分头行动，一个人追一只，好计划。
2: 我带了一些东西，说不定能够派上用场。装上轮子的漫游相机是我的新杰作，可以操控它去空间狭小的地方寻找睡鼠。真棒！现在我们分头行动，在它们说声之前找到它们。
5: 是我最喜欢的小鹿，我是说，兔兔兔，谢灵通，
0: 我是帕尼，我发现了一只睡鼠。好样的，帕尼！看样子它要走到悬崖边了。等一下，它去哪里了？它刚刚轻轻一跳就到树上了。
6: 是的，因为睡鼠可是动物界的弹跳高手。
0: 不过幸好我也很会跳。
6: 嗯。
0: 那只睡鼠会成为今天一顿可口的早餐。我以前都不知道睡鼠在树上的行动居然这么敏捷啊！
6: 藏在树上是睡鼠避免被吃掉的一种方法，因为树叶能帮助它们掩护自己。
0: 但是这棵树还没长出多少叶子。
6: 没错，也就是说，这只睡鼠现在有危险。一切都很完美，我能看见它的一举一动。你美味的早餐马上就要落到我的手上了。抓到你了，就差那么一点。
4: 现在送你回家。漫游相机捕捉到了睡鼠打呼噜的声音，但是我没有看到它们在哪里。在那里。现在让我带你回家吧。
0: 去哪儿了？
4: 快停下！我得把你带回洞穴，不然在外面你会惹上一堆麻烦的。跑得还挺快。我的天哪！刚才真的好险。现在我把你平安带回家，再晒个太阳吧。

0: 快出来吧，小睡鼠，你去哪里了呀？
1: 啊啊哈！我找到你了。
2: 原来你不是睡鼠啊！
3: 哎，很抱歉，是我搞错了。我想我的早餐往那个方向跑了。
0: 福德兔、帕尼，任务进展的怎么样了？
4: 睡鼠们睡得很香，他们在洞里很安全。
5: 我也把一只睡鼠送回洞穴里了。
0: 很好，但是黄鼠狼肚子很饿，所以他正在捕猎睡鼠。
5: 黄鼠狼可是捕猎高手啊！
0: 但愿我能抢先一步找到打瞌睡的睡鼠。
4: 我们得想个办法让黄鼠狼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东西上。
6: 给你们看我制作的机器睡鼠，现在只需要用它来引诱黄鼠狼，让黄鼠狼忙于抓它。与此同时，你和谢灵通去找最后一只睡鼠。
0: 但愿这样有用。
6: 就是这样，黄鼠狼，过去抓住它。哦不！
0: 就快成功了，兔兔兔，我们已经看到最后一只睡鼠了。
7: 有麻烦了，真的睡鼠正朝着机器睡鼠和黄鼠狼所在的方向去了。
6: 机器睡鼠是时候采取一些规避动作了。
0: 抓到了最后一只，
7: 在黄鼠狼发现被耍之前，我们赶紧把你送回去。
6: 抱歉，黄鼠狼先生。
3: 啊，你这个小机灵鬼，你居然骗倒了一只黄鼠狼，但我还是非常的饿。哦，
0: 我觉得这个可以帮你充饥。
3: 哎，真是太好吃了。
6: 啊，看起来他们正在做一个很美的梦。现在我们是不是也该美美的睡一会儿了？
7: 我举双手赞同。
8: 帕尼，我是巴克队长，我想确认一下任务进展的如何了。那是什么声音？你还在吗，帕尼？你在打呼噜吗？谢灵通，兔兔兔，有人醒着吗？喂？
6: 飞鱼顶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1: 远近。
10: 海底报告，
11: 远近。
10: 海底报告。
6: 达西西报告，梦游的睡鼠，

0: 泪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

0: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1: 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要干啥？
4: 哎呀呀呀呀呀！
3: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9: 天啦！哎呦，真的是一症状都没有，
10: 还有什么症状？人都蔫了！哎，你冲我吼什么呀？一点对我都不耐烦，我也是个老人。
11: 大姐不是那个意思，大姐是着急。
9: 我可不要，傻子，这秘方可是你太姥姥传下来的啊！大清道光年间发明的。说
12: 以后我给你养老。
9: 有你这句话那就知足了。你那老婆问题条件什么都谈好了吗？
12: 明天两家大人见面。
9: 好。结婚之后打算把你爸妈妈带过去一起住吗？
12: 我肯定是愿意的，但我妈放心不下您和老太，估计以后应该还会住在这儿，到时候看她意愿。
9: 你知道你妈这几年也很不容易，结婚之后记住要好好孝顺孝顺她，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了，你呀得做主，让李文好好伺候她，让她过上舒心的日子，懂吗？
12: 啊，那必须的。
9: 发什么愁啊？
12: 明儿真的不用我去啊？
13: 人家派个女将，咱总不能出个男兵吧？哎，放心吧，没什么大问题。
12: 那明天对方不管说什么，你就先答应着。
13: 合理的我答应，不合理的不能答应啊。
12: 那，
13: 哎呀。干嘛？你还怕你儿子娶不上老婆啊？要个子有个子，要长相有长相，要工作有工作，要家庭有家庭。
12: 咱儿子不是挑吗？碰上一个他喜欢的呀，不容易。
13: 你放心，我闭着眼睛都能想到黎文他妈会提什么条件，无非就是房子、彩礼、家电什么的，就按照市面上的来呗。
12: 要是把房子给了小妮儿，那咱们就得在妈这儿继续住下去了。哎，我跟你说呢，照我说啊，咱们每个月给妈付点房租。
13: 住自己家的房子还要付房租？
12: 哎呦，妈虽然嘴上不说，但咱们总得表示表示吧。
13: 你怎么想的那么多呢？
12: 想多点都是好呢。
13: 亲家，尝尝这个。
14: 哎，
13: 红烧甲鱼啊，家里是不常做的。哈哈，
14: 确实。

0: 是这家的特色。哎，
1: 慢慢吃。嗯，
2: 好。小妮妈妈，哎，今儿咱都高兴。我实话实说啊，啊，
1: 说，
2: 我对小年是100%的满意。
0: 文文也是好丫头啊，
2: 但是谈婚论嫁呢，还得按规矩来哈。
1: 那当然了，别的条件都好说，唯独一条，房子。
3: 房子有，
0: 早就准备好了，龙湖小区两室一厅。
2: 两室是不是小了点儿？
0: 两个人够住了。
2: 那将来有孩子了呢？哎
1: 呀，那也绰绰有余。
2: 那老人要再去住几天呢？打地铺呀？那怎么也得30一厅才住得开吧。
0: 亲家别急啊，我们回去再商量商量，问题总能解决的。哎
3: 呀，没问题的，大不了啊，我提前退居二线，跟单位置换一次房子，这二局换三局问题就解决了。
0: 你疯了吧，不玩县团级了。哎，好不容易船到码头车到站了，你就这么放弃了？
3: 也就名声好听点儿。
0: 何止啊，退休待遇还不一样呢。
3: 那这为了儿子能怎么办啊？
0: 要不咱们买一套
3: 三房一厅，这得多少钱啊？咱们家够吗？
0: 人家就是你在这件事情上较劲。
3: 能理解的，希望自己女儿今后的生活过得好一些。现在不是谈判阶段吗？都想一步到位。阿奶，
4: 建国，还没休息啊？嗯。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这块耳朵又好了。实在不行，就把这房子给小年结婚。
0: 那怎么行啊？那这房子给了他，您住哪儿？
4: 我跟你妈去你那儿。不行啊，
0: 这房子又不是哪一个人的，给小年算怎么回事啊？哎呀，
4: 你爸呀，当年把建国招来，不就是想找一个养老的女婿吗？姓都改了，小年姓何，就是我们何家的大孙子、亲孙子，这房子给他。没人会有意见。
5: 妈，说房子给谁呢？哎呦
0: 啊，没有没有，
4: 你来了。哎，正好我们开个会，我决定了，就把这个房子给小年结婚。
6: 我不同意。
0: 这会根本没必要开。哎呀，阿奶也就是这么一说，心血来潮，小年就是不结婚也不能要这个房子。
4: 那你们再商量商量，我走了啊。
0: 妈，你别听阿奶的，她就是这么一说。这房子是爸留给你的，将来我们六个姊妹平分，有小年什么事儿啊？是吧？
5: 你这个逻辑才是对的。分什么房子呢？我和你奶都活得好好的。
4: 是，
5: 这么不吉利啊。
0: 没说要分，哎呀。
5: 还有，以后啊，这小年要结婚生了孩子，不要再跟着何家这姓了。建国他是养老女婿，可是小年不是养老孙子，这该姓张的就姓张。
0: 妈，你想的也有点太远了。
5: 我不想得远，谁替我想？
0: 妈一惊一乍的，
7: 妈呢？
0: 出摊了，还没回来呢。
7: 老五回来了。啊？老五回来？
5: 在哪儿啊？哎，
7: 大姐，去大姐。哎
5: 呦喂，
7: 干嘛？
5: 啊？
7: 老五回来了，
5: 老五回来了。哎，
7: 这会儿没跟我一起回来，他在古岩大酒店住呢，
5: 住酒店去了。为什么不回家呢？
7: 说晚上回来一起吃饭。
5: 晚上回来吃饭。哦，嗯。
7: 你快去叫老二、老三、老四过来，让他们过来，快快快！哎、
5: 好，
7: 老六，你去称点卤菜回来，
5: 兴师动众。
7: 哎，让你去你就去啊，
5: 快点
7: 啊，多买一点啊。啊，
5: 好。

0: 哎呀，这老五把钱还上，终于能回家了。哎呀妈，可别转了啊，都给人转困了。
1: 哎，巷子口，去看一下，怎么这么久啊？
0: 哎呀，不用妈，他找得到家，我去不去他不也得那个点儿回来吗？
2: 这就叫远香近臭。哎，回头咱们也失踪个几年，咱们也去南方，回来也当香棒棒。
1: 别瞎吃醋，
3: 我就知足了。
4: 哎，什么香棒棒的，臭棒棒的，能回来就好，对吧？
0: 妈，你快坐下歇一会儿吧，啊，保存体力，听话。哎，
5: 阿奶也起了啊。
0: 哦，好，你快坐着歇一会儿吧，妈。
5: 怎么了？
1: 老三可放话了。
5: 放什么话？
1: 非你不娶。
5: 什么娶不娶的？
1: 人家都说了，这机会是千载难逢，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矢志不渝。
4: 他会这么多成语的？
1: 就这么一说。关键人家是电厂的，工作稳定，收入有保障。
5: 你们家老方最近怎么样了？
1: 快点出去看
0: 啊！好好好，我去啊，妈别着急，你看啊，我这就小跑着出去等。别着急，我来看，我在这儿等。

0: 年都不打几个电话，都不知道你在外面是死是活。
1: 打了，
2: 不会是借钱？
1: 妈，我这不活得好好的吗？回来了，大姐。
2: 哎，别站在这儿，赶紧进屋吧。阿奶在屋里呢。
1: 啊，哎，等会儿。进来吧，进来吧。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男朋友小黄。
3: 初来乍到，多多指教。
2: 哎，别杵着了，进屋吧，小黄是吧？快请。走吧，大家请进去。
1: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奶。
3: 你好。
2: 哎呦，这个红包不是长辈给他的吗？
1: 这是他们那儿规矩，您收着吧，奶。
2: 哦。
1: 这是我妈。
3: 你好，你好，你好。嗯，
2: 谢谢啊。
1: 这是我大姐。
3: 大姐。
1: 哎呀，我就不用了，给长辈就行。
4: 不用，不用，我帮你收着。
1: 这是我三姐。
5: 你好，你好。
3: 三姐。
1: 这位是我二姐。
3: 二姐。
1: 嗯，规矩啊，谢谢。这是我四姐。
3: 哎，你请。
1: 谢谢。这是我们家老六，我六妹。
3: 妹妹。
2: 谢谢黄哥。哎，小华，你多大了呀？
3: 虚岁39。
2: 哦，哪里人呢？
3: 现在在深圳居住了。
5: 哎呦，跑到深圳去了。
1: 啊，是。你跟我们家小玲是在哪儿认识的？
3: 在叶总。嗯。总是在工作场合见面就认识啦。
6: 大姐，妈，你们就少问点，人刚来给人紧张的，又不是不来了。
5: 就是就是。看老五这身气派，一看就是中大钱了。
3: 明天我请大家吃饭。
6: 在哪儿吃啊？

0: 古元国际大酒店宴会厅。
1: 哎，老王，老五真发财了。
2: 那可不，见人就发红包。
1: 他干什么发的财？
2: 算了，不说了。着急？
1: 你急什么呀？
2: 我急什么？我急水费没钱交。哎，那算错了。哎呀，再算一次。加。哎
3: 呀，这30年河东，30年河西。
4: 我当初就该下海，啊！我也发财，我也漂漂亮亮的回了县呗。
5: 你是光看见人家好了，背后指不定吃什么苦呢。没听三姐说，这老五都有端顿的时候。
4: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反正我这辈子啊，是被你们老严家耽误了。
5: 你这不也开店了吗？你也当老板了。
4: 关键是咱们这儿的人也不识货呀。哎，别提了。越想越觉得该下海，我就该去做那个弄潮儿，我就该时髦。
6: 你还不够潮啊，你够潮的，来睡吧。
4: 哎呀，严红宇，你洗洗脚行吗？臭得我头疼。再时髦也被你们这群人熏臭了。快去。
7: 你看老五找的这个人怎么样啊？看着还可以。说39岁，我看怎么也得有40多了。
8: 总不见得查人家身份证吧？
7: 哎呀，不知道那个人家里情况怎么样，就怕老五吃亏。
8: 人在外啊，就管不着了。老五啊，吃过亏，上过当，该接受教训了。
4: 你没看他都有点肚子了吗？还红朋友呢。
8: 你看出来了？
4: 别到时候跟撂鸡蛋似的，东升一个西升一个。
8: 瞎说什么？哎呀，今天啊，算是开了个头，我看明天该谈正事儿了。
9: 你多喝点
0: 儿，你吧。
9: 三
0: 姐，再喝
9: 口。
0: 再吃点啥？干了。好好好。来来来，哎呀。
10: 小王，照顾好妹妹啊。
11: 不是你这种不该弄啊，姐夫。我告诉你，
12: 我没事。
10: 我还听别人的。
12: 能还可以。
8: 说两句。
13: 哎，来，进来会
14: 儿。让我说两句啊。今天特别开心，得见各位亲人。小林以前说他家里有6姐妹，我大吃一惊，还有点害怕，但是今天见到各位婚外亲戚，真是杨门女将个个有风采啊。
12: 杨门女将呢？
15: 小黄欢迎啊。哎，
14: 欢迎欢迎。欢迎各位，欢迎各位。
16: 欢迎小黄，
15: 欢迎小黄，
16: 欢迎小黄啊，
10: 欢迎
16: 欢迎
10: 欢
16: 迎。
10: 不，干了。哎
15: 呀，少喝点儿。
10: 嘿，可以。
15: 别干。哎呀，随意随意，我让不着你。
17: 当初啊，我们老五去兰芳，哎呀，我还真是担心啊，无依无靠，举目无亲的，哎，老担心他一个女孩哈，会不会有危险啊？想到那些个，真的是，哎，整晚整晚睡不着啊。
15: 妈今天是高兴了。
10: 是，拿了两只苹果。
17: 哎呦呦，哎呦！
14: 奶奶，啊，母亲大人在上。
17: 母亲大人，
14: 这次我和小林回来，就是打算把事情给办了，结百年之好，白头偕老。
4: 这个小黄，现在不流行这个，快起来起来！哎，
12: 你多吃点啊！
14: 好，好，好。大姐，哎，敬您一杯。哎，
7: 谢谢，谢谢。小黄，你今天既然来了，就别怪我把话说明了啊。

0: 在我们这儿结婚是讲规矩、讲流程的。
1: 明白明白，做人跟做买卖一样，都要按规矩办事。
0: 来，您搬个椅子，我跟你说两句。
2: 成买卖了。
0: 你的情况啊，小林都跟我说了。你们俩都是二婚。这个今天这桌酒就算是走了流程了。咱不讲排场，讲实惠。
1: 大姐说的是。
0: 既然决定要在一起了，那就得有个窝。
1: 哦，我在深圳龙岗有房子啊。
0: 啊，对，深圳有。
3: 哎，老家。
0: 对呀，深圳是深圳，老家也得有一个。
3: 对。
1: 大姐的意思是，
0: 这是我们这儿的规矩，等将来你们回来也有个落脚的地儿啊。姊妹几个都是有房子，就老五没有，也显得有点不太合群。
1: 明白明白。我看家里有不少房间嘛。
2: 哦，家里那房子是将来谁给他妈养老就留给谁的。
4: 哪，我也没说想要。
2: 你要想给你妈养老也可以给你。
4: 那养老肯定是大姐养老啊。
0: 房子的事儿不着急，你再想一想。
1: 关键是小林那现在等不了。他那个。
0: 他等得了。一会儿吃完饭咱去找你大姐，她今天值班。刚好让她带着咱们转转看看。
2: 谢，对对，快吃饭。先吃饭吧。
5: 小王，来，别走。
1: 哎，姐夫，
5: 欢迎啊。

0: 还蛮大的。这厨房吧，
1: 厨房有点小。
0: 现在里面设施都挺齐全的。
1: 30啊？
0: 1室、2室、3室。咱俩要是有一套这样的房就好了，是吧？还能跟孩子一起住。
1: 孩子谁要跟你一起住？
0: 哦，对了，这套房子的房主呢，是我战友的朋友，说是去南方发展了，就把这套房留下来，还是一楼的。
1: 怎么样啊？
2: 3房2厅，会不会太大了点？
0: 啊，大不大呢？都是这个价，这个地段能用这个价钱买到这套房，也算你们捡到宝了。
3: 哎，你觉得怎么样？
2: 你觉得嘞？
3: 我觉得特好。
2: 特好？就拿下。
1: 这下好，王子就写你一个人的名字啊。不为你，还是得为洋洋想。
3: 行。哎，大姐，我这次回来，汤家知道吗？
1: 应该知道。昨儿碰到秋芳，聊了几句。
3: 然后呢？
1: 上次的事儿你也知道，你打电话回来 ，S 一句没说就跑，闹得差点都报了警。我估计秋芳他们也是怕他受刺激吧，毕竟杨这孩子太敏感了。
3: 是，我就怕我这一走，
1: 你的意思我懂，不过今天有点晚了，明儿吧，争取安排你跟孩子见一面。
3: 哦，行，
1: 不过你也得有心理准备啊。
3: 明白。我知道杨他怪我，可我就是怕，我就怕我这肚子里的孩子一出生他更接受不了。
1: 争取见一面。
3: 姐，也别明天了，就现在吧。
1: 现在啊？
3: 啊。
1: 行，那我过去试试。
4: 二哥到你了，
5: 还要不？
0: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等一会儿，三份，
4: 三份。

0: 三个胎，
1: 管他管他
2: 管他，
3: 四个。
2: 大姐啊，
4: 振明，借一步说话。
2: 何佳丽，你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不能当着我们大家面说是吗？
0: 老二，
5: 佳丽，你就直说，没事。
4: 老五回来了，
2: 跟我没关系。
4: 一日夫妻还百日恩呢，虽然都过去了，但还是朋友吧。
2: 姐，你来这就是为了说这个的吗？
4: 他想见见洋洋。
2: 不行，凭什么你们何家说见就见呀？当时说不要的不也是你们吗？
5: 胡说话。
4: 就算过去有再多的不愉快，但有一个事实咱们还是得尊重啊，老五是洋洋的亲妈，洋洋是老五十月怀胎生下来的。
2: 光生不养有什么用啊？
4: 当初老五离开家也是迫不得已，但他也没有不管孩子呀。
2: 管了吗？
1: 怎么管呀？
2: 是出人了还是出钱了？
5: 玉霞，嗯，把你老公带屋里去。
2: 你瞧，真的说不通。带什么屋里去啊？我看见他们家人就烦。
1: 走，回家。
3: 有病吧？
5: 别理他，坐着聊。老三，好好跟你大姐说说。
4: 振明，
2: 不行。
4: 老五也没有不管洋洋呀，但凡经济状况好一点，月月都按时寄钱回来的。
2: 姐，这不是钱的事儿。
4: 我也理解你，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可老五也想带啊。当初你们俩分手的时候，他什么都不要，只要孩子。但是这些年，他一个人在外面风风雨雨的，好多艰难，咱也可想而知了。但是隔得远，谁也顾不上，帮不了他。他也只有靠自己。真是有吃不上饭的时候，打电话回来跟老三借的钱。
2: 那他活该。
4: 这趟也是好不容易回来了，想见见孩子。他也没有什么别的想法，他跟我说了，将来想补偿孩子。振明啊，你就当做个善事。没有哪个女人不心疼自己孩子的，老五也是没办法。就几分钟。看一眼。

0: 跟大姨回家吧，你妈妈回来了，你不想妈妈呀？我没有妈。
1: 家外小玲高兴啊，一个人在外不容易，能找到一个适合的，对她好的，成个家，这不就踏实了？
0: 嗯。老五这次回来还买了房子呢。
1: 在这儿？
0: 外头的是外头的，在老家总得有个窝。 将来这房子终归还不是洋洋的。
1: 贾丽，昨天晚上的事儿我也听说了，这也不能完全怪振宁，孩子自己不愿意去。那之前的事儿你也知道，牛不喝水，强按头，这可不行。
0: 嗯，
1: 洋洋吧，你别看他闷不出的，但是拧着呢。7、8岁的孩子该有自己的想法了。是啊。
0: 我知道，我也明白，所以不是找你来想办法吗？
1: 想什么办法？
0: 反正老五想见见儿子，那就让他见见呗。
1: 说好不哭的。

0: 哎呦，日子都慢慢好起来了，总不会比那时候再困难吧？孩子生下了，给家里打了电话，告诉我们一声啊。嗯，那肯定的。上车吧。嗯嗯，哎，
1: 那房子我先帮你租出去，钱回头汇到你账上。
2: 谢谢大姐，你办事儿我放心。
1: 小黄，不是，他这个样子坐飞机安全吗？
3: 安全的，小林现在是重点保护对象，由我照顾。
1: 好，你自己多保重啊。嗯。我自己在外面多注意安全。嗯。黄老板，有空记得来华南投资啊。
3: 一定一定。
1: 小黄，这家里人都不在身边，你要回头要是欺负小林。
4: 那我们可就直接过去了。
0: 师姐的话我得听。
3: 小黄，拜托你了。
0: 放心。
3: 怡姐，
4: 孩子生下来跟我说啊，我要去找你玩，我没去过深圳呢。
3: 随时打电话。
1: 行了，走吧。
3: 嗯。
0: 哦。
3: 想可别看了，机场远，在合肥呢。走吧。嗯。
4: 好，希儿。
3: 带你看看。

0: 班机航班前往深圳的旅客，请注意，请办理完乘机手续，还没有办理安全检查的旅客，尽快通过安全检查到候机厅候机，谢谢。走了，来不及了。小林，走吧，别误了机。嗯，走，小林。 我走了，姐。去吧，啊，嗯嗯，自己保重啊，嗯。
1: 大姐，再见了啊，哎，照顾好小林啊。
2: 秋风，
3: 小林，哎呀，人呢？哎呀，哎，又晚了一步。
2: 刘小玲，小玲，刘小玲，小玲。
3: 哎，
2: 洋洋，喊妈妈呀！
1: 洋洋。

0: 没人了？
1: 没了，一会儿换水，歇会儿。哎，
0: 这个天儿，这个点儿就没人了。那大灶头洗浴生意就挺好。
1: 咱们跟他们的路线不一样，人家那是桑拿，咱这个就是一个正常的洗浴。
0: 桑拿怎么不正常了？咱们不是也有桑拿房吗？
1: 哎，人家有女技师，还有表演，那个咱也整不了啊。细水长流，踏实。
0: 哎，再撑个半年就顶天了，还长流。哎，我就不明白啊。

0: 什么大灶头洗浴，听着像个饭店，结果是个洗澡的，生意还那么好。老公，要不咱们也改个名字吧？
1: 改啥名？
0: 土的，俗的，接地气的。
1: 土的，土的，俗的，宝义浴池，大灶头洗浴。我觉得不如来个洋的。哎，大富豪大洗浴怎么样？
0: 你这洋
1: 啊，
0: 名字里都带着俗。
1: 行了，别烦了，今天是个好日子啊，我觉得得高兴起来。
0: 啥好日子？

0: 我都忘了。
1: 忘了吧？我记着呢。来，蜡烛。
0: 一根就行。现在呀，怕过生日。
1: 好，那咱们就差一根。
2: 咱们吹蜡烛，先许愿。
1: 许好了就可以吹蜡烛了。
3: 没花什么钱，都是单位发的。
0: 那也得谢谢你。哎呀，这
4: 妈，饭好了吗？
0: 哎，郭明，这是我儿子光明。
3: 那个，光明是吧？
0: 嗯，
3: 我是你妈妈的朋友。
0: 范叔叔。那我就不留你在这吃饭了。
3: 哦，没事，我也。不吃，那个这小伙子，个儿多高啊！这，我
0: 那
3: 我走了，
0: 慢点啊！怎么不叫人啊？饿不饿？
4: 嗯，
0: 洗手，吃饭。妈。大姐跟你说了吗？老五那房子落定了吧？
5: 好像差不多了。
0: 我听人说是办好了。
5: 嗯。
0: 那接下来怎么办啊？是租出去啊，还是空着？
6: 这个你得问你大姐了。怎么，你有什么想法？
0: 嗯。妈，你看我啊，天天店店付着房租，房房也得付着房租。你说这钱给谁挣不是挣啊？都不如我搬到老五那儿去，我给他租子就是了。
6: 他不知道老五答不答应。
0: 那老五离着那么远，那不都得听大姐的呀？哎呀，反正我要是住进去了呢，妈你就跟着我一块儿住去，我给你养老。咱们一大家子热热闹闹、痛痛快快的多好呀！嗯，你跟大姐还没过够啊？你看看她给你吃的都是什么？胡萝卜，自己家的酱菜。那大米粥都看不见大米，还有那红薯，你吃多了也不嫌胀肚。这一个礼拜能有几天见肉啊？啊！
6: 我跟你搬走，这怎么合适啊？奶还在呢。
0: 奶？奶大姐照顾呀。啊，他们两口子像座山雕似的盘踞在家，那也不付房租，不得有点贡献？
7: 哎呀，哟，老六在啊？
0: 大姐回来了。
7: 哎。
0: 妈，我先走了啊，店得开门。
7: 嗯，吃了歇了再走吧。
0: 不吃了，大姐。
6: 来问你个事儿。
7: 什么事儿啊？
6: 老五那房子怎么样了？
7: 弄得差不多了。
6: 嗯，什么打算？
7: 出租。

0: 那租给我吧。
1: 啊？干嘛？
0: 不是，我想老住在这里，换换环境，透透气。
1: 是老六的主意吧？
0: 不瞒你说，我的确是打算带着老六一起住。
1: 是您带着他呀，还是他带着您，还是他打着您的名义想住老五的房？
2: 说的是租，
0: 给房租的。
1: 老五这房子啊，也算是他额外的一份工资，是要补贴给洋洋的，不能有扯皮。那老六住，我要他房租不要啊？
0: 该要当然要呀。
1: 那要是他哪个月交不上了，我能赶人吗？
2: 佳丽，这个阿喜呀，现在的确是非常困，这店子啊月月亏，还得支付租房的钱。
1: 老五那房子还更大呢，要算房租，比他现在租的那个少不了。
0: 我想回头你去跟老六说。
1: 没问题，我去说。妈，你就别搅和在这个里头了，老五已经够苦的了，
2: 要打他的主意。
0: 不是，这都是我们争取的，刘小玲才有这套房子，我这个做妈的想过去住几天又怎么了呀？
1: 您想住可以，老六住不合适啊。
0: 还有啊，丽亚，这都一个礼拜了啊，不见肉啊。
1: 奶说肉它嚼不动，塞牙还不好消化。有肉松你要吗？
0: 我要吃五花肉。
3: 喂，
1: 红宇啊，老六在吗？
3: 啊，在呢。佳琪。
4: 电话，
5: 谁呀？
4: 大姐的。
1: 老六啊，真是不巧啊，老五那房子昨天就租出去了，
5: 合同都签了。
6: 哎，没事儿，大姐，我就当随口一问啊，没事儿。咱们哪天见面聊呗啊，这么晚了，你先睡。
1: 行。
3: 怎么了？这是？

0: 随地吐槟榔罚50。哼，嘿。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1: 文明习惯最实在。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就把这房子给小年结婚，
4: 那怎么行啊？这房子给了他，您住哪儿？
3: 我跟你妈去你那儿，不行啊？
5: 怎么，你有什么想法？嗯，
4: 妈，你看我啊，天天店店付着房租，房房也得付着房租，你说这钱给谁挣不是挣啊？都不如我搬到老五那儿去，我给他租着就是了。

0: 请请。
1: 哎，尝。哎呦，
0: 呵，佳姐可以啊。
1: 哎呀，我就能接这个了。
0: 真厉害。
1: 哎呀，姐，
0: 没问题吗？
1: 没事没事。
2: 哎呀，大米，大米，辛苦辛苦辛苦了，
1: 不辛苦。
0: 谢建国，把你酒给我。哎呀，没呀，老方，我敬你一个。哎呀，哎呀，
1: 新婚快乐！
2: 啊，
0: 新婚快乐！以后我妹就交给你照顾了。
2: 哎呀，你放心。您注意啊。
0: 我跟。
2: 啊？
0: 哎
3: 呦，大姐还是这么豪爽啊！
4: 你呀，还真不一定能喝得过大姐。
2: 是，这女同志但凡能灌进杯
4: 子，哎，我什么
0: 呀？韩总。
2: 大姐夫，我还得敬您一杯。您这要是退了休，那怎么着也得是个县团级吧？
4: 顺其自然吧，看组织安排。来来来，恭喜啊！
2: 谢谢谢谢，
5: 恭喜！
2: 哎，谢谢谢谢谢
4: 谢。哎，得叫姐夫
5: 哦。对，二姐夫，二姨夫。
2: 哎，谢谢谢谢。
6: 二姐，你说是不是得有一没人理呀？二姐夫，谢谢你。新婚快乐！嗯，
1: 看怎么样？嗯，挺好的。
5: 你加入这个大家庭。哎，
2: 我去敬他一杯。佳文，嗯，妈，我们两口子敬您一杯。
6: 对，妈，舅妈，你说听着头都发懵，看你这比妈小不了几岁啊。
1: 珍惜啊，嗯，珍惜。哎，
6: 谢谢妈，
1: 迈成鞋了。哎呦，慢点，
6: 少喝点。
2: 没事。
6: 这人到底多大呀？比二姐大十来岁吧。哎呦，真吃得下这块猪头肉。说什么呢？
1: 哎，咱们一起举个杯吧啊！
6: 你的地儿还不行啊？顶多撑到年底吧。
1: 比我强，祝二姐跟二姐夫新婚快乐！哎呀，
2: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姐，谢谢大家！哎呀，
2: 好，
0: 谢谢，
1: 敬二姨二姨夫，
7: 敬二姨二姨夫，
8: 新婚快乐！
0: 谢谢，
2: 那
0: 是不是得喝一个交杯呀？
2: 啊，哎，我们就
1: 交杯！
2: 来来，好，来，
1: 哎，
5: 好，
1: 恭喜！
0: 谢谢。
6: 要说这困难啊，现在还是我最困难，连人二姐都比我强。我这店啊，干一天赔一天。
9: 你这个店太大了呀，老六啊，要不你就别做了。
6: 不做更亏，我这房租都预交好了，就我现在干不干，这钱也都是白花花的流出去。不过我跟宏宇也不打算在外面租房子住了。
9: 那住哪里啊？
6: 回虎穴，进狼窝。
9: 住回婉婉你那里呀？
10: 来呀！哎，慢点。来，我说让你提一个吧，非提俩，这半个家门。

0: 累死。哎，别叹气了，我觉得也挺好。这班呢能省钱，一个月一个月的也是不小一笔钱。
1: 哼，省省完窟窿的，你等着瞧吧，搬回来呀不一定能省多少钱。而且我那店呢？
0: 哎，别说你那个店了，你那个店再赔，他就是赔到年底，顶到天了。被我手累的。
2: 哟，你们俩这是都搬完了？
1: 啊，搬完了。
2: 这回不走了吧？
0: 不走了，想妈了。
1: 哎呀，嘴真甜呐！别跟我套近乎啊，没钱就说没钱呗，穷怕什么呀？有什么条件过什么日子？你妈我以前也穷过，那不照样勒紧裤腰带把你们哥仨都带大了，对吧？人呐，得务实。
2: 是，妈说的对。哎呀，哎妈，我还给你拿回来两件衣服呢，放下头柜子上了。
1: 就你们店里那衣服啊？啊，妈可不敢穿，除了黑的就是白的，穿上跟黑白无常似的。那我打麻将不得把把输啊？
3: 奶奶奶奶，下面有几个奶奶等你打麻将呢。
1: 好，坐，打麻将去，坐。
4: 林小曼，回来。
1: 哎呀，一千年一万年，也改不了那不招我的德行。
5: 来，办好了。
4: 好。
6: 行了，小曼的户口也迁进来了。啊，将来上学啊，拿着这个报名就行。哎，谢谢啊，
4: 谢谢啊。哎，太好了，太好了，
6: 放心了，
4: 啊，放心了。
6: 走走，咱家现在啊是人愁地满，你的户口刚迁出来，老五户口还在上头。
2: 哎，那老五不也买房了吗？他也能迁出去了？
6: 那也得等他人回来才能办啊。
2: 我开车。哎呀。
6: 我得去趟单位去开工资，然后还得去老五那儿，他们那个物业说是要让我去领水卡呢。
2: 哦呦，那是不顺道啊。嗯，是啊，大姐，不然你把吴姐的钥匙给我们，我们去弄。你去开工资那是大事。哦，行，来把钥匙给我吧。
6: 你们知道怎么走吧？
2: 知道，哦，知道，我们去弄吧。
1: 啊，妈，我去上班了啊。
2: 好，拜拜，大姐二姐。哎。快进来，老。
4: 哎，有灯吗？
2: 这是不是？啊！
4: 我的妈呀！我的妈呀，妈！这是宫殿吗？啊！哎，这房子新装修的，这家具都是新买的呀。
2: 房子
4: 是二手房。家具说是新买的，
2: 你看这洗手间，比我们家卧室都大。
4: 哦，妈，你看，你看看这卧室。
6: 哦，还有卫生间。
4: 对。
6: 哎呀，我的妈呀！
2: 这卧室大沙发，哎，之前都是在商场才见过。
6: 我的妈呀！
4: 厨房吧，这是。哎，
2: 妈，妈，你看，妈，妈，哎，沙发超级软，
4: 小心把他沙发给弹坏了你。行了，别眼红啊，人各有命，听见了？
2: 妈，我就是替你难过。你说这么好的房子，怎么没想着孝敬孝敬你啊，让你也享受一下。
4: 我人老了，住这么大房子不适合的，太吸人气。再说了，金窝银窝不如自己家狗窝。
2: 哎，当初我说我要下海都不让。
4: 你说我要是下了海，我现在也住这么大房子了，我也潇洒，我也享受。
7: 嘿，就算你出去了，也未必挣得到这么大房子。
2: 妈，能力、长相、见识，哪样我比老五差？
7: 你知道老五这房子是怎么挣来的？
2: 我就不该那么早结婚。
4: 侯宇人很好，你跟他平平淡淡过日子才是真，懂吗？
2: 懂懂懂啊！坐，妈，
1: 你说你。

0: 活这么大岁数了，怎么就活不明白呢？哎，人这辈子图什么？不就图个享受吗？你看你现在吃不敢吃，用不敢用，你为什么呀你啊？啊，我都替你难过。软和。
1: 来，你要点鸡腿啊？
2: 老板，再给我一个鸡腿和臭干呢。
1: 好嘞。来，你慢慢吃啊。
2: 嗯。
0: 都这会儿了，妈怎么还不回来呀？
3: 你要是饿了就先吃吧。哎呀，
0: 等等他吧。
1: 哟，回来了。
3: 妈回来了。
0: 那水卡拿着了吗？
1: 拿着了，拿着吧。
0: 怎么搞到这会儿才回来？饿了吧？也不用跟我沉啊。你吃过了？
1: 饿。
3: 妈，多少吃点吧，别把胃给饿坏了。
0: 又是稀饭馒头，奶只能吃这些，要不就是面条子。
1: 你奶不能吃，你妈还能吃呢，还有建国呢，对不对？建国。
3: 哎，对，
0: 过日子不就这样吗？
1: 晚上还吃大鱼大肉啊。那倒没有那么极端，不过这些刮油啊。
3: 哦，那我去买点卤菜。
1: 啊，不用了不用了，你们自己吃吧。我去休息了。
3: 馄饨、
0: 鸡腿
3: 还加了香菜，要不咱们也出去吃，说着玩的。
4: 妈妈看我画的好看吗？
0: 好看啊，这画的是红莲花。
4: 对，
0: 莲花还有什么颜色啊？
4: 还有粉的。
0: 对，
4: 还有蓝的。
0: 对，
5: 佳琪，
4: 白的。
5: 你来一下。你让小曼自己画吧。
0: 妈，你先自己画啊，坐直点。
5: 哇，有件事儿跟你们两个说一下，你们搬回来住，我没意见。可是你们这回来以后，那家里面的水表那字儿走的也太快了，才几天呢，用了一吨水啊！干什么了？一共就那么大个脸，那么大个屁股，用得着那么洗吗？
0: 妈可能最近洗的衣服比较多。妈，要不这样，您看行吗？这个月的水费我们两个来交。
3: 对，到时候我去交，妈你别管了。
5: 你交？那不是咱们家自己的钱啊，这不是谁交的问题，是艰苦朴素的作风不能丢。你们两个也是当父母的，给孩子做个好榜样，不能浪费啊。
3: 小事小事啊。
0: 我跟你说，这水费咱们俩要是交了，以后就是用成千上万吨，你妈屁都不会放一个。
3: 是，别想太多，妈就是老传统老习惯，艰苦年代过来的，可以理解啊。
0: 来，我们继续画，小妈。怎么画这？
6: 儿子睡了？
0: 睡了。
6: 宝宝，我看了看这账，好像不太乐观呢。
0: 看了，满打满算，学会一半。
6: 还行，留了一半，没赔完。
0: 你说这见天烧煤，客人那么少，看着就焦心。你看我这火疖子都长出来了。
6: 别上火，
0: 没事。
6: 哎，那怎么着也得，那妈跟奶奶来一次吧。
0: 对啊，

0: 业的时候没来，都关门了，还不得享受享受？
1: 嗯，好吧，没事的啊，做生意嘛，有亏有赢，正常的。
0: 你说，咱们还能东山再起？
1: 有你陪着，我相信一定能。我有信心。

0: 哎呀，来了来了！哎，我怎么洗个澡还拿着个搓衣板啊？磨叽半天，
1: 好不容易有个免费洗的地儿，其实那点东西洗呀。
0: 今天你们包场，水果都送进去了。
2: 你妈，我会过日子哦。
1: 还你吵吵着要洗澡，怎么跑进去10分钟都没有就出来了呢？我衣服都还没洗好。
2: 闷死了，闷死了！红妹啊，
0: 米青啊，我洗好了，你快去吧！啊，
2: 好，你去，我陪文姨就去。
0: 你肯定没事啊，
2: 那我去洗了。你先着凉了，穿那么少。哎呀，刘妈，谢谢。哎呀，
0: 客气什么？你老人家有福哦，赶上这么好的儿媳妇啊！我要有这样的儿媳妇啊，我做梦都笑醒来。慢点啊，
2: 我们美心啊，是不错。刘妈，来。
3: 吃个橘子，
0: 文姨啊，你对她也好啊，你们两个就跟母女一样。刘姐，美心摔倒了，啊，来，我去看看啊。美心啊，哎呦，怎么搞的？
4: 兰姐来了。
0: 妈，怎么回事啊？ 澡堂里摔了一下，摔哪儿了？颜面肿，痛过骨裂，需要卧床休息。哎呀妈，你说你，哎，疼疼吧？嗯，
4: 都怪我不好。
0: 怎么弄了，大姐？
4: 什么怎么弄啊？
0: 妈现在是一动不能动，总得有人照顾着呀。
4: 我不照顾着呢吗？哎，
0: 你又得照顾奶奶，又得照顾妈，你忙不过来。这老年伤着盆骨可是大事。那你说怎么办？
4: 哎，我就想着，要不咱们挨家照顾，一对照顾一个月，
0: 这半年也就说服过来了。
4: 每一家都是一屁股的事儿。哎呀，不用，我就在这里好好休息休息就会好，啊。
0: 三姐，你得负点责任吧。妈在你的澡堂子里摔的。
4: 那老刘，你什么意思啊？啊，我好心带妈去洗澡啊，结果摔的事儿，
0: 别说了。
4: 其次找保姆吧，让大姐看着保姆就行。我不要保姆啊，保姆是外人，放在家里我都不放心。现在不是您放不放心的问题，是这么短的时间往哪去找合适的保姆啊？
0: 老六啊，要不这样吧，你不是把店也关了吗？你就搬回家住，啊，陪我熬过这几个月，行吗？
4: 行，我肯定是行，我出人没问题。嗯，钱上面大家凑，不会亏你的。嗯

0: 下个月我就不用去区里上班了。
1: 什么意思啊？
0: 组织上批下来了，让我去老干局，算是正式退居二线。
1: 你别觉得失落，都是为了孩子。再说了，迟早都是要退的。
0: 我没有失落，咱不是说好了吗？为孩子尽到责任，问心无愧就行了。
1: 那房子呢？
0: 可以置换，三房一厅。啊，
1: 父母对孩子

0: 是没有假，宝，明天你就搬回去住吧。为什么？妈不是摔了吗？老六要过来伺候看。他这是良心发现，知道过来照顾老人了。是妈提的。妈是嫌咱们伺候的不好啊？没说嫌。 老六不是他亲手带大的吗？更亲，再一个，老六那店关了，闲着呢。而且我要照顾奶奶，她来也是替我减轻负担。
1: 多一个人帮忙总是好的。我看阿奶这精神头啊，真是一天不如一天了。所以，今年年里头那个生日得好好办。这算下来。 也快虚岁90了吧，
0: 活了有几个时代了？
1: 你们家长寿基因。<笑>

0: 来了，
1: 妈呢？
0: 女巫呢？
1: 妈，我来了。哎
0: 呀，妈，你不能总是一个姿势啊，都没人给你动动啊。啊，
2: 没事儿，
3: 他这也动不了啊。
0: 那屁股不动，胳膊腿都得揉，不然不活血。哦，
3: 没事没事，嗯，
0: 头瘦点了啊，嗯。大姐，出来一下呗。大姐，说句话你也别怪我。
3: 怎么了又？
0: 妈吧，现在是特殊情况，老人骨头长得慢，口补很重要。
3: 是啊，嗯。
0: 哎，我就想着这餐吧，得跟坐月子一样独家定制吧。哎，一起吃肯定是不合适，最好是分餐，你们吃你们的，妈吃妈的。
3: 你要是觉得对妈的恢复有帮助，我没意见。嗯，
0: 资源有限，只能这么办了，大姐多理解啊。
3: 完全理解，你看着办吧。嗯，
0: 我再进去看看。

0: 对了，你那房子基本解决了啊。
1: 真的？
0: 龙湖小区三房一厅。
1: 买的？
0: 你爸退居二线，去老干局，单位给置换。
1: 县团级就评不上了？爸不是一直希望以县团级的级别退休吗？
0: 那还不是因为你要结婚要房子这事儿顶在眼跟前了。什么叫亲老子亲儿子呀？老子对儿子真没有假的，你心里有个数啊。你跟李文好好的把日子过好，你爸这付出就值得，听见没？
2: 听，听到了吧？
1: 嗯，
2: 来，慢点啊。大姐呀，就是管太多，什么事儿她都想管着。
3: 她要不管，这家不就早就散了？
2: 此一时彼一时啊，过去管行，那是计划经济，现在早都是市场经济了，他再管合适吗？我都不说我们这帮人了，你就说他儿子，那都是快成家立业的人了，人家个人有个人活法，他管得了吗？也管不着啊。哎，
3: 不吃了，不吃了，
2: 不吃了。嗯，你在家就看着黑白电视啊？
4: 他们两口子看彩色的，
3: 习惯了。哎，你去拍拍，这电视机容。

0: 回头我就换过来，他们两口子看着黑白的，你看彩电。
1: 不用，黑白挺好的，彩电费眼。
0: 哎呀，我的老妈妈，你说你什么时候才知道为自己争取一下啊？都苦了大半辈子了，你现在你就张口说我要享受，谁敢说个不字啊？

0: 我那什么少五十块钱呀？
1: 你花了忘了？
0: 那不能，我那点工资我有数啊，没花呀。
1: 那丢了，或者放哪儿了？
0: 啊，那也有可能。哎，你要不然你问问光明。
2: 光明不可能拿你钱。
0: 嗯，没事，也可能是我那个丢在哪儿了。没事没事啊，你别乱想。

0: 学英语呢哈。
1: 嗯。
0: 光明，妈问你个事儿。就是，
2: 我没拿。
0: 好，不生气啊，不生气。哎呀，加油，加油，加油！

0: 老范
1: 啊，
0: 你出来出来。
1: 哎，来了，怎么了？
0: 这钱不就在这儿呢吗？
1: 钱就一直放冰箱上
0: 啊？
1: 你看我这不是瞎了吗？我这是你在家里面，我还能给你把钱丢了？
0: 真行。

孩子敏感，别着急啊。半路夫妻，半路父子，还是得磨合呀。有矛盾也是正常的，只要能互相理解，都能解决。

0: 光明，给你买了你最喜欢的健力宝，喝啊。哎，那个叔叔啊，得先给你道个歉，上回那个钱的事儿啊。
1: 哎呀，你还说这干嘛呀？
0: 我总得跟孩子解释清楚吧。就行，不生叔叔气了，我就先提一杯啊，这个敬咱们这个小团伙啊。
1: 又没犯罪叫什么团伙啊？
2: 集体
0: 啊，你看还人家光明会说集体。
1: 嗯，
0: 来敬咱们这个小集体。来吃吃，快吃，
1: 快吃碎了。哎呀，还不够凉了。哎，穿自个儿的。
0: 咱们这个家呀，比较特殊。

0: 就跟那个红灯记一样，一家三口人，三个姓。
1: 你今天这话呀，
2: 妈，范叔叔说的对，三个人，三个姓。
0: 你看，人家孩子人都说的对了，可难吧？难就难在这事儿上了。所以啊，光明叔叔再敬你一杯。以后呢，咱们就有什么就说什么，好吧？这个叫这个合作愉快。
2: 妈。
0: 啊，对。嗯。哎，吃菜吃菜。
3: 这边这边，哎呀。
1: 行，
3: 你先扶着，我去开一下看看啊。
1: 可以，
3: 行吗？
1: 行，你小心点啊。
3: 好，好嘞。
4: 哎，姐夫，
3: 是。哎呦
4: ，别动手，别动
3: 手，沉，
1: 自己搬上来的。哎呀，
3: 辛苦了，
1: 辛苦，来喝水。
3: 喝水，
0: 谢谢大姐。
4: 哇，这房真敞亮啊，小餐厅，
3: 全自己弄的，
4: 真棒。
1: 房子是好，现谈集没了。
3: 哎呀，说这干嘛？
0: 忙来忙去，不都是为了孩子吗？
3: 就是。
0: 哎，行，姐夫，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3: 谢谢啊，等房子弄完了，过来坐啊。
1: 哎，房涛，那个你跟家欢最近还有联系吗？
0: 我和家欢一开始就住在一个水平线上。现在分开，也许对我们都好。
1: 他就脾气太冲，你晾着他，过几天他就好了。这全天下也就你能受得了他，你陪他处处犹豫。
0: 大姐，这是抬举我呢。我呀，还得再去洗。还行，还有什么活儿就告诉我，车在那趴着也是趴着。
1: 哎，大姐，
0: 你这是打我脸呢，我走了。
1: 哎，那谢谢啊，小孟。
0: 有事叫我。
1: 哎。

0: 这个八成啊是钱的事儿，不新鲜。看看他老婆天天的招摇样，不是贪污啊，就是受贿。等着吧，能抓一批。你们怎么过来了？
1: 慢点啊，妈。嗯，哎呦，可以可以，我可以走了。哎呦喂，行了，以后千万得注意了，老年人就怕摔啊。得亏老六照顾得好啊。等妈再好一点，你就不用在这儿看着了，早点回去吧。小曼和红雨也需要人照顾。
0: 没事儿。
1: 小曼也经常过来，那红雨需要我照顾什么呀？白天不沾家，晚上回去倒头就睡。
0: 短期可以，长期你婆婆没意见啊。妈摔了，你有理由往这儿一躲。现在妈都好了，你还在这儿住着可就没道理。
2: 大姐，什么叫躲呀？我这是光明正大的照顾妈。

0: 哦，瑶瑶不哭啊，瑶瑶。是不是困了，瑶瑶？来，妈妈放你睡觉。
1: 喂，啊，大姐，老五，有个事儿。
2: 你说。
1: 这明他又做什么妖啊？钱也给够了，
2: 偷着乐吧，他就。
1: 证明没了。

0: 脏病，几分钟就过去了。
1: 大姐，你先帮我垫垫钱，就从我的房子租金里拿。
0: 我可能暂时回不去。
2: 这个没问题。
1: 洋洋怎么样？
2: 就今天见了一面。
1: 有什么情况你随时跟我说。
2: 那肯定的。
3: 让你等时间长了。
4: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3: 常来啊。
4: 好，谢谢。哎，
3: 佳丽。是来商量洋洋的事儿吧？洋洋的事儿你放心，我们家养得起。
4: 你误会了，我只是路过。洋洋的事儿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但尽量让孩子少受伤害。主要是老五现在也是离得远，而且他又刚生了个孩子。
3: 是吗？
4: 再婚了，生了个女儿，所以我们家老五现在的情况跟老二还不一样啊。
3: 行了，我没有把孩子往外推的意思吧。
4: 你别有压力啊，这孩子我们家养也是一样的。
3: 行，那回头咱商量商量。那个给你拿点面包。
4: 不用不用，你快忙吧，我也还有事儿。
5: 开明。
3: 哎，
5: 家里来有事儿啊？
3: 小玲又再婚了，生了个闺女。我觉得要是这种情况，洋洋就不能跟他们家走了。又您两口子不是没孩子吗？不行，过去给他们两口子，钱上，咱俩多贴补一下。
5: 钱倒好说，问题是又明两口子能愿意吗？洋洋也不小了，该明白的事情都明白了。而且这几年他跟老二两口子相处的不算亲，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小玲还在，虽然他人在外面，但到底还是亲妈，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呢。我也担心这佑明心眼小，别回头觉得咱是让他帮着养孩子呢。
3: 那就咱俩带。
5: 嗯，
3: 就多双筷子的事儿吗？
5: 我是没问题啊。
3: 行，听你的。
5: 走。
6: 哎，妈，我是真不想回去啊。
7: 不想回也得回呀、啊，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啊，哪有老待在娘家的？
6: 大姐不就一直待娘家？
7: 没有婆婆没人说她。
6: 妈，我是担心你，你说我走了谁照顾你？你一日三餐我都不放心。
7: 瞎操

0: 哎呦喂，怪不得里面这么冷，大冬天你把门开得那么大干嘛？
1: 我开一会儿透透气，一会儿就关。
0: 谁让你把我的文竹拿出来啊？
1: 不是我，是老六，谁也不教。哎呀，你养了这么多年了，干透焦透的道理不懂啊？
0: 他干死了。
1: 不好好的吗？干死！
2: 再来一个，再来两个。
3: 啊，还这个啊？
2: 来，等会啊！
3: 哎，我给你记上。
2: 不用不用，我来我来。哎呀，弄一下就行。嗯。快跑快走啊！走了啊！嗯。
3: 下回再来。
4: 哎，姑娘姑娘，麻烦你一下。
3: 你们这附近有没有那种又便宜又

0: 好的旅馆。
1: 哦，前面有一个星星大酒店，这儿往右拐有一个龙源宾馆。
0: 大酒店不用，俺可没有那么多钱，就那种便宜的有热水的就行。
1: 那这附近没有？
0: 哦，哎呦，你说你们这么大地方，连个小旅馆都不好找。谢谢啊。

0: 老公，
1: 嗯，
0: 要不咱们开个旅馆吧？
1: 旅馆？什么样的旅馆啊？
0: 就是那种经济实惠的旅馆。哎，我看现在啊，这种旅馆真的不多。
1: 哦，那又得租房子吧？而且这个地方也很重要。
0: 是，地方是很重要。
1: 哎，那这开旅馆比澡堂子投入还要大吧？
0: 嗯，

0: 你要从他那买房，你至少提前跟我说一声。
1: 原来没想买，这不换岗话赶到那儿了吗？
0: 就他这破房，你给他接盘，
1: 那怎么办呀？家里那么多葫芦头吃不上饭。
2: 你跟我说句实话，这何主任到底去哪儿了？
3: 没人通知你吗？
2: 不，我这段时间没住到家里头，他是不是临时出差了？去哪儿了呀？
3: 何姐被检察院带走了。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点半，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3: 我国已经禁止象牙商业性的买卖和贸易，任何未经允许携带和运输象牙制品都是违法行为，让旅行只留美好不留遗憾。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国内大厂精英到越南竟然成了骗子。
1: 我们刚开始招人的时候非常不容易，直播间一水平的在那骂我啊，越南骗子。管理上的挑战，人才上的挑战，语言的障碍呀，包括文化的障碍。最开始我刚来的时候，
2: 某种程度上来讲，你成了这个船的船长。这艘船驶向何方呢？
1: 越南这个市场非常难进，很多头部的营销行业的企业都是中国公司，只有在越南头部的公司是越南公司。现在中国背景，像蓝标这样子的体量，能有这么多本地员工，有这么多的本地客户，我们应该是唯一一家。我们现在中国客户和本地客户的占比大概是6:4，中国客户占6，本地客户占4，其实这个比例很大了，已经。是我们2025-26年得的那个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Agency 整个东南亚的，我们在整个东南亚起得很快，整个的增速啊什么的，
2: 有一种从零到一开始创业的感觉。
1: 就是我都经常说我就是在创业。
2: 我之前我听讲过，说是一个人拎一箱子就到了越南。
1: 我是2022年来到的越南，那会儿可能就走访了一圈，觉得越南市场不错。我们是直到2023年的2月份，我们才正式决定，哎，我要在越南开这个办公室。我们刚开始来的时候，我夸张的说，没有一个人知道蓝色光标是什么。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在海外有做任何的品宣的动作，甚至我们的官网那个 CEO 创始人的照片还是个外国老头，可能在网上搜我们的信息都搜不到，大家就会觉得我们是个骗子。那我们刚来的时候招人非常困难，那会儿也都不知道越南用什么招人，那会儿就瞎问，我们打电话人家都不来的，没有回音了，
2: 不回信息。
1: 还有那种约了面试是2点面试，1:55给你发信息说，我前一谁有事儿家里住院了，来不了了。要不然就直接消失。那个时候我们10场面试，能够准时来我们这个小别墅赴约的，可能最多就2个人。2023年的时候，我们这边区域非常的偏僻，那会儿为了便宜嘛，我们就找的这个办公室比较偏。这个区域呢，其实3年前我们刚刚来选址的时候，我们是第一波来选的中国公司，然后因为这个区域确实还蛮好，价格非常这个合适啊，所以呢后续我们也推荐给了很多的朋友，然后大家后来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也来了。对，我们之前的房子其实是这一栋，
2: 这个，
1: 对，这就是我们之前的房子。
2: 我们这片属于胡志明的什么区呢？我看都是这种类似于小别墅一样的这种房子。
1: 对，其实我们这边区域呢叫做二郡，然后严格意义上来讲，此刻我们站的这个地方已经不是胡志明市了，它是胡志明的一个新区，叫守德市。对，这几年胡志明的房屋中介的生意就是越来越好，因为有很多外商进来，大家都需要找房子，所以这几年的这种房屋中介增加的蛮快的数量。
2: 你看它的那个建筑风格，这个就其实有点就很现代，都那种玻璃，这个就还挺
1: 金碧辉煌，
2: 对，就欧式的那种，还蛮古典的。
1: 是，他们越南人的审美其实还是蛮高的，他们一些设计建筑的审美什么的。但是你看每家基本上都会挂一些灯笼，他们逢年过节每家的这种都会挂越南的小国旗。对，
2: 这个是什么花？
1: 这个是，哎，是不是鸡蛋花呀？这个我也不知道，
2: 应该不是，三角梅吧？
1: 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2: 很漂亮。我发现他们这边每家路边都要摆花，
1: 很有生活气息的。我们最开始来的时候呢，这里边什么都没有，房主给我们留了一些家具，然后我们就在这个小小的这个里边开始办。

0: 去年2025年的时候年初人坐不下了，然后我们就在旁边重新找了个房子。欢迎参观我们这个新的办公室啊！这层我们大概是给你介绍一下，这边呢是我们的设计团队，就但他大家平时都是自己找工位办公，然后这边呢是我们的 HR 和行政啊，然后对，然后这块呢是我们的整个营销的团队，啊，就这个小姐姐是专门做网红的，这里你们会看到工位很空，是因为昨天我们刚刚去做了河内北宁的一个雅迪的线下活动的执行，所以我们这个团队的小伙伴都在河内，现在还没回来，今天的飞机回来。这边是我们的优化团队，优化团队就是专门投 Facebook、谷歌 TT 广告的，做投放的。然后 Daisy 是我们优化团队的负责人，他可以讲中文
1: 啊。你好，
0: 对，因为我们很多中国客户是他们在对接。然后雨晴是我们优化团队专门从中国 base 过来的小姐姐。
2: 我想跟您说一下，从国内买红花玉带，国内买红花玉带，再让培养高买交朋友，特别给买。
3: 所以我们的有些客户的直播是放在我们这里的，主播是我们招的人。
0: 而且我们是越南唯一一家卖这么高客单价的产品，我能比较自信的说我们基本上承包了他们大部分的业务核心，然后客户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才能变成持续的强绑定。其实我们花了半年的时间就赚钱了，其实从商业模式上来讲是很厉害的，
3: 是很厉害的。
0: 对，但那会儿其实我知道赚钱，我觉得从数字上来说这事儿是成了，但是你从实际体感上来讲，我知道团队是不 ready 的，所以尽管你的业务数字上漂亮，但是你的基础是不好的，所以到那个时候我也不觉得是 OK， 是直到一年多快两年，就是我说团队稍微稳定的那个节点，我才觉得这个事儿可能是真的快成了。
3: 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从刚来到我们第一年就是结束的时候，这有一个时刻觉得说这事儿可能搞不成。
0: 客观来说，我都觉得我们把这事儿做成挺神奇的。

0: 我2018年进蓝标，我刚进蓝标的时候，我就加入了蓝标一个内部孵化项目，叫做鲁班跨境通。把那个事儿从零到一，从一到十，我走的那一年，我们收入好像是在10亿，好，大概反正就挺大一个金额，就是你创了。业了，并且你把这事做成了，那对于我这种喜欢不断挑战的人来说，我当时会觉得有点无聊，我会觉得这个事情，就给我没有太多的挑战感，所以当时我看到潘总的那封邮件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兴奋，然后我就说我很想去，
1: 完全没有思考，
0: 没有，来东南亚之前。我只去过普吉岛，
1: 对，你还得去度假，
0: 对，去度假，我根本不知道。原来东南亚是这样，但是我当时就是说，反正我觉得有点无聊，那就去吧。当时潘总跟我说，你要去，你必须把你手头的业务都丢了，你也没有回头路了，你去了你就得 all in， 你就得走。我说无所谓，走吧。然后我立刻我就说行，我说那然后就去了。我当时的恐惧感是在于没有业务。我在来东南亚之前，我的那个业务线的业务非常好，每次都是大会都是被表扬的那种。但是当时我从我答应要来这里，我就把我手头的工作都已经交接出去了，包括我的客户。就是我那会儿在国内的时候工作，每天起来几十条微信，我一点不夸张。然后早上起来开始回微信回工作，那你来了东南亚之后没有一个人找，很孤单，然后心里会很惶恐，说这事儿到底要怎么做，我会不会一直没有业务，虽然我们业务线没定，但是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得先有客户把我养起来。
1: 那半年的那个尝试的过程是
0: 小红书交朋友，我那会儿很多资源其实是小红书认识的，好，我就去小红书发帖子，我说我现在在什么什么城市啊，我出手我都不说我来工作，我就说我玩，哎，我说我就找大家一起喝咖啡，
1: 找搭子，
0: 对，找搭子，然后找人家，因为你找搭子人家就没有那么防备嘛，很多女孩子在这里，或者有一些男生，大家外派出来的，他的这个工作都挺好的，要不然他也不能被外派。
1: 我觉得你还蛮厉害的一点，你可

0: 可以在 dating app 上招人，在小红书上找客户。
1: 当你没有办法的时候，什么都是办法。
2: 他有没有表格记录的？
3: Kelly， 我刚跟那个小郭说，以后Celine 和 Stella 的周会你们都参加一下。
4: You pretty. You are not nervous. You pretty. Try your best. Help her to reach the KPI. Everyone can have a coffee machine because of Celine.
1: 最开始我刚来的时候，很多中国老板对本地员工其实讲话是很凶的，但其实东南亚人是很讲究情绪价值给予的啊！我相信你从刚刚的采访里面能感受到，大家是会希望他的公司氛围还是很尊重他，哎呀，然后能给他一些关心和照顾的。很多出海的管理者，他们其实是不会讲当地语言，不会讲英语的，所以他们有的时候跟团队沟通甚至是需要翻译的。但是我们客观来说，如果你的所有的沟通跟你的员工都是需要一个翻译在场，员工的体感是很差的。因为我们是营销行业，客户有的时候就是晚上的 campaign 或者假期的 campaign， 那我们的人就得随时 stand by， 所以大家对于情绪需求的需要它就会更旺盛。我希望是一个正向的公司在进步，大家团队一起在进步，大家能赚到让自己能体面生活的钱，然后能生活的舒服开心。我觉得开心很重要，在营销行业。
0: 堂看起来挺气派的
3: 啊，是，这就是我们给我们这个外派的小伙伴就租的那个公寓。因为这片区域呢就还是相对的很方便，它们旁边就是有那个商场也有超市，然后这个小区也是相对比较中高档，因为我们来外派的都是女孩子，所以我觉得还是安全性要第一。这里的保安就平时如果你们自己进来的话，他应该就不让你们上来。来，让我们看看他们的这个房间，敲个门。Hello， 雨晴。Hello。
0: 哇，这房采光好好。
3: 对啊，环境也不错，挺好的。
0: 对。
3: 而且这个楼层高，所以它这显得它这个视角特别好，视野特别好，很放松。
0: 哇，真的很漂亮。
3: 是吧？
0: 所以那边是西贡河。
3: 对。
0: 很好看。
3: 不错吧，
0: 漂亮。
5: 我是从去年十月来的，到现在差不多有五个月左右。
6: 五个月，哎，这五个月你觉得这样的生活你完全适应吗？
5: 我本身也是比较喜欢探索海外国家，然后去跟这边人相交流，对我来说更多的是一种新奇感，而且就这种新奇感可以驱动我去更多的了解这个城市，然后了解这个世界。
6: 他刚才说那个日照时间长，我觉得有阳光的地方都会让人觉得那个幸福度更高。我们几点下班？
7: 6点。
6: 那你回家的时候应该还是有阳光。
5: 是的，经常回家的时候是可以看到，有时候会看到落日。
6: 刚才给我在路上看了两张那个蓝调时候的，我觉得那个很幸福。
5: 对对对，
6: 就
5: 我这是这个，
6: 就从这个阳台拍出去的。
5: 对，经常我的朋友看到我这个照片，都会说啊，以为是我出去住好的酒店回去玩的时候拍的照片，但是我说这是我住的地方，然后他们说哦，原来你是这么好。
1: 你今天在办公室问了我一个问题，你说我希望让圆圆团队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团队？你觉得大部分人对于
7: 来东南亚工作，都会普遍觉得，一个是东南亚本地团队的职业化水平相对于中国人是低一些的，第二个是觉得东南亚的可能发展没有中国那么好。但是除了我今天回答你那个问题，我觉得还有一个我心里

0: 是其实我想让这个团队变成真的是一个能打的团队，它的产出是可以做到和中国人一样水平的。目前我们团队的产出就是和我们中国公司是一个水平，就是它没有这种因为你是越南人你是印尼人我的产出就落后，这个是我的一个目标吧啊，但我觉得是在往那个方向走，也差不多算做到了。我觉得有一个瞬间我可以分享给你，就是我第一年来越南，就是过春节的时候，我们那个 HR 就跟我说，说那个 Christy 就是要马上过春节了，他提前三个月跟我讲，两三个月，说要过春节了，那个我们这个过年怎么安排？我说这两三个月你就来问我春节的事情啊，
1: 也太马上了。
0: 对，他说因为在越南就大家很难买车票，而且因为大家要提前安排那个时间，然后我那个时候才知道我们很多同事回老家要坐16个小时的大巴。我希望能让大家觉得在蓝标的越南公司工作是一份体面的工作，能买机票，就是我至少我回家这种时刻，我不用坐16个小时的大巴在车上蜷着。然后在第二年，我的这个目标就实现了，这是让我觉得很感动的，一些瞬间吧。
1: 你其实代表的是新一代的人的那种感觉，就像你今天分享，你说可能我们早一辈上一代的企业家，他的成长环境，他的工作环境，他是很强迫是他的员工，然后大家在非常大的这种压力下去不断的往前走。那新一代的人，我觉得他的那个处理方式以及他跟他人交往的那个方式就已经有很大的变化了，
0: 他会有更多的感情上的东西在里面。其实有很多很感动的时候，就是我之前也住这个小区，然后我之前住在旁边那一栋，有一天晚上我的那个手机和卡都没带，我就进去我的房间，然后那个门卫，因为当时我跟那个前台也不是很熟，那个前台就死活不让我进去，然后我就借了那个前台的手机，因为我不记得我越南本地同事的电话号码，我就借前台的手机给我们 Blue Media Vietnam 的 Facebook 发信息，我就说我是 Christy， 我现在需要上楼，谁能来帮我？那会已经10点11点了，就没有找到大家，然后后来是那个保安看我太可怜了，然后半夜跟那个房东打电话打半天，最后打通了确认是我，然后把我给放进去了，然后找了开锁的那个人。然后第二天同事上班之后发现我给他们发信息，然后就说那个你一个人在越南，因为那会儿外派的只有我一个人，没有其他同事，他说你一个人在越南，我们给你做一个项链，项链上写上我们的电话号码，你有什么什么需要那个有什么危险的地方就立刻给我们打电话什么的，大家都很照顾我。其实对，也就是这种感动的这种瞬间吧，我觉得真心是会换真心的。
2: 我觉得这个大家互相的交互，大家互相的关心，这个感受是很美好的。因为我觉得所有的偏见，我觉得所有的误解都是需要人和人真实的交互才能把它打破。你想要的这个真的是一个全球化的视角，我虽然在越南，但我服务的是所有在越南工作创业的这些企业。你觉得你距离实现这个愿景还有多久？
0: 我们其实现在已经算实现了。我们现在的客户比例里面60%是中国 base 东南亚的客户，然后剩下的40%都是东南亚本地的老板。但是从我内心而言，我并不想完全变成本地客户，因为我们的基因就是一个中国公司，我就是想要把中国客户这个出海这条路走好。
3: 还有一个隐形的实力，就是不断的给蓝标培养全球化的人才，不是只有中国人才能出海，不是只有中国人才能做全球化的业务，只要大家在这个团队里，只要你能力够，你想去做这个事情，那我觉得我就会努力帮大家去实现。
1: 找一个时刻你觉得是很打动你的，然后让你觉得哎，我选择来到昆明工作是很正确的一个决定， 你能想到这样的时刻？
4: 你说完这句话，我第一个反应是我跟我室友 Jessie 就在这附近的一个社区散步的时候，然后遇到一些大姐姐们，她们在那跳舞，然后她们跳的是广场舞，

0: 看他们的歌曲是 attention， 就是那种欧美的热情，然后大家穿的也都非常的就是有力量有活力。
1: 五官的感受，我来到越南整个人都是非常舒展，非常放松的。
2: 哇，好漂亮的日落，
3: 是吧？
2: 好美。雨晴，现在到你喜欢的蓝调时刻了。
3: 哎，能不能用你的手机给我们俩拍一张？来吧，摄影师，看看你的技术。
0: 哎呀，别被骂就好了。
2: 其实我很难叫陈总，我很想叫他小陈同学，因为他身上其实不太符合我们想象中的那种一方大员的感觉。他其实很年轻，包括他跟他的同事们之间的那种交互的状态也是非常小女孩的那种，很可爱很娇俏的。但切换到他开会的那一面的时候，你又能感受到他的那种职业化。然后他其实比较打动我的是他对于全球化人才这件事情的理解，以及他希望自己能够不断地输出全球化人才的这个伟大的愿景。现在陈总到越南3年，然后他们在印尼，在新的国家也在做全新的布局。我很期待他的这个故事，我不知道他在印尼，如果再3年之后我们再到那里，他在当地又会写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5: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4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6: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1905年，第一部中国电影《定军山》在北京的丰泰照相馆诞生。电影与国粹京剧的结合，让电影变成了文化遗产的储藏者。
1: 电影《百鸟朝凤》讲述了一代唢呐匠关于唢呐的传承和坚守。唢呐呢，也奏出了绝世风华，守住的是千年传承文化根脉。
2: 记着，唢呐离口不离手。
1: 闪光少女，青春碰撞传统民乐，让更多的年轻人看到了传统民乐的魅力。
3: 天宫苏作，天宫开画卷，苏作见匠心。电影以匠人视角展现传统工艺的千年流转，向世界展示非遗之美。
4: 海南卫视金椰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30，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5: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6: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4: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7: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8: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4: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9: We are coming。
4: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0: 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

0: 海南省第七届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汇报演出在海口举行，冯飞、刘晓明、李荣灿观看演出。第四届武术套路世界杯海口开幕，高志丹、刘晓明共同启动开幕。海口以非标准化服务破题，打造自贸港营商环境软实力新高地。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今天聚焦五指山市水满乡毛纳村党支部，坚持党建引领，立足生态优势，趟出深山里寨致富路。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7月6号晚，海南省第七届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汇报演出在省歌舞剧院举行。
2: 省委书记冯飞、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晓明、省政协主席李荣灿等现职省级领导及退休省级老干部到场观看演出。演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椰风海运十六红、同心共筑自贸港为主题，以同源、同源、同愿为叙事脉络，汇集多场展演打磨出的优质节目，围绕民俗文化、红色记忆、自由贸易港建设三大核心内容层层铺展，以多元文艺形式全景展现海南各族儿女同心奋进自贸港、聚力落实五项图强的时代风貌。演出在大型歌舞《琼岛十六红》中拉开帷幕，整场演出分为《同心筑家园》《星火耀琼崖》《潮涌自贸港》三个篇章，生动描绘各族群众扎根琼岛、守望相助、共筑美好家园的绵长画卷。此次演出所有节目作品均取材基层生活，源自群众实践，参演人员涵盖全省各市县基层文艺骨干、非遗传承人、少年代表、一线产业建设者，依托沉浸式现代舞美，实现传统文化与时代新风深度融合，生动展现琼岛各族群众同心同行、携手向前的和美图景。
1: 7月7号，由国际武术联合会主办的第四届武术套路世界杯在海口开幕。国际武术联合会主席、国家

0: 体育总局局长、中国奥委会主席高志丹、海南省省长刘晓明共同启动开幕。
1: 上午九时，全场起立，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行注目礼，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刘晓明在致辞中表示，海南注重以体育为窗口，展示自由贸易港的开放活力，以赛事为桥梁，促进国际人文交流，将以最大的热情、最优的服务、最实的保障，全力呈现一届彰显国际风采、中国特色、海南魅力、海口韵味的武术盛会，让大家在竞技交流的同时，领略海南的自然之美、人文之韵和发展之势。海南愿深化与世界各地的体育文化交流与合作，共同为促进国际人文交流互鉴贡献力量。国际武术联合会秘书长张玉平表示，作为国际武联六大官方赛事之一，武术套路世界杯汇聚了全球最顶级的武术套路运动员，体现了武术与奥林匹克卓越、友谊、尊重核心价值的深度融合。希望各位运动员向世界诠释武术刚柔并济、动静结合的独特魅力，与以武会友、修身立德的价值追求，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开幕式还举行了国际武术联合会会旗出旗仪式、运动员裁判员代表宣誓仪式以及文体展演等环节。国际武术联合会副主席吴廷贵、谢利夫穆斯塔法、陈永杰、帕特里克范本浩参加开幕式。
0: 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重要任务和关键所在。海口坚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深化放管服改革，聚焦经营主体和群众办事痛点难点，创新探索非标准化服务机制，为企业发展纾困解难，保驾护航。
2: 日前，在海口市秀英区营商环境建设局，海口起源一户到家的工作人员成功领取到全市首张独立设置护理站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这不仅填补了海口独立护理站业态的空白，更标志着当地互联网加护理服务模式迈出突破性步伐。然而，在申报之初，该企业却面临独立护理站无申办先例、无专门审批依据的难题。
3: 咨询的这个过程也是很麻烦，然后到秀英这边审批局这边就是帮我们简化了流程，然后帮我们做了海口第一家的护理站的这个审批，让我们成为一家正规的护理站。
2: 长期以来，海口市规范的护理服务站均依托养老机构、医疗机构等载体设立，且只能在定点机构做院内服务。面对企业发展需求与群众居家护理期盼，海口秀英区在依法依规前提下主动破题，对接市区卫健部门，并开展函询联动，高效推动全市首家独立护理站落地，实现审批模式与服务模式双重创新。
4: 我们主动积极的靠前，向企业提供非标式的一个服务，指导企业去准备这个申报材料，通过这个医疗机构设立的一个方式，为我们海口首例的独立护理站的一个设立呢，快速的落地，也铺平了一个道路。
2: 海口起源公司的审批服务并非个例，在海南协同康复医疗装备制造中心项目一期现场，企业负责人刘子杰拿着刚核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难掩心中的喜悦。他告诉记者，从提交申请到顺利拿证，全程都有专人对接指导，让企业少走了很多弯路。
5: 由于我们对工程审批流程这一块，包括报建的这些手续准备，全都是不是太清楚，报上去的资料也不合规，也不符合当时的政策需求，当时就一度卡在那个地方。
2: 海南协同康复医疗装备制造中心项目一期位于海口市兴业路，项目建成后将达到年产康复医疗装备5000台套的产能规模，新增就业岗位200余个。但项目地块因处于城市更新规划编制阶段，审批边界尚未明确，无法按常规流程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面对项目推进中的堵点卡点，海口市秀英区第一时间组建工程项目服务专班，启动非标准化服务破局方案，联动市区两级职能部门协同攻坚，逐一破解难题，
5: 帮我们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让项目顺利跑出了加速度，让我们企业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温暖，也更加坚定了我们扎根发展把项目建好的信心。
6: 专门组建了由7个人的专项服务队伍，还建了15个企业专属服务微信群，随时在线指导企业做线上申报，有任何办事疑问难题都第一时间答题解惑。到目前为止已经顺

0: 内推动六个工程项目加快落地建设。
1: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未来海口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更开放的姿态、更优质的服务，吸引更多全球优质资源汇聚，推动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加快建设，
2: 完善标准化加非标准化的服务机制，建立全市统一企业服务的标准体系，提供全生命周期的服务，确保我们涉企的政策精准落地，全力打造海南自贸港一流营商环境，让投资者放心，创业者安心，老百姓舒心。
3: 海南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中，五指山市水满乡毛纳村党支部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近年来，该村党支部坚持以党建为引领，立足生态优势，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茶旅融合、民族团结、绿色发展的乡村振兴新路子。
4: 今年你的价格卖得好不好？
5: 好啊，现在的话，春茶的话都600块钱，夏茶就5块一斤。
6: 在毛纳村硕果亭，一场别开生面的民意恳谈会正在进行。这里不仅是村民休闲纳凉的场所，更成为党支部查民情、听民声、聚民智的议事亭。
7: 村民就业的问题，讲解医保的一些政策，外面这个亭子氛围比较好啊，大家有什么话？就是呢，在这里说，
6: 通过定期召开乡村论坛和协商议事会，党的政策与群众心声同频共振。毛纳村地处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腹地，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称。为破解发展瓶颈，村党支部锚定生态有机茶产业，带领村民将茶园面积从不足600亩扩大至3300多亩，并推动成立3家茶叶专业合作社，建成标准化茶厂，成功申报省级农产品气候品质优质认证，
5: 自产自销，然后比之前会翻一倍。自有自己的茶园，我们这现在有20多亩茶苗呀，也是政府也是就是比如补贴，就是给我们的。
6: 在村党支部引领下，毛纳村茶青产量与收入年均增长超过15%。同时，村里坚持不拆房、不砍树、不占田原则，以文旅融合拓宽增收渠道，引入乡村 CEO 模式，与企业合作成立村集体产业公司，打造精品旅游线路。2025年，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300万元。
8: 经营了一家民宿，还成功引进了离医离药的体验门诊，其中90%的股权归属于毛纳村委会，大概每一年的营收能基本保障在300万左右。
6: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毛纳村大力实施投雁工程，积极选派村干部、党员和青年骨干赴湖南18洞村等地学习取经，支持优秀青年参加双学历教育和技能培训，储备村两委后备力量。在党支部带动下，村民利用自家庭院开办农家乐5家，村内设免费展销长廊，销售山兰稻、糯米酒、李锦等特色产品。全村农民人均纯收入较2021年年均增长14.2%。
9: 带动村民在村里面也可以就业，达到20000多一年人均纯收入。
10: 现在的茶叶不愁销路了，村民在家门口能吃上旅游饭，腰包鼓起来了。下一步我们支部将在工作基础上补短板、强弱项、创特色，以高质量的党建引领继续发展，推动支部党建工作全面进步、全面过硬，为各项工作组织保障。
3: 7月6号晚，海南省第7届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汇报演出在海南省歌舞剧院精彩上演。来自各市县的参演代表与市民游客齐聚一堂，共同沉浸在这场民族文化的绚烂华章之中。
1: 大型歌舞《琼岛十六红》作为开篇重磅节目登场，演出第一篇章聚焦海南千年民族文脉，用歌舞演绎各族群众千百年来交往、交流、交融的日常图景。第二篇章以文艺形式回望琼崖23年红旗不倒的光辉岁月，随着舞台光影骤然切换，第三篇章迎来深海、田野、雨林、航天、数字流光， 整场演出以民族文艺为窗口，讲述自贸港加多民族共生的独特故事。
11: 我们这次表演的是民乐小合奏《竹木城墙》，展示了咱们海南的黎族乐器，有立咧。

0: 叮咚、笛箫等各种乐器，主要是展现咱们海南黎族人民热情生活，也希望全国人民通过我们的表演能来了解喜欢咱们海南的特色乐器。
1: 这次我表演的是琼崖遍地红旗飘，主要是以历史性题材为主，然后想让海南的小朋友了解到海南的历史，体现我们民族的胜利的成果是怎样来之不易的。
2: 本次汇报演出整合四场展演中的优质文艺作品，全方位立体化展示了海南丰富厚重鲜为人知的民族文化瑰宝，更向外界生动呈现了自贸港建设背景下各族儿女同心相融团结奋进的崭新风貌。
3: 给我很震撼的感觉，特别是那个航天的还有那个如愿的那个取出来的时候，我都流泪了，很震撼，就会让我们民族更加团结。
4: 从开始的民族文化到那个后面的那个自贸港和五项图强，我觉得很能代表我们海南的那个欣欣向荣，它的意义挺好，表演的也挺好的，我很激动，我都是一直在鼓掌。
5: 我们以文艺汇演的方式庆祝和歌颂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向世界展示一个开放、包容、奋进的海南自贸港，也向全世界的中华民族儿女发出一个相约自贸港的邀约。正所谓民族团结，不以山海为缘。
2: 第四届武术套路世界杯7月7号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迎来首个比赛日，来自29个国家和地区的206名运动员、领队及教练员参赛。
6: 开幕式在旗开得胜、太极神韵、舞动乾坤等融合中华传统武术与海南地域特色的文体展演中举行，充分彰显了新时代海南自贸港的文化自信与青春气象。
7: 和6个冠军老师在一起展演太极神韵，弘扬了我们中华太极拳这个传统武术。这次我们有荣幸参加这个世界盛会，也感受了太极拳在全世界的传播。
8: 想通过这个武术和结合民族文化，想给我们这个全世界的观众朋友们和咱们的武术运动员们展现我们海南自贸港的多元化的风采。
6: 开幕当天，先后举行了男女长拳、男拳、太极拳、刀术等竞赛项目，这为今年11月将在卡塔尔举办的青奥会选拔人才提供经验，也成为海南以体育为窗口展示开放活力的重要实践。
9: 整体的话，感觉场上气氛很好，我觉得当我身披这个国旗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一种使命感，大家能一起同台竞技，都展现出武术的魅力，让更多人认识武术。
10: 我从6岁开始训练到现在10几年了，我就希望可以在更多国际的赛事让更多的国家认识中国武术。
2: 能来到这场含金量极高的赛事对我而言本身就是荣幸，希望通过这一赛事可以结识来自世界各国的运动员，一起交流切磋。
6: 本届世界杯设男女各11个竞赛项目，将在7月7号至8号决出22枚金牌。随着赛事启幕，首届海南国际武术文化月、武术文化展等系列配套活动同步启动，并推出观赛加旅游精品线路，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发展。
3: 非常精彩，看着特别有力量。我希望海南有多一点那种，世界级别的这种比赛。
11: 很荣幸啊。可以来观看这种世界级比赛，感觉很开心，更有技术含量。
12: 通过赛事、活动等方式，不单单是技术的较量，更是不同文化之间、各国运动员之间的沟通契机。年轻运动员代表着我们的未来，他们彼此交流相聚这件事至关重要。
6: 2026亚洲 U18 男子排球锦标赛将于7月12号至7月18号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举办，这是赛事首次落地海南。7月7号下午，卫冕冠军中国 U18 男排抵达海口。亚洲 U18 男子排球锦标赛创办于1997年，是亚洲排球联合会主办的顶级青少年赛事。赛事通常每2年举办一届，前4名队伍可获得次年 U19 世界男子排球锦标赛的参赛资格。
13: 我们一下回去也感受到这里的热情。海口是一个很懂得排球的地方，期待我们每个队员在海口尽情地发挥出自己的水平。
2: 7月8号，全省城市管理建设区试点现场观摩会在海口市召开，会议以实地观摩加经验交流相

0: 结合的形式，系统总结推广海口市坚持党建引领、推进城市管理进社区工作的经验做法，为下一步全省以绣花功夫推动城市精细化管理提供海口样本。
1: 实地观摩环节，参会人员先后走访了海口市龙华区的两个社区。龙华区位于海口主城区，新建社区和老旧街区并存，城市管理精细化管理面临着挑战和压力。在龙华南社区，党建引领机制落实，推动解决了三无小区管理、老旧小区改造、电梯加装更新等群众关心的急难筹判问题，同时盘活闲置资源。在滨海新村社区，结合背街小巷整治提升、边角地微改造、排水管网更新改造等工作，开展小微公共空间整治，极具特色咖啡业态，既打造网红街巷，又传承本土文化，探索出了新的城市管理路径。
2: 在机制建设方面，我们梳理出城市管理、进社区服务管理、宣传和执法四大类清单。我们不搞大拆大建，在两个试点社区通过我们一系列的打造，目前已经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新阵地。
3: 在此试点取得经验的基础上，我们要在四个区逐步铺开。那么今年到年底，我们是每个区选取两个社区搞试点。
1: 在经验交流环节，海口市介绍了坚持党建引领与多元共治、微改经题与业态换新、数字赋能与闭环处置三个融合，推进城市管理进社区的经验做法，并现场演示了数字城管系统赋能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具体举措。
4: 城市管理进社区这项工作，最终是打通基层治理和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使得我们整个城市的管理更精细、更贴心、更有温度。下一步，省住建厅会全面推广海口市的试点经验，使得城管进社区这项工作在全省得到有效的推广和取得务实的成效。
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昌江深海养殖、香蕉种植产业均出现不同程度损失。台风过后，人保财险昌江支公司运用数字化定损模式，在本轮台风中率先完成大额渔业集中赔付，为三家深海养殖企业兑付769.5万元理赔款，同步加快推进香蕉种植户查勘定损工作，以高效保险服务助力经营主体灾后复产。
1: 台风过境期间，昌江海尾镇监测到9级阵风，达到渔业保险理赔触发标准。海南昌江原道、粤海数智水产、百洋深海养殖三家企业共计106口深海网箱出现设施破损、鱼苗损耗情况。对此，保险公司依托深海养殖气象指数保险机制，搭配前期航拍留存的电子档案，开展数字化定损，快速完成核算赔付。目前769.5万元赔付款已全部兑现。
5: 现在不同程度的一个损耗，短时间内这个资金带来一定的压力。那好在我们这次的全额的投保理赔的整个流程比较简便高效，200多万的赔款已经到账了，让我们及时的得到了这个修复一个设施，还是包括捕苗这一块，所以能够稳步的恢复海上这个养殖生产。
1: 渔业理赔工作落地见效的同时，田间查勘同步铺开，持续强降雨造成昌江多处胶原积水，植株倒伏，香蕉种植受损范围较广。据统计，昌江全县香蕉投保农户共109户，承保总面积21064.5亩。截至目前，保险公司已收到蕉农报案56起，完成现场查勘40件，初步核定定灾面积1150亩，预计赔付金额632.5万元。
6: 保险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联系我们，目前理赔手续正在进行中，效率很高，过几天就能得到赔偿款。虽然今年的收入几乎没有多少，但是有了这批赔偿款，让我们减轻了很大的损失。
1: 针对渔业、农业两类不同受灾场景，保险公司实行差异化赔付方案，海上养殖依托气象数据实现急速赔付，香蕉种植开通专属理赔绿色通道，精简申报材料，确保所有受灾主体应赔尽赔。
7: 全面开通理赔绿色通道，组建多支查勘队伍深入田间与网箱养殖区域，同步实现边查勘边定损边赔付，大幅提升理赔处置效率，切实

0: 发挥保险保障兜底作用。
1: 与此同时，昌江农业部门也与人保财险建立灾后联动工作机制，统筹开展灾情摸排、理赔协助、复产技术指导等多项工作，全方位帮扶养殖户、种植户渡过难关。
2: 下一步，我们组织农技专家下省一线，开展技术帮扶，减轻农户复产成本。
3: 万泉河河道清淤疏浚工程干流琼海段开工仪式日前在琼海举行。工程完工后，将进一步提升河道行洪能力，充分释放防洪、生态、民生等综合效益。
4: 这里是万泉河河道清淤疏浚工程干流琼海段的开工现场。据了解呢，该工程河道治理总长约7公里，投资达1.59亿元，是海南省防洪减灾系统治理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补齐洪涝灾害多发频发、洪水调蓄能力不足等短板问题具有重要作用。
5: 万泉河是海南省东部重要的生态廊道、防洪屏障和民生水系，此次开工工程治理河段为石壁镇花桥村至龙江镇段，疏浚总面积850.69亩，总清淤量约86.76万立方米，建设工期12个月。工程完工后，将进一步提升河道行洪能力，同时改善河道水生态环境，保障沿线村镇农田及构筑物安全。
6: 水电集团承建的主要有5个项目，清淤疏浚是这项目当中第一首个开工项目。后续还会有堤防护岸的工程，还有这个涝区排涝、幽灵水库的加高。通过这些系列项目的实施，在后期能够保障我们万泉河的防洪水平从这个5年一遇提升到市区到50年一遇、乡村到20年一遇的防洪标准。
3: 7月7号，2026年海南自贸港逐浪计划港澳大学生暑期实习在海口启动，学生们将在为期1个月的实践中感受海南自贸港的开放新机遇。
7: 在此次暑期实习中，来自香港大学、澳门大学等高校的60名学生将走进海口、三亚、儋州等地的重点园区、国企单位等，在真实职场完成岗位历练，深入感受封关运作背景下海南的发展新貌。
8: 这一次的实习主要就是负责采访，然后我希望就是通过这次的这个实习呢，我能更深入地了解到海南各位企业家，了解到每个人的故事。
9: 我们这次招收的学生主要是也是学生最喜欢的新媒体，目前这次招收了8名实习生，带他们到一线去感受一下我们自由贸易港一线的那个企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落地一个情况，借着他们的力量宣传我们企业，宣传我们海南，讲我们海南的故事。
7: 今年逐浪计划还首次增设原创作品征集和短视频大赛，鼓励港澳大学生以文艺创作记录实习故事，定格自贸港美好瞬间。实习结束后，海南60家企事业单位将提供252个优质岗位，涵盖文旅、会展、媒体、法律等多个领域，实习生录取率将同比增长10%。
10: 希望更多的这些专业的学生通过这个计划，了解到我们海南自贸港的发展，了解到我们自贸港的一个人才缺口，然后更多的机会就业和创业。
3: 第一车展2026年海南国际汽车博览会暨第8届海南国际新能源汽车展明天将在海南国际会议展览中心正式拉开帷幕，目前各参展单位布展工作已全部就绪。
1: 记者今天上午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号展馆看到，施工人员正进行搭建、布展、收尾工作。近50个国内外主流知名品牌的燃油车及新能源汽车将集中亮相本次车展，并推出车展专属优惠。
11: 我们整个展台的搭建已经基本算是完工了。目前广汽丰田也是推出了2款全新电车，政策价格这一块都会有相应的比平时展厅内还要更优惠。
1: 正值暑假第一周，本届车展特别围绕亲子家庭策划了夏日萌宠派对、童年街机游戏等互动体验活动，为市民游客打造一触及看车、购车、遛娃、潮玩于一体的综合体验空间。
12: 往年车展的核心场景就是看车、比价，然后再下单。今年我们在潮流文化地标的方向进化，我们现场打造了2次元主题咖啡厅，邀请人气 coser 到现场签售互动，希望让车展变成一个即使不买车也值得来的地方。
3: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0: 7月7号，亚马逊全球智能枢纽仓落户上海临港芯片区，毗邻洋山深水港，依托洋山港和浦东机场物流通道，跨境电商可实现一次入仓供货全球，卖家无需提前备货海外，有效降低运营成本。该仓面积近2万平方米，将服务长三角产业带，加速产品出海。目前，上海跨境电商年交易额已突破1亿元。
1: 7月6日，在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境内，合武高铁引入合肥枢纽工程首品预制箱梁成功架设，标志着该工程进入全线架梁施工阶段。建成后，合肥至武汉间将形成新的高铁大通道，进一步优化长江经济带铁路网布局。美国微软公司6号宣布将裁员4800人，约占其全球员工总数的2.1%。该公司将重组其 Xbox 游戏业务，并可能剥离多达5个工作室。路透社报道说，尽管微软斥资数百亿美元扩张 Xbox 业务，但其与索尼和任天堂之间的差距依然难以缩小，促使该公司重新规划游戏业务。
0: 近日，畅绘魅力双岛琼台画家海南采风行书画作品捐赠仪式在海南省博物馆举行。此次捐赠的书画作品共3幅，由两岸艺术家联合创作，分别是阿里山之塔山观日、山高水长、春色满园。本次捐赠的全部书画作品将由海南省博物馆永久收藏，成为见证琼台书画界携手交流、两岸文脉相融相通的重要实物史料。
2: 以上就是今天海南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天再会。

0: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1: 随地吐槟榔罚50。
2: 哼，
1: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是我在木客寨啊自己研制的百消丹，外消痤疮，内解百毒。妮妮，你把这个百消丹服下吧。

0: 宝，一路走好。
1: 宗宝啊，我的孙儿啊！

元帅，穆桂英有请老太君回帐。老太君，边关寒冷，您这么糟蹋自个儿的身子，虽喜不安呐，请老太君回帐。

0: 宗宝。
1: 奶奶，
2: 奶奶，您不必伤心，桂英向您保证，过不了几日，您就能见到您的孙儿了。
0: 真的吗？
2: 见到宗宝。

0: 潘将军。
1: 在。
0: 王监军那里还剩多少粮草啊？
1: 禀报穆元帅，粮食30担，草料40车。
0: 那王监军何时能将粮草送至边关呢？
1: 禀报穆元帅，末将来时，草料车已被烧毁，王监军正组织工匠修理，估计10日内即将到达。
0: 10日？
1: 穆元帅，末将也是估计。
0: 7日粮草不到，我这城中必定断粮。
1: 这一点王监军和末将都知道。
0: 那就回去告诉王监军，5日之内必须将粮草送到。
1: 末将遵命。
2: 穆元帅，末将以为没有必要把精力放在这些粮草上，杯水车薪呢，还是请穆元帅另想他法吧。
0: 本帅早已想好了。杨五郎听令。
3: 末将在。
0: 本帅令你率5000人马向萧天佐驻地发起攻击。

0: 本帅知道，这样消耗很大，可要是想在周边购粮，就必须采取这样的战术，这也是无奈之举。遵命。
1: 亲娘八妹听令。末将在。
0: 本帅令你二人出东西门向两侧的村庄去购买粮草。
2: 速去速回，
0: 末将遵命。各自执行去吧。
3: 是。
0: 孟良娇暂听令。
4: 末将听令。
0: 本帅令你二人前去接应王坚军。
2: 就这么点粮草，有必要让我们两个人一起去吗？
0: 有必要。太有必要了。
3: 您二人去了，自会明白。哎，哎呀，不是你说让我遇见事情，多拐个弯吗？嗨，我是说让你该拐则拐，该直则直，还不赶快遵令行事啊！
2: 末将遵命。
3: 走。穆元帅，我们做什么？是啊，穆元帅。
5: 我们有何任务？穆元帅，我们也不能闲着。一会儿再告诉你们，你们该干什么。严嵩宝的死，非但没有把他击垮，反而令他更加强悍。铁密探回来说，穆桂英正在进行什么计划。穆桂英了不起啊！
6: 他那是虚张声势，我看不如我们趁虚而入，向他发起进攻。
5: 派兵如猛虎，现在进攻，他们会以一当十，拼死力搏。还不如等三关粮草耗尽，我们再进攻。三关无粮，他们肯定会派兵到东西口一带购办粮草。如果本帅没有猜错的话，这就是穆桂英的计划。
6: 本帅命令你们二位前去阻挠，不要给他们留下一点粮食。
2: 遵命。
5: 铁乃将军，末将在。你率兵把王青龙的粮草给我收了。
2: 去。
5: 王青龙来电说，他会早城东南，要你在这里附近伏击。但这点希望，我们也不能留给他。
6: 对，早知道这样，我们当初就该把他的粮草给烧了。是啊，与人交往要言而有信。你现在把粮草给烧了，等于把王青龙与我们的关系公诸于世，断了他的后路。大宋朝廷亲和我们的人，以后又怎么跟我们交往？
2: 末将明白了。
6: 真狡猾，为了得到粮草，有意转移我们的视线。
2: 元帅，我们应战吧！
6: 不要担心本帅的安危，赶快去执行命令吧！
7: 跟我来！
2: 是。
6: 只要不让驻军得到粮草，不战自败。
2: 元帅，我去了。
6: 元帅，
5: 哈比士，
2: 末将在。
6: 去吧。
2: 是，遵命。
7: 杀！
8: 穆元帅，萧天佐向北逃窜，我军追击十里，鸣金收兵。哼，干得好！吴伯，好好下去歇息歇息吧。
9: 禀告穆元帅，末将出东门向百姓购买粮草，却与辽军只能与之厮杀。可是辽军攻势太猛了，末将顾得了拼杀，顾不了粮草啊。
3: 末将也受到了攻击。
10: 二位坐吧。穆元帅，城中粮草所剩无几，百姓和兵士们都惶恐不安呢。
3: 爹爹。

0: 你到兵营去，告诉众将官，粮草明日就到。
1: 元帅有如此把握？
0: 爹爹请放心。哦，您再到城中贴满告示，让百姓们也都知道。
1: 这不是，这
0: 就请爹爹执行吧。
2: 末将遵命。萧元帅，杨五郎不过5000人马，我们不必后退，与之厮杀定能取胜。
3: 三官断粮，他们成了亡命之师，与他们厮杀非但不能取胜，还会被他们吃掉。
2: 元帅，我们是不是要等到三官大乱才发动攻击？
3: 等是等不来的，我们不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出现，他们就会四处购粮。
2: 萧元帅，那您的意思是？
3: 今天晚上我们好好休整，等黎明前我们再去三关。我们引诱杨五郎出城，耗尽他的体力，再伺机而动。
4: 兄弟们，你们的羊肉来了！
0: 将领听令。
5: 是。
0: 是。众将领按照本帅昨日的吩咐各自执行去吧。
4: 遵命。
6: 穆元帅，难道您没有看出萧天佐的用意？他有意引诱我们追击，想拖垮我们。
0: 这个本帅早就知道。
6: 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追击？我军将士都已饥饿困乏不堪。
0: 饥饿困乏，理应全力追逐。
6: 皇上不差饿兵，只怕我们追出10里，将士们都饿得直不起腰来了。
0: 等你回到城中，本帅保你们吃饱饭。爹爹，陪我去城中走走。
1: 我看最好别去，城中的百姓兵士们已是饥饿难耐，我们要是被他们给围上了，想脱身都难。
0: 爹爹不必担忧，随我去就是了。走。
7: 穆元帅，百姓们差点为粮食的事打起来了。
8: 就是啊，家里老人还在饿肚子呢。
9: 穆元帅，粮食什么时候到啊？
10: 是啊，穆元帅，布告上写着粮食，可我们不能吃布告啊。
11: 是啊，粮食什么时候到啊？
0: 乡亲们，本帅负责任地告诉你们，粮食马上就到。
10: 啊，这粮马上就到啊？

0: 不要了，
1: 是吧？
2: 元帅，我们追上去消灭他们。
3: 现在他们还有战斗力，等他们进城再饿上一天，我们再歼灭他们，付出的代价就会更小。

0: 是杨子，上次你给我果子，这次我还你们骨头。按你们的话说，来而不往非礼也。<笑>我杨五郎饿得前胸贴后背了，要是见不着肉，贫僧当场羞辱他。
1: 这，
2: 该吃饭了，
3: 好，谢谢了啊，饭吃了，
4: 来，给我一份，哎，煮熟了，来，你让你让，
2: 谢谢，
4: 给我一份，哎，
2: 好了，
4: 这边，来，
2: 哎，
4: 谢谢，
2: 拿着，
3: 来，
4: 哎，
3: 呀，
1: 五弟，饿坏了吧？来，吃块肉，
2: 好香啊，
4: 哦，不成，出家人不能吃肉，来来来，这个，
2: 贫僧我就是闻闻这肉味儿。
5: 也知足了。我们就在这里安营扎寨。
6: 小元帅，在这儿安营扎寨是不是距城关太近了呢？一旦他们出来偷袭，我们怎么办呢？
2: 哼，他们已经没有力气出城了。
6: 也是，弟兄们，下马。
2: 孟元帅，辛苦了！孟元帅，不辛苦，明天我们才辛苦。<笑>
7: 正是为了明日再战，本元帅特地为您，还有辽军的各位兄弟们准备了上好的食物，等着你们进城好好的品尝品尝，如何呀？孟元帅，你果真善运用心计呀！你虽聪明，却不是孔明，你的孔成计早已瞒不过本帅了。
1: 萧元帅好像不大相信呢。你确实精通兵法和阴阳学理，可你也有弱点，你为了阻止我们购粮，在东西方向切断了我们的购粮之路，可你却忽视了自家的方向，所以本帅就派人。 在你自家的领地里，购买了这么多的羊羔啊！萧元帅，本帅要好好谢谢您了。
2: 老天不公啊！老天不公！为什么苍天生我萧天佐，还叫穆桂英啊？哎。

0: 乃大宋粮草押运官，岂能弃粮草而偷生？
1: 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兄弟们，上！
2: 上！
1: 你是让本将军来劫粮草，还是来包围我们的？
3: 没错，这是王监军设的引军入瓮之计。
1: 王庆龙，你不是说杨宗保已经死了吗？那他是谁？
4: 你究竟是谁？
3: 王监军，难道你忘了御辽先锋？忘了你我曾经许下的诺言，今生忘年，如同手足，
4: 相携相助。来。

0: 日方长。
1: 来世为鬼，结拜一人。
2: 你们这些宋人都是骗子，跟你们拼了！
1: 对不起，因为你是内奸。

0: 穆元帅，羊肉虽然好吃，可兵将们大多来自中原，吃不习惯，还是得赶紧想办法弄粮食。
1: 粮草已经有了着落了，
0: 王庆龙那点粮草杯水车薪，顶不了三日。
2: 更多的粮草很快就运到了。
0: 朝廷押运的补给，至少二十日后才能到达。
1: 不用，最多两日。
3: 最多两天，
1: 是他。跪下！诸位，诸位，是个啥？不可辱！快快快快，给祁乃将军松绑！哎，祁乃将军骁勇威猛，本元帅跟众将领佩服之至啊！
4: 闲话少说，想不上本将军投降，门儿都没有。你，本帅还真无此意，但是想请祁乃将军在本营小住两日，随后将您送回辽营。
1: 这，
4: 来人呐，带祁乃将军下去好好歇息歇息。元帅，这，哎，带走。
5: 走走走！哎呀，
6: 元帅，祁乃是一员虎将，放他如放虎归山呐。
1: 祁乃就是我们的粮草，本帅要用祁乃换回我们被劫的粮草。
5: 穆元帅，那些粮草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萧天佐他能换吗？
1: 他能换吗？
5: 他若不换，想必他手下的将领们该众叛亲离了吧。<笑>
1: 交赞将军听令，末将听令。这是本帅写给萧元帅的一封信，用祁乃换粮草，你立马送去。遵令。等一下，到了辽营之后，大肆的宣传信中的内容。 知道的人是越多越好，尤其是祁乃的部下，明白了？
0: 末将明白。哎，兄弟，我先。

0: 赢一步了哈。
1: 大王请龙
2: 走。
1: 王庆龙，你勾结辽军卖